0: 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6: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5: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6: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5: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6: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5: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6: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5: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好，各位，早间的8:05，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暖城路况。2026年7月31号至8月18号，对薛家湾第一小学北门的围墙临街的路段需要占道施工。届时，该路段呢是处于半幅封闭的状态，提示大家占用道路施工期间，施工方呢将设置规范的围挡和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在现场值守。那么所有途经车辆可以选择绕行或者是交替通行，希望大家转告周知。另外呢，7月31号的21点至9月30号的18点，对东胜区的永兴南路、武安小东面的富盛苑 C 区南侧至纺织街路段地下管网的改造施工，在这个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能够提前选择绕行。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应该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6: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

0: 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寻物启事。7月31号上午的10点左右，启共享单车从东胜区的福满园小区到华语名门。在这个期间，不慎丢失了白色的小米手机，失主电话呢是13274789897，13274789897，送回的话必有感谢。另外呢，失物招领信息，29号的中午的爱心人士刘女士在东胜区大广场的公交站牌附近捡到了黑色功能的直板小手机，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这个地址呢是在东胜区吉拉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 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和星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街到铜川和星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和星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和星汽车城。和星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道，大飞读报。

好了，各位，早间的8:09，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州自治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播出的大飞读报。早上好，各位，我是大飞。迎着晨光奔走街巷，周一的早高峰呢正式登场。绿茵疆场不分弱强，客场战平西陵郭勒一方。首回合的赛事落下了序章，胜负的悬念要留在我们的主场。静候球迷擂鼓开仗，魔鬼主场掀起声浪。暖城的风光一路飘香，各地游客都是奔赴北疆。三件套夜景惊艳四方，烟花漫天划破穹苍。流光的夜色层层铺张，恰逢建军久久荣光。铁血将士镇守家邦，换来市井的烟火寻常。赛场拼闯，城市滚烫，家国安康。希望各位早起的行路之人心怀热望，步履向阳。

好了，各位，我们要送出今天节目当中的有奖竞猜的互动问题还有答题奖品了。洪庆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8月8号这个演唱会的这个事儿，洪庆说，大飞哥怎么办呢？这来的这6个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不是，那个林志颖你不认识啊？哎呀，不是，我就想问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这童年是怎么度过的呀？这个还是那句，愿意看的就去看，不愿意看的咱就不买啊。这是就节目当中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因为这个里面还有一些大家特别喜欢，你像这个胡夏，好多人把胡夏呢当做青春的记忆嘛，对不对？有你了解的，也有你不太了解的，愿意看的就去看，那就买票就行了，就这么个事儿啊。来吧，各位，送出今天节目当中有奖竞猜的互动问题答题的奖品。今天的依然是10份奖品，有8张听友节的抽奖卡，另外2份听大飞读报有海苔草原、鄂尔多斯海苔草原、反卷纳达木暨草原的偷吃大赛。8月9号开赛了，5大亲子闯关，陪你的娃放肆的撒欢儿。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报名电话呢是04778324-5，04778324-5。海苔草原就在身边。幸运的听众呢，我们会送出草原交通套票，每人呢是68元，一共是2份啊。它包括什么呢？园区的摆渡车、草原观光小火车、浮浮虫小火车加迷你坦克、观光拖拉机，赠送亲子游乐包，包括草原拼豆、羊毛戳戳乐、皮画 DIY、 猛文的签名、草原高尔夫、草原保龄球、投壶模拟套马、草原大弹弓、脚踢桌球、投喂小羊，一共是2张啊。这个草原交通套票每人价值是68元。另外听友节抽奖卡，今年听友节依然为大家准备的是我们的终极大奖名爵 MG4 一台。听友节抽奖卡呢，需要您在每天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注意啊，是直播的节目当中跟主持人来进行互动啊，就有机会赢得听友节抽奖卡了。所以这个时段呢，一共是10份奖品啊，送给10位朋友。今天的题目，各位您听好了，依然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啊，请问大家，什么东西在倒立之后会增加一半？什么东西在倒立之后会增加一半？就是头朝下啊，脚朝上，倒立啊，各位都知道倒立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在倒立之后会增加一半呢？开动脑筋想一想。这个东西的范围就大了，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食物，当然也可以是这个数字啊，或者是可以是其他的东西啊，什么都行。什么东西在倒立之后会增加一半呢？今天微信平台31到40这10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为他送上今天的10份奖品。什么东西在倒立之后会增加一半？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开始答题。

0: 我再来重复一下啊，说这个什么东西在倒立之后会增加一半啊，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您答着我读着，今天的话里话外咱这就开聊啊。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啊真如神。上世纪六十年代二战的名将蒙哥马利在访华的时候呢，当时他就盛赞毛泽东主席指挥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足以比肩世界战争史上任何经典战例。当时呢，毛泽东主席却如此回应，他说，其实啊，这个四渡赤水这才是我的得意之笔。这个得意之笔啊，曾经以多种艺术形式植根于国人的记忆，比如说1965年长征组歌当中唱响的四渡赤水出奇兵，还有198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推出的经典战争片叫四渡赤水。而今呢，历史和银幕再度出现了交汇，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电影《四渡》正在全国院线热映。此时呢，距离上一部同题材的影片已经过去了40多年。有人说，在如今这个盛世欢歌的年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这样的一部《四渡》的影片呢？

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99周年。在前几天呢，就是81来临之际啊，前几天全国各地呢陆续开展了电影拥军的主题活动。那么电影四渡啊，在部队和各地的退役军人包括优抚群体当中深受欢迎，从机关到基层，从内陆到海疆，光影流转之间，91年前的烽火岁月和新时代的强军脉动在此刻同频共振。不论是更好地挖掘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光彩，还是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一部全新的四渡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2015年6月份的时候啊，当时呢，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参观遵义会议的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时，他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重要的启示。而四渡赤水，正是这一伟大转折在军事上落子的关键一跃。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面对的几乎是一盘死棋。当时呢，蒋介石调集湘军、川军、滇军，包括嫡系中央军，大约是40万的兵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而红军当时仅仅是只有3万余人，双方的兵力、装备悬殊至极。另外，更加严峻的是，红军自长征以来连续突破了4道封锁线，苦战消耗，弹药匮乏，元气大伤，红军

又到了存亡关头。而这就是四渡赤水的起点，一场远非以弱胜强就能概括的突围。这场战役不仅是军事意义

重大战役。这场战役不仅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更加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当中的领导地位。这意味着这场突围，他不只是跳出40万敌军的包围圈，更是跳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智库，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关键节点。

而第三重突围就是精神层面的升华。三万红军在40万敌军的缝隙当中穿插，靠的不仅是毛泽东主席的军事天才，更是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坚定信念。根据记载，四渡赤水历时3个多月，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2个旅，另外有10个团，俘敌3000余人。在这组数字的背后，是无数的普通战士用血肉之躯撕开的生命通道。四渡赤水的突围之所以被称为是得意之笔，不在于这场战役它仅仅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而在于这场战役它证明了一个根本的命题，那就是一支队伍如果在思想上、路线上和精神上同时完成突围，那么即便是40万敌军的铁壁合围，也不过是一团拆乱了的线团。

而电影《四渡》所做的正是把这三重突围从史料当中给他请出来，还原这些有血有肉的影像。也许一部电影不能替代历史研读，也不能替代现场的瞻仰，也无法替代每个人对自身新时代长征路的独立求索，但是这部注重新时代视角、新的叙事表达、新的技术赋能的影片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它让突围这个90年前的军事术语重新成为当代年轻人面对困境时一种可感可用的精神资源。而这或许才是今天我们还需要一部《四渡》的真正理由。

银幕暗下，赤水河的涛声渐远。年轻观众带走的，不应该仅仅是一段战役的记忆，更应该是一种被重新点亮的信念。无论我们的处境多么的被动，只要你敢于突围，善于突破，信念凸显，40万敌军的围堵也挡不住一支有信仰的队伍走向属于自己的金沙江。一代一代的人在狗坝会议会址上踏上了那条田间的小道，正是毛泽东主席当年在漆黑的夜里提着一盏马灯走过的那条小道。今天电影《四渡》便犹如这盏马灯。这盏马灯或许不那么耀眼，但是足以照亮一段需要被这个时代铭记并且坚定前行的路。致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回来了回来了，不要再催了。那不正好8:15跟8:30的广告叠在一块儿了吗？要不然我早回来了。今天的有奖竞猜互动问题的答题情况和奖品归属，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给大家出的问题呢，是什么东西在倒立之后会增加一半？那就是数字6。刚才我特意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示，我说这个东西它可以是万物啊，可以是一些食物，同时也可以是数字啊。我一说数字不要紧，大家立刻都猜出来。数字6，它倒立之后变成了9，那增加了6的一半嘛，对不对？比之前增加一半。数字6啊，来微信平台中奖的10位朋友分别是 LY、韩小红、卫龙、吴志宪、智慧、一碗小米粥、建华、王志兴、袁建国、有风归来、陌上古城和卢海军，一共是10位朋友。答非呢已经把微信回执发给了大家，您注意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查收一下，已经收到的朋友在平台上举个手告诉我一声啊。

之前新视野告诉我们的路况啊，滩中和门前西向东方向出现了两车剐蹭的事故，占用了左转车道。这应该是15分钟之前的信息了，抱歉，我刚刚看到哈。滩中和门前西向东方向目前两车剐蹭的事故占用了左转车道，不知道有没有处理完毕啊？感谢新视野。有时候呢，大家在我这个读新闻评论的过程里面，或者是这个出题的过程当中啊，发送一些这个路况信息，如果一旦被过多的信息压住之后，我就很难看见，所以有的时候没有来得及在第一时间给大家去播读，这个大家理解哈，抱歉哈。来吧，我们给今天的一部分答题的朋友上个奖。他们是刘彤、通联、奔跑、许军、

朝阳锦上添华，一缕阳光杜柯方圆几里，波波展翼1319刚以来，南瓜李静一枚帅锅，世界探索者的小日子，YYP， 还有这个京 JC 海盐贝塔坐门窗的爆肉肉，征服一生好好，蓝青苗平曲金凤，心心念念事事顺意心 EQQQY 笑脸李波，空想的蝴蝶美丽的轩呀，雨光同尘高叶，三只猴子高阳松旭寒风，两小无猜脸半盏小日子，小苹果 ADI 伊人红清欢自在海峡，还有穆任清和新洪庆，边志刚董董专业，春风得意曲永强，刘云我就是我，华仔华小年轻，顿脚 AR 催我读不动了，279位答题的朋友，感谢大家的参与，来吧各位，把大飞读报没有淡季这8个字打在公屏之上。大飞，我们在客场0-0战平了锡林郭勒，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了？淘汰赛1/4决赛首回合，在客场0-0战平对手，这个比分和这个局面，我们完全能接受啊！因为第二回合将在8月22日回到我们的主场，在那个时候，我们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掌握晋级的主动权。所以现在来讲，我们是虽然第一场平局，但是它是两回合算总比分啊。各位，淘汰赛的赛制它就是两回合算总比分，首场比赛打成了0-0，然后8月22日回到主场，我们只要能够拿下对手，不管比分是多少，只要能够拿下对手，比如说1-0，我们就将晋级半决赛的比赛。所以呢，我提前给大家发个通知跟预告哈，8月22日，希望全城的老百姓，咱一定把球场给他坐满喽。是不是？我们也制造一下魔鬼主场的气氛，让对手感受一下我们暖城的压迫感。8月22日，各位记住这个时间啊，这是我们今年最最重要的一个主场比赛。希望父老乡亲们，所有球迷朋友一定要到现场啊，给暖城的将士们加油助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OK， 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8月1号的上午，第四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协同发展推进活动在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启动。沿黄流域各省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齐聚暖城鄂尔多斯，以产品推介、线上招聘、项目发布和优质军创产品展示等多元形式，携手推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跨区域协同发展。7月31号，第六届黄河几兹湾文化旅游节在达拉特旗响沙湾旅游区精彩启幕。活动整合了沿黄9省的文化资源，打造集实景演绎、非遗体验、风味品鉴、文旅推介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盛宴。近年来，鄂尔多斯市落实各项拥军惠民的政策，围绕退役军人实际需求，通过就业帮扶、技能培训和创业补贴等举措，全方位做好就业创业的扶持，帮助退役军人顺利实现角色转变，融入地方发展。8月1号的晚间，喀麻什乌兰穆伦湖畔热闹非凡，以“暖城双拥，荣耀八一”为主题的“暖城三件套”如期上演，无人机表演、一级焰火燃放、音乐喷泉展演三重梦幻联动，用独属于暖城的温柔和热烈致敬最可爱的人，生动演绎了鄂尔多斯深厚的双拥情怀。8月1号，蒙牛2026年蒙超联赛1/4决赛的第一回合比赛在锡林郭勒体育中心足球场打响，鄂尔多斯队客场挑战锡林郭勒，经过90分钟的激烈的鏖战，最终呢双方0-0握手言和，将晋级悬念保留在了第二回合。根据赛程的安排，1/4决赛采用主客场双回合淘汰制，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将于8月22号移师鄂尔多斯的主场来进行。8月1号 ,CCTV 13新闻直播间聚焦内蒙古小麦的收割情况。报道画面取景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斩旦昭苏木的麦田。大型收割机穿梭连片的麦田，抢抓农时，开展小麦的收割作业。8月8号至13号，2026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项目锦标赛将会在鄂尔多斯空港物流园区开赛。竞赛的项目包括无人机足球和无人机竞速两个项目。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8月1号，新疆革命军事馆在乌鲁木齐开馆，该馆是全军首家省军区系统的革命军事馆，由新疆军区牵头承建。8月1号，海南的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成功的并网发电，距离商业投运更进一步。该项目搭载我国自主3代核电技术，安全可靠，国产化程度高。项目建成以后，年发电量180亿千瓦时，可以大幅节约燃煤和减少碳排放，为海南自贸港提供清洁能源，助力国家的双碳目标实现。国际数学联盟全体大会近日召开，中国数学家何旭华当选了国际数学联盟的副主席，这是该联盟成立以来中国数学家第二次担任这一重要职务。根据商务部的数据，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零售渗透率达到了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0: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了，各位，8:4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出行。7月31号21点至9月30号的18点，对东胜区的永兴南路五环小东面的富盛苑 C 区南侧至纺织街路段的地下管网改造施工。在这个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能够提前选择绕行。另外呢，因为雨水管网的改造，所以呢7月30号一直到8月30号，对东胜区达拉特路和纺织街交叉路口西半幅道路的北向南方向将会进行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呢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能够提前规划一下您的出行路线。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应该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今天呢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东北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局地，有对流性的天气出现。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喀麦什呢是多云转晴，15到27度；东胜呢是多云转晴，17到25度。树林赵镇多云转晴，16到28度；悉尼镇的是多云转晴，17到30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5到29度；昂勒昌旗镇多云转晴，15到28度；嘎鲁图镇多云转晴，16到27度；阿勒腾席勒镇多云转晴，16到26度。另外，徐家湾镇阵雨转晴的天气，15到24度。
0: 人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3: 早上好，
4: 早安，
0: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5: 我要好好工作，
3: 好好吃饭，
6: 我想好好睡一觉，
7: 我想
0: 总有好事发生，
8: 我们一起加油。
0: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9: 我们来了，
0: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1: 好了，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阿飞读报的热点快评。为了预防防止惩治啊和制止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的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网络暴力法呢，是我国首部以法律形式制定的反网络暴力的专门立法，一旦正式通过实施，将为构建标本兼治和协同共治的网络暴力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网络暴力治理效能，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互联网飞速发展，在给公众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滋生了网络暴力的乱象，从侮辱、谩骂、造谣、诽谤到随意的开盒人肉，网络暴力呢，已经突破了虚拟空间，成为威胁公民权益的现实公害，甚至已经酿成了不少的后果严重以及令人痛心的悲剧。 期待反网络暴力法早日落地施行，以法治之力破除网络暴力的顽瘴痼疾，捍卫清朗的网络空间和舆论的生态。有消费者在购票平台花15,217元买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的变动啊，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仅仅退回了432元。经过央视财经和澎湃新闻的媒体报道以后呢，已经收到了全额的退款。这个事儿啊，再次引发了消费者对于机票的退改难和退改贵问题的吐槽。这个个案看似得到了圆满解决，但是下一次呢，面对高昂的退票费，普通消费者除了求助媒体和网络，还有没有维权的途径呢？如果说不是媒体的报道和舆论的压力，能这么大大方方的给你退票吗？又该如何去遏制平台和航空公司把退票费当作唐僧肉的冲动呢？机票退改兼收费，消费者不能总是被动的挨宰。实际上啊，早在2024年的年初，就有多家航空公司调整了退改签的规则，包括扩大免费退改范围、下调退改费用，甚至免费退票。但是2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为什么还不时的有高额退票费引发吐槽？规则落地的梗阻到底在哪儿？把天价退票费打下来，这个行业才能飞得更稳、更远。

0: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1: 早上好，
2: 早
1: 上
2: 好。
0: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3: 我要好好工作，
1: 好好吃饭，
4: 我想好好睡一觉，
5: 我想
0: 总有好事发生，
2: 我们一起加油。
0: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2: 我们来了，
0: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大飞动漫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感谢您的批评和建议。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道大飞独望。明天早间的7:30，我们再会吧，拜拜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

0: 5-4822-4823微信同好。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因为雨水管网改造的原因呢，从2026年7月30号到8月30号，对东城区达拉特路与纺织街交叉路口西半幅道路北向南的方向要进行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这一整点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首先来关注一下使用方面，在8月1号晚间23点至凌晨2点左右，在康巴什焰火活动期间呢，不慎丢失了带黑色钥匙链的大众车型的车钥匙。如果您知道了，可以和失主来进行联系，他的手机号码是150-3583-1588，送回呢必有感谢，希望各位帮忙寻找。再来看一下招领方面，7月30号的上午，正道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捡到了东盛魏佳妮的身份证，请您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盛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核星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随行物品了。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0: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3: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冬明，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聊一聊路上的事儿。同时呢，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了解的话，也可以锁定互动平台来交流就可以了，发送文字性的信息或图片都是可以的啊。先来说一下微信公众账号的名字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同时呢视频号也陪伴各位在路上，是在快手平台，名字是在鄂尔多斯，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通过评论区留言的方式交流就可以了。先和您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行车天气哈，今天整体情况来讲呢，还是部分地区会有阵雨的出现，但是呢，温度方面啊，有明显的一个变化和调整。今天的平均气温呢是17度。

0: 15到25度，早间上班路上总体感觉是非常凉爽的哈。当然要提示大家啊，近期呢可以关注一下其他环节的一些温馨提示和提醒，包括路况啊，包括生活类的一些提示信息。您可以锁定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路况，锁定鄂尔多斯市卫健委的公众号来了解啊其他方面的提示和提醒，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哈。行车环节要提示大家了啊，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相互体谅礼让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灵机一动啊，一脚油门啊，做出其他啊不合交规的节奏啊。
1: 今天有点冷。
0: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早间啊，上班路上哈，就挺有意思的哈。就从小区的门口路过啊，从东门出啊，右转绕一个圈啊，从西门又路过。那在西门路过的时候呢，两辆车型出来了，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出门之后呢，他们就进行了左转啊，常规路线来讲的右转啊，咱们是右侧通行嘛，对不对？然后呢，两辆车型啊同时左转啊，逆向而来。那这个时候来讲，确实我觉得还挺巧合的啊。那也希望啊各位啊，在早间上班路也好啊，中午回家的路途上也好，那时刻要想到交规。那这个时候来讲，我觉得对方也是忐忑的啊，说为什么突然间冲过来一辆车，可能有一种错觉啊，就是以为我在逆行，是吧？逆行来讲呢，是很突然的一个预见，我觉得，因为大部分车友来讲，他不会预判到说，哎，这个路段上会有车辆逆行啊，因为呢，是吧，青天白日所以呢，希望大家时刻把交规记在心头，千万不要灵机一动说就近原则。那这个时候来讲，就近原则不符合交规啊，也非常非常的危险。那希望各位时刻把安全两字啊记在心头。这里呢也欢迎视频直播间的好朋友啊，守候节目，欢迎刘乔啊，还有燕飞啊，欢迎健身教练啊，欢迎各位哈，哎，还有前途无量飞虎啊，高军还有白慧哈，欢迎各位守候直播间。那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儿啊，想分享的事儿，想核实和反馈的一些路况信息，您都可以编辑好文字性的信息发送在平台上面来就可以了。那说到了近期城区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要格外的提示大家去关注一下路况获取的渠道了。为什么呢？因为近期来讲施工季节啊，施工的点位呢比较多，希望大家提前做好关注和了解，提前做好出行路线的选择，尤其是在城区啊、商圈居住的朋友们，还有就是施工点位啊居住的朋友们。那渠道来讲也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都会在第一时间实时的更新相关出行路况的啊。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看一看各位发来的信息，同时呢也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哈。如果您关注到了我们的视频平台的话，会看到今天节目直播间啊有一位新的嘉宾在等候和各位进行交流和互动。那简单介绍和预告一下哈。那各位呢，如果是近期有关于就业方面的一些事情想要咨询了解的话呢，那一定要锁定今天的节目了。在稍后的时间里，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的方式来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东城区就业服务中心职业培训室主任任江霞任主任，和各位聊一聊就业的事情。如果您现在啊正在待岗，或者是您是用人的企业想要招工，那都可以锁定今天的节目啊，相关的政策还有就是一些方式方法都会介绍给大家的。那此刻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啊，发送文字性的信息吧，朋友们。来看一下多拉快跑发来的这个信息啊，一张图片是在横沥路口天交路上，那有车辆是出现了刮蹭的这样一个情形。那图片上显示哈，一辆白色的车啊是行驶在了对向车道左转车道的前面。这个时候来讲，来判断这个事故来讲，就是拐弯拐大了，我的好朋友是不是溜号了啊？这个情形来讲本不应该发生的一件事情，朋友们。所以说呢，在行车环节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把您全部的心思全部都用在啊，全部都用在开车这件大的事情上。那对于责任判定和划分方面来讲，我觉得无疑啊是在左转车道啊，左转车道正前方 车头冲着左转车道的这位车友，可能责任要。

0: 偏大一些啊，主观的判断啊，通过图片的方式来进行解读。那这时候要提示大家了，嗯，路上行车啊，集中注意力啊。再来看一下视频直播间啊，美猴王点赞了直播，谢谢，还有飞狐点赞了直播，谢谢大家，还有信源通安皮卡二手车，最近有什么好的车型推荐吗？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啊来进行留言的。那刚刚说过，今天呢咱们会围绕暖城惠民生、就业零距离和大家来展开对话和交流。相关需要无论是用人单位啊还是求职者，都可以锁定今天的节目来进行对话。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有请来自于东城区就业服务中心职业培训室主任任江霞。任主任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哈。
1: 嗨，大家好，我是东城区就业服务中心职业培训室的主任任江霞，今天呢非常的高兴了来到我们的这个交广之声，然后把我们就业方面的政策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1: 非常开心，
0: 非常开心啊，非常开心您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来对话。大家比较关心和关注的一个事儿，就任主任的早间啊，早早就来到了后播间啊，来进行交流今天节目的内容，就是想把大家最关心的事儿，怎么能找到工作啊，用哪些平台和程序能够啊接近就职岗位，还有就是用人单位方面来讲，找人啊，现在来讲呢也是要对口，是吧？那其实呢，在茫茫人海能够找到自己啊中意的员工，也是啊一件需要去付出辛苦的事情。那现在呢，就业方面啊也提供了很多平台和小程序，对于供需双方来讲都要去知晓，因为通过平台的方式呢，真的啊能够解决您啊现在此刻想解决的大事儿啊。来看到默默也是点赞了直播，谢谢啊，欢迎暖阳啊，欢迎乔峰啊，欢迎天道酬勤在视频直播间守候。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会展开今天的就业方面的内容了。首先呢，很多群众啊，对于就业，我们的这个环节哈，就就业中心到底啊，主要业务有哪些？遇到了什么样的业务可以啊，去咱们就业中心或者通过相关的平台去寻求帮助？先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服务内容啊。
1: 好的。就是我也经常出去给大家讲政策，还通过各种方式，很多人我一开始都会问他们说，您知道东城区就业服务中心或者是咱们其他的就业局就业中心它的主要业务是什么？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然后就是字面意思，那就业嘛，那是不就是找工作啊？这个呢就是把我们的业务呢弄得就是有点狭隘。其实我们是呢就业，我们就业中心呢所有的业务最终呢就是围绕这个就业去开展的。但是细说呢，我们是有四大板块的。你比如说第一，那就是大家认为的那样的，就是求职招聘找工作，这是一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第二方面就是这个职业技能培训。那我们职业技能培训最终也就是为了促就业保就业，就是这样的。然后第三呢是我们的创业方面的。那么创业方面大家也会问说，那创业的咋了还跟这个就业有关系呢？那么就是支持创业，我们去支持创业一些个政策，然后让这个创业呢个体工商户也好，小微企业也好，去带动更多人的就业。你看这也是围绕就业，
0: 就是开源节流，
1: 对，
0: 是不是？
1: 我们第四个板块呢就是失业。那么也会有群众在问说，那这回失业跟就业没关系了呗？但是呢我们失业呢就是有这个失业保险金方面的一些个政策，那么也是在您失业的过程中，然后给您有一些个失业保险金您可以去领取，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缓解您的这个失业的压力，然后再去促进您去积极的找工作。所以就是主要就是通过这四个方面来围绕我们的就业工作的。
0: 所以说呢，对于就业啊，我们这平台来讲，不简单的是一个供需双方的一个桥梁和纽带，我们还在创造，是吧？还在培养。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呢，大家有需要、有需求，或者自己啊，现在遇到了哪些困难，想咨询，那还有哪些啊，您想问的事儿，都可以锁定今天的节目，通过互动平台的方式来说出您的需要和需求。那任主任呢会在直播间啊来进行对话的。同时呢，各位啊，如果说线下啊有哪些需要帮忙的事儿、需要解决的事儿，也可以体现在互动平台上。那现在呢，其实任主任是在直播间，那还有很多我们部门的同事在守候大家的需要和需求，等待各位的电话咨询。那怎么联系呢？啊，一会儿回来和各位来聊这个事情哈。先进入。

0: 到9:15的广告时刻，大约是一分钟左右，一会儿回来和各位继续聊啊，大家关心的就业话题。
1: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近日，我市对重型货车违法、车辆非法改装、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违法、动态监控不规范违法运营、驾驶员疲劳驾驶、冲卡抗罚等七类突出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整治。截至目前，检查货运及危货车辆1162辆，查处违法车辆38台。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恪守从业底线，严守运输法规。
3: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9:1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周一的早高峰可能适当会有所延续啊，如果您此刻行经的路段呢仍旧有缓行的一些状况的话，千万不要着急，相互体谅和礼让，不要随意的穿插变道哈，安全出行啊最重要，朋友们。那今天直播间咱们也邀请到了东城区就业服务中心职业培训室主任任江霞，和各位来聊一聊就业方面的事情。刚刚呢是介绍到了咱们平台到底有哪些服务的内容，还有哪些全新的一些举措哈？那接下来时间等候啊，各位涉及啊今天话题和内容的一些问题的提问，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那再次有请任主任啊，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哈。
6: 嗨，大家好，我是东胜区就业服务中心的职业培训室主任任江霞，非常高兴呢来到我们今天的交广之声，给大家带来我们就业中心的各项政策。
0: 嗯，那刚刚您聊到了关于求职啊、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创业知识、失业保险方面的相关内容，那涵盖了每一位求职者和相关企业啊需求的服务内容。那想问您一下，就是咱们这些举措啊，咱们这些服务的内容具体啊有哪些实施的一些实践和操作。
6: 好的，我今天呢就是给大家主要讲一下就是我们就业中心的一些个高频的一些个事项。
0: 嗯，
6: 然后如果要是展开每一项讲的话，我估计您今天就不用下班了，10点是完不了的，
0: 完不了哈。
6: 啊，
0: 那咱们就挑重点，挑主要大家最需要、最需求那个板块。
6: 对，啊，行呢。我一会儿给大家讲政策的时候，尽量的语速会慢一点，然后大家要是有什么问题呢，就按照我们主持人的这个方式再打到咱们的公屏上。
0: 对。
6: 然后我这块会给大家尽全力的去回答的。就先从我们这个。就业方面的这个政策来说吧，你比如说招聘会就是最常规的线上线下的一个招聘会，然后的话，我们每天上午10点到这个11点的时候，我们有东胜就业的视频号会给您直播带岗。然后你就像你看我们8月1号的时候，就是这礼拜六我们刚开了个招聘会，有的这个群众不是可能路途遥远或者时间上的问题呢就没有到了这个现场，那么我们现在的话，一个方面您可以关注我们东胜就业微信公众号，10点这块一下播那块您就可以看了，看到我们这个岗位给您有一个介绍，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的话，您还可以关注我们东胜就业的这个暖城就业的小程序里也会把我们8月1号这个岗位给大家发布出去，是这样的。
0: 对，
6: 这是这个线上方面。
0: 就是

0: 现在大家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了。如果是正在求职的过程当中的话，那强调一下暖城就业的小程序。
1: 对
0: 对，去上面注册登记，然后就会看到符合自己的相关岗位。
1: 不用注册，
0: 不用注册
1: 啊，
0: 打开就能看
1: 啊。对对，我们现在正在把这。

0: 那是工作日啊，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是有直播内容的，各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说来不了咱们的招聘会，通过以上两个平台，同样啊可以接触到啊查询到您心仪的岗位。那有朋友对于这个视频号也好，对于这个小程序也好，感觉总有一些怀疑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求职者，说这个就能找到工作，还不如我去大街上我看看哪个窗户上贴着这个招聘什么的，这个来的快一点。有没有这样的求职者和您交流过类似的一些内容？
1: 暂时还没有
0: 是吧？那就说明这个两个平台来讲是非常快速和便捷的，那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嗯，
1: 对啊，其实我们在这个就业方面是下足了力气吧。这刚才是说的是线上的，还有线下的，线下的招聘会是月月不断不断，年年不断。月月的话就是每月15号我们是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招聘会啊，地址呢是就在我们东胜区的人力资源市场，再具体说那就是市民中心的 B 座，然后的这个北边呢，您可以到时候是每个月的15号去参加一下这个线下的招聘会。刚才也说到了，我们每个月呢还有大型的这个招聘会一到两场的啊。
0: 对，
1: 你比如说礼拜六我们8月1号呢是在这个万正广场开了一个招聘会，这个人也是挺多的。除了这个招聘会就是招用工以外，我们还有那啥了，就那个政策讲解，你比如说我们的社保中心，退役军人的中心，还有就我们人才引进的一些个政策都有，所以就不是说这一场，我们场场都有，还有专门请的这个专家有对这个大学生的就业指导，还有职业规划，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招聘会的话还是很丰富的，
0: 就涵盖的内容非常的多。其实刚刚您聊到的各个方面其实都和就业有很大的关系，比如您说到的社保是吧？
1: 对。
0: 那求职者来讲，如果是工作的这个过程有间断是吧？
1: 对。
0: 那它涉及到社保补交或者是延续的一个问题，或者转其他类型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很多问题呢都是相互啊之间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那也希望大家啊，无论您处在哪一个阶段，如果是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那可以锁定今天的节目，也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或想要咨询的问题留在平台上，那任主任呢会让相关科室那和您进行对接，点对点的啊给予你回答和回复。但是重点来讲，咱们是要看结果，就是看求职。那刚刚介绍的平台，那大家一定要把它使用起来。
1: 对
0: 啊，招聘会是吧？
1: 对。
0: 还有就是小程序，
1: 对，
0: 视频号直播，那都是要解决大家啊就业方面的需要和需求，同时呢也是营商环境方面助力的啊加分的啊，解决就业企业是吧？解决企业的用人需求。
1: 是呢是呢，我们这个暖城就业这个小程序也是啊，真的是在助力这个营商环境的这个政策。尽量的就是我们现在有一种就业就是那个结构性矛盾嘛，结构性矛盾。我们暖城就业呢现在这个小程序去年才开启啊，然后现在呢入驻企业就有了1000多家企业，发布用工岗位也是非常的多的，然后这个招聘人数是7318人啊人数，然后的话求职者用户也是2万多，将近3万。就是说我们入驻的人还有企业还是比较多，然后就是尽可能尽力还就尽这个最大的努力吧，去把这个结构性矛盾去给它化解，然后让我们的人岗能够匹配在一起。所以我还是要大力宣传我们的暖城就业小程序啊，大家一定要加入到这里来啊，为大家那个实现就业
0: 就业的这样一个想法。
1: 对，
0: 那这里面又要聊到刚刚您提到的培训这个环节了。
1: 对，
0: 为了改善这个就业的结构，是不是？
1: 对，
0: 咱们就是按照需求可能设置了一些培训的环节，那大家可以了解这个培训的内容，恰巧是您喜欢的方面，恰巧是用人企业需要的方面，那这个良好加一好是吧？
1: 对，
0: 这个就匹配上了。
1: 对对对。
0: 那培训环节咱们设置了哪些内容？就是
1: 我们这个政策呢是相当好的，我们现在国家出了这个补贴性的培训的政策，然后就像针对这个这个失业人员，还有就像这个就业困难人员，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的话，他有这个相应的补贴性的培训。那么像这个很多人在问说，难道我也不知道该培训啥了吗？是吧？
0: 或者我去了解哪个渠道能够知晓说正在培训啥，或即将有哪些培训要报名？
1: 对对，
0: 怎么联系？怎么看？
1: 对， 您要是想培训的话，那又我们又有一个东盛就业的公众号，
0: 嗯，
1: 公众号。

0: 里呢，每个月的月底我会发布我们下一个月的这个培训班期。
1: 嗯、
0: 那么大家呢有联系方式，有培训地址，那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您直接跟培训机构打电话，
1: 嗯
0: 啊、就可以参与就行。
1: 嗯、
0: 那具体说是您啊、是想培训什么，或者这个没有我满意的这些个，那么大家还是可以到我们暖城就业的小程序里头，我们有很多的培训机构。
1: 嗯、
0: 目前呢，东胜区呢有50多家培训机构，您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培训工种，然后您选择，您看哪家觉得您合适，那您直接给培训机构打电话看、
1: 嗯、
0: 问就可以了。
1: 嗯，
0: 很简单，现在
1: 很简单的。然后各位呢，也可以在求职的过程当中看看哪些岗位招人招得多，是吧？又恰巧有培训啊、这时候来讲，您可以有意识的去挑选这一类的培训内容，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
0: 对，
1: 是吧？
0: 对，就是在这个培训的时候，咱们现在培训的话，肯定也是为了就业。刚才我一开始就说了嘛，
1: 嗯，
0: 就是有岗位，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那四位一体培训，就是有岗位需求，我们技能培训，然后再评价，然后再推荐这个就业，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这个职业技能培训这块，就是您要是参加了这个培训，你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跟这个浏阳包子铺、
1: 嗯、
0: 还有像我们的乡村牛仔，还有真心麦子这些个、
1: 嗯、
0: 用到我们中式面点的这些个学员的这些个企业、
1: 嗯、
0: 我们单独跟他们去联系，让这个培训机构和我们的企业建立联系以后培训出来，
1: 嗯，
0: 然后直接推荐就业，是这样。
1: 就是岗位是培训就是岗位已经有了，
0: 相当于是带岗培训，
1: 带岗培训是吧？按照需要，按照需求，按照市场的方向解决就业的问题，这样的培训出来就能上岗啊，而不是您盲目的去挑选其他的一些行业。那这样的培训完毕之后呢，对于市场方面需求量并不是很大，那就业方面来讲啊，没有达到您的预期，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关注啊，关注我们的培训方向。那我们的培训相关环节、课程的设置是吧？那也是结合市场的需要和需求的。
0: 对，
1: 嗯，一定有这个提前量的关注的啊。好的，各位啊，9:30，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刻，大约是1分钟左右，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今天的就业话题。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的，各位来关注一下半点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那从2026年7月31号到8月18号，要对徐家湾第一小学北门围墙临街路段栈道施工，届时该路段呢是半幅封闭，提示大家占用道路施工期间，施工方将设置规范的围挡警示标志，安排专人现场值守，所有途经车辆呢可以选择绕行或者是交替通行的方式通过就可以了，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晴时预报显示，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多云转晴，东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局地有对流性的天气，各位出行一定要关注一下。再来看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康巴石15度到27度，东胜17度到25度，树林昭镇16度到28度，悉尼镇17度到20度，乌兰镇15度到29度，奥勒朝旗镇15度到28度， 大陆图镇16度到27度，阿勒腾基尔镇16度到26度，徐家湾镇15度到24度。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方面的安排。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4: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5: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4: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5: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1: 各位，9:34，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也继续和任主任和各位聊一聊就业方面的大话题。那各位有哪些想要咨询的事儿，想要了解的一些事宜和环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对话，也可以锁定视频直播间，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那刚刚啊，任主任讲到了就业的小程序啊，暖城就业小程序，也讲到了咱们的就业视频号，同时啊，也说到了相应的数据，就是入驻企业啊、发布岗位、求职用户等等相关信息。那这个平台来讲就相当的成熟了，如果各位需要的话，可以锁定啊这个平台寻找自己心仪的岗位。那还有就是现在是毕业季哈，那对于这个青年见习、人才储备、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相关的政策，也请任主任和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青年见习方面、人才储备方面。嗯，
0: 好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说到求职招聘其实是我们所有工作里头的常规工作啊，可以说是冰山一角啊。那么还有像这个青年见习基地，还有像人才储备，还有公益性岗位，还有这些个一些个政策。见习呢，它是针对的是16到24岁的城镇登记失业青年，还有就是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这个也是鼓励我们的企业是积极的通过我们政府的一个补贴的一个形式，积极的去给这些个孩子们一个机会，让这些个孩子们先就业，是这样的啊。我们的人才储备政策呢是针对的是高校毕业生，就是应届的高校毕业生。它针对的企业是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然后针对的人群就是应届毕业生，或者是毕业三年内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且尚未就业的内蒙古籍的高校毕业生啊，是针对的这些人群。储备期呢是两年。这个也是通过政府的一个补贴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鼓励我们的企业把我们的应届的高校毕业生用起来，然后给他们一个就业的机会，就是这样的，也是一个促就业的一个方式
1: 政策。
0: 对，
1: 其实我们这个部门来讲，真的是您刚刚说到就业只是冰山一角啊，其他方面的对接是吧，
0: 对，
1: 还有就是培养培育啊，然后发现更多求职者的需求，也是咱们工作的很主要的一个内容。
0: 对，这不这两天这个自治区要把这个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的数据要给我们就业局下发下来，然后我们会给这些个高校毕业生提供服务啊，提供服务，然后就是介绍岗位，然后看有没有这个培训意愿，可能马上要给大家打电话去沟通这个事儿。
1: 对，那接到我们就业部门的电话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自己的需要和需求，还有就是相关政策啊了解清楚啊，这涉及到各位的就业的。那各位就业了，就是我们就业啊这个执行部门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了。
0: 对，是呢，
1: 因为这就是咱们想要的结果。
0: 对，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
1: 还有就是有朋友咨询到了，说刚刚提到的相关政策怎样去了解，有没有电话啊可以拨通拨打？对于联系方式啊，怎样了解政策？联系方式怎联系啊？和大家来说一说。
0: 好的，好的，刚才也给忘记了，是就像我们刚才的青年见习、人才储备，还有就是求职这样的招聘，我们的企业还有我们的个人可以拨打511-6496。当然，我就把区号给省了，咱们区号是0477，区号是0477，可以拨打我们的511-6496电话，联系到我刚才的一些政策。刚才也提到培训了，那培训呢，您是拨打512-5913。或者是812-1817，如果您有一些个培训上一些个政策要联系的话，您可以拨打这两个电话，512-5913和812-1817这两个电话啊。
1: 这里面呢，其实你记住一部电话啊，就是很多电话您可能记不住，您就记住一部电话啊，或者登录咱们的平台网站公众号啊，
0: 对，
1: 上面都有。啊、
0: 是呢，
1: 您现在就记住一部电话就行啊，他会告诉你啊，您所咨询的这个相关问题啊，打哪部电话会更加合适，也会啊有解读哈、啊。所以说呢，一定要行动起来哈、啊，就会找到答案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和事情。9:38，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陪伴，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那今天呢，和来自于东城区就业服务中心职业培训室主任任江霞和您聊一聊关于就业啊培训岗位方面的相关事情哈。有相关问题想了解，锁定两个平台，发送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聊一聊大家啊也是很关心的一个环节，就说到了培训啊，大家也非常非常的喜欢。那想问一下，对于各工种的培训啊，那有无收费方面的一些安排？
0: 是了，就是我们的群众一开始呢就特别的关注是怎么收费呢，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哦，我们这个现在培训，我们可以说就是我们就业中心它的主要职责就是职业技能补贴这块的工作呢。
1: 嗯、
0: 那么它呢不是一个普惠政策，它针对的是一些个特殊的人群。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说到像这个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1: 嗯、
0: 或者是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
1: 嗯、
0: 还有像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牧区转移就业劳动者，还有就业困难人员，这五类人员呢，他是可以享受到这个补贴性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的。
1: 嗯，
0: 那么其他人员的话，这个可能就是要收费了。具体收费标准呢，它是那个根据这个是培训的时间长与短，然后聘请的老师啦、师资啦、场地啦等等等等这样的来确定的
1: 啊，根据实际情况来的。
0: 对，大家可以直接联系培训机构。对，
1: 那想问一下任主任，就是目前来讲是哪些工种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或者说大家去参与培训的热度是比较高的，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总结和了解？
0: 对，现在的话，培训比较多的像中式烹调、中式面点，还有推拿按摩，还有就是电子商务师，就是这几个要比较多一些。
1: 比较多一些，那也是现在市场上来讲，一个是就业岗位比较多，是吧？同时来讲就是市场的需求啊，那在那儿摆着呢。像您说到的电子商务师，是吧？
0: 对。
1: 现在直播带货、电子商务，是吧？仍旧。这个岗位还是很充裕的，所以各位呢，如果喜欢这个方面啊，可以去尝试一下。那像中式面点来讲，它的这个就业岗位面就比较广了啊，您可以去这个糕点的这个专门的门店啊，也可以去这个餐厅，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呢，各位啊，在择业的时候，在技能培训的时候，要考量啊市场的需要和需求就可以了。那同时呢，在补贴方面，我看到了先垫后补啊，谁垫付谁申领的原则，是吧？
0: 嗯。
1: 这个申领的渠道也是锁定我们的平台上。还是说要去窗口进行办理申
0: 请，可以说直接要对接我们部门的
1: 啊，部门的
0: 啊，对，就是很多的政策，说是我们的平台也好，或者是什么，会给到大家直接的有个直观的看到，但是很多群众呢，他是事实上有时候是看不懂的，这样的啊。然后就像这个刚才主持人念到的，说先垫后补，谁垫付谁申领的原则，用咱们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谁掏钱，然后谁申领这个补贴。然后就像我们现在有。 有的人认为就是我们这个培训呢是免费的，免费的就针对那五类人员。其实呢它呢就是不是免费的，它是补贴性的。
1: 补贴的。
0: 对，是
1: 这个政府已经花了钱。
0: 对对，您理解的非常正确。
1: 是这个情况。
0: 就是政府去替他掏了这个学费，就是这样的，能不能理解？
1: 理解理解，就跟大家买车是一样的，是吧？有国补是吧？有市补，但是你需要把这个车款先都付了，付了车款之后，拿到车的手续，再去专门的平台和网站去申请。

0: 填写资料申请国补，钱再给你打回来，而不是直接从车款中减除相关的款项，明白了吧？啊，是这样一个情形。当然了，谁垫付啊？这个谁培训谁受益嘛？啊，是这个情形哈。看到了建国发来一个问题哈，先让我们任主任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应该是涉及到社保方面的事情。
1: 是我们单位失业保险金这块的问题。
0: 嗯。
1: 八月份失业了，失业保险金在失业期间能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吗？个人应该是可以交纳的。医疗保险的话是我们失业保险经理给您交的。这个的话非常专业，您问的这个问题，柳建国啊，您打5125903啊，我今天做节目的之前就跟他们都说了啊，会有那个在线电话要给他打进去的，您打5125903、5125904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很专业的。我这块应该是不在我的领域里，说不清。
0: 5125903。
1: 对
0: 对，因为上节目之前，任主任就安排好了啊，说这个相关问题来讲呢，同事啊。正在等候各位的咨询，您可以按照刚刚的提示热线来拨打这一电话啊，同时啊就会给你进行相应的一些解答了。那无论是线上啊还是线下啊，时刻准备为各位做好相应的服务啊。让我来填，就是要把我们的就业啊解决好啊，把大家所关心的就业问题安排好，就是助推啊营商环境不断的向好向好再向好。好的，各位啊，刚刚的 A 君问到了，说这个去徐家湾的这个路哈，109是否正常，我帮您核实过了，也给您做了文字性的回复了。109国道东胜道徐家湾可以走吗？正常的可以走哈，来自于指挥中心的回复。那还有哪些大家想咨询的事儿，想了解的事情，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那建国还在直播间守候，刚刚的电话号码您记得了吗？啊，如果记得了啊，赶快拨打就可以了啊。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和各位聊一聊啊就业培训方面的事情。其实说到就业培训四个字太小了，我们的部门来讲，职责啊职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广泛。也希望大家啊能够通过这样一个非常啊服务功能健全的平台和部门，能够解决现在需求的啊就业问题。接下来时间先进入到9:45公益广告的时刻啊，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今天大家关心的话题。
2: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公在当代，利在千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9:47，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

0: 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东城区就业服务中心职业培训室主任任江霞任主任，和各位聊了很多啊，关于就业、关于选择岗位、关于培训啊相关话题和内容。那各位呢，也在微信上，还有就是视频直播间发来了相应的问题。那建国，赶快去打电话吧啊，咨询您想咨询问题的答案就可以了。那各位等待您咨询的环节呢，也说一下来自于交广的活动类的内容哈。那首先就是听友节的提示和提醒了，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啊，今年为您安排的是名爵四一台，希望您啊来到现场开心快乐的把它开走。那说到了猛士听友节啊，就有猛士车型介绍给各位，是猛士817，这辆车型呢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了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加方便了。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啊，城市更智能啊，代步更省心，30.19万起。想看这辆车型的猛士817，到铜川找佳佳吧。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那接下来时间继续和任主任来探讨啊，和交流啊，以及向各位回复啊，关于就业环节的一些助推政策。那继续啊，为营商环境的持续向好啊，助力和加油。那关于就业方面来讲啊，还有一个环节和板块就是创业。那很多的求职者啊变成了创业者，那在这个环节他就想了解能够获得哪些支持啊，有请任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
1: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创业方面的政策，它总共呢政策很多，
0: 嗯，
1: 然后简重点，
0: 啊，
1: 简重点的说，那第一就是我们的创业担保贷款，它是面向个人和小微企业两个群体的。
0: 嗯，
1: 个人的话那也是说不是一个普惠政策，它是针对的十类群体。
0: 嗯，
1: 你比如说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还有高校毕业生，还有像我们比现在线下比较流行的网络商户、退役军人等等等等，这是我们的十类人员。它呢可以申请，最高可以申请到30万元的一个贷款。
0: 嗯
1: 啊，那大家肯定也关心，那么这个利息贷款嘛，肯定要产生利息嘛，
0: 对对对，怎么还？
1: 对
0: 啊，
1: 这个利息是怎么计算呢？那利息的话，我们现在政策是，个人承担一半，然后我们的政府承担一半。
0: 嗯，
1: 那么大家也是对这个概念，那到底是多少呀？
0: 举个例子，
1: 就是说咱们拿30万，
0: 嗯，
1: 然后它最长可以贷3年，咱们这样的来计算的话，这个利息呢是按季度来还，那一季度呢是1600多块钱，
0: 嗯，
1: 然后到了这个3年下来的话，是自己承担的是2万出头点。
0: 嗯，
1: 三年
0: 就是一年就是30万，一年您利息支付来讲补贴之后啊，就7000块钱左右。
1: 对，
0: 嗯，对对对，
1: 大概7000。
0: 这个额度来讲呢，按到分摊到每月，各位可以算一下，就很少了。
1: 对
0: 啊，30万，朋友们，那刚刚提到了这个不是一个普惠的政策，但是呢，已经惠及到很多的朋友了。
1: 是，
0: 比如您刚刚说到的城市登记的
1: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0: 对，那如果说您恰巧想要创业的话，又需要这笔贷款的话，完全可以提前去做一个登记嘛，是吧？
1: 对，
0: 如果您又符合要求，只是没有登记的原因，导致后续无法申请这个贷款，那这个损失不大了。是不是？所以说呢，一定要先去登记。那想要了解啊，这环节到底如何去做，那就联系啊我们的部门。那刚刚电话有很多，那如果此刻您需要的话，可以通过微信或视频号的方式再来说一说哈。这个严哲吧，这是啊，说到了这个，我正想贷款呢，这个政策太好了啊！但是呢，他是农村户哈，这个来讲呢，可能第一个环节啊，条件方面来讲不满足，
1: 满足
0: 啊，满足
1: 啊，他是满足
0: 也满足
1: 啊。我们还有这个返乡创业的农牧民，还有是农村自主创业的。这个人员也是可以，
0: 你看不能自己瞎琢磨啊，得问专业人士，
1: 对，
0: 要不然自己给自己就这一环节就给切掉了哈。
1: 对对对，我们不是十类人员吗？
0: 嗯，
1: 刚才我才介绍了几类，
0: 哦，
1: 所以就是人员要比较多一些。
0: 对，
1: 那么大家可以还是一个呢是打电话问我们啊，512-3771512-3761。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电话太多了，我哪能记住了？
0: 对对对，
1: 所以

0: 就是说大家关注我们东盛就业的公众号，又一个号、
1: 东盛就业的公众号。
0: 对，我们打开任意一条信息、你随便打，打开任意一条信息、我们下边所有科室的电话都出来了。这很方便的、每一个信息下边都有
1: 东盛就业公众账号，去查询一下。
0: 对，
1: 那刚刚这位朋友也去查询一下，政策太好了，恰巧你需要，你看身份还符合，那赶快咨询一下需要准备啥资料啊。东盛就业公众号我记下了。好的
0: 好的。然后我们这个刚说哪儿了，
1: 刚刚说到了这个三年啊，2万多块钱的利息。
0: 对，三年2万块钱，
1: 我算了一下，一年可能是7000多。说到这儿了，
0: 对对，说到这儿了。然后我们这个贷款呢，它是用于这个个体工商户或者小微企业的一个扩大经营，资金周转，然后要一个蓬勃发展的，
1: 对对对，
0: 是这样用的啊。很多人的话就是说他要贷款，以为就是我在初创之间、我还没有店，我啥都没有，我要
1: 营业执照也没有，
0: 这
1: 个不是，这
0: 个不是我们主要。你看刚才一开始上节目的时候就跟主持人说了、我们这个就是支持就业、促进就业、保就业、带动就业，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对对对，就是你的企业扩大了，岗位又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说呢，就是您先得有个体工商户或者是小微企业、
1: 对，
0: 然后
1: 再进入到这个申请
0: 的
1: 环节，
0: 就是、
1: 再考虑啊，这个福利的政策是否可以覆盖到你？哎，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对于这个一次性创业补贴，我看还有这个环节哈，这是首创、
0: 对，是首创。您年下看到了重点、
1: 就是从来没有开过店，是吧？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0: 对
1: 啊。这个给介绍一下、
0: 好的，一次性创业补贴的这个政策可以说相当的好、它针对的是离校两年内高校毕业生，还有是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入乡创业的农牧民，还有退役军人，这四类人员、然后呢，首次创办个体工商户或者是小微企业的正常运营一年以上，你看这是也要求你有一个经营状态、
1: 年限。
0: 然后呢，现在申请这个补贴的时候呢，是处于正常经营状态，给予这个10000元的一个一次性创业补贴
1: 、这也没啥利息啊，
0: 这根本没利息，
1: 没利息，
0: 直接给到你手上，
1: 就是直接就补贴给这个个体工商户。
0: 对，这个政策是相当的好的。
1: 这个如果说您经营一年以上了，店面也非常的良性啊、在循环着，而且呢，眼见着会不断的发展壮大，那就赶快看看是不是符合这四类人员的方向，是吧？
0: 对对对，
1: 那
0: 在创业之前，
1: 赶快来申请。那还有对于带动就业啊，这个还有不同的这个补贴。
0: 这
1: 标准，
0: 对，不然说这个政策相当的好嘛。我每次给讲政策的时候就说像一个套娃一样。然后说你要是带动，你申请的时候你带动就业3人以上，然后的话为其交纳社会保险1年以上的话，再给予20000元的补贴，这就3万了。
1: 3万了。
0: 对，然后你正常运营3年以上，然后你带动的这个人员没少。哎，然后再给您2万，这就5万了。
1: 那就是这个是可以叠加的吗？
0: 对呀、
1: 对呀、
0: 最多可以、申请到这个50000元的一个补贴。
1: 那这个朋友们就琢磨一下啊，因为它是有这个前置条件的啊。一方面来讲，您是个体工商户是吧？
0: 对，
1: 至少运转1年以上了，那就进入到第一步了，
0: 对，
1: 是不是？然后呢，又带动这个就业3人以上了，要有这个健康证，有这个痕迹的啊，不是说你说3个人就3个人了，这一定要是有证可查的，交社保，哎，这个是证明的这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条件，您给人家上社保了，然后呢，再20000元啊，这个30000块钱来讲，1年以上啊，如果都满足30000，您就拿上了。如果正常运转3年了，是吧？以上了，带动的这3个人没走啊，或者说这3个人来讲，虽然有更高的一个发展，但是您的这个职工员工的数量仍然是3人或3人以上，那这个来讲20000块钱又拿上啊，解读完毕。
0: 好厉害，
1: 理解了，理解了。然后平安市府说到了，我是高校毕业生，有店面可以申请贷款，我们看看您是符合哪一个项？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可以，就是这平安市府他问这个是可以的，当然就是。大面上刚一看的时候是可以的，当然还有一些个细致的问题，您还是打5123771，现在他们就等着呢，您打电话吧，5123771，他会有一些个具体的问题去要问你到您的。
1: 5123771，
0: 对，
1: 5123771，您打这个电话，或者刚刚说到了东盛就业那公众号是吧？那任何一篇文章后面可能都有相关的电话，
0: 对，
1: 您打。问啊，他们会告诉你的。现在呢，任主任的同事和部门啊，正在进行这个节目直播时间的值班，那他们都准备好回复你了啊，打电话就可以了。然后呢？

0: 严哲说到了说两个营业执照，你看这就是涉及到问的一个环节了，是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一定啊会把您想要了解的事给您解释清楚和明白。那线上时间来讲确实有限，现在已经是58了，还有两分钟节目就结束了。他说拿哪个营业执照申请，意思这个要问您自己呀，哪一个符合条件呢？是不是？
1: 对，他有一个身份的问题，就刚才说那四个身份，
0: 您要去问。啊，电话已经告诉您了，了解电话的公众号也告诉您了，去问一下啊，不要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那看一下58分了，那想让任主任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吧，好不好？简单再说两句提示大家的一些重点环节重要事项。
1: 好，刚才
0: 都很重要是吧？
1: 对，都很重要。刚才我提到的问题都是高频问题，其实还有一个不，没关系，我下次还来，是不是？
0: 好的，好的。
1: 还有问题，重点还是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三个号，一个是暖城就业的这个
0: 小程序
1: 啊，找工作，然后还有我们东盛就业的公众号，看信息啊，还有是我们一个暖城东盛就业的一个视频号，也是找工作看信息都有啊。
0: 好，
1: 您想知道我们的联系方式的话，那么还是每一条信息下边都有我们的联系方式，希望您跟我们联系，打电话咨询。
0: 好，
1: 谢谢
0: 啊，再次感谢任主任今天带来了就业环节的满满的干货啊，也是为东盛啊营商环境的发展那助力加油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解决各位的就业问题，解决企业的用工问题，是吧？那更多的啊答案，刚刚任主任说到了去了解的平台和电话，赶快去问啊！同事们正在等待各位的咨询。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咨询、收听、守候，也感谢任主任来到直播间啊！期待您下次再来。
1: 好的，
0: 好
1: 的，
0: 好的，各位，那明天9点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 G210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 G18 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包府公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暖城音乐时光机。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新晋金曲唱作天王韦礼安以他清新的形象和出色的创作才华获得了大批歌迷，下面带来的这首清新动感的歌曲《阳光地中海》仿佛瞬间将我们带入凉爽的海滩派对，让人忍不住跟着旋律哼唱和跳跃。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

0: 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当你心情低落，感到迷茫时，不妨听一听华晨宇的《风之海》。这首歌如同一股治愈的力量，能够让你在音乐的海洋中找回自我，重拾信心。华晨宇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将歌曲中的情感与听众产生共鸣，让人在听歌的过程中感受到温暖与安慰。

治愈系的听觉体验。歌曲通过轻快的律动节拍与通透舒展的高音，传递出春天的气息，仿佛带听众在春色中漫步。

王瑞卓大山是一首融合了彝族传统音乐与现代流行元素的情歌，歌曲深情描绘了大山美景与爱情故事，传达了对家乡与亲人的思念，旋律悠扬，情感真挚动人。

请欣赏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同名主题曲，由周杰伦演唱的歌曲《不能说的秘密》，凄美而深情地表达了对校园的怀念。2007年12月4日，该曲获得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原创歌曲奖。2008年1月13日，第2届无线音乐颁奖盛典无线音乐首发劲爆金曲奖。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当音乐与梦想相遇，便诞生了这首《Catch a Dream》。方大同以其卓越的音乐才华，将这首歌曲打造成了一场关于梦想与探索的交响乐。

卡莱阿木用孤独与自由谱写了一首心灵的诗，在音乐的画卷里，孤独不再是冰冷的枷锁，而是通往自由的独特旅程。聆听此曲，跟随海莱阿木开启一场关于孤独与自由的灵魂探索。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86%，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

继续来关注天气。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暖城音乐时光机和您相遇。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一个动人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演绎着一段美好时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李荣浩的《一百》将现代流行节奏与民谣叙事方式完美结合，呈现出独特的中式音乐风格。歌曲探讨了追求人生价值的人们面临的挑战与心态，极具情感共鸣。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公主命由戴爱玲演唱，歌词中也揭示出了社会对于公主形象的过度炒作和商业化。有很多假公主只是为了追求表面上的好衣服和物质条件，却忽略了自身的内在价值和真正的意义。

刘惜君演唱的《浮生一玲珑》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与感悟的故事，描绘了细雨下朦胧的少女心事，朝夕相携的信任陪伴，风起云涌间的炽热执念，以及与知己好友并肩前行的情景。

福家俊的自动弃权放手版，用舒缓而坚定的旋律融合流行与抒情，织就一场温柔与力量并存的声音叙事。简洁的配器勾勒出浓郁的情感空间，而他磁性的嗓音仿佛在耳边倾述一段放手的独白。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动物森林这首歌由范玮琪演唱，这首歌是虎妈猫爸电视剧的主题曲，歌曲以轻松欢快的旋律和温馨幸福的歌词，让人们感受到了家庭的重要性和亲情的温暖。

风感月的人，由歌手张杰演唱，主歌旋律悠扬却坚定，以谈心的口吻娓娓道来，给人一种舒适亲切的感觉。副歌以充满希望的调式，铿锵而柔情的旋律，展现平凡人的闪光之处。每个人都是平凡又不平凡的，正如歌词所写，我见过你，也见过我，在人海茫茫的街巷，我拥有你，也拥有我在繁星辉映的路上。青春是一场跌跌撞撞的旅行，在追梦的旅途中，总能遇见像自己一样追风赶月的人。有你亦有我，千万个追风赶月的你我，就是青春奋斗的模样。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6: 上班路上，你喝惯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好的，各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8月6号到9月7号对于省道的103线 K154公里加00段以及K186公里加932米路段实施分段式的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8月6号到8月20号对于K155公里加00段以及K159公里加941米路段8月21号到8月31号对于K163公里加210米段以及K169 9公里加550米段。另外呢，9月1号到9月7号是169公里加550米段，以及 K172公里加550米路段。封闭施工期间呢，除了施工车辆以外，其他的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的车辆可以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者是薛卫线、余卫线，望大家呢转告周知。
8: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7: 好嘞，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05，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暖心驿站。8月1号晚上的23点到2日0点，在康巴什的焰火活动期间呢，不慎丢失了一个带黑色钥匙链的大众车钥匙，失主电话呢是15035831588，毕谢。7月30号上午，正道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呢是捡到了东盛魏佳妮的身份证，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是在东盛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行车衣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开门。
1: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气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0: 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斌。好，继续问候各位。今天呢是十一点的，今天是周一的一个时间啊。那我们的节目安排呢，首先还是设计师说环节，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装修的那些事儿。另外呢，在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的这半个小时的行程当中呢，是我们的爱家时间，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前两位呢，依然可以来获得1008猛士听友节的抽奖卡。今年呢，我们会继续来抽的是名爵的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取回执信息。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呢是1365公里，里程无忧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可以到铜川找佳佳。好的，电话呢是1524847-2862。
1: 为清晨的阳光设计飘窗的弧度，给深夜的客厅调暖灯光的温度。我们拆解空间不是为了改造，而是为生活撰写一首立体的诗，让储物格会呼吸，让地板记住欢笑。家在暖城，世纪诗书，让每个平方都长出幸福的年轮。快来听世纪诗书。

0: 好了，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我们先把嘉宾请出来。车总，你好。
1: 你好，李冰。
0: 对，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聊关于这个装修方案啊。我们说这个给大家来聊一聊啊。一般呢，我们说这个看方案啊，经常有人会把这个方案啊，可能说哎，帮我看一看这套设计到底好不好？可只看这个效果图，其实是比较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的啊。因为我们说这个效果图呢，它主要展示的是颜色、材质还有氛围，你很难看出啊，这个餐椅拉开之后还能不能走人，冰箱门能不能完全打开，孩子长大之后房间怎么来调整，柜子做了很多东西用起来是否顺手等等。所以说呢，方案全部落地以后呢，预算还能不能承受啊，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请来专业的设计师啊，来听听车总怎么来说。
1: 好的。其实就崔姐一直跟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们一直分享这个施工多一些啊，今天和大家说的设计。其实我觉得家里一套方案，一个家里是最后落地的落地啊，这个设计方案肯定是第一步啊，就是设计一套设计方案。其实真正的价值其实并不是说要看你这个图纸有多完整啊，它主要看啥呢？你能不能解决这一家人的一个真实生活？所以说，我们今天从六个方面和大家说一说，这个一套装修方案到底好不好？就咱们看六个方面啊。第一方面，咱们要看啥呢？就这一家人准备怎么住啊？这些空间你分别给谁住？准备怎么用？几年以后会不会有变化，这个是很关键。所以说咱们一定先了解啥呢，就现在几口人在这里长期居住啊？如果三口人长期一家三口长期居住，那老人会不会偶尔来住啊？还是可能老人可能长期来住，还是这个几年以后啊，现在孩子比较小啊，几年以后要不要需要一个，需不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另外的话现在好多职业是居家办公了啊，需不需要这个居家办公一个空间啊。所以说同样一个三居室啊，不同的家庭空间分配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啊。比如说老人会偶尔来留宿，书房会兼客房啊，有的会把书房兼成客房啊。另外的话，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房间的独立性，就比如夜间我要去卫生间，这个距离啊，这个都要提前考虑啊。如果孩子比较年纪比较小啊，眼前咱们不需要一个完整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儿童房啊，那给他预留的房间是不是考虑把这个茶座啊，就书桌上面的茶座咱们要预留出来啊，包括以后他要居住的话，这个收纳空间咱们是不是会有一个调整的一个余地啊。所以说有的方案吧，是问题是不是在于房间的数量少，而是把每个房间的这个用途定得太死了啊，一旦这个家庭成员有变化，这个整体的布局就很难跟着调整了啊。所以说我们一般就大家，我们建议大家看这个方案的话，第一步啥呢，要确定什么呢，这个家啊，这个房子能不能承接一家人未来几年的生活啊，要确定这个话题啊。另外的话，咱们第一步就是我刚才咱们说的是这个确定要看一家人几口人准备住啊。第二要确定啥呢，要确定咱们看每天我在这个空间每天走起来啊顺不顺啊，这个就涉及到一个话题，叫啥，叫动线啊，叫动线。其实老的设计师给业主开始规划就规划动线啊，当入这个行业的这个设计师肯定是啥呢，他不会去给你规划动线，而是给你规划风格。所以说动线是很重要啊。什么叫动线呢，就简单一点说的话，就是家人在家里面做事儿的时候怎么走啊，需要转几回身啊，来回需要跑几趟。这个一个家吧，它会有三条高频的路线啊，有三条高频的路线，就使用率比较高啊。第一个啥呢，是回家的路线啊，大家可以想象啊，进门以后，我的鞋、我的外套、我的包、我的钥匙，包括我平时要在外面拿快递啊，我这些东西我放在哪啊？如果玄关它只考虑给你放鞋的空间啊，就是那个放鞋有鞋柜儿啊，没有随身的挂衣服，包括随手这个落物啊，就随手的你的物品啊，你放的位置，那后期100%啊，你的东西就外套啦，还有这个随手的东西，你会放在餐桌上面，你会放在餐椅上面，你会放在沙发上面。所以为啥家里特别乱呢？就是你随手的这个东西，你没有在玄关这块给你解决了啊。所以回家的路线比较重要。另外还有啥路线比较重要呢？就做饭的路线比较重要啊。平时如果是家里女主人平时做饭比较多，其实你可以，大家可以回想，从冰箱取出这个食物到你清洗，包括你切啊，包括你切完以后你配菜啊，炒菜、出餐，就这几个位置是否连贯，这个是很重要。如果冰箱离厨房太远啊，你就来回拿食材会走好几趟啊。如果这个水槽子和你炒菜炉灶之间没有操作区，这个会让你做饭变得很凌乱啊，变得很凌乱，就没法切菜了啊。所以这个做饭的动线也是值得我们去推销的。另外还有一个路线啥呢，就夜间啊路线，就是晚上这个你要起夜去卫生间、去厨房啊，就晚上你从卧室到卫生间啊，有没有这种，就是得通过这客厅、餐厅啊，平时你开门冲水或者开灯，会不会影响家里人的休息

0: 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啊。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先稍事的休息一下啊，先进小件广告，稍后我们接着来聊。
0: 嗯，好的。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3: 为清晨的阳光设计飘窗的弧度，给深夜的客厅调暖灯光的温度，我们拆解空间不是为了改造，而是为生活撰写一首立体的诗，让储物格会呼吸，让地板记住欢笑。家在暖城，世纪诗说，让每个平方都长出幸福的年轮。快来听世纪诗说。
1: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啊。北京时间呢11:20。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呢接着把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啊一些这个看设计方案，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啊。我们继续来请出车走。
0: 嗯，好的。其实刚才说到这个一些动线，好多时候业主看图纸啊，你确实把这个吧台、岛台、冰箱。这些洗衣机都放在图纸上了，但是你放上去，你能不能走得通是另外一个事情了。所以说，好多时候就是业主也要有这个概念啊。比如说，我这个餐桌我拉开以后，我两个人同时在后面经过，能不能够不够这个通道是否流畅？这个尺寸你要有个大概的一个。有一个数，但你不能说我最后就留到800宽，然后你这个俩人肯定不够，一个人可以走，两个人同时走肯定是不顺畅啊。所以说那个这个好的动线其实就是这个高频使用的时候，你不用反复的要路，不用反复的转身和避让啊，就是好的一个动线。第三点，我们要核对啥呢？我们要就是一个好的方案，要核对好家具、柜体啊、家电这些尺寸啊。就刚才说了很多方案，你看着都能放下，沙发有位置，餐桌有位置，冰箱、洗衣机啊、衣柜我都画到图里了。但是你画进去啊，和你用的舒不舒服是两回事儿啊。所以说家具放进去以后，我这个通道我剩多少啊，我餐桌拉开以后会不会挡路，我这个柜门、房间门、家电的门我是否能完整的打开啊。有的这个床太靠近了，靠近衣柜了，那你会发现我站在衣柜前我完全打不开门啊，我能打开一个缝啊，所以这个就不太方便了啊。包括床边是否很方便的上下床，我的冰

才能决定这个方案能不能完整的使用啊。所以说，特别重要的家具、柜子和家电啊，业主一定要把这个尺寸要卡好啊，就是这些尺寸啦、啊，包括一些这些关系啦、啊，把这个要做好啊。另外的话，我们第四点要看啥呢？就是看我们的收纳啊，是否靠近这个我们这个长期使用的这个位置啊。因为好多时候我也跟业主说，就是家里面收纳现在收纳很关键啊。但是会发现啥呢？会发现好多家里面柜子你做了很多，但是入住以后，你还是到处堆满了东西。其实这个问题就不在于收纳的总量，你的做柜子做了多少柜子，不在于这方面，而是在于啥呢？就在于这个收纳的这个空间离你使用空间太远了啊。就比如说啥呢？说包，你平时包和钥匙、车钥匙，你肯定在玄关，你要放在玄关，但是你把收纳的，你把它这部分的收纳空间去放在客厅里，啊，孩子平时在客厅玩玩具，就玩具的一个收纳柜子，你要放在卧室里面，啊，然后就是这个，平时你要洗衣服啊，换的衣服、脏衣服，啊，你会发现我没有在卫生间，没有在洗衣机的旁边，就收纳脏衣服的这个空间。啊，而是在别的空间了，啊，所以说这个是这个位置不对，啊，位置不对，啊，所以说大家平时跟那个定制设计师碰方案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家装设计师给你出了一套方案以后，就这个收纳设定制设计师还要跟你去深化一下，啊，深化一下，你都看，你说啥呢？跟他把这个。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倒是你那时候可以更改一下。但是你柜子做完以后，你再去改不好改了。所以说，大家我们建议看这个收纳的时候，啊，不只是要统计你要做多少柜子，你还要问他啥呢？就什么东西在这里使用，啊，使用频率高不高？啊，我放置的高度合不合适？啊，用完以后能不能顺手给放回去？啊，所以说刚才说那个玄关肯定要解决回家的东西，客厅要解决一些儿童玩的玩具、充电设备、遥控器，厨房要解决一些锅碗瓢盆、调料、小家电，啊，卧室的收纳空间要解决常穿的衣服和换下的衣服，啊，所以说。总结了刚才说那些啥呢？收纳做得好，不只是把东西藏进去，而是把这个让你把这个整理的这个工作变得比较简单，变得比较容易啊。所以说，每个空间要有每个空间的一个收纳的一个收纳的一个就是一个范围啊。所以不同的收纳的不同的物品，就是在各自的空间有收纳的空间啊，所以把这个大家啊，跟那个你没有业主没有经验没有事儿啊，你要和这个家装设计师和定制设计师把这个给你碰好啊，就是给你做之前也要碰好，哪块不合适咱们可以改啊，但是装好了以后你再觉得不合适就不好弄了。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要看啥呢？要看你这个家装完事儿以后，好不好清洁，好不好调整，好不好维修。有的设计业主看了效果图很漂亮，包括他装完以后也很漂亮。但是你会发现住一段时间以后就很麻烦了啊，比如说开放格有大量的开放格，开放格会容易落灰啊。柜体和墙面之间有一个窄缝啊，这个窄缝我清洁工具根本就伸不进去啊，就清洁工具伸不进去啊，还有好多有的啥呢？会发现我的设备。

0: 完全被放到柜子里面了。后期我要假设坏了，我想维修，啊，我只能拆柜子了，啊，所以说这个方面也很重要啊。就是我们通常从三个方面去总结，就是这个东西一啥呢？清洁是否方便？啊，就这个柜子弄完全落地，完全到底，啊，你顶和地和墙不能有缝啊。另外的话，卫生间要减少有，就卫生间厨房减少轨道，就是滑道，就是那个推拉门的滑道，要尽可能减少拐角，啊，还有一些缝细缝，啊。另外设备，第二点，设备是否方便维修？中央空调、新风、净水机、扫地机器人、嵌入式的家电，啊，就是必须要有基本的维修空间啊。第三点的话，就是这个空间有没有调整的余地啊？等还大了，这个房间能不能重新布置？家具能不能重新换？插座、灯光、柜体啊？这个有没有给未来生活留下变化的空间啊？其实好多时候，一套好的方案不能是解决交付当天的效果，而是要考虑未来几年的一个维修成本。
1: 好的啊，也就真正要落到具体的这个房子里啊，包括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家庭的成员呀、户型的条件呀、尺寸的关系和预算限制，其实它都不一样，仍然需要结合我们的实际重新来梳理啊。好的，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也感谢这个车总的精彩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再会，拜拜。
0: 嗯，拜拜一斌。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5: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4: 您回原位走好。
5: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6: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7: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6: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7: 咋回来了？没事儿。
8: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7: 不哭，不哭啊。
5: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9: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最新的出行提醒。 先来看一下，因为雨水管网改造，7月30号到8月30号，对于东胜区的达拉特路和纺织街的交叉路口西半幅道路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另外，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的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使路况，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1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也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在东北部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出现，局地呢会有强对流的天气。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东胜喀玛什呢是多云转晴，15度到27度；东胜是多云转晴，17度到25度；树林昭镇多云转晴，16度到28度；新宁镇多云转晴，17度到30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5度到29度；好了，昭前镇多云转晴，15度到28度。嘎洛图镇多云转晴，16度到27度；阿勒腾喜热镇多云转晴，16度到26度；薛家湾镇多云转晴，是15度到24度。好的，各位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到后半段的爱家时间当中，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和收听。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呢11:36，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我是宜宾。好，继续来到爱家时间呢，要和大家来聊聊关于这个智能锁啊。我们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到底是真香还是智商税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啊，出门去扔垃圾，风一吹，门关上了，钥匙在屋里，手机在屋里，站在楼道里欲哭无泪，或者早上赶着上班，走到半路突然不确定门锁没锁，强迫症发作，回去看了一眼，结果锁得好好的。还有装上智能锁之后呢，手指往上一按，门开了，出门不用带钥匙，丢垃圾、遛狗、拿快递随便走，手机一掏就知道门锁没锁，远程还能够给门开临时的密码。智能锁这东西呢，没用过觉得是智商税啊，用过之后呢，才发现再也回不去了。好嘞，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把智能锁呢，从这个类型给大家讲到选购，一次性的给大家来讲清楚，先搞懂智能锁到底是什么。智能锁不是高级钥匙，而是不用钥匙的开门方式。智能锁本质上呢，把钥匙换成了指纹、密码、人脸、手机，把会不会忘带钥匙变成了永远不会忘，多了远程开锁、临时密码、开锁记录这些功能。那么智能锁呢，不等于自动锁，而上锁的方式手动把手、自动锁体，自动锁呢关门之后自动上锁，更加的方便，也更加的贵。那我们说开锁方式大比拼，智能锁最核心的差异呢，其实就是开锁方式。那么指纹解锁啊，5颗星，这也是最主流的。原理呢，就是半导体的一个指纹的识别，读取指纹纹路，然后优点速度快，技术成熟，价格便宜。缺点呢，就是手指潮湿脱皮，老人指纹浅，可能就是识别会失败。那么推荐指数呢是5颗星，家家户户都是适合的。另外还有一个密码解锁。这个也是必备的，5颗星。原理呢就是6到8位啊，数字密码。优点呢就是不挑人，随时改变，适合临时给这个访客用。缺点呢就是有被偷窥的一个风险，但是可以防。进阶功能呢就是虚位的一个密码，输入一串数字，只要这个中间有正确的密码就能够开。胁迫呢，这个密码呢输入特定的密码开锁，同时暗中呢可以来报警。推荐指数呢是5颗星。必备功能也是必须要有的。好，另外呢，这个人脸识别，这个怎么来讲呢？就是现在比较越来越流行了。原理呢，就是 3D 的一个结构光，双目摄像头识别面部。优点呢，就是手里拿东西时不用动手，然后站在那里开门。缺点呢，是贵200到500元，夜间可能要补光，化妆前后可能会有差异。选 3D 结构光，不要选 2D 人脸的照片就能开。推荐指数呢是4颗星，预算够的建议加。

0: 好嘞，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着来聊啊。这个还有一种是静脉识别的，怎么来讲呢？这个算是一个最新的技术，就是识别这个手指内部的一个静脉血管分布。优点呢是完全不受手指的一个状态影响，湿干脱皮老人都能够用。缺点呢就是价格比较贵一些啊。目前呢主要用在高端的型号，推荐指数呢是5颗星，由老人小孩家庭首选。还有一个是手机解锁。方式一呢就是 NFC 碰一碰，手机贴近了锁体就可以开锁，方便，但是 iPhone 用户兼容性一般。方式二呢就是蓝牙靠近自动开，4颗星，带着手机走近门呢自动解锁最方便，但是耗电量会高一些。还有就是远程开锁，3颗星，通过 APP 远程开锁，适合有人在门口远程帮他开门。
1: 西山迎来少年少有
0: 这个的话，就是适合有人在门口啊，算是一个有，但是呢属于锦上添花的这样一个。还有临时密码5颗星，这个功能值得值得回票价。家人没带钥匙发一个临时密码，朋友来客发一个一次性密码，保洁阿姨上门发一个有时限的一个密码，民宿呀包括短租呀密码随时改，不用还还钥匙啊。还有密码的类型呢是一次性的一个密码，用一次就失败了，规定时间内是有效的，周期密码呢是每周几几几点有效。然后推荐指数是5颗星必备，没有这个功能啊，这个别买。还有就是安全等级防小黑盒的，防撬锁的。这个呢一般我们说想防这个小黑盒呢，它是这个特斯拉的一个线圈，瞬间高压产生强磁场，能够让普通的电子锁呢锁死重启，国家标准。因为在2023年起呢，国家强制要求智能锁呢必须要有 EMC 的一个防护，也就是防小黑盒。怎么来验证呢？买大品牌的有 3C 认证的基本都有防护，可以在购买前呢来问一下这个客服，防不防小黑盒。另外呢必备的啊，没有这个功能呢是绝对不要买的。还有就是防撬锁，这的话选一个 C 级的锁芯，这个是底线，没有商量的一个余地。

好嘞，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已经来到了11:43。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虚位密码的一个防偷窥。这个是输入密码的时候呢，旁边如果有人看着，他就不怕。输入一长串的数字，只要中间包含有正确的密码，他就能够开门。比如说正确密码是12345，那你输入678912345666啊999都能够开门。这个是强烈推荐的。另外逗留抓拍，这个算是一个加分项吧，因为有人在门口逗留一段时间呢。会自动的抓拍并推送手机。独居女性呀，有小孩家庭的，高端住宅的，这个是建议有的啊，安全感提升是比较明显的。另外是续航和供电，这个智能锁没电了怎么办呢？续航时间呢是锂电池可充电，主流呢是续航6到12个月，没电了拆下来充。

电，充完之后再装回去，不会突然没电的。然后呢，干电池一次性的，但是换电池比较麻烦，续航是4到8个月。低电量呢会提醒，锂电池版本用起来更加的方便一些。应急方式，充电宝临时供电，这个立刻能够开锁。应急方式二呢，就是机械钥匙，锁身藏着机械钥匙孔，用这个实体钥匙也能够开。建议把这个备用钥匙呢放到父母家或者是车里，两个应急方式呢都要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当前盛夏高温叠加汛期，河道、坑塘、人工湖溺水风险持续升高，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老师陪同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陌生、复杂、危险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如遇人员溺水，优先大声呼救，借助竹竿、绳索等工具岸上救援，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0: 让你吃。
1: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0: 爸爸。
2: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3: 妈，你别搬了，我来。
1: 没事儿，妈不累。
2: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1: 明天你爸生日，哦，你最近忙啊？
2: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4: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1: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2: 没有用，别买了。
1: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2: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5: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

好的，各位，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真实业主的一些使用体验啊。首先呢，是从钥匙焦虑到彻底解放。业主小李换了智能锁之后呢，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以前出门反复确认带没带钥匙，现在手机加指纹根本不用想这些。还有呢，案例二，再也不用给客户留钥匙了。业主张姐家呢，经常有朋友亲戚来，以前呢，要么留钥匙，要么就是在家等着，现在直接发一个临时密码，方便多了。还有案例三啊，这个是老人小孩用起来比较香一些。业主老周呢，有这个70多岁的父母，老人家呢记性不好，经常忘记带钥匙，换了智能锁之后，再也没有这个问题了。还有案例四啊，选错型号差点翻车。业主小林这个贪便宜买了一个杂牌锁，用了半年，结果这个电池漏液腐蚀了液体，然后呢这个还好人没事啊，换了一个凯迪仕，大品牌靠谱多了，电量也耐用， APP 用着也比较顺一些。所以给大家的教训就是，智能锁呢不要买杂牌，安全问题可不是开玩笑的。其实智能锁这件事呢，大家记住啊，就是第一句话，安全是底线， C 级的锁芯、防小黑盒、3C 认证，这三样呢是基本的一个要求，没有商量的一个余地。好，第二句呢，就是功能呢一定要实用一些，比如说指纹加密码加临时密码加 APP 远程，这四个功能是核心，其他功能看预算。好，第三句呢，就是买大品牌，凯迪仕呀，像这个德施曼呀、小米呀、陆克、华为这几个品牌的口碑呢是比较稳定的，售后也是比较有保障的。杂牌锁虽然说比较便宜，但是安全隐患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一句话来给大家总结一下，用了智能锁呢才发现忘记带钥匙这件事呢从生活当中彻底消失了，选对品牌选对功能，智能锁是真的香。那么你家用智能锁了吗？

好嘞，各位，今天的节目内容就这些了，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守候。稍后呢是我们的恋上暖城节目，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继续锁定 FM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好嘞，明天同一时间呢11点，我们和大家继续不听不散，明天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招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的，北京时间的12:02，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暖城路况，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0公里处至186公里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2026年8月6号至8月20号，对K155公里加159公里处进行施工。2026年8月21号至8月31号，对 K163公里加210米到 K169公里加550米处进行封闭施工。2026年9月1号至9月7号，对 K169公里加550米处至 K172公里加550米处进行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醒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者是薛魏县、余魏县，望大家周知。暖城路况，2026年7月31号至8月18号，对薛家湾第一小学北门围墙临街站路段需要占道施工，期间半幅路段封闭，提醒大家占用道路施工期间，施工方将设置规范围挡、警示标志，安排专人现场值守，所有途经车辆可选择绕行或交替通行，望周知。暖城路况，2026年7月31号21时至9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永兴南路武安小东富盛苑 C 区

0: 南侧至纺织街路段地下管网施工改造，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出行提醒：驾驶车辆行驶过程中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及时路况可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7月31号上午10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福满园小区到华宇名门期间，不慎丢失了白色的小米备用手机，失主电话13274789897，送回毕谢。失物招领信息：29号中午，爱心人士刘女士在东胜区大广场的公交站牌附近捡到了黑色功能直板小手机，请失主到驿站领取。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佛，哈佛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3: 暖城之声

0: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0: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2: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
3: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0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恋上暖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播嘉浩。一座暖城，一辆爱车，美好的生活从来都是双向奔赴的。最近几年，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地走进咱们鄂尔多斯市的市民生活。很多朋友在选车的时候，既想要颜值，又想要操控，还想要看冬季的续航达成度，对不对？今天呢，咱们节目特别邀请到了极客品牌的嘉宾，一会儿和大家一起来好好聊聊极客的全系车型。

当然在今天嘉宾还没有到来之前，首先来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同互动一下，大家平时选购新能源汽车最先看重的是什么？是续航里程，是车内空间，还是充电速度，冬季的用车表现呢？大家可以把想法发过来，等到嘉宾上线之后我们可以统一提问。说到这儿呢，部分的听友可能会好奇啊，为什么这次要邀请极客再次来到咱们节目直播间啊？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前两天的时候咱们有一个奥运冠军，没错，就是孙杨，他来到了咱们暖城鄂尔多斯康巴什。在体育发展事业中心的门口，小丁就注意到了孙杨老师乘坐的车呢，清一色的都是极客，也就是本次活动的这个指定的用车就是极客车辆。那么在等会儿的连线过程或者是访谈过程当中，小丁呢就要问一问极客的朋友们，哎，为什么极客车好在哪儿，会成为这种奥运冠军的首选呢？毕竟在现场除了我们常见到的极客之外呢，还有两家品牌，分别是宝马，还有一家呢是领跑，这三家品牌都可以说得上是比较有内涵的品牌了。咱们往远的不说啊，咱们先说宝马。宝马它是以这个豪华，然后呢操纵性好为著称的，而且呢它一般来说就是非常适合成功人士的选驾嘛，对吧， BBA 系列车型。但是这次奥运冠军孙杨却没有去选择它，选择了一个国产的新能源品牌，也叫极客。同时呢领跑呢又作为赛事当中其他的一些运动员，例如说花样游泳团队，他们的一些保障车辆。那么这些车辆在选择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考虑，他们这些人又为何会去选择这些车辆，请不要走开。北京时间的12:10，我们大约还有5分钟就可以把嘉宾接到直播间里面了，等会儿呢一同来和他们细细的聊一聊吧。

好的，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互动消息。首先呢，来自于咱们的听众朋友吴先生，他留言说他在冬天选车的时候最看重的就是续航率啊。实话实说，在咱鄂尔多斯选电车和南方城市完全不一样，很多车手最大的这个顾虑呢，就是冬天低温续航缩水，然后包括车内升温慢啊，充电效率低啊，这些情况都是会出现的啊。在这儿呢，我得说说我的一点点猜想啊。据我对极氪这个车型的了解，如果您要选择车担心以上这些问题的话，像极氪的001啊，再包括商务的009，他们这些车里面好像都搭配了一种叫做9元热泵的技术，就是它可以加热电池包，在极寒的情况下呢，电池也依然可以做到保温。这种技术我觉得还是对这种环境有帮助的吧。当然很多车友也比较好奇啊，这事儿实际开起来体验到底怎么样，咱们等会儿有请极氪的马老师为咱们回答一下。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3: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4: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3: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中午12:19，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经过了简短的等待呢，我们终于把马老师重新邀请到了我们直播间了哈。马老师，您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咱们鄂尔多斯铜川吉克家的马宝红。
0: 嗯，得嘞，马老师，欢迎光临哈。今天呢，邀请您来是我主动提及的，而且我给咱们极客家的应该说算是媒体总监宣传总监，
1: 对，
0: 就是王老师打电话，我说一定要今天来极客，因为还是那个核心的问题，昨天出现在奥运冠军孙杨暖城行的现场总共有三家品牌的车辆，
1: 对，
0: 宝马，
1: 嗯，
0: 很不错了，老牌的 BBA 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旁边是领跑，最近新势力销量也一直非常的稳定，一直排名靠前，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咱们家的极客了。在三辆车三个品牌当中，孙杨选择了咱们家的极客。
1: 对
0: 对，为什么？这一定是有原因的，他为什么去选？我们没有办法去问这个冠军孙杨，但是我能问一问极客家对自己的车辆被选中是种什么样的感受，包括自己觉得可能有哪些原因然后被选中了。

0: 看来刚才的这个问题太精彩了，连这个马老师的 AI 助手都忍不住抢答了，确实是这样的。不过您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在您的这个观点里面，为什么咱们极客会被选中？
1: 首先呢，其实咱们好多哈，就是表面嘛，看到好多这个极客哈，为什么卖得好？第一个就是好多明星，包括就是这个一些演员啦啥的，包括运动员，其实也有挺多人选择咱们极客的，只不过好多人可能没有关注。其实在网上搜的话，其实都能知道极客这个品牌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它从这个车的一个豪华感，还有它的安全系数来说是非常高的。009这款车作为极客的一款旗舰产品啊，它在九系里边，首先第一个就是从座舱的一个设计，包括它的驾驶的一个感受都是非常不错。内饰的话，咱们有六座七座布局，同时呢还有一个高端系列，叫光辉版，就好多就是知道的话，买过这个车的话应该了解，它是四座的。这个的就是后排的一个隐私空间、独立空间。再一个，在乘坐舒适性各方面来说，是这款车配备了咱们比如说 B 式的一个双圈空悬，加双阀的 CVT 电磁减震，它在行驶过程当中的那种舒适感啊，包括比如说过一些颠簸路段了啥的，它可以自动去给你调节悬架的一个软硬，那你在过弯也好，它的双阀 CVT 电磁减震能提供一个很好的支撑性，所以的话既有操控又有舒适。再开起来，同时呢内饰的做工特别的细致，座椅采用的也是全立面透层牛皮啊，包括带了咱们座椅的通风加热、座椅按摩、座椅记忆等等一系列的一个高科技配置，同时呢还有就是这个多色的一个氛围灯。当你坐在这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座舱内以后，行政座椅啊打开以后，它整体的一个舒适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好多这个客户朋友也好，或者是好多明星也好，选择咱们极客的一个理由。
0: 您刚才介绍的是算是极客加的 MPV。
1: 对，
0: 然后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据我所知，极客家的设立面积应该挺广的，除了有这种 MPV 之外啊，就像冠军孙杨昨天的，冠军车型，
1: 哎，对，
0: 昨天是001还是零？
1: 昨天是009跟001都去现场了，对，因为他是孙杨指定的一个用车
0: 指定的用车，
1: 对，
0: 确实，因为我最后没有跟到咱们冠军上车嘛，所以我也就比较好奇，
1: 对，
0: 两辆车都到位了，但是据我所知啊，还有这种列装的轿跑，
1: 对
0: 吧？那个咱们有具体的型号吗？
1: 有的，列装轿跑的话，咱们目前的话有两款车型，第一个的话就是极客的001，它是最早就是给极客打出名气的一款列装轿跑，
0: 它有点 GT 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之前的话可能。

能在没有上市之前，001，咱们就是传统的像合资品牌好多的这个列装车垄断啊，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大几十万车型。但是从001上来以后，这款车它的性能，咱们了解过的话，应该它有两。

0: 从外观来看的话，它就是说它整体的设计外观更运动，内饰的话空间又大，它可以实现就是旅行车的一个大空间，一车抵四车嘛。同时呢，咱们还有这个 SUV 的一个底盘通过性，因为它这个悬架的话也是带闭式双悬空悬，高低是都可以调节的，最高离地间隙可以达到20公分左右，啊，所以通过性绝对没问题。同时呢，还有一个跑车的一个操控性，它的底盘调校的话，采用的是之前欧洲的超跑豪华品牌路特斯的一个底盘调校质感，所以的话，它既能兼顾一个车的一个日常家用舒适性，又能达到一个跑车的一个操控性。而且这款车的话，它最高极速可以达到280迈的一个时速。咱们都知道哈，电车这个东西，电机它可能有限制。上高速的话，就是能跑160、178的都有吃力。但是这款车的话，它是可以上赛道的，它可以最高极速达到280迈的一个时速，所以性能非常的强劲。
1: 那中间就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因为我最近呢也是比较喜欢跑得快、长得漂亮的一些车，但是我在试乘包括试驾这些车的时候，我都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首先第一点啊，有些车我还开不了，
0: 对，
1: 有些好的跑车呢，它需要 C1 驾照，对，它要手动挡的。
0: 对，
1: 然后呢，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有些车呢可以去开，例如说保时捷系列的
0: 对。
1: 有些车型，它的方向盘非常的沉。
0: 对，
1: 沉到就是你难以想象。我突然就意识到另一件事儿，咱们极客的车型性能这么棒，对不对？
0: 对，
1: 它的方向盘会不会也很沉？它都能跑这么快了，就跟基本上跟街面上的跑车有的一拼了，对吧？
0: 对，
1: 那它在倒车的时候会不会是也是要把小丁这肱二头肌都给练出来一样的这种操纵呢？
0: 这个的话不会的，因为电车它目前其实好多都是用的采用的这个电子助力转向。它可以随着速度的一个提升，自动调节它这个转向的软硬程度。同时呢，咱们也有这个模式可以调节，运动还有经济模式还有舒适模式，各种模式下调节它这个转向的助力力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一个就是想玩操控的话，它主要是以灵活为主嘛，所以
1: 是
0: 说
1: 的。
0: 方向盘的转向助力是很轻便的。
1: 咱们刚才说到的，这是列装轿跑的极氪零零一，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还要提及另一款车型，去年卖的最好的一个数字是什么车型？您知道吗？
0: 应该是极氪9X，
1: 对，去年是九系主打
0: 对，
1: 嘛。
0: 九系里
1: 哎
0: 边
1: 呀，
0: 的，
1: 去年这个九真的是诸神黄昏啊，
0: 对，
1: 大乱斗时代，
0: 对，
1: 就。
0: 全部都有，全上来了，九系的。
1: 是的，那今年呢，我突然就意识到，大家好像不再推九系了，推八
0: 对，
1: 系了。首先，这事儿有没有一种说法，为什么它是从九到八呢？还是哪一年份就看中哪个数字就用哪个数字了？
0: 其实也不是，九系的话就是代表目前每一个品牌的一个旗舰车型嘛，也可以说就是说目前最顶尖的一个技术了。如果是九系，就是有好多可能客户群体不一样，九系可能更注重的就是这个车的一个豪华感还有舒适性。啊，但是极氪在这方面呢，包括它的底盘操控性也做到位了，所以它从上市的话一直也做得相当不错，而且是属于第一梯队，包括连续好几个月就是销量冠军的一个领先地位。同时呢，像今年的话，就是九系可能达到一定地步的时候，现在八系也开始慢慢逐步上来。
1: 对，
0: 咱们也推出了这个极氪8X，
1: 对。
0: 啊，一个大五座的一个车型，它更注重的就是它的定位不一样嘛。如果九系注重的是豪华跟舒适的话，8X 可能更注重就是操控会多一些。而且的话，8X 这个车的评测，咱们在网上也都能看得到，这款车的口碑也好，评测也好，做的是相当不错的。
1: 我个人有一种感觉啊，就像去年的这个9X 和今年的这个8X 呢，他们两个更像是一个超大号的一个移动的小家，然后到
0: 对，
1: 8X 这边呢，就像是一个运动型的，我这样给您举个例子，不知道合不合适，但是您可以纠正我，
0: 对，可以。
1: 它有点像极光版的揽胜。有着极光的小巧，有着极光的操纵，有着路虎以往对这个路面的这么一个要求，但是又有着揽胜的一定的豪华程度。
0: 对，是的，其实九系跟八系，像咱们极氪9X 跟8X 的话，它两个车的定位稍微会有区别，但是它实际的，包括动力性能也好， 包括

0: 它的舒适感或者豪华感也好，它的用料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尺寸上的一个区别。再一个就是刚刚说的，一个是追求的更多的是豪华跟舒适，再一个另外一个追求的就是这个操控性更好一些啊。但它的动力系统都是用的 2.0T 的一个发动机，而且都是以插混形式去运行驱动。
1: 嗯，好的，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2:29，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2:31，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0米处至K186公里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2026年8月6号至8月20号，对K155公里加0米处到K159公里加941米段。2026年的8月21号至8月31号，对K163公里加210米处至169公里加550米处。2026年的9月1号至9月7号，对 K169公里加550米至 K172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者是薛魏线、余魏线，望大家周知。转乘路况，2026年7月31号至8月18号，对薛家湾第一小学北门围墙临街路段需占道施工，届时该路段半幅封闭。提示大家，占道施工期间，施工方将设置规范围挡、警示标志，按照专安排专人现场值守，所有途经车辆可选择绕行或者交替通行，望周知。转乘路况，2026年7月31号21时至9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永兴南路武安小东富泰苑 C 区南侧至纺织街路段地下管网改造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出行提醒，驾驶车辆行驶过程中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6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局地有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多云转晴，15到27摄氏度；东胜区今天多云转晴，17到25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多云转晴，16到28摄氏度；悉尼镇今天多云转晴，17到30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转晴，15到29摄氏度；昂勒赵旗镇今天多云转晴，15到28摄氏度。

0: 嘎鲁图镇多云转晴，17到2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转晴，16到26摄氏度；薛家湾镇阵雨转晴，15到24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多云转晴，18到32摄氏度；乌沈兆今天多云转晴，14到29摄氏度；河南镇今天多云转晴，15到26摄氏度。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阮晴雯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1: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2: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1: 月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2: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
1: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2: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1: 月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3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当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于东胜铜川极客家的马宝红老师。马老师您好。
4: 哎，大家好。
0: 哎，在这儿呢我有一个问题啊，刚才咱们私底下聊过了，目前市面上主流的这种混动方案有哪几种，您先帮给我们大家列举一下。
4: 目前的话，现在主流的混动方案有三种啊。
0: 嗯，
4: 第一种的话就是咱们所知道的轻混，轻混的话就是以小电机为主，起步的话可能比如在30-40迈以下，比如咱们之前所知道的丰田的双擎，带小电机，
0: 它是48伏的是吗？
4: 对
0: 对，
4: 也不算48伏，反正带一个小电机，带一个就是小电池，在低速的时候起步。咱们可以用小电机带动，也就是用电驱动，当速度起来以后用发动机再去驱动。
0: 这种
4: 的话因为它还是以油为主吧，电机的话只是起到辅助作用，相对来能降低咱们的能耗。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增程的话，它主要是以这个发动机发电驱动，带了一个增程器，它的驱动方式的话，一个是外接充电，再一个的话就是通过发动机发电然后转换成电能去驱动，还有一种的话，就咱们现在插混，插混的话，你像比亚迪的，还有极客的，还有包括像这个魏派、Hi4Z、Hi4T 啊，它也分好几种。
0: 哎，在这个插混领域里面呢，又可以细到的说一说。

0: 对，
1: 这里面的话有两种，一种是 HFOZ HFOT 这种直接把发动机动力驱动的给到轮上的。
0: 对对对，插混的话它有四种形态吧。首先第一个就是纯电模式也可以跑，
1: 嗯，
0: 还有就是在你亏电状态下，比如说咱们市区亏电的时候，在低中低速行驶的时候，它发动机也还是以这个发电的形式给电机供电，由电机驱动，因为这时候转换成电呢，可能驱动的话它能耗更低。
1: 是的，没错，
0: 比如说上100迈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有发动机直驱，就插混的优势就是有发动机直驱，这个时候它以发动机直驱为主，因为咱们油车跑高速相对来说更省油一点，对吧？
1: 嗯。
0: 所以发动机热效率最高的时候，它以发动机直驱为主，这个时候就是发动机参与直接驱动，在边跑的过程当中呢，多余的能耗还能给电池包充进去电。当你在急超车或者是急加速的情况下的时候，这个时候发动机跟电机又可以同时驱动，能爆发出一个车的最大的一个功率扭矩输出，这样的话你超车也好或者是急加速提速也好，性能也好，它的动力能达到最大化。
1: 嗯
0: 嗯，所以的话就是各有各的优势吧。相对于来说可能有好多人对这个纯电车有顾虑，或者是对这个新能源车有顾虑的时候，可能会选这个轻混的，像丰田系列还有现在长安系列的也上来类似于这种轻混模式。
1: 嗯，
0: 就是小电机驱动，但还是以这个油为主，电的话就是在基础的低速的时候起到一个辅助作用，能降低比油车的话能降低更多的一个能耗。
1: 嗯
0: 啊，我看了一下它工信部的油耗的话，像在基本上在3点多啊左右。再一个就是增程的话，咱们现在好多人像问界的，还有这个理想系列的啊，它包括领跑啊，咱们所说到的这几款车系的话，大多是用的增程，
1: 是的，没错，
0: 为主。对，它还是以发动机发电驱动为主，城区的好或者是中低速的好，相对来说的话，还是以电车的一个体验感。
1: 嗯
0: 啊，开起来像电池跑高速了啥的，就总体的一个续航能力会长一点。插电式混动的话就是说既有电又有油驱动，
1: 嗯，
0: 它就是把轻混也好或者是这个油车的特性也好全部集合在一块儿。
1: 嗯
0: 啊，在中低速以下用电，高速用油为主，同时呢还能给补能，在你转换到低速的时候又可以用电去驱动，它的转换能力可能更强一些，同时呢就是运行这个方式也更多一点。
1: 是的啊，那我们聊了这么多种车型，聊了这么多种的方案，一直很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极客采用的是哪种方案呢？
0: 咱们极客的话全系采用的都是插电式混动啊，就是可油可电，用油也可以用电也可以，同时还能发电，以及发动机跟电机同时驱动，四种形态。
1: 嗯
0: 啊，都可以做到。
1: 它会不会是跟比亚迪 DMI 一样，在高速的时候呢，直接由发动机进入到这个变速箱里面，发动机输出的动力给到变速箱，直接驱动到轮上？
0: 对，其实它是一样的，因为比亚迪用的也是插电式混动的一个技术。
1: 嗯，是的，
0: 对，工作原理是一样的。
1: 哎，那这样的好处就是在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因为热效率高。
0: 对，
1: 然后呢它会比较省油比较节能。
0: 对，因为高速其实电耗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时候你要是再转换成电能驱动的话，可能会油耗会变高，反而不如发动机直驱这种，一个动力的话它衰减没有衰减啊。再一个的话就是说发动机的热效率也能达到最高，
1: 对，
0: 同时还能给电池补能，
1: 这点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思路哈。
0: 嗯，
1: 刚才呢我们聊完了它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它是某种混动的方案之后，我们来关心另一个问题了，就是您要知道我们选择一个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很大程度上除了看三电之外，
0: 对，
1: 就是看它的这个用哪种补能方式，
0: 嗯，
1: 用的哪套方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辅助驾驶系统了。
0: 对
1: 对，您花30多万，您如果说30多万想买一个不那么智能的，真的就会去看燃油车了。
0: 对，
1: 现在的燃油车能跟上这个节奏，带一点语音操纵，但是无法完成更多详细的内容了。
0: 对，
1: 所以如果有很多人去选这个新能源，他一定会关注其中的智能驾驶。那咱们的智能驾驶这边用的是什么？激光雷达加视觉方案吗？
0: 对，咱们用的话是

0: 智驾方案呢，咱们也有这个千里浩瀚 H7 跟 H9 两套的一个智驾系统。
1: 嗯
0: ，H7 的话，基本上咱们现在在售车型几乎可以说是全系标配了。啊，从最基本的标配到顶配，它都带 H7 的智驾系统。像咱们高端车系上 ，A 极客 9X 以及 8X 这两款车的话，是可以选装这个 H9 的智驾。
1: 有一个问题了 ，H7 和 H9 怎么还搭载的不一样？确实，一个数字更大是吗？
0: 不 ，H7 跟 H9 的区别的话 ，H7 的智驾系统它是以单颗激光雷达，然后辅助那个32个感知硬件，包括咱们毫米波雷达以及超声波雷达去监测，同时呢以摄像头视觉方案带激光雷达辅助这种去监测，道路的一个情况。H9 的智驾呢，它就是在 H7 的基础上，它新增了4颗这个激光雷达，这样的话就是它再一个的话，它的芯片的话是双索尔的一个计算芯片，所以它的反应运行速度更快，同时呢在识别方面来说，它的这个智能识别更加精准一些，同时呢它增加了一个红外线感知，就是尤其咱们在夜间或者是极端大雾大雨天气下，如果开启智驾的话，它有这个红外感知的话，它的识别度一个就是
1: 会更
0: 在盲区方面来说，它控制会更精准一些，
1: 对，
0: 能提前给你预判到一些好多突发情况啊，尤其在跑高速的时候来不及反应的时候，它通过红外感知的话，它可以更提前一点给你感知到这些突发情况，来降低这个事故的一个发生率。
1: 您看我这样总结对不对啊？就是既然您说到这是两套，这说明在我们购车的时候，这两套是可以参加选择的。
0: 对，
1: 它也会影响到我的这个购车的价格。
0: 对，
1: 是的。那如果我们是对这个，例如说啊，城市代步里面用车，然后预算呢也比较敏感一些，3年内呢有打算换个车的，我们就还是用这个 H7 就够用了。
0: 对，其实 H7 就够用了，因为 H9 的话，它基本上能实现现在目前咱们所说的一直等 L3 的一个驾驶辅助。
1: 哎，我正想要说这个事儿，如果您是打算长期拥有这辆车，并且这个车呢，有些时候还要经常的去一趟外地，跑跑这个夜间的高速啊，雨雪的天气啊，复杂的路况啊，所以到时候可以直接考虑将来可以升级的 H9。
0: 对，
1: 是吧？起码是5年之内应该不会落后吧？
0: 对，5年之内不会。
1: 好嘞，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一时间段智能驾驶情况的一个简单的总结了。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2:47，接下来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横跨蒙、陕、宁、甘4省区5个地级市。乌审旗全境身居其中，漫漫黄沙无情地吞噬着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面对风沙的侵袭，乌审旗坚持把生态建设作为发展之要，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1982年成立乌审旗绿化委员会。

0: 在浩瀚沙海里掀起了一场绿色风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讲述人，乌审旗林业和草原局生态班副主任、林草工程师陈子亮，带我们一同了解乌审旗各族群众接力治沙、植绿护绿的奋斗历程。陈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1: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交流分享。
0: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乌审旗是如何将生态治沙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一步步实现毛乌素沙地华丽蜕变的呢？
2: 绿色是乌审旗最鲜明的底色，更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乌审旗就在浩瀚沙海里掀起了绿色战役。1982年成立乌审旗绿化委员会，团结带领全旗各族群众汇聚成绿色乌审治沙群体，坚持一代代接力治沙，一招蓝图绘到底。几十年的治理，让乌审旗的森林覆盖率从 2.6% 提升到近 33%， 植被覆盖度达到 80% 以上，沙化土地面积缩减了80%。这片绿色不仅锁住了毛乌素的风沙，更筑牢了北疆生态屏障。2024年乌审旗绿化委员会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也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信念深植沙海。
0: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来之不易。陈老师，那乌审旗又是如何广泛凝聚各方力量，不断探索创新治沙模式，为荒漠化治理贡献乌审经验的呢？
2: 乌审旗绿化委员会切实将绿色发展融入全旗各族群众生产生活中，统筹各方面力量参与和支持生态建设，在乌审旗沙地中心腹地掀起了一场全民生态建设热潮。在这场治沙接力赛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治沙英雄，从宝热带带领农牧民群众探索出穿宣戴帽、前挡后拉、锁边蚕食、逐步推进的治理策略，到尹玉珍、盛万忠等造林大户的示范带动，直到如今毛苏沙地三元套嵌精准治理模式和林草石花一体化保护修复模式，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坚守在治沙的第一线。乌审旗治沙经验也为国内其他地区的荒漠化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0: 陈老师，我们了解到一代代治沙人用智慧和汗水铸就了乌审旗的治沙奇迹，也积累了宝贵的治沙经验。那么在此基础上，乌审旗是如何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相结合，让治沙成果真正惠及各族群众的呢？
2: 近年来，乌审旗绿化委员会积极带动全旗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发展林果种植、灌木饲料、生物质燃料、有机堆肥等产业，积极推广以工代赈、先建后补等惠民举措，引导鼓励企业和农牧民做大做强林沙产业和生态农牧业，精准落实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打造毛素红枣、博染祥和园、蜂蜜等一批林沙产业品牌，走出了一条生态美、百姓富、民族和睦、团结稳定、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0: 乌审旗的治沙实践不仅是当地的生态蝶变，更是鄂尔多斯推进生态保护、生动诠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缩影。如今绿色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沙海中蔓延，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鄂尔多斯各族群众同心协力构筑起一道黄河几字湾生态安全绿色屏障。再次感谢陈子亮老师的精彩分享，本期暖城同心故事会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54，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其实我们都会比较喜欢越野车，你有注意到咱们就是上我吧，我在咱本地长大嘛，
1: 嗯，
0: 我就特别的喜欢。

0: 种稍微硬派一点的大一点的车，我会觉得他在过一些颠簸路面啊，尤其是前两天去了一趟这个外地去做采访，哎呀，就感觉咱这儿的路呢是跌宕起伏的，
1: 对，
0: 如果没有一个底盘过高的车，它很容易就剐了蹭了磕了绊了，这种感受。
1: 嗯，
0: 所以呢我最近也在思考要不要也要尝试一下这种大轮子的大空间的带电越野性能的车辆，但是呢我的预算又比较有限啊，这点很真实、
1: 嗯、对
0: 对，所以呢您如果推荐的话您会推荐哪一款呢？
1: 主要的话看咱们平时的一个用车场景吧。
0: 嗯，
1: 有的可能说偶尔出去玩玩越野，
0: 嗯对
1: 啊，这种的话咱们可以选像坦克系列的，比如说这个坦克三百啦、嗯、坦克
0: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推荐坦克车、
1: 嗯、
0: 哎，为什么呀？
1: 对，因为其实在越野车里边我觉得 相对来说国产车哈，咱们做的就是相对的价格了各方面亲民一点、
0: 哦、
1: 啊，就是在这个能力范围之内，如果说咱预算够的话，其实像坦克系列了或者是现在这个 BQ40 了、
0: 哦、对、
1: 啊、这些车来说带大梁的，包括像方程豹的豹五，还有咱们这个极客的 8X、
0: 哦
1: 啊、那极客 8X 的话它主要是还是以城市的轻度越野为主，
0: 我觉得极客 8X 放在这儿、
1: 嗯、
0: 就是哪些是越野哪些是商务但是一目了然了、
1: 对
0: 对
1: 对，极客系列、啊、它不 注重这个重度的越野，还是以轻度越野为主、
0: 嗯、
1: 同时呢能兼顾你这个家用，因为大多数的时候咱们都有一个越野梦，但实际来说有好多人当真正买了这个越野车以后，其实一年可能连一两次越野都没有去做过，
0: 嗯
1: 啊，所以的话就是说，真正你要说有这个时间啊，有这个精力去做，你可以买。
0: 我得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啊，因为节目快结束了，我一定要说我的观点。
1: 嗯，
0: 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越野梦、
1: 嗯，
0: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这个用户来说呢，大家其实没有那么强烈的越野需求。
1: 对，
0: 但是在鄂尔多斯境内行驶，您绕不到的一关就是。咱本地有一大特产，您知道是什么吗？
1: 沙漠吗？
0: 不是，减速盖、减速带、
1: 减速带。对，
0: 对，
1: 这个是。
0: 等到你真的开这种 SUV 过减速带，你再开一轿车过减速带的时候、
1: 嗯，
0: 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感受。
1: 对，是的。其实现在的话，你像咱们八系的话，像八 X 这款车的话，
0: 嗯，
1: 它这个底盘的话，第一个就是它能兼顾底盘的一个升降调节，同时呢，它又有双阀的一个 CCD 电磁减震。
0: 嗯，
1: 就在你过一些减速带的时候，比如说棱线减速带的时候，它可以自动过滤这个悬架的一个颠簸感。
0: 那确实
1: 啊，对，有预提前有一个预瞄功能，当预瞄到减速带或者是一些颠簸路段的时候，它悬架会自动调软。这样的话，当你在过减速带的时候，几乎是感觉不出来太大的一个震动感的。
0: 嗯，
1: 同时在你在玩操控性也好，或者是走一些比较烂一点路段的时候，它底盘又带升降。可以升高 拉高整个车的一个底盘姿态，防止就是底盘刮蹭。其实你要是说没有说是经常出去玩重度越野这个需求的话，其实一款城市 SUV 我感觉它的性价比也好，或者整体的使用感受也会更好一些。
0: 我在这儿突然想到前两天的时候有一个听友向我求援求助、
1: 嗯、
0: 说小丁啊，我想花15块钱买一个14年的霸道，
1: 嗯，
0: 15万买个霸道、他就问我值不值当啊，就是喜欢霸道没有办法。然后你刚才介绍完那一系列车型之后，我突然反应过来我应该制止他的，
1: 嗯，
0: 也不能说制止吧，我应该劝劝他的。15万他可以在现在市面上选择一些新的一些越野车型，
1: 对，一些新的越野车。15万左右的预算的话，就是城市 SUV 其实有好多选择了，
0: 是的是的，他可以再添一点，他可以入手一款26款的某一车型了，为什么非要纠结一款14年的车，对吧？14年的车，我刚才掐指一算，到现在也居然还有12年
1: 了，已经
0: 居然有12年了，十多年的老车了，而且霸道它油耗也大，油耗也高，而且老车它整备起来真的费事儿啊。
1: 对，其实看需求的话，你一个是看你短期的一个需求，
0: 嗯、
1: 再一个就看你长期需求。你只是玩，你有这个经济，有这个就是精力。去玩的你可以短期内投资，
0: 嗯
1: 啊，可以去玩玩，但是你要考虑长远用的话，还是建议理性一点啊、
0: 嗯、好的，北京时间的12:59，今天的恋上暖城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

0: 心就像一把小碗，带出一盘大众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赵慧山，原名谢涤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为伊克昭盟的解放、建设与发展奉献了诸多心力。作为伊克昭盟盟委第三任书记，他在草原大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奋斗足迹，用一生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今天我们就讲述解放与拓荒，赵慧山在伊克昭盟奋斗记事。
6: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1913年11月4日，赵慧山出生于山西省新县田家窑村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幼聪慧好学的他，深知知识的力量，怀揣着改变命运、救国救民的朴素理想，一心向学。1931年，他成功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附中，完成初中学业后，又凭借优异成绩考入山西省第三师范学校。系统的师范教育不仅让他积累了扎实的学识，更让他接触到进步思想，目睹了旧中国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苦难现实，心中逐渐燃起投身革命、拯救家国的信念。师范毕业后，赵慧山被分配到新州市第五高校任教。在教书育人同时，他始终关注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积极接触进步思潮，为日后投身革命事业埋下了伏笔。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拉开序幕。民族危亡之际，赵慧山毅然放下教鞭，告别校园，投身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加入中共领导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平界游击队。平指的是平遥，而界指的是介休，正式开启革命生涯。同年10月初，组织选派赵慧山进入八路军115师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系统接受革命理论与军事素养培训。1938年4月，他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深造，在这所革命的摇篮里，他深入学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锤炼了革命意志。同年5月，赵慧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从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友军副座一部，从事统战工作，先后担任35军政治部宣传科干事、指导员等职，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团结抗日力量，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贡献力量。此后，赵慧山回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学习和工作，历任学生总会组织部长、总务科长、副处长等职。在延安的岁月里，他扎根革命后方，一边深耕理论学习，一边扎实做好组织、后勤等各项工作，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干部。1945年夏，赵慧山听从组织安排，前往三边情报部工作。同年年底调至三段地，正式开启在伊克昭盟地区的革命工作。1948年春，他担任中共伊西工委委员，深入草原腹地，紧密依靠当地群众，积极开展革命宣传、组织群众、筹备武装等工作，全身心投入到解放伊克昭盟的斗争中。在伊克昭盟解放的关键时期，赵慧山凭借出色的政治素养，

与谈判能力，肩负起重要使命。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派他为全权代表，前往与乌审旗王宫进行谈判。面对复杂的局势与多方利益纠葛，他始终坚持党的民族政策与解放大局，耐心宣讲全国革命形势、党的民族政策与和平主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成功达成谈判共识，推动乌审旗和平解放，为伊可昭盟全境解放扫清了重要障碍，为当地各族群众摆脱反动统治，迎来新生活立下汗马功劳。伊可昭盟解放后，赵惠山继续留在当地，投身政权建设与稳定发展工作。1949年11月，他出任中共伊可昭盟盟委社会部副部长，后又担任盟委秘书长。在新生政权的组建、社会秩序稳定、政策传达落实等工作中，兢兢业业，履职尽责，快速理顺各项工作机制，为伊可昭盟战后恢复与政权巩固筑牢根基。凭借扎实的工作能力与群众认可，赵惠山逐步走上重要领导岗位。1952年，他担任中共伊可昭盟盟委副书记。1955年起，出任伊可昭盟盟委第一书记，成为盟委第三任书记。主政伊可昭盟期间，他始终坚守为各族群众谋幸福的初心，立足当地草原牧区实际，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大力推动农牧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等各项事业发展，深耕民族团结，筑牢草原长治根基，严格执行蒙汉平等、牧区优待、上层团结、群众扎根民族政策，常态化走访各旗蒙古族王公、喇嘛、牧民世家，不搞阶级扩大化，妥善化解蒙汉农牧用地、草场边界历史纠纷，大胆选拔培养蒙古族本地干部，旗苏木基层优先任用少数民族骨干，蒙汉干部混岗搭配交叉任职，打破民族隔阂，推动蒙汉群众混居互助、通婚交融，尊重蒙古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与草原游牧传统，不盲目照搬内地农耕模式，保留合理游牧生产秩序，全盟长期无重大民族矛盾，民族团结局面空前稳固。农牧业改革攻坚，破解沙区温饱难题，稳步推进牧区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建设，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不强迫牧民并入合作社，草原游牧与农田农耕分类施策。针对伊蒙风沙大、十年久旱、草场退化问题，率先推行划区轮牧、禁荒休牧、人工种草、改良牲畜品种、引进两种牛羊、淘汰劣质土种

牲畜，全盟牲畜存栏量稳步翻倍。黄河沿岸十大孔对区域，组织群众修淤地坝、挖引水渠、筑防洪沟壑，治理水土流失，动员黄河水利远征军开荒造田、引水灌溉，新增稳产耕地，大幅缓解牧区粮食短缺，规范牧业税征收，对贫困牧民、受灾牧区减免税负，保障牧民基本生计，平稳度过三年困难时期，打响朱子山煤炭大会战，奠基沂蒙现代工业。1958年起，赵惠山亲自担任朱子山夺煤炼铁会战总指挥，全面拉开沂蒙工业从零起步序幕。统筹乌审、鄂托克、杭锦、达拉特、东胜全旗力量，集结 1.2万余名农牧民、机关干部、师生，军事化编组、班排联营，长途奔赴朱子山矿区开荒采煤。会战指挥部设在卡布奇喇嘛庙简陋旧房，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集体化生活，亲自调度粮食、物资、安全、后勤全链条，顶住自治区50万吨任务，沂蒙自家压力冲刺65万吨原煤产量。1959年，牵头成立朱子山矿务局，规范煤矿开采管理，奠定鄂尔多斯煤炭工业百年根基，打通包兰铁路，配套能源通道，让沙漠高原第一次拥有规模化工矿产业，同步建设拉森庙质检企业，补齐化工短板。沂蒙从纯游牧经济迈入农牧工都园发展阶段。沙漠治理加生态保草原，开创北疆治沙先河。响应自治区治沙部署，全盟推进沙漠锁边、草原固沙、风口造林、风沙障建设，治理库布齐、毛乌素边缘流沙，遏制沙化吞噬草场、农田、道路，坚持牧林平衡，禁止乱砍滥伐、过度垦荒，划定草原禁垦区，山顶造林、山坡种草、沟谷筑坝，首创沙区农牧生态适配模式，守护草原生命线，联动矿区同步防沙，煤矿开采同步预留防风固沙工程，避免工矿开发加剧沙漠扩张。民生基建全面补齐，改善草原落后面貌，主导东胜城区扩建，苏木嘎查道路修缮，配合包兰铁路通车，打通沂蒙内外交通命脉，结束草原靠驼马运输的历史。新建扩建齐区中小学、牧区流动学堂，推广蒙汉双语教育，大幅提升草原识字率，修建蒙旗两级卫生院、牧区卫生站，防治鼠疫、布病、牧区常见病，结束缺医少药格局，完善粮食统购统销、牧区物资供应，搭建供销网络，牧民牛羊皮毛稳定外销，生活用品平价下乡，持续清剿残余匪特，
打击烟毒泛滥，整治社会治安，彻底根除伊蒙解放前土匪多、特务多、烟枪多乱象。政权治理与干部作风建设，理顺蒙旗苏木三级行政体系，精简机关下沉干部，干部常年下乡驻村，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搞特殊化，严肃党内作风，务实不浮夸，结合沙漠牧区实际，不盲目跟风冒进，兼顾发展与民生，开发与保护，平稳推进各项政策落地。在他的带领下，伊克昭盟积极推进农牧业生产改革，改善生产条件，提升农牧业产能，保障各族群众基本生活，聚焦当地煤炭等矿产资源开发，牵头组建工作专班，推动采煤等产业起步发展，为地区工业奠基，同时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用心化解蒙汉等各民族群众之间的矛盾隔阂，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草原各族群众同心同德，携手建设家园。面对解放初期当地匪患残留等问题，他坚决推进剿匪评判工作，带领干部群众重拳打击匪患，维护地区社会稳定，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伊克昭盟逐步从战后百废待兴走向稳步发展。1960年夏，赵惠山调离伊克昭盟，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先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农牧部副部长、内蒙古地质局局长。在新的工作领域，他依旧保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深耕农牧工作与地质矿产工作，为自治区农牧业发展、地质资源勘探与开发尽心尽力。此后他又出任中共锡林郭勒盟委书记，再次扎根草原牧区，结合锡林郭勒盟实际，推动当地畜牧业提质增效，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后续重返内蒙古地质局，担任局长兼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始终坚守在自治区建设发展的一线，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开发利用、牧区建设等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离休之后，赵惠山定居呼和浩特，即便离开工作岗位，他依旧心系内蒙古各项事业发展，始终关注曾经奋斗过的伊克昭盟、锡林郭勒盟的建设与变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初心不改，信仰弥坚。赵惠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从山西故土奔赴内蒙古草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中淬炼成长，在新中国成立后地区建设、民族工作、民生发展的征程上勇担重任，为伊克昭盟的解放与发展、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身上坚守信仰、心系群众、求真务实、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与优良作风，永远值得后人缅怀与学习，
成为激励草原儿女

砥砺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解放与拓荒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0: 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触摸岁月的沧桑，窥见历史的真相。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收听《读书有学问》，一起走进那些尘封的往事。哈雷彗星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彗星之一，那你知道哈雷彗星最早的记录是由哪国人留下的呢？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2: 哈雷彗星是在地球上唯一一颗可以不借助工具用肉眼直接看到的彗星。由于它出现的时候会带有一根长长的尾巴，形似扫把，因此又被人们称作是扫把星。它的上一次出现是在1986年。哈雷彗星的运行轨迹周期是76年左右，因此天文学家推测地球上的人们将在2061年的7月28日再次在天空当中看到哈雷彗星。那么哈雷彗星为什么命名为哈雷呢？这是因为这颗彗星的运行周期是一位名为哈雷的英国天文学家在1705年经过推算得出的。这一年哈雷发表了一篇名为《彗星天文学论说》的文章，其中他预言这颗彗星将在1758年重新出现，后来他又修改为1759年。那个时候，西方的很多人觉得这属于无稽之谈，认为彗星的出现是上帝的旨意，怎么可能会有稳定的运行周期呢？当时的哈雷已经年过半百，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看见哈雷彗星重返地球了，所以他在书中就写道，如果彗星按照我的预言于1759年再次出现的话，公正的后代将不会忘记这首先是由一个英国人发现的。果不其然，在1759年哈雷彗星再次出现，人们并没有忘记哈雷所做出的贡献，将他看作是首位发现这枚彗星的科学家，并给彗星冠以他的名字来纪念他的伟大贡献。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最早发现哈雷彗星并且记录下来的是中国人。在《淮南子·冰略训》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泗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受殷人其柄，时有彗星柄在东方，可以扫西人也。后来在我国天文事业泰斗张玉哲先生的推算之下，认为这颗彗星便是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在公元前1057年的时候，人们便观测并记录下来，也就是说早在哈雷发现彗星2000多年前的武王伐纣时期，中国人便观测到了它的存在，并且记录在史籍当中。当时的人们认为这颗彗星的出现是祥瑞之兆。后来更为准确的对哈雷彗星出现的记载是在孔子所著《春秋》当中，他说秋七月有星被入于北斗，这次的记载精确到了月份，并且对哈雷彗星的运行轨迹也有了相应的叙述。后来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王朝，天文观测也作为皇权授之于天判断国运走向的重要依据被纳入到了封建体系当中。史籍中所记载，秦始皇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16日。其实每一次哈雷彗星的出现都记载在了中国的史籍当中，比如《汉书·天文志》《新唐书·天文志》《宋史·天文志》都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

0: 记载了哈雷彗星的出现。而且就连扫把星这个名字的由来也得源于清代所编的关于介绍近代西方天文学说的丛书《天文略论》当中，里面说到，天文之学由来久矣，然古人皆谓天圆地方，彗星为怪异之星，有首有尾，俗象其形，而名之曰扫把星。但可惜的是，虽然是我们率先发现并且把哈雷彗星记载了下来，但是我们并没有对它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探索，而是一直将其视作上天派往人间的指示。我们的天文学也大致停留在以肉眼观测为主的境地，没能得到显著的突破。这也是为何由我国古人所首先发现的哈雷彗星最终只能以外国人的名字哈雷来命名的原因了。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2: 爸
3: 妈，
4: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3: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9: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9: 啊。我看看啊。
3: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9: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0: 古往今来，社会上一直把做买卖的人称作商人，把做买卖很文雅的称作是经商。那商人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公元前1833年，在位18年的四芒驾崩，四芒之子四燮即位，成为夏朝第十位君主。四燮在位时，夏朝的统治区域进一步扩大，东夷西羌来朝接受夏朝封爵。在国家管理方面，四燮严格征收各部落的税赋，同时也给各部落自由的发展空间。在夏朝统治区的商丘有一个显赫的部落，他们的先祖是帝喾的儿子燮，燮封到商丘形成了商部落。燮的第五世孙明是商部落的第六任首领，夏少康时担任夏朝司空，为夏朝治水有功，是继大禹后的又一位治水英雄。明牺牲在治水的战线上，以身殉职，被后人称为水神玄明。明的儿子子姓明振，也叫王亥，他曾帮助父亲明来治水，成为商部落的第七任首领。王亥继位之后，商部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为了运输方便，王亥制作牛车作为运输工具。史书上记载，王亥力造牢，扶马牛，以为民力。随着商部落农牧业的迅速发展，他们生产的东西就有了剩余，而王亥又很有经济头脑，他发动族人利用牛车将过剩的物资运送到其他部落用来交换，这就开始了贸易活动。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了这些商部落的人来做贸易，就亲切地叫他们为商人。 据《竹书纪年》中的记载，帝谢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邑，有邑杀而放。这段史料的意思是说，自谢十二年，王亥最远一次的贸易做到了黄河以北的有邑国，但这也是他所做的最后一笔生意。在这次贸易活动当中，王亥在一次生意纠葛当中在有邑国被杀害了。王亥死后，他的弟弟王恒继任商部落首领，但是不久之后，有邑国又发兵杀害了王恒。随后，王亥的儿子尚贾威成了商部落首领。尚贾威继位之后，他非常愤怒，发誓要报仇雪恨，但是由于商部落的实力有限，而未能立即出兵。这尚贾威就发愤图强，使商部落更加强大起来。据记载，大概是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商部落联合河伯部落灭了有邑国，算是报了杀父之仇。此后，商部落凭借着商业活动的优势，推动了巨大的生产力，他们部落的实力也在不断壮大。最终，王亥的第四代孙汤灭了夏朝，并建都于殷地，也就是现在河南安阳的小屯村，所以商朝又称为殷商。由于商朝人善于经商，所以后世统一将经商的人称为商人。如今的河南商丘就有中国商业、商人、商朝的起源地之说，被称为中国的三商之源。其实在唐朝以前，商人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而到了唐朝的时候，商人的地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经过社会的不断发展，后来商人所代表的不是一个地区的人了，而是专门从事物品交易的群体的一个称呼。到后面货币的出现，交易更加便捷，商人也更加普遍，全国各地都涌现出了很多的商帮。在古代，走南闯北的商人虽然利润可观，但是常年漂泊在外，辛苦不说，如果遇到土匪，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啊。而且古代讲的是士农工商，商人是最低贱的行业，国家也经常打击各种通商行为，因为这个群体聚集的财富足以和国家抗衡。就以晋商和红顶商人为例，他们的财富足以组建军队作乱造反，这是国家最不愿意看到的。其实我国直到7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商人群体才真正的直起腰杆做人了。估计上点年纪的朋友应该会有这种印象，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你要是自己做点小生意，那是会被人看不起的呀。但是这些年，商人的地位可以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10: 俗话说，搬家三不扔，扔了夫妻伞。到底是哪三个不能扔？有什么讲究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搬家也叫乔迁之喜，在古代搬家是很有讲究的。搬家之前得专门请风水大师来净宅，目的就是把新宅子里的妖魔鬼怪全都清走，腾出位置来供奉本地的土地爷和路过的各位正神，然后再选一个黄道吉日，图个好彩头，希望搬到新家之后能够好运不断。而我们现在搬家，虽然不像老祖宗那样做很多准备，但是也会非常繁琐。平常我们不知道，但是每次搬家的时候就会收拾出很多东西，有些人就会把一些没用的东西给扔掉。可是在搬家的时候，有三样东西万万不能扔。俗话说，这搬家三不扔，扔了福气散。如果把这三样东西贸然扔掉，可能会不吉利。那你知道是哪三样东西吗？这第一样就是碗筷碟子。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去了新家买新的用不行吗？为什么要把旧碗筷给带过去呢？碗筷是吃饭的必备品，哪怕是乞丐讨饭，他手里都会端着一个破碗。可以说，碗筷在我们老祖宗的意识当中就是安身立命之本。没有了吃饭的物件，我们该怎么活下去呢？古人认为饭碗就是挣钱的财路，就算到现在我们说工作没了，也会说丢饭碗。 就连平时不小心打碎的碗都会

0: 念上几句岁岁平安。可见这碗筷在我们传统观念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既然重要，又怎么能够丢掉它呢？这第二件不能扔的就是旧枕头。老祖宗认为枕头是人类灵魂的安放之地，可不是吗？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觉的，枕头就是跟我们脑袋挨得最近的物件。古人认为枕头沾有我们的气息，熟悉的枕头能让我们安心入睡。如果把枕头丢掉，那岂不是把魂儿也给丢了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忽然有一天换了一个新枕头，很可能会不习惯，而会导致睡眠质量变差，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失眠现象，那这就很大程度的影响到了我们的身心健康了。所以当我们在搬家的时候，一定要留着自己的旧枕头。那这最后一件不能扔的就是老物件。这老物件能流传下来，肯定是经过了岁月的洗礼，像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其他年长的长辈留下来的物件，可能放在现在看不值钱，但是过几年那就不一样了。比如说现在的古玩市场都会买卖一些六七十年代的粮票、布票或者那个时候流通的货币，现在再来看那个时候的老物件，价格肯定会翻上几番的，年代再远一些的老物件就更值钱了，收藏价值也会更高，比如一些古玩字画之类的。还有一些人家祖上会传下来传家之宝，有的甚至是无价之宝。当然我们说这老物件不全是物质价值，更重要的是情感价值。有些长辈留下来的一些老物件保存至今仍然是完好无损，但这个人却早早地离开了我们，而这个物件当中往往也沉淀了我们对他们的思念之情，或是他们的美好祝愿。如果把这些老东西全都丢了，那种沉甸甸的爱就没有了寄托。有些东西看似没有价值，但是它却承载着一段记忆，一段往事，等到以后再翻出来看看，会有不一样的感情。搬家三不扔，扔了福气散。老祖宗在搬家的时候形成的人生经验，时至今日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可取之处的，我们切不能只用封建二字将其完全否定掉。乔迁之喜也算是人生中的一大喜事了，我祝愿各位能够早日换上大房子。
1: 咱们现在形容一个年纪有点大但依然风韵犹存的女人，常常用半老徐娘这个词，那么这个徐娘到底是谁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其实这个成语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悲剧的爱情故事。这里的徐娘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全名叫做徐昭佩。她是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元帝萧绎的妻子，也是前朝太尉的孙女，当朝西武将军徐坤的女儿，妥妥的名门之后。按理说这徐昭佩和梁元帝的婚事是很门当户对的，但是他们的婚姻注定不会幸福，因为徐昭佩在嫁给梁元帝之前曾经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但是在古代呢，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压根儿由不得自己做主。这徐昭佩的父亲有一次见到年轻的梁元帝，此时他还不是皇帝呢。徐昭佩的父亲一眼就看出这个人气宇不凡，有朝一日定能成为天子，所以他就略施小计，亲手断送了女儿的美好初恋。这徐昭佩非常不喜欢萧绎，再加上萧绎小的时候因病失去一只眼睛，是个独眼龙，这惹得徐昭佩更加嫌弃了。每次萧绎要来的时候，他只化半面妆，侧脸对着皇帝，这真是打人打脸，揭人揭短啊，极尽讽刺嘲弄了。这二人结婚有了孩子之后，这萧绎就开始逐渐冷落徐昭佩，宠上了另一个爱妃王美人，所以他们俩的夫妻关系就更加的危险。这徐昭佩嫉妒心极强，手段很残忍，只要发现老公宠幸其他妃子，她就会想尽办法来报复。

0: 他报复的手段就是给萧毅戴绿帽子，而且这一戴就是好几顶。他先是在寺庙里上香的时候勾搭上了一个眉清目秀名叫志远的小道人，后来他的胆子越来越大，直接看上了老公萧毅的贴身侍卫季季江，而且他和季季江是毫无节制，经常把季季江搞得精疲力尽。于是季季江就经常抱怨说，徐娘虽老犹尚多情啊。从此这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就诞生了。后来这徐娘又迷上了一个叫贺辉的三流诗人，二人用普尼贤寺的白脚枕藏诗传情，经常幽会。从此以后这徐昭佩也彻底进入了中国历史上知名的荡妇行列。如此一来，这徐昭佩和萧毅的关系就越来越僵。徐昭佩索性破罐子破摔了，发展到后来他开始酗酒，而且只要一喝必醉。萧毅本来就很少去看他，好不容易来一次，这徐昭佩还多红醉，地还房必吐其衣中，这你怨我恨，家偶也成了怨偶。发展到后来，徐昭佩更加的肆无忌惮了，专和萧毅对着干。看到萧毅不喜欢的王妃，就和他们一起喝酒玩乐，见到有怀孕的就手持刀刃。公元550年，南朝发生了兵变叛乱，萧毅和徐昭佩的亲儿子萧芳不幸战死。同一时间，萧毅最宠爱的王美人又突发疾病抢救无效去世，痛失爱妃和爱子的萧毅他终于爆发了，逼令徐昭佩自尽。徐昭佩苦苦哀求无济于事，最后只好是投井自尽了。徐娘的风流生涯就这样以悲剧告终了，但这完全怨不得别人，都是他自己作的呀。了解完了这个故事，你就该知道半老徐娘这个成语是一个贬义词，有讽刺之意，你可千万不要用错了。
1: 宋徽宗时期有六个奸臣，北宋灭亡前后他们是何结局，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北宋宋徽宗在位期间，由于他的玩心太重，远离朝堂，导致奸臣掌权，朝廷上下乌烟瘴气。而在这其中，地位和权力最大的有六个人，被人们称为北宋六贼。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开始主持变法。次年，六贼之首的蔡京进士及第。由于蔡京的弟弟蔡卞受到了宰相王安石的赏识，在地方任职并且积极推行新法的蔡京也得到了重用，后来升为中书舍人，开始了第一次接触中心权力权。此时的蔡京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和抱负的。而随着宋神宗的病逝，司马光任宰相，他对神宗时期推行的新法开始废黜，推行新法的蔡京也因此受到了牵连，被贬到地方。直到公元1093年，宋哲宗亲政，开始重新重用当初的变法者，蔡京也因此升任户部尚书。到了宋徽宗即位，由于他喜爱奇石书画，便派童贯四处寻找。可能是反复被贬的经历，让蔡京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产生了危机感，他决定把握住这次机会，他就开始想方设法地巴结童贯。由于蔡京本人的书法十分了得，再加上童贯的引荐，蔡京很快就得到了宋徽宗的赏识，升任为宰相。在位期间，他为讨徽宗欢心，设立应奉局和造作局，大兴土木，耗资巨大。他为了给自己赚取利益，不顾百姓死活，比如更改盐钞法，使之前的盐钞无法使用，百姓手中的盐钞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直到靖康元年，蔡京被贬儋州，在途中病死。听说他在去儋州的路上，虽然家财万贯，有无数的钱财，可是百姓都不愿意卖食物给他。梁师成作为北宋六贼的宦官，因为极度受宠，人称尹相。原本他只是负责抄写诏令，但因为善于巧言令色，受到了宋徽宗的恩宠。他又对外宣称自己是苏轼流落在外的儿子，标榜自己的身份非同一般。他在自己的府邸摆设各种书画，

工人评论，让他满意的就会被他举荐提携，以此来结党营私。梁师成还派人模仿宋徽宗字体，他将自己的意思掺杂在诏书当中，以此来发号施令。但是到了钦宗即位，立即派人将其缢死。李晏六岁当中的又一宦官，在1121年任大内总管，他凭借自己的权力开始大肆圈占土地，将3万多亩土地占为己有，导致很多百姓流离失所。虽然在当时有很多大臣上书弹劾他，但是因为梁师成的庇护，最后也都不了了之了。直到最后许多百姓走投无路，开始起义，眼见不可收拾了，宋徽宗才将土地还给百姓，而李晏也在次年被即位的钦宗给赐死。再来说一个人，叫朱冕。在前面提到的蔡京被贬的时候，途经苏州想要修建一寺阁，朱冕就借此机会出资巴结，从而得到了蔡京赏识。在蔡京重新得到重用之后，也将朱冕一起带了回去。蔡京还出主意让朱冕搜刮奇石给宋徽宗，以此来博得官职。1105年宋徽宗任命朱冕主持苏州应奉局，专门为他搜刮奇石。朱冕只要得知哪家有值得赏玩的石头，不惜拆毁房屋也要得到的，这真是劳民伤财，伤天害理呀。后来方腊也是以朱冕而发动了起义。钦宗即位之后，朝野群情汹汹，要诛杀六贼，朱冕也被赐死。北宋六贼还有一个叫王甫，他是崇宁年间进士，在蔡京被贬的时候，他多次帮助蔡京，等到蔡京官复原职，为了感激王甫，开始大力提携他。后来王甫请设应奉局，借给徽宗献礼的由头大肆贪污。方腊起义的时候，他粉饰太平，知情不报，虽说最后童贯平定了叛乱，但是他却没有受到任何牵连。直到徽宗禅位钦宗，由于王甫当初支持赵凯争夺太子，钦宗即位之后将其贬为重庆军节度副使，并杀死在半路。最后咱们再来说童贯。童贯年少入宫为太监，由于擅长趋炎附势，他获得了一定权力。后来他凭借战功升至武康军节度使，宋徽宗对他十分崇敬。童贯因为贪功，不顾敌我悬殊，执意出兵西夏，而害死了名将刘法。方腊起义之后，他率兵用时将近2年才彻底平定叛乱。近两年的战争导致无数百姓无家可归，军队消耗的钱粮更是无数，而他却因此升为了太师。后来宋金约定共同出兵讨伐燕景，结果却是大败，最后他只好用100万贯钱买回了已经被金军抢夺一空的燕景。1125年金人南侵，钦宗命他留守东京，但是他拒不领命，所以钦宗就命监察御史将其斩杀在逃难途中了。可以看到，这北宋六贼们会因为共同的利益而彼此包庇哄骗皇帝，又会因为利益而相互陷害争权夺利，整个北宋的官场是混乱无比，北宋的灭亡也就不足为奇了。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3: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154公里至186公里加932米路段实施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8月6号至8月20号对155公里至159公里加941米路段进行封闭和施工。2026年8月21号至8月31号对163公里加210米至169公里加550米路段进行封闭施工。2026年9月1号至9月7号对169公里加550米路段至172公里加550米路段进行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醒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薛卫线，还有余淮线，望大家周知。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7月31号至9月30号对东胜区永兴南路武安角东富盛苑 C 区南侧至纺织街路段地下管网改造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雨水管网改造，2026年7月30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达拉特路与纺织街交叉路口西半幅道路北向南方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8月2号中午11点至下午2点之间，在东胜区康河西岸附近吃饭期间，不慎丢失黑色卡包，内装赵先生身份证、银行卡等。失主电话：150-3483-5288，150-3483-5288。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8月3号上午，蒙凯公司爱心滴解李师傅见到乘客打车丢下的路虎车钥匙，主动交回暖心驿站寻找失主，失主抓紧时间前来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描述的是我国哪个高原？给大家两个选项 ：A. 云贵高原 ，B. 内蒙古高原。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描述的是我国哪个高原？给大家两个选项：云贵高原，还有内蒙古高原。大家答题的话，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提供的听友节抽奖卡。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12306上新新生预约功能。2026年8月1号至8月30号，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新生预约功能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1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组合，可选席别为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后，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点至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日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号至9月14号期间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购买。在乘车环节，新生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在车站窗口完成资质核验后检票乘车，也可凭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通过人工检票通道进站乘车。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景区，警惕景区网红游乐设施的安全盲区。近年来，悬崖飞拉达、网红高空秋千、极限漂流等户外游乐项目持续走红，成为文旅消费热点。一些景区宣传惊险体验，吸引游客打卡，但这类高风险游乐项目安全事故频发，人员伤亡事件屡见不鲜。有记者近日奔赴河南、重庆、云南等地区展开实地调查，目前此类网红户外游乐项目处于监管空白地带，既不属于特种设备，也未纳入高危体育项目监管，缺乏统一的建设标准和运营准入标准。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央视曝光网红漂流乱象。正值暑期盛夏时节，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凭借沉浸式刺激性的独特体验，一跃成为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之一。 记者观察发现，漂流的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未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皮艇时不时就会撞上礁石、尖锐石块，刮擦船身，发出刺耳声响。漂流近一个小时后，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沿路工作人员早已提前等候，准备给游客发放消毒使用的碘伏。看得出，这种状况在这些工作人员眼中早已习以为常。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现在看到的这些状况都还算好的，去年雨水特别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一车一车往外拉。业内人士表示，这类漂流项目大多为了追求更强刺激，吸引游客，刻意突破监管要求，私自加深水位，制造大落差。还有不少漂流项目没有通过合规审批，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指的是我国哪个高原？ A. 云贵高原， B. 内蒙古高原。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3: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2: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4: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圈。
5: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6: 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奶酒飘香，花树紧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开启暖城的快乐之旅。

北京时间14:1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指的是我国哪个高原？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有朋友发来了正确答案，那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建行、赵俊霞，还有云朵，还有 L， 还有小小、东东，还有我们的志成，这几位朋友都发来了正确答案。Why we fight?参与节目互动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有朋友在之前就问了，这张抽奖卡可以干什么？那在我们今年举办的线下听友节活动的现场有机会中大奖。今年的终极大奖是名爵 MG4 一台抽汽车啊，今年的终极大奖是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听友节的回执，那大家呢收到回执以后去到我们的店面就可以兑换听友节抽奖卡。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

7后轮随动转向 5.2 米转弯半径，乘车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

这两天呢正值暑期，我知道有很多家长带着自家的宝宝，带着自家的小朋友外出旅行。那八月份你们准备去哪儿玩呢？大家可以和我来互动。那还有就想问问大家，七月份你们有没有出去旅行呢？去了哪些旅行目的地？也可以和我来分享八月份大家都有哪些计划，可以参与节目互动。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些八月值得奔赴的避暑旅行地。首先为您推荐的是山西晋城临川县。那最近几年啊，山西是比较火的，像大同、太原还有忻州这几个地方比较火热。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山西晋城临川县，如果没有去过的话，大家可以在八月份去晋城临川县打一下卡。山西晋城临川县这里有800里太行山最壮美的风光，也是南太行绝佳的避暑胜地。临川县平均的海拔1300米，王莽岭主峰海拔接近1800米。在这里呢，您可以感受到独特的山地气候，让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左右，清爽无暑。八月的临川雨水充沛，万物繁盛，是太行峡谷景致最丰盈的时刻。山间云海翻涌，瀑布飞泻，溪流潺潺，漫山遍野的苍翠绿意，勾勒出南太行最灵动的夏日画卷。王莽岭的奇峰绝壁，惊险壮观的挂壁公路，还有黄维山的清幽森林古道，恒温凉爽的天然溶洞，每一处都让你沉醉。八月去山西晋城临川县，可以徒步观景，避暑纳凉，沉浸式感受太行山水的壮阔与温柔，再合适不过了。八月大家除了可以去山西晋城临川县去避暑，还可以去四川甘孜康定市去避暑。四川甘孜康定市被称为川西秘境，八月的康定是全年景观最丰富最治愈的季节。这座小城啊，坐落于青藏高原的东缘，横断山脉腹地，县城海拔约2500米，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0度左右，完美避开了盛夏的燥热。康定市高海拔的独特优势让这里的夏日风光层次十足。终年积雪的贡嘎雪山巍峨矗立，澄澈湛蓝的木措湖碧波荡漾，高山草甸绿意无垠，生机勃勃。如果您从康定出发，还能直达新都桥、塔公草原以及雅拉雪山等川西经典景点。那在这里呢，您可以看到雪山、草甸、森林、湖泊这些景观串联成画，浓缩了高原夏日最极致的美景，随手一拍都可以是治愈系山野大片。八月份值得奔赴的避暑旅行地，为您推荐的第三个地方是贵州六盘水。贵州六盘水的平均海拔在1400到1900米之间，高海拔抵消了低纬度的燥热，夏季平均气温仅有19摄氏度，是名副其实的盛夏避暑天堂。八月的六盘水风光正好，

0: 游走避暑观景胜地。第四站，我们带大家打卡陕西宝鸡太白县。陕西宝鸡太白县呢，它是处在秦岭的深处，是陕西海拔最高的县城，也是关中地区难得的夏日清凉宝地。太白县城海拔1500多米，夏季平均气温仅有19摄氏度，清爽宜人，温润舒适。这里呢，坐拥秦岭主峰太白山、秦岭第二高峰鳌山，山水资源得天独厚。八月的太白县绿意盎然，黄百元的溪流充沛澄澈，林海郁郁葱葱，清风峡瀑布飞流而下，山泉叮咚，清风徐徐，高山叠翠，峡谷清幽，构成了秦岭夏日最鲜活的景致。茂密的林海涵养水气，造就了天然的凉爽小气候。走进宝鸡太白县，仿佛瞬间闯入20摄氏度的夏日秘境。八月值得奔赴的避暑旅行地，还为您推荐黑龙江伊春市。黑龙江伊春市是一座被森林包裹的中国领都。八月的小兴安岭绿意浓郁，作为知名的红松故乡，伊春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数百万公顷的林海在盛夏迎来了全年最繁茂的时节，连片的森林源源不断释放水汽，让这里夏季气温始终维持在15到22摄氏度，清凉又治愈。漫步林海奇石景区，奇特石林与千古古树相映成趣，穿行五营红松林海，满目苍翠，清风拂面。来这里啊，可以进行一次森林徒步、夕阳洗肺、观赏云海的旅程。那这趟旅程呢，是伊春夏日最舒服惬意的打开方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大家推荐八月值得奔赴的避暑旅行打卡地。那刚才呢，为大家推荐了五个地方：山西晋城临川县、川西秘境、四川甘孜康定市，还有就是贵州六盘水、陕西宝鸡太白县以及黑龙江伊春市。那第六个可以避暑的地方是兴安盟阿尔山市。兴安盟阿尔山市坐落在大兴安岭西南麓，高纬度搭配山地气候，让这里六到八月的平均气温仅有16摄氏度，非常非常的凉爽，可以说是盛夏无暑，清爽宜人。数十万年前的火山喷发为阿尔山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地貌景观。大家在阿尔山市可以看到火山口湖、岩溶台地，还有石塘林，这些啊都是独一份的地质奇观。八月的阿尔山风光绝美，驼峰林天池在茫茫林海之间澄澈静谧，石塘林上的兴安落叶松挺拔生长，生机盎然。在这里呢，您可以看到森林、火山、湿地、草原交织相融在一起，勾勒出一幅独一无二的夏日画卷。这样的景致在全国都难寻第二处。那这两天呢，八月份去兴安盟阿尔山市正正好，因为景观是非常非常美的。那大家还推荐哪些值得奔赴的避暑旅行地呢？可以和我来互动，您可以把您的互动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在刚刚过去的七月份，大家去过哪些避暑胜地，也可以和我来互动。参与互动的朋友都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看一下时间，下面啊，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为您推荐八月份避暑旅行目的地。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40。

0: 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北京时间14:36，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大家推荐8月份值得奔赴的避暑旅行目的地。那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打卡的这一座城市有着中国凉爽之城之称。那这座城市呢，就是湖北恩施利川市。
1: 既然是路一定有转弯，哪个风景都漂亮。柔柔疲惫的
0: 湖北恩施利川市地处武陵山腹地，平均海拔1100米，森林覆盖率超64%。茂密林海与山地地形相互加持，让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呢维持在22度之间，清凉舒适。盛夏的利川腾龙洞内常年恒温14到18摄氏度，走进洞内，凉风扑面而来，瞬间驱赶所有燥热。海拔1500多米的苏马荡，云海缭绕，林木葱郁，清风穿林，静谧悠然，是全国知名的避暑康养圣地。接下来带大家打卡的这座避暑圣地是西北小众秘境宁夏固原金源县。宁夏固原的金源县城地处六盘山腹地，是金河的发源地，也是黄土高原上珍贵的绿原高原绿岛，更是西北小众宝藏避暑地。这里呢，夏季平均气温仅有18摄氏度。八月的金源满目青绿，流水潺潺，六盘山的森林苍翠欲滴，层层叠叠的绿意包裹山野，野河谷溪流蜿蜒。在这里呢，山峰流水林海相互交织，造就了西北难得的森林峡谷清凉秘境。

带大家打卡的第九座清凉小城在吉林延边二道白河镇。这是一座把森林、流水、火山遗迹融进日常的诗意小镇。二道白河镇坐落于长白山北麓，森林覆盖率呢高达94%，郁郁葱葱的林木环绕全城，长白山瀑布汇流而成的二道白河穿镇而过，满城清风，满目碧水，氛围感拉满。依托长白山比较高的高山地势，小镇夏季格外凉爽，夜间气温常常低至15度，晚风微凉，惬意十足。八月是长白山全年最适合登山观景的时节，山间云雾缭绕，天池若隐若现，原始森林郁郁葱葱，挺拔的美人松点缀林间，还能打卡冰水泉。那冰水泉呢，常年保持在6.5摄氏度，非常凉爽的冰水泉，冰冰凉凉，可以沉浸式感受山泉的清冽清凉。一座小镇便能包揽长白山最精华的夏日风光。除了高山与森林，那八月的大海啊，也是治愈盛夏燥热的绝佳选择。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两个海边城市。一个海边城市是山东威海荣城。山东威海荣城地处山东半岛的最东端，三面环海，绵长的海岸线镶嵌在黄海与渤海之间，海洋的温润气候抚平了盛夏的燥热。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奔赴山头，迎接中国大陆第一缕海上日出，看朝阳破海，霞光漫天，可以漫步鸡鸣岛，邂逅悬崖礁石、海石地貌交织的滨海风光，还可以听海浪拍岸、海风呢喃，还有极具特色的北方海草房。厚厚的海草房，它这个房顶啊是属于冬暖夏凉的，所以呢在这里是比较凉爽的。

0: 山东威海荣城藏着最朴质的海洋人文风情，治愈又温柔浪漫。那最后一站呢，我们带大家走进北方滨海避暑名城大连。大连坐落在辽宁半岛最南端，黄海与渤海在此交汇，辽阔的海域不断输送清凉海风，让盛夏的大连远离闷热，清爽宜人。滨海路串联起青山、悬崖、海湾，一路山海相依，风光旖旎，步步是景致。金石滩留存着八亿年前形成的海蚀地貌。在大连可以看到海蚀崖，还有海蚀拱桥，礁石群错落分布，展现着我国北方最具代表性的滨海地质奇观。在八月份吹着温柔海风漫步山海之间，所有剩下的烦躁都能瞬间消散。那刚才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了八月份最值得奔赴的避暑旅行目的地。八月份大家准备去哪儿避暑，准备去哪儿玩儿？那七月份的时候有没有带孩子出去旅行呢？去了哪些地方，打卡了哪些美景，吃了哪些美食，买了哪些好物，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好友的信息。淼淼是一位老朋友了，他说七月份让孩子参加了你们组织的华东之旅，孩子回来说啊，这个特别特别的好，感受很好，而且呢各位老师照顾的也很好，希望下次有这样的团还可以再参与。好的，谢谢您的反馈，谢谢您对我们团队的肯定。七月份呢，我们柔梅视听旅行社组织了一次去华东的旅行。那这趟旅行呢已经结束了，八月份还有一次华东之旅，大家呢可以现在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报名热线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8月10号出发，8月17号返程。8天7晚的行程安排，那我们招收的是7到15周岁的同学，那家长朋友可以为您的孩子报一次华东之旅。我们去的是4个城市：上海、杭州、苏州以及绍兴。那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君这位朋友在问华东之旅的价格，每位小成员的价格是5480，如果3人组队3人成团的话，可以每人优惠100元。再来说一下华东之旅报名热线：155-4822-4823，155-4822-4823。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2: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1: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3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3: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What's the point in saying that when you know how I react? You think you can just take it back?

北京时间14:46，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关注的是暑期出行要防诈骗，别贪小便宜，容易吃大亏。随着暑期出行热潮持续升温，旅游、探亲、求学的出行，这些需求啊大幅上涨，不少人呢都会提前订购机票，规划行程。大家出门在外都想性价比更高，能省一点，这份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朋友因为机票待定的事情转进了诈骗案，当事人仅仅是为了省下300多元的机票费用，层层核实，步步谨慎，却被骗走48万元。这也为我们所有出行人群敲响了反诈警钟。冯女士近期因为临时有出行计划，她在官方票务平台查询机票的时候，发现票价比较高。冯女士呢，想着想节省一笔开支，于是呢，习惯性的打开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平台，寻找低价机票待定渠道。为了规避风险，冯女士格外谨慎，没有随意选择普通商家，而是专门挑选了平台内带有正规经营资质认证的商家。第一眼看上去，店铺资质齐全，看起来十分靠谱，让冯女士彻底放下了初步的戒备。商家给出的价格也确实极具诱惑力，官方平台售价930元的机票，这个商家啊，仅需要560元就可以待定，单单一张机票就能省下300多元。双方沟通达成一致后，骗子并没有立刻要求冯女士转账付款，这也是整个骗局最高明、最迷惑人的第一步。商家呢，主动选择了先行操作，为冯女士实名预定了对应航班的机票。订好之后，特意提醒冯女士可以拨打航空官方客服，自行核验机票信息。半信半疑的冯女士立刻致电官方核实，查询结果显示自己名下确实成功预定了该航班的机票，信息完全准确无误。双重验证之下，资质齐全的商家、真实可查的机票订单，让冯女士彻底打消了所有顾虑，完全信任了对方。就在这个时候啊，骗子开始实施第一步诱导，准备将冯女士带离官方交易平台。骗子告诉冯女士，这是航空公司内部渠道特价机票，不含常规税费，所以价格啊远低于官网，同时也无法通过闲鱼平台正常下单交易，只能通过私下方式付款。随后对方呢直接发来支付宝收款码，让冯女士扫码转账。因为已经核实到机票真实有效，冯女士啊就没有多想，按照对方要求脱离二手平台，进行了私下扫码付款。可付款完成后，骗子立马变卦，先后以付款备注错误、订单提交失败、系统超时等一系列借口，告知冯女士购票失败，需要全额退款后重新下单。为了获取冯女士的信任，继续实施诈骗，骗子主动提出可以添加公司财务好友，进行人工专属退款操作。急于拿回款项重新订票的冯女士再次落入圈套，主动添加了所谓的财务工作人员。至此，骗局呢正式进入核心的收割环节。对接的财务人员先是提供了一个所谓的官方退款登记账号，让冯女士自行录入个人信息办理退款，紧接着以远程指导操作，确保退款流程无误为由，要求冯女士下载一款会议办公软件。很多朋友可能就会疑惑了，下载普通的会议软件怎么会造成巨额的财产损失呢？这就是骗子的核心诈骗手段。这一类会议软件自带屏幕共享、远程操控功能，一旦开启权限，骗子就能远程实时查看冯女士手机里的所有内容，清晰获取冯女士支付宝绑定的全部银行卡信息、账户余额、信贷额度等所有隐私。

资和财产信息。在屏幕共享的过程中，骗子一步步诱导冯女士完成后续操作，哄骗冯女士输入验证码进行人脸核验，一步步获取资金操作权限，最终远程操控冯女士的手机，盗刷了她名下所有的储蓄卡、信用卡，还透支了相关信贷额度。等冯女士察觉异常，想要终止操作时，为时已晚。短短时间内，冯女士累计损失高达48万余元。很多人听完整个过程都会感慨，冯女士已经足够小心，核验商家资质，核实机票订单，双重把关，还是被骗了，实在是防不胜防呀。对此，北京西城分局刑侦支队的民警专门解读了这起骗局的核心猫腻，告诉大家冯女士信任的两个安全凭证其实都是骗子精心布局的障眼法。首先，骗子在二手平台伪装成具备正规资质的商户，通过套用伪造资质信息，打造靠谱商家人设，降低买家的警惕心。其次呢，骗子提前为用户预订真实机票，并不是专属福利，而是短期可退的普通订单，他们先订票让买家核验取信，一旦买家脱离平台私下转账进入退款骗局，骗子就会立刻在官方平台退票，毫无成本轻松脱身。那大家如果在暑期出行有出行购票的需求啊，一定要牢记第一步，以低价内部机票为诱饵，吸引想要省钱的消费者。第二步，伪造资质还有这个就是平台的一些证件，预订真实可查机票，双重博取信任。那骗子第三步还会以内部票特殊规则为由，诱导用户脱离官方平台私下交易。骗子的第四步会编造付款失败、订单超时等借口，引导用户办理人工退款。骗子的第五步，他会诱导大家下载远程操控软件，并开启屏幕共享，盗取账户信息，远程盗刷资金。这些就是骗子的完整套路。可以说啊，这套骗局环环相扣，精准拿捏消费者的省钱心理和核验习惯，隐蔽性极强。那在这里呢，我们结合警方的官方提示，给所有出行的朋友送上一些小提醒。首先，大家一定要坚守官方交易底线，所有机票、酒店、旅游产品的交易一定要在官方平台，一定要在官方平台正规 APP 内完成，坚决杜绝脱离平台私下转账、扫码付款、私人交易，任何要求围绕就是绕开平台的交易，100%存在诈骗风险。那大家呢，一定要在正规的平台完成交易，不要私下交易，这是很关键的一点。第二，需要您注意的是，坚决拒绝陌生远程操控下载所谓的会议软件。出行购票、退款、理赔过程中，无论对方以操作指导、系统核验、故障修复等任何理由要求你下载小众办公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远程协助，那这样的话，大家一定要果断地拒绝，这是诈骗分子盗取资金的核心手段。第三，就要严守个人隐私底线，银行卡号、支付验证码，还有人脸核验权限、信贷信息，都是资金安全的核心密码，绝对不向陌生人透露，不配合非官方机构、陌生人员进行任何资金核验、人脸识别操作。还有就是，您要摒弃贪小便宜的心理，正规票务文旅产品的价格浮动是有合理区间的，远超市场价的低价机票、特价套餐、内部福利单，全部都是诱骗诱饵，千万不要为了节省几百元的出行费率，付出几万、几十万的惨痛代价。
最后呢，提醒各位听众，如果在网络购票、出行消费过程中遇到可疑交易、疑似诈骗的情况，或者不慎遭遇骗局，一定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交易记录，立刻拨打110报警，及时止损，追回损失。

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指的是我国哪个高原呢？正确答案是云贵高原。答对的朋友，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您注意查收。节目最后呢，和大家关注一场演唱会。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静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演唱会邀请到6位实力唱将，他们是林志颖、萨顶顶、胡夏、王琦、袁树雄，还有新生代摇滚先锋孟维莱乐队。那这次演唱会的福利也为大家直接拉满了，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在现场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门票在暖心文客户端开售，大家一定要下载暖心文客户端。那在暖心文客户端上下单，还有就是购票的朋友还有专属的福利，凡是通过暖心文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伴手礼。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记得下载锁定暖心文客户端。暖心文客户端您要记好了，下载好了，我们不见不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由佳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2: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3: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4: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

0: 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02，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暖城路况，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线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0公里处至186公里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如下：2026年8月6号至8月20号，对 K155公里加0米处到 K159公里加941米处进行封闭施工；2026年8月21号至8月31号，对 K163公里加210米至 K169公里加550米处进行封闭施工；2026年9月1号至9月7号，对 K169公里加550米至 K172公里加550米处进行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者薛卫线、余卫线，望大家周知。暖城路况，2026年7月31号21时至9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永兴南路五安小东富盛苑 C 区南侧至纺织街阶段地下管网改造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暖城路况，因雨水管网改造施工，2026年7月30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达拉特路与纺织街交叉路口西半幅道路北向南方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2: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15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8月1号晚间23点至2号的0点，在康巴市区的焰火表演期间，不慎遗失了带黑色钥匙链的大众车钥匙，失主电话150-3583-1588。事后感谢。失物招领信息：8月3号上午，网民名叫青青的爱心人士在东胜区广厦医院门前捡到山东淄博司志业同志的身份证，请失主本人到医院前台领取。暖心驿站总站地址：东胜区杰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

0: 您满意。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07，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今天呢，小宁要先以案释法，给各位分享一个很多司机朋友都容易被忽视却险些酿成大祸的一种交通陋习，叫做夜间乱开远光灯。首先呢，先跟大家完整的复述一下这起发生在镇江丹徒区的真实案件，把这事儿给您讲明白。案件发生在2022年的10月，市民石某呢正常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镇江丹徒镇的一条道路上正常行驶。此时呢，小轿车驾驶员朱某从对向车道驶来，车辆行驶在道路的右侧位置时，全程一直开启着远光灯。两车相遇时呢，刺眼的远光灯直接让石某视线致盲，根本看不清前方路况。按理说，您看这强光遮住了视线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但是没想到的是，石某来不及避让，他直接撞上了停靠在道路边侧的这个重型货车的尾部，当场受伤，电动车呢也随之损坏。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朱某明明看到了石某摔倒在地，却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和电动车没有碰撞，跟事故没关系。于是乎，他居然直接驾车驶离了现场，既没有停车查看，也没有打报警电话、急救电话。在这儿呢，今天的互动问题咱们就呼之欲出了。这种情况下，发生此次事故的原因是石某的原因还是朱某的原因？如果您回忆不起来前面讲述了什么，朱某呢是小轿车的驾驶员，他靠右侧行驶的时候开启了闪光灯，对向的车辆的电动车驾驶员呢是，朱某是咱们小轿车的驾驶员，对向的电动车驾驶员呢叫石某。石某因为被远光灯照射撞到了大货车的尾部，受伤倒地。同时呢，这个朱某看到石某倒地之后还抱有侥幸心理，直接逃跑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您认为石某他犯的有错误吗？您还是认为朱某他犯的错误更为严重？欢迎您把您的观点发送到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小丁在这儿等待着和各位一同互动。

好的，我刚才看到咱们听众朋友们有位新朋友小强啊，给小丁发来了消息，你说故事没有听懂。好的，那小丁再给您分享一遍啊。是这样啊，主人公就两个人，一个呢叫做石某，另一个叫做朱某。

朱某呢，他是开了一个小轿车，当时停在这个，当时是正在路上正常行驶，然后开启了远光灯。石某呢，从他对向来车啊，当然也是靠路中间来行驶的，结果就不慎被闪光灯照到了眼睛，他就撞到了停靠在路边上的一个重型货车的尾部，当场受伤。这朱某呢，看见石某摔倒在地了，却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和电动车没有碰撞，跟事故没有关系，直接驾车驶离现场。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朱某他需不需要承担责任，他有没有犯错，把您的第一想法发送到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抽取名爵 MG4 一台，猛士8.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提示猛士和全站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730.19万元起，人猛士汽车到腾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12484728622。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13，我们看到有一位全新的听众朋友叫做悄悄啊，他给小丁发来了消息啊，他认为有责任。我认为您回答的非常正确啊，确实是这样的，在日常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们切记不要随意的打开远光灯，只有在确实没有灯光的道路，或者是要通过变换远近光来提示路口来往车辆的时候才能启用。那我们接着来分享这则故事，同时也恭喜悄悄获得了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交广有话说下午版的精美礼品一份，礼物呢是二选一，有一个保温杯，还有一个便携的果蔬榨汁杯，您可以二选一。那么接下来接着回到咱们正常的节目进程当中来。刚才呢我们聊到了，说到了说这个小这个朱某看见石某他碰到了后面的一个重型货车还倒地了，但是呢他却心怀侥幸，直接一溜烟的准备就开溜。您有没有好奇过是谁拯救了这个，或者说拨打了报警电话，找到了医护人员，对石某进行救治呢？是这样的，是路过的路人发现之后呢，就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医护人员也随即赶到了现场救援。但是很遗憾的是，石某因为伤势过重，在事故的第二天就抢救无效死亡了。事后呢，朱某在交警的询问当中承认了，说当晚全程开启了远光灯，在距离石某大约50米的时候，就已经能够看清石某和路边的货车仅相隔10米了。他明知强光会影响对方的视线，却依然没有变换为近光灯，一条人命就这样没有了。石某的家属肯定没有办法接受，于是乎呢，石某的家人将开远光灯的朱某、违规停放重型货车的苏某，还有涉事车辆的投保的保险公司一同起诉到了法院，总计累计索赔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间接费用共计是138万元。在这儿呢，第一个核心的普法点来了，很多听众朋友特别想问啊，朱某的车没有碰到死者，只是开了远光灯，凭什么要承担赔偿责任？法律上怎么界定这种无接触的交通事故呢？北京时间的15:16，预知后事如何，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揭晓答案。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2: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 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4: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1: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4: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1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刚才呢，我们聊到了说朱某的车没有碰到死者，只是打开了远光灯，为什么要承担赔偿责任？法律上是怎么界定这种无接触交通事故的？其实这也是绝大多数司机朋友的认识盲区。根据《道路交通法》第119条，交通事故的认定不以车辆发生物理碰撞为前提，判定责任只看三点。第一点，驾驶人有没有交通违法的行为，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和伤亡之间有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朱某夜间会车不关闭远光灯，这事儿属于明确的违法，强光致使石某避险失败，这是事故发生的主要诱因，二者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自然要担责任。那朱某一直开着灯，他本身违反了哪条交规吗？处罚的标准又是什么？我想这个问题也是萦绕在大家心头上的一个小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里面第48条也明确规定了，无隔离设施的道路夜间会车

距离对向来车150米以外，必须切换为近光灯。窄路、非机动车、会车同样禁用远光灯。单纯的违反规则开启远光灯会被处以20元到200元左右的罚款，驾驶证记1分。一旦引发了交通事故，处罚和赔偿的标准，或者说处罚和赔偿会成倍的加重。情节严重的呢，同时还会涉及相关的刑事责任。在这儿呢，有一个关键点，说朱某事发后直接开车逃离现场，这个行为会加重他的责任吗？会的，这是属于事后逃逸的行为。正常的驾驶员遇到道路险情，看到有人倒地，有法定的停车、救助、报警的义务。他明知自己的远光灯干扰对方引发的事故，却擅自驶离，主观上逃避责任。法院和交警在划分责任时，会大幅加重他的过错比例。同时呢，保险公司针对于他的逃逸行为，商业三者险的大部分这个条例里面都写明白了啊，如果您逃逸的话，会被拒赔。大部分的赔偿都要朱某自行承担。最后呢，这起案件里面有一个比较不起眼的角色，叫苏某。他呢是把货车停放在路边了啊。苏某为什么也要被告上法庭呢？这就不得不提及到了另一个关键的知识点，叫做重型货车违规停靠在道路的侧边，没有设置警示标识，占用通行路面，给过往的非机动车预留的通行空间不足。综合到一起，这是属于违法占道停车的，是事故发生的次要诱因。所以法院呢也会根据双方的过错大小，划分朱某、货车的车主苏某和死者石某，他们三方的责任比例，来分别承担对应的赔偿。北京时间的15:22，今天的疑案释法故事和互动问题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连线前方的温律师。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25，接下来我们一同来连线前方的温律师，稍等片刻，我们马上就好。
1: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

0: 哎呀，经过简短的等待哦，我们终于和您连线上了。文律师，今天小王同学请假了，所以呢，就由小丁来和您一起做这期节目，好不好？
1: 好的，
0: 哎、
1: 今天小王啊、我还没打开那个，行呢，那就是只有今天主持人小丁一个是吧？
0: 哎，是的，没错。
1: 好的
0: 啊，
1: 咱们希望以后小王也更多参与到咱们的讲座过程中。好的，
0: 太好了，咱们上次呢是。依照着相关的这个内容解读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
0: 哎、上次
1: 咱们我记得是讲到、我看看我的记录，讲到第九条了。
0: 哎，是的，没错啊。第九条的这个原文呢是这样的，他说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规定和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规定合理安排超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的，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1条、第42条和第44条的规定。在这儿呢，我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了啊，为什么第九条还专门规定了像加班呢以及节假日在什么时候的这些细节上的问题呢？
1: 对，我觉得小丁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正常的情况下咱们没有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那肯定加班给加班费，谁都知道工作日加班多给的150%，如果是合理的，也就是节假日加班200%，如果不能安排那个补休，然后呢法定节假日是300%，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些还要说出来？因为在这个法律规定出台之前，超龄劳动者他不叫劳动者，叫劳务者
0: 啊，
1: 他是劳务者，可不叫劳动者。在7月1号以前，这个呢啊，其实呢就是为什么叫劳务者呢，就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发布，就是、说是只要是超过年龄的，他跟单位之间不是劳动者是劳务者，是以前啊。但是呢这一次的就是真超龄了，只要我工作，我是也就是人格的人格的附属性，还有呢财务的附属性，还有呢组织的附属性，我只要符合这三个，那我就是一个劳动者。那超龄，虽然我超龄了，那我也是个劳动者。那这时候呢，就是告诉过去，就是说只要你超龄是劳务，劳务就不分什么加班，不分什么给你这个失业补助金，不分什么给你，你超龄了你就不是工伤之类的啊。所以呢在法律上来说，这一条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你超龄呢，既然7月1号以后你超龄了，我只要工作，那我就是个劳动者。劳动者你记得必须符合劳动法的规定啊，劳动法的规定就是我超龄了，不管超不超龄，我都得给我加班费啊。这就是这一条特别注意。这你看，其实呢这个它其实它不叫法律，它叫个规范性文件。这个规定呢啊，也是一个，其实这也是一个部门的规范性文件。这个呢就是在法律上来说，它的效力比宪法肯定低，比法律肯定要低，比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肯定低。为什么要这两天我们同学大学同学都是学法学的嘛？
0: 对，没错。
1: 整个大学同学都是在朋友圈呀，或者是大学同学群里都在讨论，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广泛的注意呢？就是因为咱们中国有很多的老人，有很多的超龄老人，那就像我们这个中年人。还有呢，父母是就像年轻一点的吧，就像我这个岁数，基本上父母肯定不工作了。叫年轻一点的啊，我的子女这一代20-30岁的，但是呢，他的父母基本上就是超龄的老人了，超龄的劳动者了，那也跟他也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广泛的热议的原因。这一条呢，就是非常清晰的、清楚的告诉老板，你只要用了某某人。他只要超，不管他超龄还不超龄，不超龄的更得给啊，超龄的也得给，就是可以享受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还有呢，超过计时的，就是平常工作日的加班，都必须可以，必须给加班费，是这样的。
0: 明确了啊，就是进一步明确规定了，超龄劳动者和劳动者一样啊，你怎么对待人劳动者的，你不能再像以前对待那种叫劳务工一样去对待他们了。 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这种管理办法或者是相关。

0: 的条例来做参考，是这样吗？
1: 对，是的，非常准确。看小丁这个用词又准确又简洁。
0: 感谢文律师，真的每次文律师夸奖完小丁，小丁都要脸红一阵。
1: 挺好，互相咱们一定把这个节目要让老百姓知道这个超龄劳动者用人规范。好的，
0: 好嘞，没问题。文律师，北京时间的15:31，要不您稍事休息，我这边有一个路况和天气情况，及时跟听众朋友们汇报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好嘞，
1: 一会儿见小丁，
0: 我给
1: 您
0: 打过去，
1: 各位听众朋友。好的，
0: 好的。好的，北京时间的15:13，接下来进一段15:30的广告，广告很短，接下来诚邀您关注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和天气情况。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3，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暖城路况，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0公里处至186公里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的封闭时间和路段如下：2026年8月6号至8月20号。对 K155公里加0米处至 K159公里加940米段进行封闭施工。2026年8月21号至8月31号，对 K163公里加210米至 K169公里加550米处进行封闭施工。2026年9月1号至9月7号，对 K169公里加500米段至 K172公里加550米段进行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醒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者是薛魏线、余魏线，望大家周知。暖城路况，2026年7月31号21时至9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永兴南路武安小富盛苑 C 区南侧至纺织街路段地下管网改造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31号至8月18号，对于石家湾第一小学北门围墙临街路段需要占道施工，届时该路段半幅封闭，提示大家占用道路施工期间，施工方将设置规范围挡警示标志，安排专人看守现场，所途经的所有车辆可选择绕行或交替通行，望大家周知。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鄂尔多斯天气情况。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局部地区有强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东胜区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悉尼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 甘露图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

0: 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石家湾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乌审诏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河南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我们接着回到今天的交广有话说。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5: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4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经过简短的等待呢，我们重新把温律师邀请回来了。温律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小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啊，刚才呢我们和温律师一同关注了现在最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里面的第九条，对不对，温律师？
6: 对，是的。
0: 哎，
6: 现在咱们可以跟大家分享第十条。
0: 好嘞，没问题啊。那第十条，当然我建议啊，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是不是可以一起来跟各位先简单的分享一下呢，温律师？
6: 可以的。
0: 是这样的啊，第十条原文中写到，用人单位应当与超龄劳动者明确约定劳动报酬的具体数额或者计酬标准、支付周期、支付时间、支付方式等事项。第十一条写到，超龄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第十二条也写到了，用人单位应当以货币的形式，按照约定及时足额的将劳动报酬支付给超龄劳动者本人，至少每月支付一次，不得以实物或者是其有价值的证券等其他形式替代，不得克扣或者是无故拖欠。吴律师在这儿，小丁又有一个问题了。
6: 好的。
0: 哎，是这样的，您看这十一条、十二条，包括第十条，这三条都是对超龄劳动者的收入做了明确的这个规定，以规定了他们应该怎么样收入，然后呢收入的标准，甚至是收入的这个形式，总共是从这方面来概括的。
6: 对，我这个特别欣赏小丁这个，叫做什么？十万个为什么。每次有好多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小丁呢就代表咱们老百姓想问的问题，所以呢这次呢啊，就是说是九条、十条、十一条均是对劳动报酬的一个规定，以示双方已明确约定劳动报酬的全额、构成及发放时间和方式。第二呢是金额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第三呢必须以货币的形式及时足额的发放，至少每月发放一次。像过去呢，劳务费、劳务工资，过去不是超龄者是劳务嘛？我半年给你发一次也不违反呀。因为劳务，我一年给你发一次也不违反呀。这次绝对不行。既然是劳动工，那这时候就必须按月发放。比如说四月份的工资，你必须5月1号至5月30号，你哪天发都可以。你哪怕5月31号发也可以，然后呢你不能说是等到6月份发，所以呢这一次更加保护了我们超龄劳动者的一个合法权益，是这样的。
0: 温律师，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突然意识到，就本次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暂行保障规定，它会不会有一个兄弟叫做劳动法呢？
6: 有啊，有劳动法。
0: 哎，那他跟劳动法就高度一致，他们一致的这个，甚至您看啊，我觉得劳动法也是先对这个工作的条件，随后呢对这个工作的方式方法，然后呢工作的内容，再往后呢是工作之后的报酬、支付形式和这个标准，都是按照这么一个思路来进行规定的。
6: 对，是的。他跟劳动法呢啊，确实像小丁所说的是一个兄弟的各方面，但是呢劳动法呢他的规格很高，它仅次于宪法，它是一部法律。这个呢它连它还连行政法规也不是，它就是个部门规章制度。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下，它在一个效率是不同的。第二呢就是那比如说买社保方面是不同的。超龄劳动者咱们也知道好多已经有养老保险了。我领上，我从社保中心领上养老保险金了。但是呢我又去工作。现在就像女性50多岁的身体也不错，男性60多岁的身体也不错，外面工作的人特别多嘛。我虽然超龄了，但是呢，你领上养老保险了，那单位肯定不需要给他买养老保险吧？肯定是不需要。还有那一部分虽然超龄了，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养老保险的话，这个呢，就是这次的部门规章呢，部门规定呢也是明确。就是你经过与单位协商，单位给你买你再买才能买，如果单位说我不同意买，那也不买不成，所以它还是有区别的。
0: 您这样一说我就能够理解了，一来是相关，一个是规章制度，另一个是法律法规，另一个对这个相关的内容做了一些小小的变动。
6: 对，它是对这个工资，还有呢就是人老了嘛，它毕竟难免手脚要慢一点，
0: 是的，
6: 发生的伤害这些，像以前只要超龄，你工伤险没法买呀。现在呢，可以单独买个工伤险， 一旦发生了伤害，即
0: 嗯，
6: 单位是不是减少损失了？最起码、
0: 哦、是的，没错
6: 啊，最起码是那个谁。

0: 保中心给支付这部分赔偿金，只要你买了工伤保险，你不买肯定是你单位支付嘛。但是像过去啊，你想买，人家社保中心是不会让你买的，因为你已经超过年龄了。就是很好的保护了企业的有序发展。其实呢啊，有的时候企业，你比如说这种危险的企业，就像煤矿呀这些，它可能有的时候有点危险的企业，还有化工企业，那这时候呢发生一个工伤工亡，它可能赔偿数额非常大。但是这一次就不同了，有国家为你兜底，有国家作为屏障为你保障为你保护。所以这个超龄劳动者的规部门规章，其实它是既保护了我们劳动者，就是超龄的劳动者，又保护了企业你免受更大的损失。
1: 嗯，非常棒的一种方式啊，确实既保护了我们的这些相关的企业主，也保护了我们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为我记得很深刻啊，刚才温律师说到了因为就是关于劳动者身体健康这一方面的一句话，您刚才一说完，我就立马意识到了，刚好我们的第十三条就是围绕着劳动者的身体状况来开始展开的。第十三条的原文是这样写道：用人单位应当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确定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不得安排超龄劳动者从事危害其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是危险作业。温律师，这一条应该就是要和您那刚才说到的那一段话进行呼应的，对吗？
0: 对，是的，他就是规定安排的工作呢，你毕竟超龄都是老年人了嘛，你超龄的肯定是老年人了。规定安排的工作应当与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应，保护超龄劳动者的一个身心健康。毕竟超龄劳动者都是为我国做过贡献的，为社会的整个经济发展也是做出了部分的贡献，一定的贡献。既然做出贡献，我们就应该保护他的身心健康，保护他的身体健康各方面，让我们老年人这真正的实现了让老年人能，也就是说幸福的安享晚年的同时，也能提供自己劳动。其实老年人好多，你身体确实肯定不如年轻，但是你的经验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财富。在这个单位中呢，就比如说我就拿我们单位比例吧啊，在律师事务所，就像我这种工作30年的，那肯定是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那如果新来的律师，人家学的好不好，非常好，但是经验肯定不太足，那这时候有一个传帮带的一个作用，叫我们鹤阳律师所，就是有这个传帮带。新来的人，我们老的资深的带一下，带上这么几年，人家那个年轻人写得很聪明，悟性很高，再根据人家的学识，很快的律师界大部分我们有个规划是个5-6年就完全可以独立了。独立的过程中呢啊，你比如说有个6年独立了，独立的过程中呢，他又能拿到自己属于自己的案源，又能有自己的经济收入，就以比在做助理的时候经济收入要高。这样的情况下，律师界也能有序发展，整个法治的环境也在有序的发展的时候也在不断的推进，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各方面的和谐来做出保驾护航吗？
1: 嗯，好的，温律师，那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条好不好？
0: 好的。
1: 哎，好嘞。因为时间的问题，北京时间的10:50，小宁还有45分的广告没有及时播出呢，所以呢，我先和温律师，我们把最后一条来探索一下。当时呢，咱们谈到的是第十三条，就是规定安排了相应的工作应该与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应。但是您看看，有一些工种啊，它确实是，不用说超龄劳动者，他可能没有办法适应了，连小丁都没有办法适应。有一些在，例如说煤矿或者说煤化工领域的专业的操作，这个确实不经过培训就完全不会的，对吧，温律师？
0: 对，这肯定是。
1: 所以呢，第14条就应用而生了，说用人单位应当对超龄劳动者进行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执行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的规程和标准，预防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
0: 对，这个呢，与普通劳动者是一样的。那超龄劳动者呢，也应该进行安全和职业卫生培训教育，执行规程和标准，预防事故和职业病，是这样的。
1: 我突然意识到我还漏了一个点儿，像刚才我说的时候呢，我只是单纯的

0: 从这个劳动技能的角度上去说，我居然忘了还有一个问题叫做职业病的危害，这一点我确实没有考虑到位了。
1: 对，这个人干什么，就是职业病，尤其在咱们这个奥多斯能源城市，
0: 对，没错，
1: 那就像尘肺病的，还有噪声的，噪声就是耳朵有点聋嘛，
0: 哦，
1: 特别吵的地方，
0: 嗯，
1: 噪声的啊，这样的话都有各种职业病。那这个呢，尤其超龄劳动者，那本来身体体质啊，就在下降，他的体质肯定身体整体在下降，下降的过程中呢，你如果给他安排这些各方面的各方面的工作，那一定要注意防止职业病各方面的发生，预防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好的，
0: 是的，感谢温律师讲得非常详细啊，同时温律师还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准确的叫做日常生活工作当中的健康提示和提醒。我想拥有一副好的躯体才能够更好的完成对应的工作任务。温律师，
1: 对，是的，因为我是深有感觉的，像我们烧了50多岁的人，你的身体体质都在下降，就像我就每天工作基本上就是8个小时，我就需要休息，再长时间肯定累嘛，所以呢，我希望呢，每个超龄劳动者都能受到，整体国家的一个保护，社会的一个关注，家庭的一个温暖，能有享安享晚年。好的，
0: 嗯，好嘞，再次感谢温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温律师，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好不好？
1: 好的，我今天还没，我感觉没多说呢。好的，再见，主持人小丁，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再次感谢温律师的到来，再见，温律师，您先挂断。
1: 好的，
0: 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5:53，接下来我们播发15:45时候应该播发的广告，时长1分钟，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费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东风本田，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4: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4: 招红星车贸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 每一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 G210从景观大道到满房线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G18在荣乌高速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5: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4: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今天的暖城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象。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53回，欢迎收听。
6: 9月初2是王熙凤的生日，宁荣二府准备唱戏祝寿，和府上下一片欢秀之声。今天又是诗社正式成立的日子，宝钗、黛玉、迎春、探春、李纨高高兴兴地聚在一起，准备庆贺一番。两大喜事唯独少了贾宝玉，派人找花大姐去问，就是花心人。花心人说一早他就走了，说是出门了。大家听了都不信呢，说这日子他怎么能走呢？不可能。又叫翠墨去找，过了会儿翠墨回来说真出门了，听说有一个朋友故去了，宝二爷出去吊丧去了。探春说没的事儿，你把袭人叫来我问问。正说着袭人来了，李纨说我们正要找你呢，今天是你二奶奶生日，老太太这么高兴，得张罗两府上上下下来凑热闹，她都走了。再说了，咱们今天诗社刚成立，是个大喜日子，不告假就私自不来，他有什么事儿也不该加个出门啊。袭人说我也着急呢，昨天晚上就听他说今儿一早有要紧的事儿，说是到北境王府，说一会儿回来，我劝也劝不住，一大早穿素衣服就走了。别人都觉得奇怪， 妮在一旁心想，我明白了他干什么去了。可黛玉没说，探春说，咱们先准备着，等回来罚他。这时贾母派人来找宝玉，袭人便回了宝玉之事。贾母不乐意了，他干什么去了？怎么叫他一个人出去呢？街上车多人多，磕了碰了怎么办？天啊又凉了，要把他冻着呢，早上没吃东西别饿着，快派人接去。上哪儿接去啊？也有人说他可能上北静王府了。那么宝玉到底上哪儿去了？书中暗表宝玉有自己的心事，他心很痛苦。你别看这些日子又是海棠社作诗，又是陪着刘姥姥逛大观园，怪热闹的，可是他心不好受，他时刻没有忘记，因为自己无心说了那么两句话，招来了金钏姐姐含冤投井，他的心里很沉重，真比自己挨那顿打还难受啊。这些日子他都没有到潇湘馆去，就在头几天，宝玉和

川闲说话的时候，玉川无意中说出来，金川的生日正巧也是九月初二，宝玉就记住了。昨天晚上，宝玉就决定次日一早去德胜门外水仙庵烧香祭奠水中成仙的姐姐金川。于是他就告诉明天，明天一早你备好两匹马在后门等着，就你一个人跟着，不许别人去。又告诉李贵，谁要问我上哪去了，你就说去北静王府，倘若有人找我，你给我拦住，千万不许找，就说我让北静王留下，办完事儿就回来，听清楚没有？李贵明天都不敢多问，连声答应。好好。次日天刚放亮，那宝玉浑身穿白，遍体挂素，悄悄从角门出来了。只见明烟牵着两匹马在门口等着，宝玉出来一言不发。拢缰绳，任等班鞍上了马，他一哈腰在头前沿着街北颠下去了。明烟只好分身上马跟上来，来到切近高喊：“二爷上哪去啊？”宝玉回头：“出城。”哎，俩出了城，一口气哈哈哈哈跑了七八里路，渐渐人烟稀少。明烟说：“二爷，咱们这上哪儿去啊？”“哦，水仙庵。”“水仙庵。”“哦。”明烟一拍脑袋：“我想起来了，前几年咱们还在那烧过香还过愿呢，再有一二里地就到了。”说着来到了且近，俩并马而行。二爷，你不是说那庙里的神仙不灵验吗？今儿个上这儿干什么？宝玉说：“你不知道，平素我讨厌世上俗人，也不辨真假，听着风就是雨。听说曹植、曹子建《洛神赋》里有个洛神，就拿他当水神，还盖了个庙给供起来了。那是曹子建的谎言，所以我说他不灵。可是今天，我要古为今用，借他这个庙这个神表表我的心，去了我的心愿。这个神叫水仙，正合我的心事。今天是水仙的生日，我去看看他。”明烟听不明白，心想：“大概二爷又犯呆病了。”只好跟着走吧。一二里路转眼就到了，到了门前，拢住缰绳，两人下了马。庵里的老姑子出来了，他时常到贾府认识贾宝玉，一看见宝玉来了，就像天上掉下活龙一样，双手合十上前的问候。用小尼姑接过缰绳，宝玉被让进去，来到里边也不拜那洛神神像，他只管欣赏那雕塑工艺。这像虽说是泥塑的，却是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之态，何出绿波，日映朝霞之姿。宝玉看着看着勾起了心事，想到金川，鼻子刺儿发酸，掉下眼泪。这时老姑子献了茶，宝玉说：“师父，我要借香炉一用。”“哎，好好。”那老尼满口答应，霎时间连纸马香客全拿来了。宝玉道了谢，说：“这些我一概不用，只用香炉就行了。”随后宝玉叫明烟捧着香炉到后院去，干嘛？找地方。两个人转悠好半天，最后选中了井台上，把香炉放下。明烟站在一旁，宝玉从身上荷包袋里掏出两块香饼点上，眼含泪水湿个半里，心里默默念叨：“水神姐姐，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来看你来了，我对不起你呀。”然后擦干泪水，回身告诉明烟：“把香炉收了，走。”“哎。”明烟答应着，可没收，他趴地下咣咣咣。

光磕了好几个头，嘴里念叨：皇天后主在上，我明年跟二爷好几年了，虽然不是二爷肚子里混屎虫，可二爷的心事我没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儿这一计二爷没告诉我，我也不敢问。我想这受祭的阴魂一定是那人间第一天上无双极聪明极俊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爷心事不能出口，让我带住吧。若方归有感，相可有情，纵然是阴阳间隔，也要时常来看望二爷，红颜知己未为不可，更要保佑二爷来世也变个女孩，和你们一处相伴，再不拖成这须眉浊物喽。说完梆梆梆又磕几个头才爬起来。宝玉乐得当就给他一脚：你别胡说了，让人听见个笑话了。明言做个鬼脸收起香炉，一边和宝玉往前边走，一边说：二爷，既有祭奠之时在身，断不会停息持久喽。咱们就在这清净地方吃点素斋，也尽了份情分，好不好？我已经跟老姑子说了，叫随便预备点，咱们吃完就回去。宝玉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还真是我肚里的混屎虫。俩儿说着来到了禅堂，果然老尼准备一桌素斋，宝玉和明烟胡乱吃了点，留点香火费，便告辞出来，骑马顺原路往回赶。眨眼之间他们进了城，到了家，从后门进去，先回怡红院，袭人和几个丫头都不在屋里，只有几个老婆子看家。他们一见宝玉进来了，一个个眉开眼笑：哎呦，二爷回来了，快把花姑娘急疯了，老太太太太正坐席呢。宝玉一面忙着把素服脱下来，自个儿找身华丽鲜亮的换上，一面说：哦，在哪儿坐席呢？就在新盖的大花厅上。好，我这就去。宝玉换好衣服直奔花厅而来，远远就听响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锣鼓家伙声。刚到穿堂，只见廊檐下站着一个人在哭，仔细看正是金钏的妹妹玉钏。玉钏为什么哭呢？因为今天凤姐过生日这么热闹，见景生情，想起屈死的姐姐，能不心酸吗？在这头几天，宝玉黛玉和他们几个姐妹说生日的时候，宝玉特意问起他姐姐生日是哪一天，还说金钏成了水仙水神，该到水神庙里祭奠祭奠。接个人都到齐了，唯独不见宝玉。玉钏害怕了，是不是他真的去水神庙了？这在外边有个闪失可怎么办呢？想到这儿，玉钏害怕了，他能不哭吗？正哭了，见宝玉来了，止住泪水说：你可回来了，快进去吧，里边都翻天了。宝玉陪笑着说：你猜我刚才上哪儿去了？玉钏不敢答言，擦出泪水：快进去吧。玉钏急忙躲了。再说宝玉进了花厅，给贾母、邢夫人、王夫人施礼，站在一旁。众人一看宝玉回来了，真像飞来的凤凰一样，个个笑逐颜开。贾母和王夫人埋怨：你这孩子走也不说一声就私自出去了，这还了得？明儿个再这样，告诉你老子，非叫他打你不可。又把宝玉的几个小厮骂了一顿：你们就由着他性子啊，也不来回一声。宝玉，你到底上哪去了？说。宝玉说：我到北京王府去了，北京王的一个爱姬昨天没了，我呢去给他道烦恼问安去了，人家哭的那样，我又不好撇就回来，就多待了会儿。贾母、王夫人信以为真，不但不再说他，反而哄他：哎呦，那倒是应该去，路上下着没有啊？饿不饿呀？宝玉撒娇，连几个小厮也饶了，要不饶啊，他们够

端的。这时袭人也早迎了过来，大家这才放心的饮酒听戏乐呵起来。当时演的什么呢？金钗记，说的是王石鹏和钱玉莲悲欢离合的故事。众人看的都心酸落泪，林黛玉故意的大声跟宝钗说，这个王石鹏也真是的，天下的水总归一源，不论哪儿随便舀一碗。俗话说见物思人，哭声一哭也就尽了情了，干嘛非得大老远的跑到江边上去记呢？宝钗没说话，可是宝玉心里咯噔一下子，心想怎么他这话像是冲我说的，我不就大老远跑到城外去到水仙庵的井台上祭奠吗？又没法搭茬，他看了黛玉眼，黛玉正看他呢，似笑似不笑的，吓得宝玉只好低下头假装没听见。过了好长时候才起身给凤姐儿敬酒。贾母坐不住了，和薛姨妈从席上捡了点好吃的放在茶几上，然后歪在里间榻上看戏，剩下的便赏给不够上席资格的小丫鬟、听差的婆子们，还嘱咐尤氏今儿个让凤丫头痛痛快快在上边坐一天，你们替我做东招待招待她，难得她一年到头的辛苦。哎，尤氏答应着，命人拿过酒斟满了，亲自端着来到凤姐儿跟前。比那样一年到头的难为你孝敬老太太太太和我，今儿个没什么疼你的，敬一杯，乖乖的来喝一口。凤姐儿跟他斗，嫂子你是诚心敬我呀，那好你跪下我就喝。呸，美的你不知天高地厚了，我可告诉你过来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赶紧灌两盅吧。凤姐儿推不过，只好喝两盅。接着众姐妹也来敬酒，凤姐每人敬都得喝一口。就这阵儿，赖嬷嬷也带着嬷嬷们敬酒。赖嬷嬷快七十的人了，是贾政的奶娘，又是呢荣府的管家赖大的妈妈，她的儿媳妇也在府里做事，这算是有身份的了。凤姐只渴又喝了几口，一会儿鸳鸯也端酒过来了。凤姐喝多了，鸳鸯姐姐你饶了我吧，可鸳鸯的嘴也够能说的，奶奶都赏了脸，到我们没头没脸这儿就不赏脸了，太太还赏个脸呢。凤姐没办法又得喝，这么一来她左一杯右一杯可就喝高喽，就觉得脸发烧，眼睛睁不开，这心的突突突突突直蹦啊。她想回去歇歇又没有借口，等了好长时间，正好那耍百戏的上来了。凤姐跟尤氏说，我的好嫂子别忘了给预备赏钱，我去洗把脸。哎，快点回来啊。嗯，抽个空凤姐便出了席。凤姐朝后门沿下走去，平儿一眼看见了，赶紧几步跟了上来来扶她。凤姐手搭在肩上，脸儿穿过廊下奔自己的房，刚走不远就见自己房里的一个小丫头正在那里站着，她瞧见了凤姐转身就跑，噔噔噔噔噔。王熙凤多精明啊，她一看就知道这里有事，忙叫那个丫头站住，哪知那丫头装着听不着，捡着往前跑。平儿也高声喊，你给我站住，这丫头这才止住脚步。凤姐越发起疑心啊，忙和平儿过了穿堂门，把这丫头叫了进来，然后把两扇门光就关上了。凤姐坐在台阶上，给我跪下，那小丫头扑通就跪下了。又命平儿到前面二门上叫两个人来，拿着绳子鞭子把这个眼睛里没主子的小蹄子给我打死。这个小丫头吓得魂飞魄散啊，磕头碰

0: 边哭一边求饶。主子饶了我吧，奶奶饶了我吧。
1: 凤姐说，我问你，我又不是鬼，你见了我不说规规矩矩的站着，你跑什么？
0: 我是没看见奶奶过来，是记挂着屋里没人才急着回去的。
1: 胡说，你没看见，我和平儿扯着嗓子喊你听不见，你聋了不成？你还嘴硬。他一扬手，啪一巴掌打在丫头脸上，打着灯一闪，差点趴下，跟着啪又一下子来个大锅贴，当时小丫头的腮帮子呜就肿起来了。平儿忙劝，哎，奶奶仔细手疼，别打了。不行，我看她没有实话，来把烙铁拿来，我把她嘴烙烂了，看她说不说。小丫头一听这话可吓坏了，哭倒在地，不敢将嘴。
0: 别烙我，我说实话，
1: 是什么？
0: 是二爷在家里打发我在这儿瞧着奶奶，说是看见奶奶出来赶紧回去报个信儿。
1: 哦，瞧我干什么？哎，报什么信儿？快说
0: 啊。我说了，千万你可别告诉二爷，告诉二爷非打死我不可。
1: 说到这儿磕头如同鸡千岁米一样。王熙凤说，好，我不告诉他，你说吧，怎么回事？
0: 啊，二爷在家睡了一会儿就醒了，打发人来瞧二奶奶，说您刚入席，说等会儿才能回来。
1: 二爷就开了箱子，拿了两块银子，还有两根簪子，两匹绸子，叫我偷偷的送给
0: 谁？
1: 送给鲍二的老婆，叫他过来。鲍二老婆收了东西就跟我过来了，二爷又叫我出来瞧着二奶奶，底下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书中暗表，这鲍二媳妇就是上文书我们说过的乔姐儿出了天花，凤姐儿共拜斗枕娘的时候同贾琏分居了十几天，贾琏就跟那个女人鬼混在一起。后来平儿收拾铺盖的时候发现了一绺青丝，就是那个女人的。贾琏呢跟她一直没有断狗扯羊皮做那不才之事。今天贾琏见是凤姐生日，宁荣二府的人都围着他，他不能回家。贾琏一看有机可乘，才找鲍二媳妇偷情，没想到凤姐回来了。凤姐一听这段风流事啊，差点没气死了，也顾不得小丫头了，站起身来往家里就跑。刚到院门前，就见一个小丫头在门前探头探脑，见了凤姐也是陌生要跑。凤姐大喊一声，你给我站住。那个丫头站住了。这个孩子心眼活，挺伶俐，一看这阵势知道不好，不敢拧着，索性迎过来笑着说，啊，我正要告诉奶奶去呢，可巧奶奶你就回来了。
0: 你告诉我什么？他是这么回事。
1: 这丫头放低声音说，二爷在家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跟刚才那个丫头说的一般无二。凤姐用口啐她，呸，你早管干什么的，这阵儿你又来装好人了，你真气死我了。扬手打他一巴掌，这一巴掌打那小丫头蹲在地上，然后蹭蹭蹭，王熙凤进了院，平儿紧跟着，两个人捏足前踪来到了窗前，三轮细听，贾琏正和鲍二媳妇说说笑笑。贾琏那边啊，什么肉啊肝啊说的肉麻，那个媳妇笑着说，哎，你胆身大呀，他回来怎么办？
0: 没事，
1: 他回不来。你这老婆太厉害了，你这个阎王老婆要死了就好了，哎，他死了再娶一个还这样，那你干脆就把平儿扶了正，他还好，不那么厉害。你得了吧，现在的平儿跟当初也不一样了，他也不叫我沾边，平儿也是一肚子委屈不敢说，你说我怎么娶

0: 他一回手，就给平儿几个嘴巴。这平儿心地善良，老实巴交的，一贯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今天挨打得多倒霉呀、啊！那王熙凤虎往上撞，仗着酒劲一抬腿，砰，是破门而入。
1: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朋友们下期见。萧煌奇的《新世界》是一首充满哲理的歌曲，把握现实的自己看不见光彩的世界，用冷峻的旋律表达出我们为人处事的疑惑以及对未来的恐惧与期望。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55%，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

0: 乐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乐兆旗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54回，欢迎收听。
2: 王熙凤的丈夫贾琏和鲍二媳妇通奸，正在屋里嬉笑，被王熙凤撞上，当时火冒千丈，打了平儿，又踢开屋门冲了进去，破口大骂呀，抓住鲍二媳妇是又撕又打，又怕贾琏跑出去堵着门大骂起来：好你个淫妇，偷了汉子还想害我，我打死你们！平儿你也给我进来，你也想害我，我今天要你命！乒乓这通打呀，那平儿是息事宁人的主，今天胡了八都挨顿打，却打得两眼冒金星，一边哭一边骂：你们做出这些不要脸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把我扯进来？他一边骂也上来打鲍二媳妇。贾琏今天喝酒喝高兴了，才把鲍二媳妇找来，谁成想事不机密叫凤姐进来了，就知道瞎猜了。当时没主意，可是一见平儿跟他闹打鲍二媳妇，他这酒气儿上来，照着平儿就是一脚，这叫惹不起锅惹赵了，嘴里还骂呢：哪有你动手的份儿，你给我住手，你再敢打我要你命！平儿吓得不敢打了，他越合计越憋气呀，你们背地偷情干嘛拉着我，我招惹谁了？凤姐一看平儿怕贾琏，越发生气，过来力逼着平儿打鲍二媳妇。平儿左右为难，要是打又怕贾琏，不打怕凤姐，逼得没办法，我不活喽，跑出去找刀子要寻死。这阵众婆子丫头赶紧跑来解劝：这是干什么呢？住手啊，不能这样。凤姐见平儿要寻死，便一头撞在贾琏怀里：你不用咒我，现在你就把我杀了吧，我害眼了，你杀我吧。他们这一闹啊，鲍二媳妇偷偷的溜走了。贾离开凤姐叫他下不来台，气的从墙上把剑摘下来：你不用闹，你当我不敢呢？那我就把你杀了，把你们俩都杀了，落个大家干净，我认可跟你们敌长对命了。正闹得不可开交，尤氏等人闻讯赶来：哎，这是怎么回事啊？问你们什么呢？给我住手！贾琏一看来这么多人，索性用酒盖脸儿，借酒撒疯，抖起威风，故意举剑奔凤姐过去了。凤姐撒腿就跑，有众人拦着，她哭着向大花厅那边跑去。那边啊，戏刚散，贾母和众人还没动窝呢，凤姐跑到贾母跟前，扑到怀里放声大哭：老祖宗哎，快救我吧，老祖宗哎，梁二爷他要杀我呢。贾母新夫人都吓一跳：哟，怎么回事啊？哎呀，老祖宗啊，刚才我回家换衣服，正赶上贾琏在屋里和人说话，我知当时有且来了，没敢进去，我在窗外一听啊，哎呦，原来他是和鲍二家媳妇办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又嫌我害眼，说我如何如何厉害，要拿毒药毒死我，把平儿扶正。我气得不行啊，又不敢和他吵，就打了平儿两下子，哪知那贾琏恼羞

0: 什么路就要杀我呀，老祖宗快救救我吧。贾母等人听了这话也气坏了，哎呀，这还了得，快把那下流种子给我拿来。话音未落，只见贾琏手提宝剑已经赶来了，后边跟着尤氏等人。嚯，这个乱呢，远处的丫鬟婆子都在那看热闹。贾琏仗着素日贾母喜欢他，连他母亲邢夫人、沈娘、王夫人都不怕，逞强闹起来了。王熙凤，急了非宰了你不可，你给我过来。邢夫人、王夫人赶紧拦，反了你了，下流的东西，没看见老太太在这儿啊？你看见看见？贾琏眯缝眼睛看着他奶奶，不满地说，哼，都是老太太惯着他，如今他敢骂起我来，你骂我我就杀了你。这就是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夫为妻纲，女的只能服从丈夫，任丈夫打骂，不许张嘴骂丈夫，所以贾琏才搅这个理儿来。邢夫人又生气又怕出人命，上前一把夺下剑来，贾琏你给我出去。贾琏还是借酒撒疯，又撒娇卖傻，还一个劲的顺嘴胡说，贾母气得都哆嗦了。贾琏呐，我知道你不把我们娘们放在眼里，来人呐，把他老子叫来，叫他教训教训他。贾琏一听要叫他爹贾赦，不敢闹了，才咧咧切切的走了。贾母心人偏堂放解，可是这关系到男权的大事，不敢违背这一条。是啊，贾琏是个孙子，凤姐是孙媳妇，更主要得维护这一家子。贾母就对凤姐说，凤辣子闹什么，有什么要紧的，嗨，小孩子年轻，馋嘴猫似的，哪个不沾心啊，保不齐沾花惹草，这世上人从小都是这么过来的，一辈一辈就这样。今天这事儿啊，也怪我让你多喝点酒，这会子吃起醋来了啊。你听，这就是那个年代妇女观、婚姻观，女人有婚外恋是十恶不赦，万恶淫为首嘛，男的婚外恋顶多落个馋猫，哎，不公平啊。可是您听明白了，我这可不是同情女人有婚外恋，说的是那个社会的礼教。贾母又笑着哄凤姐，等明儿个我叫贾琏给你赔个不是，你今儿个甭过去了，扫着他。接着贾母又骂平儿，平儿那蹄子素日我看着还不错，怎么也学得狐狸精似的惹是生非呀。尤氏赶紧把话茬接过来，老祖宗，我可都听见了也看见了，没平儿的事儿，是凤丫头拿人家出气，两口子不好对打，都冲平儿发威，平儿受了委屈，老太太你还骂人家啊，是这么事儿啊。我说那孩子不像这样吗？哦，好吧，琥珀，你出去告平儿，就说我知道她受了委屈，明儿个我叫凤丫头给她赔不是，今儿个是她主子的好日子，哎，别闹了。哎，琥珀走了，那平儿被李纨拉入稻香村去了。平儿觉得冤呐，到了之后头不抬哭个没完，宝钗也在这紧着劝，你是明白人，素日凤姐儿对你还不错，今天是她喝了酒才让你受了委屈，明天醒过味儿来一定会给你赔不是的。正说着，琥珀找到这儿来传达了贾母的话，平儿觉得有点面子，也就就台阶下，你不下怎么办呢？平儿心里明白，我在这个家庄盖什么地呢？这是宝玉让平儿到怡红院坐一坐，平儿不去，李纨说你去吧， 就这样来到怡红院，宝玉同情平儿，知道的为人也知道贾琏他这个叔伯哥哥的毛病，既好色又不懂珍惜，只顾自己高兴，弄得凤姐跟他貌合神离，更可怜这平儿，无父母兄弟姐妹，独自一人面对贾琏之俗，凤姐之悲，他受夹板气呀，真是委屈求全，难为他了。平儿是个聪明清俊的女孩子，让她受这份委屈真是罪过，自己若向她表示同情之意，又恐与理不合，因为平儿到底是嫂子的，自己是当小叔子的，不能忘礼呀。想来想去，陪笑着说，好姐姐，我替他们两口子赔个不是吧。随后就袭人找了件不大穿的衣服让平儿换上，平儿跟衣服都抓得乱了脏了，叫小丫头舀盆水让她洗洗脸，把衣服脱下来替她喷点水熨一熨。平儿洗了脸，宝玉说，今天是凤姐好日子，你再涂些胭脂吧，就算给她点面子还得冲老太太，还得冲我呢。说着递给平儿一个宣腰瓷盒，打开一看，里边有十根玉簪花棒，他拿起一根递了过去，这可不是铅粉啊，是紫茉莉花种，研碎了递上香料，是我自己配的。平儿倒在手上一看，果然青白红香四样俱全呢，摊在脸上，哎，挺匀净。再看盒里的胭脂，如同玫瑰膏子。宝玉说，这是我自己配的，用上好的胭脂拧出汁来，淘灯净了渣子，配上花露蒸成，比市上卖的好多了，你试试。平儿在唇上脸上用一些，哎，果然挺好。宝玉又把盆里一只病涕莲用竹剪刀剪下来给平儿插在鬓边，平儿见宝玉如此细心，很是感动，心想，我常听人议论说宝玉对女孩子们知冷知热，果然不假。平儿正想着，忽见李纨派丫鬟来叫她，急忙跟着过去了。这一宿平儿住在李纨呢，凤姐住在贾母呢，谁也没回家。贾琏回到屋里冷冷清清，又不好去叫，只得一个人睡了。第二天酒醒明白过来，想起昨天的事儿，也觉得太没意思，后悔了。就在这阵儿，邢夫人派老妈子叫他给贾母赔礼。贾琏红着脸来见贾母和邢夫人，扑通的跪下了，奶奶，孙子我多喝了酒，惊了老祖宗的驾，特来领罪。呸，下流东西，灌了两口黄汤，不说找个没苍蝇地方挺尸去，倒打起老婆来了。昨天要不是我，你就伤了凤丫头，今儿可怎么办？奶奶，我错了，你也别生气。那凤丫头平儿还不是个大美人吗？还不知足，成天见偷鸡猫狗，什么抱二抱三的，气死我了。我从15岁进门做重孙媳妇起，到如今也有了重孙子媳妇了，连头带尾53年，大惊大险千奇百怪的事儿也惊了些，就没见过你这种下流种子，亏你还是大家公子出身呢，活谢世。今儿个你若眼睛里还有我，过去给你媳妇赔个不是，拉他回家去，不然的话你就跟我出去，我不敢受你的跪。贾琏听了一扭头，见凤姐在旁边站着，两眼肿得跟桃一样，也觉得有愧于他，得了，就这么着吧，是我不对。想到这儿便满脸堆笑，爬起来朝凤姐做了个揖，哎，是我不是，二奶奶饶了我吧。说的满屋子人都笑了。贾母说，凤丫头你也不许生气了，
1: 要不我就

男人给你赔礼就是好大面子了。快把平儿叫来。平儿进来，命贾琏、凤姐给平儿赔不是。贾琏一看平儿又没皮没脸，想起了那所谓妻不如妾来了，也不顾面子了，赶紧道近前。哎，姑娘，昨个受了屈了，奶奶得罪了你，哎，也是因我身上起，小圣这厢有礼了。这一声引得屋子人都笑了，凤姐也绷不住了，急忙过来安慰平儿。平儿撅着嘴给凤姐磕头，昨个是奶奶的千秋好日子，我惹你生气了，是我不好。凤姐满脸羞愧，上前把她拉起来，想起平时平儿的好处，一阵心酸，落下眼泪。哎，妹子，昨天我喝多了，你别生气，打了哪儿了？让我瞧瞧。嗯，也没打中。这三口人没事了，那边鲍二媳妇可活不了了。这小媳妇不大，才二十来岁啊，她知道丑事败露，凤姐绝不会饶她，又羞又怕，找了根绳子上吊死了。凤姐听人来报，心中暗暗高兴，该，你就该死，你要不死，那贾琏呢还不死心呢。可贾琏怕事情闹大呀，他怕惊动官府，背着凤姐给鲍二送去了200两银子，还答应再给他说个媳妇。那鲍二天生的窝囊废，只认得钱，一看那白花花的200两银子，也就不说什么了，还在贾府当差。单说这一天，凤姐正和平儿说话，忽见众姐妹进来了，急忙让座，平儿斟上茶来。凤姐儿笑着说，今儿个来的这么齐呀，倒像是下帖子请来一样啊。什么事儿啊？探春说，我的好嫂子，我们来有两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妹的。还夹着老太太的话。哦，哪两件事啊？说吧。第一件，我们起个诗社，里头人头不齐，缺个铁面无私的监察御史管考勤，今天请姐姐参加诗社。第二件就是四妹妹画画的东西还不全，回了老太太太太，他们说楼底下还有当年剩下的，叫姐姐给找一找，要是没有呢，好派人去买。凤姐笑了，嗨，我也不会做什么诗啊什么干的，叫我去干什么啊？我猜着了，你们轮流做东，月钱不够花，这是叫我当个出钱的主，是不是？一句话把众人都说笑了。李纨说，弟妹真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啊。凤姐说，哼，谁像你们娘们啊，老太太优待，月钱又多，又在稻香村还收租子，还跑这儿来挤油水来了。就在这么功夫，一个小丫头搀着赖嬷嬷进来了，后边跟着赖大媳妇。上文书我说过，这赖嬷嬷是荣府总管赖大的母亲，还是贾政的奶母，辈分大。前几天赖大的儿子叫赖尚荣，也不知怎么求主子贾政给捐了个州官，并在这个月14日摆宴庆贺3天，凤姐还派丫鬟呢送去贺礼。今天赖家婆媳是给凤姐儿道喜，也是正式请他们光临赴宴。他们方才到贾母那去了，这回到这边来。凤姐儿先客气几句，嗨，那么点东西不值得，又给赖嬷嬷道喜，赶明儿个你们娘俩就都成了诰命夫人喽。赖嬷嬷忙说，哎，少奶奶可别这么说，我们怎么也是奴才，这几天我就时常对我那孙子说，你走到哪儿也别忘了你是主子家的奴才，你一落娘胞胎就是主子恩典你才放你出。

0: 出来的，到这个世上，上托主子鸿福，下托你老子娘在主子家尽心竭力，你才能像公子哥似的读书认字，丫鬟也捧着你长得这么大。你只知道享福，不知道你爷爷你老子受的苦啊，熬了两三辈子才算挣出你这个东西来，将来身为一方父母官，要不安分守己，尽忠报国，孝敬父母，也怕天地不容啊。你呀、啊、就是奴才秧子，小心折了你的福，我就这么跟他说的。凤姐嘴没说，心里琢磨，赖嬷嬷还算知趣，甭管你孙子当多大官，也是我们家的奴才。这个赖大媳妇接着说，是啊，是托主子的鸿福，这不特意请老太太太太奶奶到日子上我们家去热闹一天，也让我们家光辉光辉。赖嬷嬷笑了，我真是老糊涂了，进门竟说陈谷子烂芝麻的，这正经的倒没说。凤姐说，瞧大娘你说的，到时候我们准去。大家说笑一会儿，赖嬷嬷他们回去。李纨说，弟妹啊，刚才我说那个事儿怎么样？嗨，嫂子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你们诗社缺多少钱我拿还不行吗？大家都很高兴回去了。黛玉回到潇湘馆就病了，病得特别重，每天下午发烧，咳嗽病也犯了。因为随着天气转凉，又因为这一阵子又办诗社，又陪着贾母请刘姥姥逛大观园，未免劳累伤神。到了秋天天，咳嗽犯得特别厉害，连门都出不去了，只可在家将养。宝玉呢，每天都到惜春那忙着作画，也到他这看看，可是不能老在这儿啊。黛玉一个人在家闷得慌，就盼来个人啊说说话，可是姐妹们来了说不上三五句他又烦了，大家体谅他身体不好，说什么也不怪他。单说这一天，黛玉斜卧在炕上，心里烦闷，就这么功夫宝钗来了。说实话，黛玉有点嫉妒宝钗，为什么呢？因为府里上下都说金玉良缘，都说宝玉和宝钗才是一对，自己成了局外人，真要成了事实可怎么办呢？就因为他忧虑，忧虑成疾。宝钗呢倒看不出什么，到这之后亲亲热热的问寒问暖。他看看黛玉，妹妹，这里太医虽说不错，可你的病总不见好，不如再请一个好大夫来瞧瞧，治好了省着年年饭。哎，多谢你关心，请谁也没用，你看我换了几个大夫了，吃多少补药也是调理不好。说到这儿又是一阵咳嗽呀。宝钗说，古人云食补者生，我看你每天吃的东西不能偏精神补气血，我说换个大夫，你那药方上什么人参呐、肉桂太多了，虽说益气养神，可也不宜太热，应该平肝健胃才是，刚火一平也就不至于伤胃气了，胃气不伤也是就能养人，每天再拿上一两燕窝冰糖五钱熬出粥来，吃惯了比药还强，药补不如食补吗？黛玉叹了口气，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不是人力所能补救的，你这份心我领了，可我母亲去世早，又没父亲，长这么大没人规劝我，总任性子来，真谢谢你对我这么关心疼爱我，可是你知道我这病恐怕好不了了。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

0: 4822-4823微信同好。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2026年8月10日至9月30日，对东胜区铁西明星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地下管网改造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提示绕行，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2: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行有启事，8月1日晚上23点至2日0点，在康巴市焰火活动当中呢，不慎丢失带黑色钥匙链的大众车钥匙，失主电话150-3583-1588。失主招领信息：8月3日上午，网名叫“青青”的爱心人士，在东胜区广厦医院门前捡到了山东淄博司置业的身份证，请您到医院前台领回。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1: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胖仔帅哥微微问候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1: 现场还有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大家好，我是老王。
1: 对，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哎，都可以走这个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还有抖音微微倒车来互动啊。按照惯例要出问题发奖品的，有请周周。
3: 给大家提个问题，因为七月刚过嘛，就问一个七月的知识吧。七月比亚迪的销量是多少？大家互动一下就可以。
1: 对，你问的是销量。我也想整体问问王老师，七月份整个销量都是什么情况？好吧。
4: 整个销量的话，跟六月份差一点，但是区别不大，反正正常范围，跟去年同期比是下滑了。这个肯定是有些补贴的波动，可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范围。
1: 那就好。哎嚯，这个 I don't care 说161148，哎呀你这数据够详细的，个位数的没错啊。大家继续发展。有这么一个事儿，昨天呢有个朋友打电话就要买特斯拉了，王老师。他找我的目的呢是希望特斯拉向常规的其他车辆给予一些照顾，我私下里联系了一下，没做到。王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出现呢？
4: 因为它是厂家直营嘛，都是统一政策，有就是没有，有啥都是一样的，不额外给的可能性不大，没办法。
1: 没办法是吧？
4: 都是自家买卖，独家的。
1: 对，垄断式的。那我想问一下，它的三电系统和常规的现在咱们自主品牌的纯电车的三电系统来相互比一下。
4: 电的三电对于电池来说，它也是采购的，不是自己的。电机也是采购的，不是自己的。电控这块自己研发的程度多一些。在电控这块，它倒是有自己的一些，比较突出吧，也做的算是一线的。这种程度，关键除了这些，

0: 得看车的特点，使用起来的状态，开起来状态肯定是没问题。乘坐是舒适性比较差，特别硬。这就是同级别的车，看配置看价格。当然，如果说你只看品牌，那就没得说了。如果说你还看品质、看配置、看性能、看价格，综合比较的话，可比较的挺多的。
1: 那我想听点细节嘛，这样的车到底能买吗？
0: 这咋说了？反正是，你买了我没意见，我买了我是不买。
1: 你不买的原因是？
0: 我不买就是驾驶感受可以，除了驾驶感受，剩下的你说这个价格我是不是还可以？我就是少花10万，是不是可以买到自主品牌、配置更高的，性能、其他方面都不差的一些车型，完全可以做到。
1: 咱们一条条来啊，也问问周周啊，这个电池比亚迪用的什么电池？
2: 用的自己的那个刀片电池。
1: 这比亚迪吧？那特斯拉呢？
2: 特斯拉有供应商。有这个，国内有宁德的，也有比亚迪的，它是就是采用的多个供应商，就
1: 这。
2: 是它也有一部分车型搭载的是比亚迪的刀片电池，这个反正就是根据客户的喜好自己可以选，也有部分用的三元锂的电池，有用磷酸铁锂的，有用三元锂的，是。
0: 它那个 Model Y 用的是有，福鼎宁德、福鼎时代、四川时代，这是低配的车型。然后高配车型的，几个是 LG 的，韩国 LG 的电池。宁德时代的这个是就是四川。宁德四川时代和福鼎时代是低配车型用的磷酸铁锂，剩下28万多、31万多这些用的是 LG 的，韩国 LG。
1: 对，如果拿比亚迪做参照的话，有什么区别？
0: 从比亚迪电池的目前来说，二代刀片电池的性能来说，好像不太好比。这个因为国家工信部承认的这一项技术，目前来说还是特别领先的。它的那个 Model YL 也是用的 LG 的，车型不一样，大概是这些。我
1: 反
0: 再
1: 正，
0: 给你看一下 Model 3，它用的是
1: 你
0: 哪
1: 看
0: 一
1: 着
0: 个？
1: 啊，我问周周啊，售后维修保养上这个承诺说法上有区别吗？
2: 特斯拉不太清楚嘛，他那边应该是也是全国联保吧。具体，有一些操作肯定没有这种自主品牌的灵活，他那应该是就是按住那个明文规定，就是一是一，二是二，反正是其他人也操作不了。比如说，保养超一点呀，或者啥的。自主品牌大部分是能商量的，像这种的，一般是不跟你说太多。
1: 对，我
0: 像
1: 看，
0: 它 Model 3的质保是8年16万公里，应该是，还有一些是8年19万2，这个风不一样。但
1: 对。
0: 是有的到期以后，前段时间有一个客户就反映，是出保了。但是电池一下子就降到只能跑50公里，后来说咋办呢？就说找特斯拉去换电池需要13万多，他这个车现在也不止13万。如果说是拆开修，不知道得多少钱，但是拆一下得1万。拆开如果说修的费用挺高，拆开看修的费用高。说你不修了，那拆开就拆开了，不给你装好。这1万是拆的价格，装是

0: 换电销的价格是另外的。如果说就这样把这个车不修卖掉，能卖2万。它是里程超了，6年跑了6年，时间没超，里程超了，它是一个16万，一个19万2，电池不一样，质保的不一样。还有就是特斯拉的好多冲压件儿，就是外观覆盖件是一体成型的。如果说这个后期哪块有问题更换的话，费用特别高。这些是特斯拉你买车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
1: 好，这是电池的程度，肯定是不如现有的自主品牌整体给予的这个程度更有借鉴力量。原因是什么？因为今天我看比亚迪整体给了一个说法，针对于电池这个有一定公里数，然后再符合它的政策，比如首任车主是吧？然后衰减度符合国家的那个标准，也是不超3万这样的概念。对该给换电池是要可以免费更换电池的。
2: 那个是三包嘛。再就是除了这方面，再就是日常的维修保养的费用，也和自主品牌区别比较大。那前两天有一个，朋友找到我，他媳妇儿有一个车剐蹭了。给特斯拉打电话是一片漆是自费是3000，一片是3000。那对比咱们自主品牌，是日常的应该是600到800左右，那就这个差价错几倍。就一片是3000，他那个正好是后面刮了一下，应该是涉及到2片，那就是6000。所以说就是他没去那边修，就是来我们这边修的。
1: 它为啥那么贵呢？
2: 这个具体是啥原因，咱也
1: 原
2: 不
1: 材料不一样吗？
2: 这个人家有定价权，这个东西就是说，他定好了就在那儿，你就只能接受呗。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后续的使用成本确实区别还是有差距。
1: 那先暂停一下，一会儿要说，还要说电控，还要说电机，对吧？小米鹏程 N90 怎么样？时过境迁问，我也想有意的再把小米拉进来，因为我看7月份的销量当中，小米进了前10了，大家对这个品牌的关注度还是很高的。虽然出现的好多说法被大家并购啊，你比如说925、98，说都能加，等等一些事儿吧。但是小米的这个车型到底怎么样？尤其这一款鹏程，王老师。
0: 这个真不知道怎么样。包括现在的速七跟一七，上市也时间不长，究竟怎么样啊？得买完车以后再试。这么多人买都买了车了，试的过程中行了就行，有问题那就有问题。只能是试，因为每一个品牌初创的时候，它的产品，好多都是消费者买单试出来的，这个过程是所有品牌都存在。所以你如果想吃第一个螃蟹，想试那就试。我能了解到的就是，它的发动机也是东安的，哈尔滨东安的，原来是给松花江配套的，这个过去打过交道，后来可能跟三菱有些合作。发动机这块儿，大概就是这个情况。那个发动机也是不贵，
1: 那是我们的认知发生变化了吗？
0: 好多车都用的，好多新势力都是用的哈尔滨东安的，因为这个厂家只做发动机，就是给现在就是给这些新势力配套发动机的。
1: 来，咱听听周周的说法啊。来，刚才是一个。合资也好，纯进口那是特斯拉，然后自主呢，小米出现车型到现在年限不长，但是表现还是很有力量啊。
2: 在细分领域还可以，按总销量来讲的话，每个月就是3万的量，其实拉总账来说也不算太多，但是它毕竟车型少，所以说就是在

0: 它的细分领域卖的还是可以。那具体这块新车的表现来说的话，因为这个刚出来，也没人体验过这个东西，好与坏确实不知道。就是单从现在从展示出来的这个车辆来讲的话，还是有亮点的。你就像它那个中间的那个中控扶手箱，中间是留有过道的，就是那个主驾的人和副驾的人中间直接能过去，就是那个人直接能过去。
1: 主驾副驾可以交叉，
0: 对，然后那个，
2: 前排座椅可以旋转。
0: 对，然后那个扶手箱就是中间那个扶手箱，它是有轨道的，就是可以往后移。那移过以后，开启那个会客模式，那主副驾往过一转以后，就是四个人用着那个中控扶手箱，正好是相当于一个小桌子，那四个人面对面就是这么一个布局。那同时的话，它那个二排，那个也是用的那个滑轨，轨道比较长，这个就是说空间利用上比较大。再就是三排，就是主要体现出来的就是能看到的就是空间利用率上很大，本身是应该是5米2多的车，空间使用可能对比于，这类型车来讲的话，空间确实是不错。那其他的具体的参数方面，因为没开过，所以说这东西，这只能等交付了以后，等一个市场反馈。
1: 来，故事来了啊！这个时过境迁说，N90 和 V90X 怎么选？那肯定是领克了啊！同时呢，他又发来信息说，伟伟，领克销售提你名，咋说没用啊？咱领克这块没福利吗？来，两位给解读一下。先来说车型，好吧？
2: 它的模式还是不一样。小米一个是刚才说的发动机是哈尔滨东安的，第二就是它是增程模式，因为增程比较简单，就一种模式，简单的模式。如果说这种模式比较适合的，就是市区短途，堵车不怕，短途没事儿，不费油。如果说跑高速，它的油耗是比较高。那么跟混动车、插电混动车比的话，它的模式好多种，哪种省油用哪种，不管哪种模式，它都有办法应对，都可以选择最省油的一种模式来应对这种场景。所以说，增程的就这一种模式，不管适合不适合就一种，这是最大的区别。如果说是，市区短途多，尤其是小型车吧，可能市区短途多，增程我觉得是没啥问题。如果老跑长途的话，增程方式不是特别推荐。
1: 因为最
2: 尤
1: 终
2: 其
1: 的，
2: 是没有自主的这种增程器的技术，或者说是发动机的技术，如果有的话，在这块做做文章，可能还能提升一些增程车的体验。本身，增程车和插电式混动现在的市场容量也在下降，纯电在上升，这两个现在最起码是增长，是慢多了，有的地区还在下降，纯电整体来说是趋势，
1: 这说明
2: 过
1: 什么
2: 吧？
1: 问题？说明白了
2: 这
1: 吗？
2: 就是趋势嘛。
1: 说趋势啊，那两个车到底选哪个？
0: 现
2: 那
0: 在
2: 是他说的 V9X 是
1: 对
2: V90，V900
1: V90
2: 吧？
1: 啊V90
0: V9X 后面它补充了，
1: 对
0: V9X
1: V9X
2: 是那个 V 的吧？
0: 对
2: 是
0: ，V
2: 吧？
0: 和领克的应该对比。
2: V9X 是那个插电式混动带4档变速。高速应付高速绰绰有余，那其他的场景更没问题。它那个平台和模式跟刚刚发布的要在后天上市的长城 H10 是一个平台，叫硅圆平台，最新的平台，最新的技术，也是比较适合各种场景吧。你市区短途也行，高速也行。

0: 像 H10 的话，跑跑山路也行，它适应范围比较广。
1: 对。
0: 而且传统车企的话，相对来说做的时间比较长，尤其在车身制造这块儿，它是比较可靠的，因为这么多年它有纠错的过程，新品牌没有这个过程得逐步来纠错。
1: 行，
0: 过，
1: 还有一个事儿呢，他说提我到领克呢不好使，这怎么办呀？
0: 他说的是 VGX，咱又说领克，是两个人吗？
1: 他就去了那家店了，反正是提我了，不好使。
0: 那咱再想想办法呗。
1: 那说明我们的服务
0: 那
1: 做的还
0: 提
1: 是
0: 你
1: 不
0: 就
1: 够
0: 先提我呗。
2: 好。他还对比了个 N9，我看应该是 N90。
0: N90 就是小米。
2: 那去了领克提，应该肯定不好使。这俩车都不是他家的。
1: 另外一个，
0: 领克的话，它应该是领克900吧。
1: 对，另外有个核心的问题啊，现在这些新势力全部靠 APP 全国统一控制。确实有这个问题啊，您理解一下吧，我努力好吧？感谢各位的信任。ZY 打头的朋友说：“泰奇两驱 MAX 怎么样？现在有没有优惠？优
0: 这
1: 惠？
0: 家也是，不太好要政策，我没办法。车的话，也行，
1: 周
0: 跟
1: 周这
0: 比
1: 个。”
0: 亚迪的，就是你要跟大唐比的话，或者跟唐 L 比的话，它要小得多，但是价格不比唐 L 小。就是这种比较个性，论档次的话，还是唐 L。大团这些更上档次，但是它是比较个性的一种，喜欢这种个性的也可以去选择。
1: 问现在有没有优惠？
2: 应该是没有，
0: 优惠，
1: 没有。尤其是上二代带有二代刀
2: 对，
1: 片
2: 那
1: 电
2: 个
1: 池
2: 如果
1: 的
2: 要
1: 车
2: 是
1: 型，
2: 买那个纯电闪充的话，那就更没有
1: 对，要等一等。
2: 了。
1: 现在比亚迪像王朝，包括海洋，涉及到二代刀片电池的这种车型，交付数量怎么样？
2: 都是凭订单交车嘛，订完以后，差不多第二个月到车，然后及时交付。
0: 交的不是特别好，订单都挺多，交的不是那么给的车少嘛，还是供不上。
1: 对，他说这个徐三岁说明白了，他去领克准备提08了，然后提我说没用啊，是这么情况啊。以前那个发哥在那的时候还是给面子的啊，现在发哥离开换人了，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对，就是，
0: 那个可以给帮着找一找呗，到时候打电话
2: 应该已经
0: 发
2: 提
0: 过
2: 完
0: 来。
2: 了，我估计。
0: 我倒是比较推荐900，
1: 为什么？
0: 800的话，说实在，那个平台跟900差的不是一点两点，800看上去也不小，但是它不一样，900还是比较，各种性能的就。不是上的一个档次了，看上去差一个级别，实际上内在的东西差的挺多。刚才我又看了一下小米 N90 吧，就是自重，反正也不轻，2.8吨和2.84吨俩。还有就是它的电池用的是中创新豪，那个好赖咱就不说了。就是这个级别用中创新豪的不多。
1: 咱不这么说啊，王老师，换种方式来理解这个问题。如果3、5年之后，那个电池的使用情况的表现到底是什么样子？你
0: 那不是，广汽传祺的那些网约车，现在跑到十大几外，不是有些问题吗？那个就是中创信号的，明白了吧？
1: 明白了啊，一分钱一分货是吧？想买车，无论是传统车还是新势力，

0: 看核心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包括这个承诺，更要看厂家的这个实力了。嗯，
2: 当然那是之前的，也许人现在做的比现在做好了，这个咱只能就不细说了。
0: 嗯，高建问说：“小鹏和汉选哪个？”

0: 非常大，研发的比较早，纠错的过程，也过去了。那么小鹏呢，也是新势力造车，虽然出来也有几年了，但是跟传统车企比的话，在车身制造这块儿，还是，我觉得不像传统车企更久。更可靠。那么小鹏也有它一些比较突出地方，因为这种企业在智驾了，不过它智驾是纯视觉的，就是没有激光雷达，还有就智能化的一些东西，可能是它比较突出的地方。这就是年轻人可能喜欢玩的一些东西，这种新势力比较突出。那传统车企它是比较注重整车的这种。各种性能这个均衡，
1: 对，小鹏还是表现不错的，对吧？
2: 嗯，
1: 在这么竞争激烈的市场当中，占有了一定的份额。
2: 嗯，它有自己独特的群体吧，能因为比较个性一点，可能偏年轻人的喜好，所以说有一部分，客户喜欢它。
1: 感谢淡然处之刷的小礼物，也感谢谜一样的男人给提的方法啊。后边有个问题，海阔天空问：奥迪新款和奔驰 GLC 300哪个好？王老师，
0: 奥迪哪个新款？
1: 肯定奥迪 A6 了。
0: 应该是说的 Q5 吧，Q5L。
1: 那按您的理解来。
0: 这个如果看变速箱和空间、内饰档次，应该选奔驰。但是对空间要求一般，选 Q5L 也是挺好的。如果说让我选的话，Q5L 就是七速湿式双离合，有那么一点不太理想，不过它倒是油耗表现相对低一些。这套变速箱，如果没有什么激烈驾驶的一些情况，选奥迪 Q5 也可以。奥迪 Q5 是刚刚上的新款。
1: 海阔天空发来信息了，他说奥迪 A6 和奔驰的 GLC 300选哪个？
0: A6 我觉得可以，现在都是新款了嘛。
1: 主要性价比才高嘛。
0: A6L 新款，它还有一种油电混动方式，虽然不是丰田的那类型的省油效果那么好，它是 PR电机方式的油电混动，但是比纯油的油耗还是能低到2个左右吧。我觉得可以，它有高配的有。38万多那个是高功率，5代1888，400牛米的，还有一个3.0T 的，这两个那就更上档次一些了。
1: 周周选哪个？
2: 我应该趋向于 GLC。
1: 为什么？
2: 以前开奔驰可能开的比较多，其实这两个就差不多。的情况下，可能愿意开一个，就是习惯的。像王老师之前开过奥迪，所以说再买的话，如果差别不大的话，可能还会买奥迪。这个就是驾驶习惯也有一部分原因，反正是因为
0: 就
2: 它
0: 是
2: 里
0: 豪华
2: 面
0: 品牌里面，还有一点就是，你买 SUV，同样的价位，你要低一个档次。那么 GLC 它是奔驰的 C 级的，平台。如果说你买奥迪 A6L，它跟奔驰的 E 是一个档次，那就是说你同样价位得降一个档次买 SUV，这个看你考虑不考虑。其实从我推荐的角度来讲，还是要把档次提高了，同等价位，这个更有性价比。
1: 对，我说一下我的认知啊，奥迪新款 A6 我见了，也帮粉丝帮忙了，这个能帮啊，帮了已经。一个是价格整体都下来了，另外就是他走的路线呢是年轻时尚的路线，就照顾现有的00后，就以这些群体年龄群体为主打一个群体，
2: 对，
1: 科技时尚感十足啊，价格也下来了。 那就肯定入手嘛。当然我更喜欢的是这一代之前的

0: 老奥迪 A6L，
1: 嗯，
0: 啊，那个厚重、稳定，就四平八稳啊，特喜欢那个啊，个人观点。冷蓝说：“魏派 V 九叉能入手吧？这样的车支架怎么样？来，支架水平各个品牌和品牌之间差距大吗？”
2: 现在支架可以说是在一个档次上，但是肯定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嗯，不能说特别突出，但是 L2 级别是没问题。就说到这辅助驾驶这块，大家都没问题。那么辅助驾驶的基础上，可能有些做得更突出一些。就它这个，我觉得属于上中等吧，不算是顶尖的那种水平。
0: 嗯，另外呢，国家针对于小蓝灯已经管理了。从深层上理解，我认为国家出手是对的。
1: 嗯，
0: 因为你某一个品牌设计了一种模式，然后要彻底放手，拿生命开玩笑，这是不对的。
1: 嗯，
0: 啊，管理一下是对的啊。能入手吗？价格偏高吗？王老师，魏派长城的魏派，
2: 觉得偏高。同平再选可以选同平台的长城 H 十嘛？
0: 对，
2: 东西都是一样的，平台一样，底盘结构一样，发动机变速箱都一样，可以看看。
0: 但是价差有七八万的
2: 价
0: 差了，
1: 嗯，
2: 对，这个价格就下来了，而且适用范围更广了。
0: 对，八月五号呢，长城的哈弗 H10 长城的 H10 这么说更精准啊。
1: 嗯，
0: 八月五号就要上市了，估计预售价比现在说的这个价格还要好一点。
1: 嗯，
0: 嗯，
1: 这个敬请期待吧。
0: 对，外发了信息，
2: 价确实比较低，所以订单订了那么多，好在他这个订单交付的
0: 快，
2: 比其他品牌可能能快一些。
1: 嗯。
0: 对，外发了信息说上界 Z7 怎么样？说提你好使吗？好使吗，王老师？
2: 上界 Z7，
0: 嗯，
2: 这个真不好说。
0: 它也一样，也是总的 APP。
1: 嗯。
2: 华为系的政策是比较
0: 非常严谨。
2: 对。
0: 那怎么办？那只能从装具上、售后维修保养上，这个是相对比较灵活。
2: 这个哪块都不好说。
0: 哈哈哈。
2: 它是一样的一体化的一个规定，不是说你这块跟那块变相也不行。
0: 对，咱试试吧，这个好吧。
1: 嗯，
0: 外需要的话你后台留言啊。
1: 对，
0: 上届这期怎么样呢？广告之后说啊，一会儿见。
1: 嗯，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5: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

0: 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店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正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三超行李会导致您的行李无法与您同机抵达，从而耽误您的时间和精力。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4: 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局地伴有对流性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有分散性的小雨，3至4级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至3级转3至4级东南风，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31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5: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4: 继续服务大家收听到的是车迷俱乐部，我是胖仔帅哥阿威。
6: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4: 王老师好。
7: 我是老婆。
4: 上半段给您留了个问题，你还记得吗？
7: 忘了。
4: 忘了。周周还记得吗？
6: 嗯，就是有一个听友问那个 V9X。
4: 嗯
6: 嗯。
4: 那王老师
7: V9X 他不是说了吗？
6: 就是前半段说过一次，他那个和那个 N900 对比， N90 对比，后边就是结束的时候又有一个人问了。
7: V9X 我觉得从产品来说没问题，毕竟硅圆平台是长城最新研发的最新的技术、最新的标准、最新的平台，配合的它那套插件混动方式也是比较独特的，在不增加油耗的情况下能实现四驱，而且它价位也是比较适中吧。在同平台有三款车，最小的是叫欧拉5，那么大车的硅圆平台的两台大车，一个是 V9X 魏牌的，另外一款就是哈弗系的长城 H10， 这两个车上大小差不多，但是价格是有区别的。这俩车都可以考虑，我觉得。
4: 嗯，玉哥问：吉利银河 M9 黑金制药版降价了吗？
7: 没听说降价，那个性价比其实也挺高的，在九系里边，它的配置顶配，也是带空气悬架，25万多的价格，车身重量控制的也不错，用料也扎实。性价比确实在这个类型里面也是挺高的了。
4: 这里边有个概念啊，王老师，因为哈弗长城 H 十呢来了之后，这个价格预想和实际车型尺寸和原有车市车型的。

0: 这个竞争情况来看有点太低了，然后就认为包括像比亚迪的泰七也包括说的 M9 要跟着有一些表现，我不知道实际市场到底有没有这个表现。另外我一直有个疑问，造车今天这个价格明天就很低的一个价格就出现了，那是不是它的利润还是非常高啊？
1: 其实从那个空间表现的话，就是长城的 H10 最后排和行李箱的空间表现可能跟这些九系来说还是稍差一点，它主要突出的是前排、中排、后排的距离，还有它不是有五座有六座嘛，其实我倒是更推荐五座，性价比也更高。那
0: 六
1: 座呢，
0: 来王师慢点，高在哪儿？
1: 就说五座的更好用一些，六座的话空间有点局促，最后排如果跟中间都坐你这个体型的话可能有点拥挤
0: 啊。我明白了，
1: 行李空间也不是特别宽敞，
0: 五座肯定是
1: 就
0: 一排两排，你六座
1: 的
0: 话就变成三排了。
2: 对
1: 对，跟其他九系车比在空间这块可能还稍微差一点。它的空间突出的地方是顶部空间，你坐在哪个座位它头部空间太宽敞了，就宽敞的有点过分，但是前后的空间还是稍显局促。最后排
0: 听明白了啊，关键是这么大尺寸按照我们常规的认知肯定卖四十个，但没想到将近一半。
2: 对，
0: 你就是低一点也得三十出点头了吧。
1: 这就是传统车企的一些做法，实实在在的东西很实惠的价格，传统车企多数是这种。如果说新势力的玩法就不太一样。
0: 那他算变相的搞价格之战吗？还是人家确实就有这实力？
1: 不能说是价格战吧，反正这个价格战咋说呢，不管你让不让他搞价格战，事实上也避免不了，
0: 他就
1: 是优胜劣汰，优胜劣汰是必然的。
0: 对，
1: 所以他就是卖这个价格利用不多了，但他不至于赔钱，这种主打车型不至于赔钱，他能维持。再就是这种量大的厂家他可以用量来摊薄成本，你像小米车卖的不便宜吧，但是他赔钱。
0: 那他搞什么汽车呢，他为什么要插这么一脚？
1: 就是他各种费用，前期的各种费用摊的比较多，就是不是说造车的成本盈利有多高，是你前期的一些费用摊进来了，包括新势力里边的小鹏也没实现盈利，未来也没实现盈利，可能是偶尔一个月有一点，整体加起来亏损挺大。还有销量特别大的那个领跑，盈利偶尔有一点，也是特别微薄，还也经常出现亏损。就是他们这类型的企业制造成本是一方面，那其他各种投入要摊进去挺大，如果说量上不来那就是后期更是麻烦，量上来了也不是说没有风险，如果产品特别稳定量越大肯定是越好，如果产品性能不太稳定或者质量不太稳定量越大它的问题也会越大，所以不确定的因素很多。
0: M 大头听友说领克零八能给讲讲吗？万能优惠吗？两个问题。周周说
1: 领克
0: 零八
1: 说实在我不是特别推荐，你如果说咱们这儿的人你在一种两种选择，一种是你选择领克九百，那个平台了档次了就上去不是一点两点，要么你就是在选零八这个价位同档次的，可以比如说长城 H10 价格可能跟它差不多，那又是一种选择。

0: 这长城 H 十太能打了，能打一切。
1: 我是推荐，我不太推荐，那个零八，我推荐九百，或者你选择那个零九。零九的平台是 PSI 平台，就是沃尔沃，那个叫什么六零。
2: XC60XC90
1: 他们是一个平台，就 PSI 平台，那也可以，不管它是油的，不管是插混的，那个也可以。但是08这个车看上去也不小，但是平台的话跟900比，跟09比的话还是差距比较大。
0: 好，东子问说泰七有优惠吗？有优惠吗？
1: 泰七也不太好搞，因为经销商也是外地的，说不上话。
0: 另外就是比亚迪通过 APP 的一个管控嘛，是吧？
2: 嗯，主要是
1: 再就是
2: 他在咱们当地的经销商咱不认识吗？
0: 行，这事儿说清了啊。那好像咱们体现的价值不是很高啊。
2: 不是，他有一些
0: 今天就专门针对于这个事儿，大家都来信息了，考我来了。
2: 他有一些外地老板在这边开的店，确实不和当地打交道，人家就是，专营就是做这个，所以说这个就是麻烦点。
0: 对，你看，王老师以后解释问题必须解释清了啊，而且用我们老百姓能听懂的话术啊，你不能一个概念，你看。这个智能大师就发了信息了，王老师老说平台，平台不一样，到底好在哪儿？来，你给解释解释。
1: 平台就是说，它的第一个是它的设计理念的体现，肯定新平台应该是这个品牌里边最新的一些技术，最新的标准。平台代表的是，技术和标准。再就是能体现车的性能，所有的舒适性、操控性、安全性，所有这些东西都会通过平台来体现，也就是车辆的下半部分吧，基本上是这些。当然一个平台的话现在都是智能化的，可以做小车，也可以做大车，可以做 MPV， 也可以做 SUV， 也可以做轿车，这就是现在这种柔性平台。平台现在是对于造车来说最关键的，也是车企，就是汽车工业发展到现在，各个车企最能体现品牌实力的一个方面。那你平台好，就关键的抓住了，平台不好你再怎么做也就是糊弄人的。所以平台是我认为是一部车最关键的部分。
0: 周周有补充吗？
2: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还是平台还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东西。我感觉它就相当于这个咱们日常生活中可能类似比较少，可能相当于一个学校。就是说有一个学校它是985，你本身进去的就是老师呀师资力量，你就是都给的是最好的东西，那培训出来的学生也是比较好的。同样一个城市它还有一个学校，那它是职高，那虽然这两个都是一个城市的东西，但是它以师资力量呀这些好的一个优势的东西它都汇集在这个985的学校里了。你另一个学校相对来说，咱不是说他出不来好学生，偶尔能出来一半个，但是就是说大量的这种成规模的来讲的话，肯定不如这种优势的平台或者优势的学校能批量的能孕育出来这个好的学生。因为他把所有的师资力量整体的教育资源全部倾斜过去了，那平台可能类似于这种，就是说你整个一个车企把所有的优势的东西把自己现有的技术都就是给他了，就这个就是好的平台的一个好的地方。那就相对来说他有其他的，比如说廉价一点的，就是这种走量的，他走的这种经济实惠型的， 那他专门造的就是这种十万以里的车的，或者是小的一些小东西的，这个东西就是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
0: 行，王老师你把手机拿出来，算一下21年的手动挡的途安 L 低配不带天窗5万公里，没磕碰，外地车白色的，卖29800，问能不能入手，问贵贱了。我个人看到这个信息，因为途安是蛮实用的，是最早的一个小型的一个 SUV， MPV， 我觉得能，21年嘛，你看，5年时间嘛。王师，你给算一算，你看你那车300当中能给什么价格？这边有个问题啊，
1: 我不知道它是应该是1.4T 的吧？
0: 1.4T。
1: 它多少公里？
0: 5万公里。
1: 五万，按理说这个车，我不知道它是，应该是七座吧？不知道是哪个配置，都是1.4T 的。
0: 低配不带天窗。好，您算着啊。清风梁少问，鄂尔多斯是有购车补贴吗？你比如买特斯拉来鄂尔多斯有补贴吗？讲讲。
2: 目前没有，
0: 就是发票抽奖也没了。
2: 鄂尔多斯市的没，目前没有，那个区的，就是崎岖的，现在康巴市有那个限购补贴，它不叠加，就是不是补贴形式，就是你可以，
0: 你要拿，
2: 你不领国补，就是你限购，你可以这两天康巴市有那个券了，多多平上能抢，这是就不叠加的，其他叠加的现在目前都没有。
0: 你要拿国补，其他就拿不上了。
2: 对对对，
0: 你不要国补，你是首购者，不要用你的名字，我
2: 就
0: 没
2: 有旧
0: 车
2: 的这种的。
0: 你可以拿康巴
2: 康巴士补贴，这两天有了，每天有券。
0: 这也说清了。王师，你那个价格算出来没有？
1: 他说是29000。
0: 29800，五座。
1: 那这个车如果没啥问题的话，完全可以接受啊。
0: 完全
1: 可
0: 以接受。我也认为是，狼山秀才能买啊。机车威王问说，你好，想买个15万左右的 B 级车，1年3万公里，迈腾、帕萨特、天籁、凯美瑞怎么选？打算开8到10年。我看了一下位置，它是锦州的啊，葫芦岛的，这是这种车呢，我跟你说啊，你就买凯美瑞就行了，不用犹豫啊。但是还有第二个选择，就是现在的咱自主品牌发力之后，针对于这个级别的车型，一个是数据比这儿就是长宽高的尺寸要大，对吧？另外就是新科技都有，价格呢也不见得能上到这个价格上。你比如说这个汉 L， 现在优惠完之后的价格应该是在，也是17-18
2: 吧，
0: 比那还低。
2: 汉 DMI 是13-14，差不多，反正一个和一个有个三几万的区间。
0: 对，你看选汉呢，就是购置税是减半收，对吧？这比你买燃油车全收又省了一点。而且它是 DM， 你那是 DMI 带插电混的，对吧？对，那平时你要用电老省钱，关键时刻你说咱东北天气冷，说关键想跑点长途，你还有发动机。它发动机使用之后油耗也不是很高嘛。
2: 对，
0: 你看两个思路啊，一个思路呢就是刚才说的凯美瑞，不犹豫啊，因为有混动，那个混动的价格也不高。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像汉 DMI 这些车型，补多少补多少，那就是国家那个政策嘛，一个8，一个12嘛，看你具体情况。时间关系，只能说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3: 费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一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山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3: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4: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3: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4: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3: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5: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高温防汛，起重机械使用单位要注意，操作室配备制冷设备或换气扇，实行错峰作业，避开高温时段，配足防暑降温用品。要经常性检查电缆线路、控制柜、接触器等电器部件，发现高温老化、绝缘破损、接触不良等情况，要及时修复或更换。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7: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8: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9: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4: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6: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7: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共同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8月8号到10月5号，对东胜区海坛镇海流线 K0公里加到8公里处加673米路段进行半幅封闭施工，届时封闭区内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另外关注一下8月10号到9月30号，对东胜区铁西明星家园一区外围路地下管网改造施工，那施工期间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的，因为它是封闭施工，所以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们要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提示绕行，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6: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共同来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巡逻信息。8月2号中午11点至14点左右，在东胜区康河西岸附近吃饭，那不慎地丢失了黑色的卡包，内装有赵先生的身份证、银行卡等等。失主电话呢是150-3483-5288。来关注招领信息。8月3号上午，蒙凯公司爱心低姐李师傅接到乘客打车丢下的路虎车钥匙，主动交回暖心驿站来寻找失主，失主呢请您抓紧时间前来认领，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道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道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道同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之一和改装，就道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道同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珠海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1: 1, 2, 3, 4，
12: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10: Ready, go!
12: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13: Go go go， 出发喽！
12: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姐姐。竹寒秀今天货真价实有竹寒了，是吧？感谢强哥前段时间对我的鼎力相助哈。偶尔给大家换换口味也不错，是不是？就觉得也挺新鲜的，对吧？别说你们了，就连我本人都觉得很新鲜，嗯，有一种十几年前刚刚上岗的感觉呀。偶尔出去一下，对吧？嗯，这个放松一下，放空一下，给你们也增加一些新鲜感，一举多得呀。提示各位小伙伴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喽。有路况可以分享给我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时刻为各位开通。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 We thought they'd never end. 而且我走之前和回来之后，状态和也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哈。因为前阵子的嗓子这个声带受损比较严重，大家听起来都有点模糊，想认又不敢认，想哭却不敢哭。现在好啦啊，有一整个是一个大换血，是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那接下来90分钟就交给我咯。大家都知道我出去了一段时间，对吧？看山水，山水之间寻找自己，遇见更好的自己。如果说这件事情放到我读小学初中高中，就是有写作文写日记的这一项作业的时候，那大概估计就是这个内容了。嗯，领略山水，在山水之中寻找自己，这是高中时候的话。那初中呢，就是祖国大好江山，是吧？行万里路，回家再读万卷书啊，争取当人上人。小学呢，就是啊，这山真高啊，啊，这水真清澈呀，这蓝天呐，白云呐，是吧？我爱我的祖国。现在回来之后呢，我也想按照这样的模式和大家走一遭。那现在虽然说不需要写作文、写日记啊，但是呢，这个流程就相当于是回来之后一个收尾吧。所以今天的话题肯定和旅行有一点点关系，因为本身这个季节，包括这样一个七八月份啊，八月份尤其是旅游的高峰季。为什么呢？家里有孩子的放假暑期嘛，暑期呢要比寒期好一点啊。寒假的天气冷，你选择的城市就比较少，那么暑期呢你卖溜串天南海北的啊，四处都可以游一游，逛一逛，哪里都可以，季节都很好的，是吧？所以大家都会选择在暑期出行，寒假出游的可能就会不是那么多了。就是再加上可能到这个年终之后呢，人们也想要去放松，即便家里没有神兽，没有小孩，不需要等待这个特殊的一个月份，那也想着到了一年年终之后呢，大家出去放松一下，也会选择在这样一个比较最美的一个季节啊，最为这个茂盛的一个茂密的一个季节，选择出去一下。其实我们都知道旅行这件事情啊，出去玩这件事情，出去玩这件事情它是比较，说一句比较中肯的话哈，它就是花钱买罪受。不知道大家承不承认吧，我觉得差不多。因为你出去呢，不像在家里你可以随意的去浪费时间，当然也看人啊，有些时候我们在抖音平台当中，社交平台当中会发现有一些小伙伴，即便去到一个城市当中，他依然选择在酒店里睡上三四天再回来，也是因人而异的。但大部分的伙伴会选择出去了之后不会躺在酒店里浪费时间，对吧？我哪怕吃个美食，我逛一处景儿也算是，对不对？我好歹打个卡出来看一看啊，守住初心了。出来之前呢不是睡酒店的，出来之前呢是想领略一番的哈，是代替读万卷书的。那大部分的小伙伴出去之后呢，可能还会去会选择打卡一下子啊，那就会有点累喽。尤其平日里大家呢一到礼拜天啊，这个就习惯躺

0: 你这习惯睡着，气血虚的，身体弱的，啊，中气不足的，那有些时候呢，也不由你自个儿，身体不做主呀，哈，软鸡不踏鸡，咱俩不腿汤的，就跟我似的，我就是，我现在小腿都往还炸了，我跟我的伙伴说，我的腿就跟那肚包肉似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往讲点儿来变了，你们知道吧？我觉得吧，平日里我也有一个运动的习惯，但是大意了，真大意了。爬山这件事情真还不能小瞧它。我给你们说，我是从哪的开始躺啊？我就从那个脚后跟开始，一直躺在那个大腿，就是小腿搁膝盖这个窝窝这儿。你们知道这个意思吧？整个小腿，我觉得它可能有点受伤，因为就你在不要说你碰一下了，你不碰它都疼。然后你做一个下蹲的动作，你就会非常的炸裂。你感觉你的小腿就马上那个极热那个点就是挤爆了，就可能爬完山之后也没有做拉伸之类的一些运动，那导致呢这个肌肉一直处于那种紧绷的状态吧。东胜转盘啊，铜川转盘这里每天都是堵车非常非常严重，铜川转盘每天堵车非常严重，大家可绕行这个转盘的话尽量绕一下，堵在那里你心里也不畅快哈。我听竹海你前段时间直播鼻子特别的难受，然后这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是你那个鼻炎好点了吗？啊，好久不见，想我啦，想我啦，你又想我啦。我是前段时间有很严重的感冒导致的，我声音啊鼻子啊方方面面呢都不是特别的得劲儿。现在其实我声音也是有点偏哑的，没有完全恢复，我觉得是前阵子呢声带受损还是比较严重的，尽管我已经修了大概有六七天的时间，但是现在还想听起来没有百亮鸟没有百放子百回到那个状态当中去，还是需要有点时间来修复，不过已经好很多很多了，恢复到了80%左右了吧哈。我是感冒，其实也不是说导鼻炎导致，是感冒导致的，生病导致的，声带受损导致的啊。当然要感谢您的关心，也希望大家能够天天身体健康。我要接下来广告了，回来之后和大家共同畅聊一下今天的话题，我们稍后见。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交。

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阳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珠涵秀。各位好，我是珠涵姐姐。来，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到底和各位聊什么哈？因为呢，好多小伙伴都出去了，包括我自己。我呢也算是给自己呢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总结一下子啊，对吧？总结一下子。此次呢去到的地方呢，说实话也比较远，到湖北哈，很热的一个城市。但是南方城市这段时间没有一个是刘阿嫂的。离我所在的地方不远，大概有30分钟车程的距离，叫做利川，它是比较凉快，但是我不是休假时间到了吗？因为此刻要是住在利川的木屋子里，估计现在你们听到的也不是我了哈。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聊什么？出去玩一趟才明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因为每个人的感受啊、想法呀都不一样。有的人呢，出去一趟之后会觉得我再也不出去了啊，纯粹呢就是花钱找罪受。还有伙伴说挺好的，还是要出来的，还是要看一下的。心里呢知道啊，都是确实挺累的，可是呢我还是愿意出去的，对吧？所以呢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来看一下我们平台当中伙伴们的留言信息。钱包扁了，眼睛疲惫了，身体胖了，人挤人的感觉没了，工作多了，当任全勤奖没了，就剩一堆手机里照片了，然后说一句早知道我就不去了。真的是这样的吗？你真的回来一趟感受是这样的啊？那我跟你不一样，钱包是扁了一点啦啊，眼睛呢我觉得没疲惫，眼睛我觉得挺好的，那总比在家里呀、办公室里呀走走步步，对吧，拿个手机要强很多。然后呢身体胖了那是快乐的，不要去计较这个东西啊。我此次出行回来胖4-5斤吧大概，因为早晨就开始哭哭炫啊，中午哭哭炫，上车哭哭炫，下车哭哭炫，在睡觉之前还在做一个咀嚼的动作，真的就是我本人。然后和小伙伴呢也要哭哭瘾，哭哭炫，哭哭瘾，是吧？一切呢都是放纵，两个字放纵，就在吃喝上面呢，确实用放纵这两个字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人挤人，说实话我们这次选择的地方呢它真的太合适了，没有拥挤的感觉，整个景区当中你是完全可以随时随地出片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啊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工作变多了吗？对于这个也是要对于职业不一样嘛，那肯定结果不一样咯。如果很多工作呢它是可以滞后性的，等到你回来之后再处理，那你的工作肯定是有一些积压堆积在一起，等着你一卯子回来处理，那你工作会变多了。像我的工作的话，说实话强哥在顶替我这5期节目当中，那这5期呢我是不需要还的。那我的工作呢就不会变多哈，但是收入变少是必然的，是吧？全勤没了啊，那也是看岗位的，有的全勤是有设置全勤奖的，那有的岗位呢它是没有设置全勤奖的。手机里的照片你现在可能有点视觉审美疲劳，没觉得怎样，等你再过一阵子或者是再过一些年头的时候，回过头来看这些照片和视频，你会觉得挺有意义的，你会觉得挺有意义的，这也是我们旅行的出去玩的一个价值所在吧，价值的体现啊。然后会说一句早一句早知道我不出去了，你放心吧你还会出去的。来，还有其实哪里都差不多的，国内国外景点都一样的，到哪里呢是买票进门拍照溜的，又喝又累吃饭啊，然后呢再上车拍照再吃饭住下，重复几天回家了，流程差不多啦，流程是一样的哈，因为你在家里是这个流程，回去之后出去之后你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改变吗？也不太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哈，无非就吃吃喝喝在路上，是吧？最美的风景在路上，看有伙伴说最美的风景在路上，其实大家伙呢都会有最后一句话总结，就是早知道不想出去，回来之后很疲惫，大概有这样一种感受哈。还有伙伴说到钱包成功的瘦了，腿先废了。我现在就是一个废腿的状态，但是你后让我说你后不后悔出去，我可一点都不后悔。当我站在某一些美景之中的时候，我会非常的开心，那种开心我觉得它是无价值的。虽然我知道啊，在那个放松开心领略之后会归到我工作状态当中依然是以前的模样，但

觉得当下的那一刻的感受最为真实。晒黑了好几个度，回来之后还要美白，然后水煮常驻在身上。天哪，你跟我一模一样，我一出门就肿。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自己在路上还问了好多个好多个问题给豆包，我到底是怎么了？我这个情况一回来之后马上消瘦下来，一出去之后马上浮肿起来啊！拍照片也是鼓鼓囊囊肿肿的，回来之后睡上一觉啊，你看吧，就好像要好很多。两三天之后呢，就回复到以前的样子了。嗯，那就确实是身体对于这种气候的一个适应吧。然后我不是路上就问了很多豆包这样个问题吗？他告诉我还是我们体内可能湿气，有的呢有湿气，单纯的湿气重，还有比如说有湿毒，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也仅仅是依靠了一下 AI 啊，我没有去问到专业的大白，但是我想差不多差不多。因为在出去之后呢，你吃的东西也比较杂，口味也会比较重啊，然后呢吃的东西又比较多，食物呢容易堆积，你的小腹呢会比较凸起，平日里还好，出去之后呢凸的更为突出。在这儿呢，我只是腰接盘突出，出去之后呢，突出的地方那就不一定了，肚也突出。然后晒黑也短不像哈，这些我觉得不需要焦虑，不需要成为我们出去玩了之后回到家里去产生一些焦虑的情绪给到自己，因为这只是暂时性的，我们只需要一个几天的时间做调整。如果连这种心态都把握不住的话，那不行，你要长大一点哦，对吧？这个不是说它无法缓解，是吧？包括成功的让钱包变瘦，以及你晒黑、腿废、水肿，咱就说一句实在话，这些东西能缓转吗？那是能缓转的，对不？领略了好的美景，吃了好的美食啊，看了不同的风景，感受了不同的文化，是不是？地域文化，回到之后应该有更加大的动力，是不是？水土不服，我觉得是气候的关系，像咱们这边回来之后就清爽很多，有些时候虽然是说温度也会上30度以上，可是感受不一样。他们那边30度以上就完全身上是黏的，你一天回到酒店当中第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冲澡，必须要冲澡，要不然你整个人都不对，那都不对了，都必须要冲澡。咱们这儿呢就不一定了，是吧？你只是觉得热啊，但是不是说那种湿热，嗯，但是出去南方地区还是确实很湿热，是把它放蒸笼里，咱是干蒸，它是真的不断给你洒水蒸，就是那种感觉。出门的时候神采飞扬，回家的时候只想躺在床上。累是确实，我心态调整之后，调整好之后我觉得还好了。像我回来之后第一件事情也是在收拾，各种洗衣服收拾，我觉得还好哈。只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容易养成回到家看到床只想躺在床上，有些时候你问一下自己，是真的身体顶不住了，还是形成习惯了？生活习惯的养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前没有手机躺床上觉得很无聊，不如起来干点这个做点那个，是吧？啊，猥琐猥琐，打发打发时间，看看书，读读报，找朋友聊聊天，都是一种消极的方式。现在有手机了，朋友不再需要聊天了，家务活呢一拖再拖了哈，饭也不做了，因为可以点外卖了，衣服呢也不怎么洗了啊，宰住呀，凯斯，是吧？因为呢你发现自己衣服不够你折腾来回，说你攒一段时间再去洗的话，你手机只需要一键下单又可以啊，过几天给你送货上门，非常方便。所以逐渐的，其实我们生活的一种习惯的改变吧，它真的不是说我们人有多累。如果现在倒回到把我们就现在一个身体素质倒回到几十年前，希望我们靠真的纯体力纯劳动来生活，每个人的肩膀上我觉得依然还是非常有力量的。你们相信吗？你们自己心里也是有数的，对不对？咱们其实心里都有数，只是逐渐在潜移默化当中养成了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了吧。我回到家看到床我就立刻想躺在床上去，我不想在那个，我觉得我认为我很累，我觉得我很辛苦啊，我这一整天啊，我呢收到马上改好的，对吧？各种点头哈腰，各种迎合。回到家里呢，我是精神方面呢确实比较疲惫，但也大部分的小伙伴，我们可能有些时候会画错方向，觉得躺在床上刷刷短视频就是这一种脑部的放松。事实上有很多的一些科学研究认为它并不是，正儿八经能够让我们脑部放松的，其实是真的你行动起来的其他方式，比如说你的归纳，你的整理。

0: 我大概知道你意思了。一个人在一个环境待久了，他有点坐井观天，对吧？你出去看到了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现象，你可能会有引发你不一样的思考，你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触啊，收获到不一样的一些态度，生活态度，是不是啊？你想说这个对吧？这个确实也是我们出去的一个意义所在嘛。拍照几千张照片，只能发几张朋友圈，我现在都不怎么发朋友圈。我现在呢就想着发朋友圈呢，如果让我 P 图 P 的不像我自己了，我自己不愿意。你让我真实的发，我也不愿意。啊，拍拍美景吧，也还现在还有点倔强。我美景照片发不少，拍不少，然后就想着，嗯，不一定你们爱看，我就储存起来，因为这个确实属于我的一生活当中的一段回忆嘛，对吧？就像是我的人生的相册当中，我给他重新，或者是我给他专门又放上了几页属于我的人生照片。后来就觉得好像这种分享欲逐渐的变小和变低，你说我是不是也在真的在长大哈？但是并不是我反对那些人家想要去分享的，我觉得分享是一件好事，我也很喜欢看大家的分享，只是我逐渐的从一个爱分享者变成了一个喜欢去欣赏别人分享的一个角色啊。体重没有掉啊，疲惫值拉满了，缓两天就好啦。回来之后呢，泡个澡，放松一下，收拾收拾啊，和家里的物品呢，对吧，亲密接触一下，家的感觉又回来了，你状态又回来了。我进广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接下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小雨，局部地区伴有对流性天气。今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有分散性小雨，3到4级的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到3级转3到4级的东南风。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时多云，14到29度，东胜多云，15到28度。树林赵镇多云，16到31度，悉尼镇多云，16到30度，乌兰镇多云，14到30度，敖勒赵旗镇多云，15到29度，嘎鲁图镇多云，17到29度，阿勒腾西热镇多云，15到29度，崔家湾镇多云，14到29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竹涵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1, 2, 3, 4。
2: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2: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喽！
2: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呀，我是竹寒姐姐。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和出去玩有关系哈，出去玩了一趟之后呢，发现怎么样哈。来，有伙伴说到了竹雨，你竹寒回来了，终于回来了。也不至于用终于两个字吧，我觉得也就是几天的时间，对吧？事实上我休了5天的假期。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出去玩的一趟之后你发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还有人说到了吃了好多美食啊，美食我记住了，别的啥也记不住。花钱买累，主打一个心甘情愿，出发元气满满啊，回来的之后呢浑身酸软。另外还有伙伴说风景挺好的，就是脚已经开始不听使唤了，缓两天就好啦。买了一堆纪念品，回到家里呢再也不看一眼。所以你如果是这种的话，你不是属于那种对于恋物的那种情况。有的小伙伴他是真的很恋物啊，他会看到了一些东西摆到家里，他会时时的观赏，觉得你看这是我上一次去到北京，上一次去到上海，去到天津，去到南京，然后呢或者我去到哪里啊，我这个时候我跟谁出去玩了，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儿，他会睹物，然后去回忆一些以前的过往，对吧？一帧帧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去回味。但也有一些小伙伴呢，买了就买了，买了然后塞到柜子里的角落里再也不翻出来了。如果你是后者，你就是属于那种买了之后再不看第二眼的，你就不要再买。这个钱我们是说它可以不花的，对吧？你重点还是当下的感受嘛，你比较注重是当下的感受，你认为当下感受很重要，那我们就在意自己当下感受就可以了呀。你不要买那些纪念品，是吧？最多买一个冰箱贴，买一个冰箱贴，然后呢留个纪念，对吧？你就自己就哦，这个地方我去过，那个地方我去过，因为你家冰箱上贴着呢。其他的一些纪念品都不要买，一个浪费钱，二一个你出行增加负担了，三一个没有任何意义。还有伙伴说到什么嘞？每天都是吃大餐啊，回到家里呢还是疯狂想念我们家乡美食。是，如果你走的日子久一点的话会非常想念咱们的家乡美食，但如果说4、5天、5、6天还好啦，因为现在每个地方呢其实说实话好多人出去玩，一个呢是图景，一个呢是图它的时尚潮流，还有就是图它的美食了，可能图美食要放到最前面啊，第一名，就是为了出去吃好吃的，所以回到家里其实说实话也没有那么馋，不论是南方北方啊都有比较解馋的吃的让人过瘾的一些美食啊。以为呢是出去晒翔呀，回来之后差点咸高死。好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啊，说出去玩了回到家里会更累了。那么啊，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说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出去又花钱又累啊，但是我缓过来以后我还是想去，每一年都会觉得我好累呀，我不想出去了，哪儿都不如家里好。出去玩了之后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感慨哪儿都不如家里好，但是第二年或者说隔一阵子你又出去了，为什么？

对吧？甚至有没有想过我出去的真正的意义在哪儿？因为明明清楚，出门旅行、出去玩就是费钱、赶路、受累啊，回来之后要缓上好几天。可是缓过来之后呢，还是想出发，再次出发。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出去的真正的意义吧。嗯，你打卡了多少景点，拍了多少好看的照片，嗯，这也不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们刚刚有伙伴说到了，你跳出了日复一日固定的生活节奏，你想要跳出，你想要短暂的暂时性的跳出这样一个非常复制粘贴的生活节奏，你想从那种琐碎的压力当中抽离出来，你想从那种平时被工作呀、家事呀、反正乱麻七糟麻烦事啊控住，对吧？然后思维呀压力一直很大很爆棚，一直紧绷着呢。你想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用赶着你去处理一些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可以跟着这种生活节奏啊，你当下的节奏来感受不一样的生活体验。这个是我们出去的真实意义，也是我们明知道出去会很累，明知道出去会花很多钱，可是还是要出去。我这次出去之后呢，啊，我们有的这个小姐姐就告诉我了，说其实旅行呢，它是一件奢侈品，出去玩是一件奢侈品。今天300、800，明天1000、2000啊，回过头来算一算，你出去短暂几天，可能花到你好几个月的工资，对不对？但是我们出去在路上的时候，会看见不一样的山河，遇见不一样的人。会打破我们固有的眼界，会短暂的逃离，而不是逃避生活，是给我们在那种疲惫的自己的状态下来一次充电。当你说出去嘛，难免是辛苦的，钱包当然会变空咯。你出去的吃喝，不论是什么，除了呼吸，你要是说去那种像西藏，你连呼吸都要钱。除此之外的话，除了呼吸不需要收费，你吃的喝的每一样你都得收费吧，啊。但是啊，那在路上的那种松弛，你和朋友在一起的那种鲜活的感觉又会回来，对吧？那种藏在风景里的回忆，那种美好的记忆会留在你的心底。等到我们回到生活当中，继续当了牛马了，你偶尔去打开今年的某一天，你出去的这一段时间，你感受再次能在这种平淡的烟火气当中感受你之前出去那种辽阔，那种放那种肆意啊，那种放松，我觉得是一种美好的感受啊。

题和各位说到的是，出去玩一趟之后才明白，其实大多或小伙伴都说的差不多，回出去的时候兴致勃勃，回来的时候死也特香。确实是啊。是有时间啊，有精力，有钱，还是希望大家出去看一看了，去感受不一样的烟火啊，去看看别人的生活，去感受别人的烟火气息，吃吃别人家里的美食。

好，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带你去旅行，就是聊表一下感受吧，有机会呢还是想和大家一起去旅行啊，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出去玩啊，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体验，要比自己一个人当然感受肯定不一样啊，自己一个人是自己一个人的感受哈，和小伙伴在一起呢有些时候你会感觉快乐会翻倍啊，也会在说笑当中相互这种打闹当中啊，会减少一些旅行当中的一产生的一些疲惫感吧。那一定是志同道合，如果说不志同不道合，那就不如单独出去旅行啊。希望大家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当中啊，在最适当的时间当中能够领略到属于你的人生美景，也能够在出去之后呢回来不仅仅是一身的疲惫，还有更多的美好的收获。好嘞，今天话题就和各位唠这儿了，如果各位有一些想要说出去旅行啊的一些相关咨询呢，也可以联系朱涵姐姐。

很多小伙伴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入睡困难或是睡眠的质量在下降啊，失眠，睡眠不好，说实话是很多当代年轻人很困扰的一个事情了。然后睡醒之后呢，你会发现浑身呢有一点点发沉、疲惫、烦躁，慢慢的觉得睡觉也就那样，是吧？紧绷的情绪，还有一些压力呢，说实话，我们都藏在睡眠当中。可能有些小伙伴很少能够感受到一觉睡起来一身轻松的时候。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个说。

你正儿八经能够调整睡眠的一些技巧。我好久没有和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这些小技巧了哈，其实还是管用的。像以前跟大家分享的呼吸法，这个是真的很管用哈，你不要小瞧。你当然是说一天两天的说，什么都用都没有，一天两天任何事情它都不会见效的，兄弟呀、兄弟姐妹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凡事都要有坚持的那股劲儿。你想要看到结果一定要坚持，你凡事什么事情都不坚持，那什么事情都不会有结果的啊。给大家分享一个美国海军入睡法，这个其实以前我给大家分享过，不知道各位小伙伴记不记得，就是我们睡前你会观察，或者说你稍微感受一下自己有没有那种紧张的感觉。你睡觉的时候呢，你甚至你的眉头都会紧皱啊，然后你的呼吸呢也不是那么的放松。你品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入睡方法。对于那些睡前像我刚刚说到的紧张啊，担心睡不着，那这种睡海军入睡法它是比较有效果的。首先你放松整个面部，包括你的舌头、下巴、眼睛周围的肌肉全部放松，然后肩膀呢尽量下沉，双手放到身体的一侧，然后慢慢的专注于呼吸，然后放松胸部，开始慢慢的放松双腿、大腿和小腿哈，然后呢开始释放，从上而下的释放压力。接下来呢，想象自己能躺在独木舟上，置身于湖面，随着水流慢慢飘着。这个时候呢，是没有外界的纷扰，只有蓝天白云，脑袋会越来越轻，越来越轻。这是一个方法，你试一下啊，先放松，然后调整呼吸，然后想象自己呢，在一叶扁舟上，然后呢，随着水波慢慢的晃动。像我就不能这么想了，我就放松就行了，我晕水呀，我在那扁舟上不行啊，哥们儿啊，我等一下我都得把好瓶带骨在床上睡着了起来吐的不行，是吧？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勾脚尖儿，没想到吧，这个以前没跟大家讲过是吧？放松身体，平躺在床上，然后双腿伸直，慢慢的勾起脚尖，感受小腿肌肉的拉伸，保持5到10秒之后呢，缓缓放下，重复20到30次。这个动作呢，能够促进腿部的血液循环，放松身体，让紧绷的头脑慢慢的舒展开来，不知不觉的就，好 good 瞌睡呢，哎，就有这种感觉了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斗鸡眼入睡法，有点邪修的意思了，是吧？斗鸡眼入睡法呢，就调整我们眼部的聚焦和注意力，来产生困意的方式。首先肯定还是要放松，任何睡觉之前的状态肯定是放松的姿态哈，双眼自然地平视前方，将原本看向远方的目光缓缓地向内集中于眉心的位置，让注意力逐渐地收回，双眼沿着鼻尖的方向缓缓下移，直至啊注视到腹部，然后呢肚皮儿底下下面的位置，持续观察1到3分钟，这个时候你的困意呢会渐渐地袭来。还有一种呢，就是身体扫描法，就和那个斗鸡眼法一样，也是它是这个什么，通过你的眼神的这种，就是还是脑部放松啦。它只是说给了一个目标，是说以眼睛为主啊。躺下之后呢，闭眼，想象有一套扫描仪器，开始扫描你的全身，依次想象扫描你的头、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脖子、手臂、大腿，直到脚趾。扫描很多次，然后深呼吸，慢慢的放松，不知不觉你就会慢慢睡着。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也会使用到的看书入睡法。阅读的时候呢，眼球会不断的进行扫描嘛，对不对啊？然后呢，眼部肌肉会持续产生这种疲劳的感觉，这种疲劳感呢会传递给大脑，然后觉得哎呀，快睡吧。你可以阅读一些比较经典的书籍啊。不要看那些悬疑的那些，那种看的会越来越辛苦。

分，对吧？你不用看一些专业性的，你但读不了两页你就睡了。你看那些趣味性很强的，那你不太能入睡啊。另外就是四七八了，四七八呼吸，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然后呢，鼻子吸气四秒，憋气七秒，一二三四五六七，用最缓慢呼气，呼气八秒。就这样循环，这个四七八，我跟很多的学生啊、家长啊都分享过，这个非常不错，非常好啊，你们可以试试。为了就是热度了，这肝哄肝啊，然后要平息肝火嘛，是吧？你要血脉让它流通起来啊，打通你的中焦，你这个时候你也容易入睡。另外呢，还阳卧。就是脚心相对魁月起啊，这种就还阳卧啊。反正总而言之，我觉得入睡之前的第一项工作是什么，就是放松。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好的睡眠。我觉得睡眠这玩意儿吧，跟大家虽然说时不时要提起一下，大家每个人也都知道，可是呢我们每个人践行的结果都不是特别的美好啊，不是特别的满意，对不对？因为你实践的话，你会第一天试图尝试，然后好像效果不是很明显，第二天第三天你会果断放弃。但是调整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啊，我们需要坚持，坚持不懈的去调整自己这种入睡的状态和这种心态，入睡之前的心态的放松。

一个很好很好的睡眠吧，因为睡好了之后，睡饱之后，第二天才会有精神去工作，去迎接第二天的美好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4: 爸妈，
5: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3: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4: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3: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6: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7: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8: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4: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9: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10: 老王快走吧，
6: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5: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8: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3: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8: 啊。我看看啊。
4: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8: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6: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0: 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2: 1, 2, 3, 4，
3: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喽！
3: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珠寒秀。各位好，我是珠寒姐姐，演之后要给大家送一下抽奖卡咯。那么还是老规矩啊，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暖心微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好好多天我不知道之前是怎么给你们送抽奖卡的，还是无厘头的脑筋急转弯送给大家啊！说什么花最有母爱，什么花最有母爱，什么花最有母爱啊！各位小伙伴发送到暖心文教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一个回答的小伙伴呢啊，是我们的抽奖卡，因为我们到年底的时候呢，会跟大家有2026年的听友节，继续抽车给各位，抽名爵 MGC 一台。猛狮817，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可有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配后轮水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四滑转弯很方便。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狮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让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狮81730.19万元起，选猛狮汽车大同创找佳佳，电话12-4847-2862。什么花儿最有母爱呢？牡丹花。为什么？因为儿行千里母担忧。好，再问一个问题啊，说什么小，为什么小孩不能有拖延症？为什么小孩不能有拖延症？各位，为什么小孩不能有拖延症？为什么小孩不能有拖延症？因为他如果有拖延症的话，对呢，他会容易变成拖孩。其实这个孩子啊，孩子好多的方言咱们也说嗨了是吧，把嗨全上。那南方也讲啊，他们也讲孩子，这个孩子，嗯，普通话里的孩子就是小孩，但是如果说方言的孩子呢，就是鞋子的意思了。West Virginia， 因为小孩如果有拖延症的话，就变成拖孩。第一个回答对小伙伴送出抽奖卡哈，然后呢按照回执上面的提示信息来领取的抽奖吧，抽奖卡吧。

下来是音乐好时光，别在我的伤口撒盐。这首歌曲最近特别火，对吧？也是属于非常近的歌曲，老歌新唱了，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吧。

有些时候兜兜转转感觉好像还是老歌好听一点，对吧？尽管现在有很多非常多的新音乐在出现，一天不知道要产多少首新歌，那听来听去呢，觉得好像还是老音乐更耐听一点，更听起来让我们觉得对胃口一点。也不知道是我们的审美一直没跟上时代的节奏，还是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哈。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橘色落日》，但这首歌曲说实话也是比较好听的一首哈，希望各位在回家的路上，出去吃饭的路上有好的心情。

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

0: 小童专找佳佳，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就让梁博的声音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咯。明天同一时间18点，中午还会在这里等待各位的。我是朱汉姐姐，期待明天见面咯，拜拜。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综艺乐不停，这里有邻里间的欢声笑语，有生活中的轻松幽默，还有一份不用花钱就能领走的今日份好心情。男子婚后发现妻子学历造假，不顾感情要离婚，情感骗子学心理学，只为更好骗钱，一起来听听。
3: 哎呦，还有这样的小伙，
4: 怎么了？
3: 男的也太不像话了。
4: 怎么了？
5: 说吧，这男的咋媳妇了吧？
3: 没有，就是他本来跟女的都结婚了，哎，都领证了。你想，后来发现这女友啊不是本科学历，当时就急了，悔婚。
5: 不是本科学历，这结婚还得要求有学历吗？
4: 就不是说找工作，
3: 你要要求也没什么错，那你早要求啊，你干嘛结婚都领证的时候悔婚呀？
5: 不是，那问题是一开始不好问呢，俩人见面，比如搞对象。哎，亲爱的，你看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什么学历啊？
3: 咱们不一定问那么直接哈，比如说你，哎，你学哪专业的呀？
5: 哦，这我学挖掘机专业的，是开这个挖掘机还是修挖掘机的？
3: 对，机械工程是不是？
5: 开挖掘机就是机械工程。
3: 就这么一步的问嘛，对不对？他说啊，不是，其实我平时开挖掘机，这个挖掘机公司是你的，你随便开，还是你必须开这个？
5: 你就告诉人是老板还是工人不就完了吗？
3: 一步一步的追问，最后确认他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再说，我就觉得学历这个事儿和能力还是分开的，对吧？
4: 不是，这学历和爱情啊，
3: 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
4: 但是没有那么重要的关系吧？因为他这个学历没有他理想的那个高度，然后就登记了都不结婚了，
3: 还得要求人家女方就，这干嘛呀？这是要？
4: 这男孩什么学历啊？
3: 他大学呀。
4: 哎呀。现在大学生遍地都是，没有什么可骄傲，也没有什么可歧视别人的，
5: 门当户对就是瞎。
4: 那要这样的话，女孩可以说她是哪个大学的？她是世界名牌大学的吗？
3: 那肯定不是啊。
4: 就所以说嘛，这种男生啊，不嫁就对了，是不是？
5: 对，找小柱这样的没学历的，那怕什么的？
4: 我有能力，是不是？我天天在小花市标着吃饭，我混出去，
5: 有没皮没脸的能力？
4: 对呀、啊，是不是？有那个在电视台当主持人的，是不是？三五十年上不了回电视，愣说自己是主持人。
3: 其实我真的劝这个小伙儿的女朋友啊，就是小兰，劝他别找这个小伙了。
4: 对，假王大磊，
3: 珍惜你，你得找一个对你好的。
4: 王大磊，
3: 哎，比如说小柱、大磊，我觉得都还不错。
4: 他不能嫁俩，他只能选一个。

0: 是，当然是伯仲之间了，都是属于没钱、没地、没水平。
1: 没地？
0: 住房啊。
1: 住房就是地呀、啊。
0: 对呀、啊，关键呢，他们俩懂得珍惜女朋友，因为确实也来之不易。关键这个学历能决定你过得幸福吗？我要说真有那么一个国外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研究生啊、博士什么的，哎呀，到咱们酒吧喝了一次咖啡，是死活看上我了。咱们甩都甩不掉，我这时候学历低一点，但他非得要求着我，就在这个什么金融行业工作啊，也涉足了建筑业，反正现在那哪个火医学什么哪个火涉足哪个，要说有什么就是有钱，没什么就是没有我。
1: 对对对，
0: 一定要追求我。
1: 不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啊，
1: 就对方念那么多年这么高学历，然后看着你，那岁数还合适吗？
2: 嗨，能看着他的时候，他岁数也不合适了。
0: 什么都好，但是我呢？就是觉得他这个不知道哪儿说不上来，见着他呢也不是说不高兴，但就不是说高兴那种，哎呀一塌糊涂的那种。
1: 我知道你不喜欢他哪儿，小花我知道了。
0: 什么地方？
1: 你不喜欢他这病。
0: 你有病？我是不是又为了向你证明一下，学历能决定我过得幸福不幸福吗？他难道要靠女人吃饭吗？干嘛非得要这么强调这个学历方面？现在你们这个男的呀，
1: 嗯，
0: 男的就是有一些个别的男，但不是说你们两个啊，但你们有没有这种心思呢？我并不知道。说为了骗大龄的女青年，
1: 等会儿，为什么要骗大龄女青年？
0: 着急结婚呢？
1: 哦，
0: 为了骗他们，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你记得吗？打听人家女孩说喜欢练武术的，自己就说自己练武术。
1: 嗯，
0: 打听人家喜欢警察，
1: 嗯，
0: 就骗人说自己是警察。
1: 嗯。
0: 打听人家的是，反正是
1: 投其所好，
0: 对富家子弟，
2: 哎，就是招数啊不尽相同，目的都是一个。
0: 苦读心理学，
2: 这是一个知识型的骗子，
0: 哎，
1: 对，这没有什么错误啊，
0: 行骗就错误了。
1: 哦，
2: 他说过，他为什么啊？我看到，我看见这文章了，
0: 什么？
2: 他说了，为什么他能骗到这么多女孩的芳心呢？
1: 嗯，
2: 就因为他下功夫读了心理学。
0: 哎，法治现场，看，法治现场，
2: 现场。
0: 女朋友牌香辣酱，一吃好味道。
2: 吃了女朋友香辣酱，立马香对象。
0: 好，今天我们的法治现场要关注这么一个报道了，请看我们的现场，一名男子被一堆的女朋友扭送到了公安局。你看，女朋友们个个义愤填膺，请听。
2: 给我瞅瞅，
0: 骗人！
1: 这男的吧，这是一个人怎么了？这是
0: 跟你没完了！
1: 你听怎么没完？
0: 那么这么多的女朋友到底怎么回事？
3: 你给我在这儿吧。
0: 大家都说了，都冲着结婚去的，没想到遇到骗子了。再看这名男子，好，我们的摄像机对准，长得不怎么地嘛，那怎么会有这么多女朋友呢？哎，这男子来，我们的镜头给到。
1: 因为我苦读心理学。
0: 哎，现场非常的混乱啊，大家不要着急，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位女同胞早早的发现她的男朋友不大对劲儿。他吧以各种理由向我借钱，后来我就跟我一个男闺蜜说了，男闺蜜说他八成是骗子。那后来呢，我们俩就把他约出来了，在他身上搜出了好多部手机，每个手机里面都有两三个宝贝、老婆、亲爱的。后来呢，我就一一给他们打电话，所以就出现了刚才那个我们十几个人把他扭送到公安局的一个豪迈和壮观的景象。
2: 宝贝，他骗了50000多块钱呢，但我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小张。
0: 哦，我也不是最惨的，
1: 嗯，
0: 我一共被他骗了10万块钱，我觉得最惨的是小王。
1: 哦，还好吧，这18万块钱是我一点一点攒的，虽然我被骗了18万，但我不是最惨的，我觉得小猴那20多万都被骗了，我心里还平衡一点。
4: 20多万虽然被骗了，但是我还追回来5万呢，最惨的是小陈。
0: 我也不是最惨的，当然了，这些都是我的血汗钱，可是他在我身上呢也倒花了一些钱。我觉得最惨的还是小李，加上利息一共被骗了50多万。小李，你还有话说吗？
1: 好歹这50多万是我一人挣的呀，你像小秋全家那100多万都被骗进去了，
0: 但是那个警方又追回来了。
2: 哎，快掐人中，
1: 我那没追回来啊。
0: 那么事情的发生我们从头来捋一遍。7月份，郑州的小李在婚恋网上认识了一个名男子，俩人很快坠入爱河。大家能够体会大龄女青年的心态吧，
2: 就是找一个踏实的

0: 主儿马上结婚，好好过日子。
1: 哎，还不是家里催得紧吗？看他也比较老实，我觉得他也是暖男嘛。
2: 这个男子颜值不高，但是确实非常贴心，而且自称有显赫的家世。小李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很快将钱交到了常某手里。然而没想到的是，这个男朋友简直是个无底洞。看着小李再也拿不出一分钱的时候，哎，这个男朋友突然玩起了失踪。负债累累的小李只好不断打电话，可是那有什么用呢？当然了，抓捕了骗钱骗色的这位男子之后，警方到他们家里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0: 他呀，有老婆有孩子，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官二代，就是一个无业游民。
2: 另外，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该名男子凭借着心理学的知识，在行骗的过程中常常会抓住女性的弱点。他还向我们的节目推荐了几本书。书是好书，但是他这种行为还是遭到了严厉的批评。除此之外呢，要提醒各位女性朋友，既然骗子可以看心理学的一些专业书，那么我们为了防骗，人人都应该学一点心理学呢。好，本次的报道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侯鲍林，现场采访由刘包瑞带来。
3: 一女生发现照片被盗，被放到网上贩卖，最后起诉商家，提醒大家要提高日常安全意识。
1: 家宝，家宝，
4: 哎，怎么了？
5: 我在这儿呢，我
4: 出事了，
5: 有事你就说。
1: 相亲网站上这照片是你吗？
5: 不是啊，
4: 哎呦，
5: 看出清楚了，
4: 哎呦，大惊小怪，
1: 真不是你吗？
5: 真不是我、啊、
1: 那你再看看这个医美宣传里面这整容，这是你、这个、
4: 哎呦整容，哎呦家宝，你原来这模是整出来的，认识你这么些年不知道你原来长什么样、
5: 啊、那就是失败了，知道吧？我这模还整什么容啊？不是你们从哪儿瞧见的这个？
1: 那这微商广告卖袜子，这是你吗？
4: 哎呦，我不知道你还搞这职业的啊！
1: 你是那个网、
4: 你说你相亲，然后又整容失败，然后在这卖袜子，
1: 合适了。相亲失败，
5: 你是不是每天连
1: 整容完了卖袜子了，当网模？
4: 对，
5: 哪一个头像都是我呀？
1: 你看嘛，我觉得你是不是被盗了？
5: 我被盗了？
4: 你愣不知道你被盗？
5: 我。
4: 没有盗的不是你的钱财
5: 啊，
1: 是你
4: 的精神。
1: 你看看是不是你了？
5: 不是，他有点连线而已。你看这鼻子，我没有这么塌。
4: 所以说你整容吗？
5: 啊、哦，我自己把鼻子给垫高了。
1: 啊，那还往低了垫啊？
5: 没听说我整容往低了垫、
4: 哎。往高了垫呢，是想骗人；往低了垫呢，是因为估计被人骗了。
5: 哎，对。
1: 哎，我跟你说，现在你朋友圈发的私照就有可能被人卖了，卖到一些什么征婚呀、整容宣传呀，或者诈骗呢什么上面。
5: 那他们太不开眼了。
4: 尤其你要是那个长得好点的，经常是被人在什么当头像使。
1: 对，我跟你说，就咱们胡同里小安，你俩以前好像还有点那个意思吧？
4: 哦，那女孩
5: 文拉你也认识啊？
4: 我想起来了，
5: 想起你哦这么半天
4: 哦，就是想起明白知道对上号了。
5: 你看有故事，
1: 不止如此哎，
5: 对，有故事好像
4: 没故事，没故事。
1: 现在也不错呢，10万粉丝。他说呀，他发现呢自己的大量的生活照片都被一个商家拿来贩卖，知道吧？就是好多主播长得那样子，还是都比较、怎么说呢？就是
4: 比较的那好看的，
1: 也有一定的这个
4: 影响力，
1: 市场性。
4: 对对对对，哎，这个脸长得有市场性，我第一回听这个词汇。
1: 不是，就是他那脸长得吧，就招这个卖东西的人喜欢。
5: 你就说长得好看也就行了呗，
1: 有一致性还。
4: 哎，也不一定是好看。
1: 你能明白吗？全是那小尖脸啊，大眼睛
5: 啊。
1: 现在卖那个美女生活照，据说是5块钱是用多少张来的，反正就打包卖。
4: 哎呦，
5: 天哪，那这也算是个买卖啊。
1: 对呀、他卖了以后，比如你可以拿过去当你的头像也行。
4: 对，当你的
5: 屏当我的头像，
4: 当你的屏保，
5: 哎呦，
4: 当你的介绍人，
5: 哎呀，人不说女主播嘛，
4: 这反正你就把自己也当女主播了。
5: 不是，人家这个也是一种营销手段，是不是？万一要是直播没那么多人看，卖照片，
4: 自己卖的？
1: 那不是，小安后来告了这家微商了。
5: 哦，微商给卖。
1: 开始不知道谁盗的图，后来呢，一生气把自己的朋友圈都改成设置3天可见。
4: 哦，就这么回事。哎，我说好多人设置3天可见，
1: 嗯，
4: 原来有这原因。
1: 他不希望自己做了那些自己没做过的事儿啊！
5: 哎呦，你看看，这还是得增加点这个安全意识。
1: 而且现在这个时代吧，它是个眼球经济的时代，是一个注意力的时代。
5: 那我可得注意，我得把我这点照片都收藏起来。
1: 就是因为注意力而引起的经济的后续行为还挺多的，所以你的照片就有可能成为商品，这是你以前想都没法想的事儿。
5: 那以后我就
4: 当然也分人，你的照片成为不了商品。
1: 怎么成不了商品？我就给你说说，大雷，家宝哪儿长得好看了？
4: 所以说成为不了商品吗？
5: 这后边这句啊，这太难了。
1: 不是我这意思，家宝长得好看吗？不是，
4: 对
1: 呀、
4: 啊，
1: 我的意思
5: 别问了就。
2: 长得不寒碜呀。
5: 哎，对，
4: 你买吗？
2: 你也不能说绝了，夹板照片准成不了商品吗？
5: 这我还就真不服。
2: 傻瓜相机。
5: 对啊。
2: 就表现就这样的人，他都能用好

0: 没相机，拿家宝照片。
1: 现在已经没有傻瓜相机了啊！
2: 好，我这都好，我
1: 就是他想成为代言已经不可能了。
2: 我怎么联系的厂家？
1: 他顶多能联系傻子瓜子儿，
2: 哎，
1: 这还存在。
2: 太难了，
1: 什么十三香，这用你还有可能。
2: 哎、十三香都出来了，你像王致和是不是？
0: 这都
1: 王致和你是没戏了，王致和已经注册了。
0: 王致和人家有自己的那头像，
2: 有头像是吧？
1: 你顶多颜致和，
2: 哎，颜致和干嘛呀？
0: 其实卖也卖不了多少钱，你真是别指着说卖你照片能挣多少的。
1: 对，
0: 只是你呢，发现被盗用了还挺生气。
2: 这谁不生气？
1: 严家宝的照片不如六必居的酱菜，
2: 多新鲜！
0: 特别是如果你发现啊，你啊照片如果用在比如说医美医院里，
2: 这我不干。
0: 你要是
1: 这失败的案例有什么不干？
2: 这我不干。
0: 你要是用在这术后，你乐意、哎？可万一你要是被用在了术前，
1: 嚯！
2: 我跟你说啊，
1: 我就想知道术后长什么样了。
2: 这术前术后都不能用，这整形的事儿是不是？人就认为你这是个假脸。
1: 哎呦，行了，没你搁树下就对得起你。
0: 术后你还稍微有点面子，好歹咱们是整过那帅的俊的模样。
1: 但是谁能把你当成这个标志？
2: 我跟你说，要真正整形也行。
0: 术前呀、
2: 啊，你比如要术前呢，要牙套这行，是不是、
1: 哦？
2: 因为我以前整过牙，
1: 失败就这样。
2: 失败就这样干嘛？成功了。吃慢慢香，你瞅准了。
0: 优必宝吗？
2: 怎么又是牙膏了？
0: 美人在骨不在皮啊、嗯，这个脸型很重要。这家宝是小脸，老爷饼脸。
1: 人各有脸，
2: 哎。
0: 再加上吧，老叶呀是一个这个理工男，有的时候啊说话直，脾气冲，不加修饰。
1: 正常，又是北京人。
0: 嗯，又不修边幅。
2: 嗯，
0: 出去说相亲去吧。
2: 不洗头，
1: 揉俩核桃。
0: 哎，穿一破球鞋，拿一乒乓球拍子。
1: 打乒乓球约会是吧？
0: 领了一个在里，一个在外。
2: 哎嘿。
0: 掉俩扣子，然后这头发这儿一坐，这儿一坐就去了。
2: 哎呦，好嘛，他这样的形象，他还有脸出来呢。
0: 特别是不洗头，这事儿劝好几回了。
1: 哎呀，相亲成不成我不知道，反正一道儿没少挣钱。
2: 哎，好，光看他了。
0: 到那儿人姑娘肯定看不上啊。
2: 嗯，对。
0: 加上他那个高门大嗓，一嚷嚷，姑娘顿时听不清了。
2: 呵，好嘛，耳鸣了都。这我深有体会。
0: 老爷说：“你看我怎么样啊？”
2: 哎呀，
0: 女孩说：“啊，
1: 一下都聋了。哎呦，老爷用的是狮子吼吧？
2: 哎，知道老爷嗓门大才安排他俩人相亲的。
0: 可是老爷还是挺着急的，各方面也挺积极，给人约到快餐店里去了。
2: 哦，
0: 结果呀，一看这姑娘啊，长得白白净净的，哎，老爷先
1: 动心了。”
0: 哎，俩人这一顿饭倒是聊得还行，起码老叶挺高兴的。
2: 哦、他自个儿一个人高兴。
0: 对，一个人在这个快餐店里啊，如果无人之境，
1: 跨下马掌中枪是吧？
2: 啊，对，淅沥沥沥沥，淅沥沥沥沥沥，
0: 还来个炸鸡翅吗？
2: 哎呀，
0: 吃冰小零吗？冰淇淋，
1: 老北京炸鸡。
2: 哎、
0: 反正感觉聊得不错，有继续发展的意向。
2: 啊，这女方怎么样呢？
0: 态度截然相反。
2: 哎呀，
0: 怎么样啊？今天你说说对我的看法吧。我对你印象不错呀、
2: 哦、
0: 觉得你文静又有礼貌。
1: 我觉得这是像找一压寨夫人。
2: 要抢
0: 不演一下啊。
2: 好、
0: 这个、
2: 女孩听见了。
0: 哎，你那树叶都绿了。
2: 那点问题全没答上来。
0: 反正治别的说吧，后来老叶实在堵人家这话堵得厉害啊。
2: 嗯，
0: 怎么样啊到底？
2: 哎呀，还
0: 没说痛快话吧。
2: 对呀、啊、
0: 嗯，女孩就说了，说这个我对你呢没有太深的感觉。
1: 哦，没瞧上，
0: 看不起我啊？是不是嫌我穷？这样的女孩拜金，
1: 怎么得出这结论？
0: 哎，女孩听，我没拜金，算了算了，吃饭那钱我还给你不得了吗？
2: 哦，你看，
0: 给转账79块钱，老爷还收了，
2: 才79块钱呀、
0: 啊？那可不是吗？
2: 哎呀，太要命了！
0: 收了以后呢，就回来叨念这事儿、
2: 嗯。
0: 那其他的，咱们街坊们替他着急呀、啊，
2: 是替他太。
0: 你这哪儿相亲去了呀？
1: 对，
2: 你先洗洗头。
0: 可不，你得洗洗头啊。
2: 对呀、啊，你洗洗头。
0: 头发还那么多，
1: 不多该不洗是吧？
0: 你要说你真没几根了，不洗不行。
2: 真没几根了，
0: 你不洗你也看不出来，你这头发那么多，你还不洗头？
2: 有点稀，对。
0: 再说了。你就约人去这快餐店啊？
2: 胡同里小院多少个小饭馆是不是？
0: 去就是啊，你花着钱去个小馆子，你点四个菜也不会超过100多块钱的，又简单又大方。再说了，有句话，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您那大背包，那背包那么大个，然后
1: 还带着乒乓球拍子。
0: 我知道你干嘛，就是相完亲，你看着不好的话，你立马打球去。
1: 但是理工男很多时候不注意这问题，
0: 想不到这么些。
2: 哎，尤其是啊，这种这理工男还特别的这个不感性，不知道人女方想要什么，
1: 还轴。我这怎么了？
0: 我对他好不好呀？
1: 我会修飞机。
2: 哎，那管什么呀？
0: 对了，还有这话题。
2: 哦，
0: 你跟人女孩，你是感觉聊挺好的。
2: 是、啊。
0: 女孩说几句话，你记着没有？啊，那他听我。 我聊着好，他听得入迷。
2: 对，
0: 那是入迷吗？光你一人说，飞机怎么拆座？
2: 拆座？
0: 怎么掀这板底的线？

0: 这几块怎么接的，人女孩听着有劲吗？
1: 你这当修
2: 自行车的女孩听完了回去自己能组装飞机了、嗯
0: 哎、是不是？你得说人家感兴趣的，人家不说话是因为什么呀？不是听得入迷了、
1: 嗯、
0: 是完全插不上嘴，
2: 听得萎靡了，
0: 人家是比较的高情商，就听你这一个人说得了，是吗？
1: 哎，
0: 还不是呢，你也不请人看电影吃饭又这样，那我也挺委屈的。嗯，我还想着以后对他好一点呢，
2: 没得这机会。
0: 再有最不对的什么地儿呢？你干嘛说人家物质啊？
1: 对呀、
0: 啊、这话我都骂他了。
1: 嗯，
0: 你干嘛就上来说人家物质？
1: 人家根本人家把钱退给你了，
0: 你还真收呀？到底你们俩谁物质呀、啊、
2: 也是误点了吧？
0: 是不是误点了呀？我说是，我没看清楚点了。那你点了人女孩怎么想啊？
1: 嗯，
0: 俩人吃饭你不请，还让人女孩把钱还给你啊？
1: 你还别说，就你这一大套话，叶鹏还真能这么安静的听下去。
2: 哎，老爷一想他物质了。
1: 哎，
0: 得，我悟了，我悟了。
1: 对，
3: 我悟着了，我悟了。
0: 出门满院子喊，我悟着了。
1: 好疯了这位。
0: 所以呢，我后来又跟老爷说，我说你看，你要是喜欢一个人呢，你就得用点心，对吧？这个沟通是很重要的。嗯，两个人要聊得来，其实吃什么倒不重要。所以我说呢，去那个快餐店倒不是最尴尬的，尴尬就在于你呢对人家的判断出现了失误。你看没看人家宝，人家什么时候相亲不是举止优雅仪表大方？
1: 对，我最起码洗头啊。
2: 嗯，他那仪表特别大方。
1: 对，我带着仪表去的，
0: 不虚伪不做作，
1: 对，
0: 整洁干净。
2: 那没向上呢、
0: 哎、啊，
2: 那为什么一直没向上呢？
1: 因为对面那人没洗头
0: 啊。怎么现在大家对于洗头的这个认可度这么高呢？
1: 那当然了，你知道这现在每天洗头得多重要吗？
0: 比性格还重要。
1: 这两样东西都没法比。你说这人要是性格好，他
0: 不
1: 洗
0: 头，
1: 他也够看着他别扭。
0: 爱做家务就不洗头。
1: 哎，你说这人要好洗头，
0: 一出口得罪人，
1: 对，
0: 就
1: 是好洗头。对，
0: 所以啊，洗头的跟洗头的在一块儿。再给你们讲两件老叶的事儿吧。谈过的女朋友啊，发微信：如果我们结婚，你会戒烟吗？会的。
1: 嗯。
0: 会戒酒吗？会的。
1: 嗯。
0: 晚上不去酒吧了？是的。那你还有什么想放弃的念头？结婚的念头。
1: 太值了。
0: 哎，老叶，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我，你会有什么感受？啊，就像炒菜没有盐。哇，老叶，亲爱的，好有文采呀！你是说失去了我，生活就索然无味了吗？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再买一包。
3: 哇，
0: 分手。

好啦，听友们，本期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欢声笑语可以暂停，但是好心情不会退场。心里揣着乐，到哪儿都是好景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20°C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36期。
4: 冯世杰当即说，求和丁哥不会同意，他既然做了就没打算求和。叶小明说，求和还需要他同意吗？他不是说过吗，咱请他说他就多句嘴，咱不请他说他就闭上嘴，咱这小本生意经不起丁哥这种高人耍大牌，玩不起呀。冯世杰说，求和你不能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去，总得有点表示。叶小明说，我想10万元一大关吧，表示一下道歉的意思，给月盛一个台阶，我毕竟做过月盛公司的代理，多少跟月盛有点人缘，行不行起码得试试。冯世杰停了片刻说，试试可以，我看希望不大，看这阵势，月盛公司是要把格律师往死里整呢，求和就等于跟丁格决裂了，欧阳雪是控股方，以后这关系还怎么处？如果求和不成呢，咱咋收场？叶小明说，能处就处，不能处也不强求，如果求和不成，退股

0: 冯世杰说，退股可不简单，公司法规定股东不能抽逃资金，只能转让股份，如果欧阳雪不同意呢，没人收购，你退给谁去？叶晓明说，那也得讲理吧，是谁的决定导致了这种局面，当时咱们就反对，他欧阳雪就是不听嘛，现在让咱们跟着承担后果，这合理吗？冯世杰为难地说，那咱就把欧阳雪给坑了。叶晓明更正道，是丁元英把他坑了，他得去找丁元英讨说法，跟咱说不着。冯世杰再三思忖着，一个劲儿的抽烟，直抽的那支烟只剩下过滤嘴了，扔掉，眼睛盯着桌上的起诉书，又迟疑了半天，终于说，好吧，我同意。刘冰接着表态，我也同意。叶晓明心里有底了，果断地说，咱们现在去找欧阳雪开股东会，据理力争，如果欧阳雪不采纳求和，咱就当场退股，如果他同意求和，世杰马上去订明天的机票，我和他一块儿去深圳，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登门道歉，够规格了。刘冰去北京守摊子，一旦接到求和失败的电话，马上带着公司手续回古城，那就要摊牌了，咱们不能坐着等死啊。冯世杰说，只能这样了，就照你说的办。于是叶晓明、刘冰和冯世杰三人分别开着两辆车赶往古城市区。叶晓明他们到达维纳斯酒店的时间是下午4点多，酒店还没有开始晚餐营业，门口空空荡荡的停车泊位只停着一辆欧阳雪的那辆本田轿车。三人下了车，推门进入酒店，只见大餐厅的吧台旁边整整齐齐地站着一排酒店员工，欧阳雪正在给员工训话。欧阳雪见到各个表情严肃的叶晓明、冯世杰和刘冰同时出现在眼前，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他对餐厅领班交代了几句，让领班继续强调餐厅服务出现的问题和特别应该注意的事项，自己走到叶晓明他们近前。叶晓明低声说，董事长，月盛公司有动作了。说着他把原告诉讼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责任通知书一并交给欧阳雪。欧阳雪看了一眼标题说，到办公室来谈吧。来到二楼办公室，欧阳雪打开空调，从冰箱里拿出三个听装的可口可乐分给大家，然后坐到办公桌前看月盛公司的起诉书。尽管他对音响展示会降价抛售音箱的后果早有预料，然而当他看到月盛公司提出600万元的诉讼赔偿请求时，心里还是猛地一沉。毫无疑问，无论是胜诉还是败诉，月盛公司都要把格律师公司置于死地。当初叶晓明他们曾明确表示反对低价抛售音箱，最终是他以董事长和大股东的权利否决了三人的反对意见，这使他此刻在心理上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他把起诉书悄然放下，深深呼吸了一口气，缓解一下胸口沉闷的感觉，问道，你们什么意见？叶晓明以老成的语气说，这事儿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打赢打输都是死，既然打不起也输不起，我们三个商量个意见，求和，格律师公司拿出最高规格，董事长和总经理亲自去深圳登门道歉，附带10万元道歉礼金，当然求和未必真能走得通，走不通了再做打算也不迟，只是丁哥一直没少给公司帮忙，这次就别打扰丁哥了。欧阳雪想了想说，求和可以，但道歉我不同意， 做生意就是竞争，咱们的成本是真实的。事实上，音箱赚钱了，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道歉没有道理。刘冰一听就急了，但极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说：董事长，这都刀架脖子了，咱就别硬撑着了。你撑得起，我们撑不起啊。你就为我们受点委屈行吗？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37集。
0: 叶晓明说：董事长，公司从组建到现在，有很多事我们与丁哥的意见不一致，但是所有的事儿没有一件采纳过我们的意见。现在是非常时期，公司毕竟是咱们自己的事儿。这次求和，不管是对了还是错了，我希望董事长能给我们小股东一次机会，哪怕一次，也算董事长承认我们小股东的存在。这时冯世杰也插言道：董事长，丁哥的决定肯定有丁哥的道理，无非是借跃升旗舰影响打格力士的品牌，也是为了公司好。如果求和能避免打官司，咱不是既达到了目的，又省了一大笔诉讼费吗？其实道个歉也没啥，人这一辈子谁还没个低头的时候？此时欧阳雪考虑的不是求和结果，而是求和本身的性质。道歉和道歉礼金实际上就等于格律师公司承认了不正当竞争，并以10万元作为损害赔偿。如果跃升公司的目的是要置格律师公司于死地，道歉和道歉礼金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助长跃升公司的气势，使本来就一团迷雾的局面更加复杂了。欧阳雪经过慎重考虑说：如果一定要道歉，只能按商业摩擦的不愉快道歉，性质是私下调解协商，不能按违法道歉。是不是违法得由法院说了算。如果跃升不是以置格律师于死地为目的，这个结果他们应该可以接受。如果是置于死地的目的，道歉和礼金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等于格律师承认了不正当竞争，那会死得更快。叶晓明听了之后点点头说道：也有道理。冯世杰说：我同意。刘冰说：我也同意。叶晓明起身说：那就决定了，我和董事长去深圳，刘冰回北京守摊子，世杰去订明天的机票，请董事长把10万元的支票准备好。于是一个简短的股东会议结束了。深圳跃升音响公司的生产基地地处深圳工业园区，距公司总部所在地9公里，由扬声器生产线、音箱生产线、音响技术研究所和职工食堂、宿舍4部分组成，生产区与生活区仅一墙之隔，大多数员工都是来自四川、安徽、河南的打工妹。由于格律师事件导致停产，厂区内一片冷清，只能看到保安巡视的身影。跃升公司音响技术研究所设在扬声器生产车间的顶楼，此时林宇峰和赵青正在消音室里看音响技术人员测试一款尚在研发中的顶级闺房音箱。所谓闺房音箱，顾名思义就是特别针对大家闺秀生活品味和女性审美的音箱，外观设计小巧精致华贵，音质上不追求恢宏震撼，而是追求纯净淡雅飘逸。一曲遗落在塞纳河的梦正在播放，赵青的手机响了，这在此时的消音室里无疑是一种噪音。他马上走出去到室外接听电话，消音室里的人继续测试音箱。一曲终了。

0: 好，一名工程师说，仪器测试指标不错，听感上好像缓冲还欠一点，还是显得有些直白，不够含蓄。林雨峰尽管面临着停产、诉讼这些烦心的事儿，但他毕竟是在商海里摔打出来的人，已经习惯了商业圈里的磕磕碰碰，找不到那种大喜大悲的感觉了。今天他的心情不错，听完了工程师的音质评价之后说，中高频没跟，站不住，这不像喇叭的问题，是容积不够，箱壁太薄也是个原因，现在是呆而不厚，飘而不易。另一位年轻的箱体设计员说，董事长，我这款红色木纹弧度板还可以吧？林雨峰没有正面回答可不可以，而是笑了笑说，这外观设计你得掌握一个法则，给女人的东西你得突出没文化的文化，没品味的品味，就是彰显说明她有文化品味，给男人的东西呢，你就得突出不流俗的俗，得有嚼头。年轻的技术员佩服地说，董事长，您这是美学的哲学呀。林雨峰随之一句，拍马屁，当心我给你小鞋穿。技术员说，我知道，女人得突出张扬抢眼。这时刚接完电话的赵青走进来说，董事长，有点情况。林雨峰随赵青走出了消音室，走到十几米外的走廊玻璃窗下停住。赵青说，格律师公司来人了，一个是董事长欧阳雪，一个是总经理叶晓明，现在就在接待室，方秘书正接待他们，他们是昨天上午接到的起诉书，来弹劾。林雨峰微微一怔，格律师公司仅在接到起诉书的第二天就赶到深圳求和，这已经到了失态的程度。他不乏轻蔑地说，这么快？赵青会意的一笑说，格律师希望庭外调解，开出个大概价码，可以按商业摩擦的不愉快道歉，拿出10万元作为道歉礼金。林雨峰说，10万？买根棒棒糖合适了，丁先生也不嫌寒碜。赵青问，怎么答复？
1: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0点上，朋友们下期见。
2: 听潘玮柏的腔，仿佛置身古风大戏场，嘹亮锤声配上武侠色彩，让你体验一把武侠的热血豪情。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为大家带来一首王俊凯的歌曲《千 PM My Way》，这首歌充满活力与激情，非常适合在追梦路上不断前行的你，快来感受这份热血与坚持吧。

riff 搭配空灵的雨声，空山灵雨的编曲自带画面感。新裤子和旅行团乐队用默契演唱，把都市人的疲惫与对自由的向往藏进旋律，雨打之夜的清脆与歌声交融，治愈每一颗紧绷的心。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后来由苏运莹演唱，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深情，让人感到非常感伤和怀念。它让人想起了年少时的美好和纯真，也让人反思了自己的人生和感情。

0: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38期。
1: 林雨峰说，这还用考虑？送上门的机会得做做秀。他看了看手表，现在的时间是下午3:15，然后略微思索了一下，接着说，你先去应酬一下，约定明天上午9:00，双方代表在公司会议室正式谈判，然后去找几家媒体，明天现场采访庭外调解情况，再通知公关部准备几份合适的礼品，给记者每人送一份。赵青有些疑惑地说，葛律师这不是不打自招吗？这里会不会有什么圈套？林雨峰说，有圈套也得接招，难道他们登门道歉还能证明咱们理亏不成？就算是商业摩擦，擦伤了医疗费也得付嘛。赵青说，论损失，就是把葛律师通吃了也不够添窟窿，10万元差距太大了，根本没有可谈的平台，他们是真不知道还是故作姿态？林雨峰说，怎么都肉麻，所以做做秀打发他们回去。决定了这件应对葛律师公司求和的事，赵青马上去布置工作了。林雨峰又回到消音室，继续与音响技术人员讨论关于闺房音箱的产品开发问题。欧阳雪从小到大很少离开过古城，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北京，是为了考察借鉴特色餐馆的经营模式。这次来深圳，他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住星级酒店。或许他不乏这种消费的经济能力，却实实在在没有萌生过这种消费的念头。在这座以淘金、圆梦和现代感闻名的城市里，他觉得每个人都是那样行色匆匆，每双眼睛都充满了寻寻觅觅，很难说清那究竟是一种自信的活力，还是一种生存的焦虑。这让他庆幸自己有一份可以驾轻就熟的营生，从而享受一份近乎奢侈的从容。例行了与月盛公司的预备接洽，双方约定明天上午9:00在月盛公司总部会议室举行正式谈判。欧阳雪和叶晓明乘出租车离开月盛公司，返回入住的越秀园酒店。这是一家位于商业区的3星级酒店，叶晓明的房间在6楼，而欧阳雪的房间则开在了12楼。出租车到了越秀园酒店，两人下车，欧阳雪并没有进酒店的意思，只是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问道，叶总，快到晚饭时间了，你怎么安排？这个你怎么安排，显然是在表示我已经有安排了。叶晓明自然明白，说，晚上我随便吃点什么，你要有事儿你去忙，我得再准备准备明天的谈判。欧阳雪说，谈判的事儿我一点不懂，也帮不上什么忙，这次难得来趟深圳，来之前我在网上查了几家特色餐馆，想去看看。叶晓明说，行，你忙，我先上去了。叶晓明回酒店，欧阳雪在酒店门口要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刚刚起步，司机问道，

0: 小姐，您去哪儿啊？欧阳雪说，赣菜酒家。出租车行驶了不到20分钟，来到赣菜酒家。餐馆门前停满了汽车。欧阳雪在离餐馆还有30多米的地方下了车。走到近前一看，赣菜酒家的门面右侧一字排开摆着3口2米多高的大瓦缸。一看便知是以江西的瓦罐煨汤为招牌菜的餐馆。从门面的装饰到餐厅的桌椅餐具，都体现着正宗的江西民间习俗。网上的文章里介绍说，赣菜酒家的原料都是每天从江西空运过来，以保证赣菜风味的纯正。欧阳雪在餐厅选了一个位子坐下，要了一个瓦罐煨汤，一个赣南荷香卤肉，主食要了一个南昌炒米粉。其实他不是为了吃什么，是以一个就餐的理由待在这里，观察别人的经营理念和服务特点。大到就餐环境的创意，小到服务员的每个动作细节，他认定自己除了开餐馆什么都不会干，所以对餐饮业心存一种特殊的感情，或者说是感恩。这个行业允许他可以从摆地摊卖馄饨到开面馆开酒店，允许他从一个很低的门槛逐渐发展。他尝了一口瓦罐煨汤，味道鲜香醇厚，确实不错，比起古城那几家所谓的瓦罐煨汤似有天壤之别。他一边慢慢悠悠地就餐，一边细心四处观察。过了20多分钟，没喝几口汤，也没吃几口菜，他不敢吃饱了，得留点肚子应付下几家餐馆。然而他却在不知不觉中走神了，毕竟他是格律师公司的董事长，毕竟格律师公司出了大事，毕竟他是来深圳与悦盛公司谈判的。尽管他对求和的成败是否并不关心，因为那不是他可以关心的事儿。他从加入公司的动机和条件就已经决定了这一点，但是求和成败以外的事儿，就不得不让他有所考虑。一种隐隐的预感不时地从他心底渗透出来，这种预感告诉他，丁元英与叶冯刘三人已经走不了多远了。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他们已经完全排斥了丁元英，这就意味着他与这三位股东也走不了多远了。因为丁元英是他的股权代理人，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叶小明在接到起诉书后，既没有第一时间通知丁元英，也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他，而是先与冯世杰和刘冰商量出一致意见之后，才来通知他这个所谓的董事长。他在想，按照叶冯刘三人的逻辑，这场官司只要打起来，打赢打输都是死，唯一的出路就是避免诉讼发生。那么如果这次求和不成呢？他似乎已经看到了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39期。
0: 第二天上午8:50，叶小明和欧阳雪如约来到悦盛公司总部，在悦盛公司公关部经理的引领下步入会议室。一进门，叶小明和欧阳雪都同时怔住了。会议室里不仅有悦盛公司的谈判代表，还有几家媒体记者，记者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谈判代表的人数。几道令人眩晕的镁光灯闪烁之后，叶小明和欧阳雪入座谈判席。悦盛公司的谈判代表是董事长林宇峰和总经理赵青，职位规格和代表人数与格律师公司一样，这给人一种诚恳和谦卑的印象，充分显示出悦盛公司作为东道主和强势一方对于一个小公司的尊重。林宇峰和赵青都是经常出入商业场面的人，对于摄像机、闪光灯和麦克风之类的东西早已经习以为常了，举止和神态都是那样从容得体。叶小明和欧阳雪哪里见

0: 过这种阵势。面对着摄像机和麦克风，谈判还没开始就已经背负了谈判主题之外的心理压力。或许是由于期望值和关注程度的不同，叶晓明的神态显得更局促一些，而欧阳雪在紧张之中则更有一种懊悔和愠怒。欧阳雪克制着自己的情绪问道，
1: 赵总，请问这么多记者什么意思啊？
0: 赵青平静地解释，
1: 这场诉讼是中国音响业第一例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社会和媒体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业内人士和音响发烧友更为关注，这很正常。
0: 林宇峰一点没有音响界风云人物的架子，客气地说，
1: 欧阳小姐，叶先生，欢迎你们能到本公司来，我们开始吧。
0: 叶晓明没想到林宇峰会参加谈判，那是一个传奇人物，一个让他无法触摸的高度，而现在他是以对手的身份与这个人平等的坐在一张桌子上谈判。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这对于叶晓明而言无疑都成为了一种标志。叶晓明拘谨而恳切地将他事先准备好的开场白讲了出来，说道，
1: 林先生，作为普通发烧友和乐盛品牌的前代理商，我对您和乐盛公司都非常敬仰。首先，我要感谢乐盛公司曾经对雅风音响行和格力士公司的支持，谢谢。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客观上已经造成了我们两家公司的摩擦，我对本公司的过失感到不安，对贵公司表示道歉，并愿意做出适当赔偿。
0: 赵青说，
1: 敬仰一词对于林董事长和本公司都不敢担当，请叶总收回。我注意到叶总的谈话里用了我、过失和补偿三个词，我们认为我们是同格律师公司谈判，而不是您个人。如果贵公司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不正当竞争，那就谈不上道歉和补偿。如果贵公司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不正当竞争，那就不是补偿的性质，是损害赔偿的性质。我们可以接受道歉和赔偿，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不明不白的道歉和赔偿。叶晓明懊悔不已，他的发言本来是要用我们二字，一紧张把门字漏掉了，这就成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笑话。他想解释一下漏掉的门字，却又怕越描越黑，也许还不如忽略过去得体。更让他无以应对的是，对方一下就将问题推到了非此即彼的极端，此也不是，彼也不是，一点不留回旋的余地。叶晓明只能选择沉默。赵青平静地说， 好，我们先搁置争议，继续讨论下面的问题。我们先假定补偿这个词儿的含义不确定，那么贵公司准备怎么量化这个补偿呢？
0: 叶晓明答道，
1: 10万，这是我们所能承受的极限。
0: 赵青淡淡一笑说，
1: 叶先生，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也寄希望于谈判，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谈判平台的承载力。我们很遗憾彼此距离太大了，大到使我们提出谈判条件成为无意义，因此我们有些认识上的偏差还需要由法律去矫正。
0: 赵青的话就等于宣布谈判破裂。叶晓明在心里暗暗自语，这事儿是哈巴狗扎了个狼架势，现在真被人家当狼打了。他为这次谈判做了一些准备，比如怎样指开场白，营造积极基调，怎样通过对方的身体语言获得各种信息，怎样避免陷入僵局。然而眼前的一幕告诉他，他的准备纯属多余。欧阳雪觉得自己坐在那儿就像一个被人愚弄的小丑，这时他才意识到同意求和是自己犯下一个多大的错误。想到大哥当初为什么找他用一个空头名字，
1: 就是为了

0: 控股权、决策权和否决权。如果是人人都能看明白的事儿，那就不需要再请高人了。大哥在决策之前预见不到这场诉讼吗？不可能。大哥从一年前就开始为音响展示会储备音箱，一定有他的考虑。现在的死与不死，只是叶冯刘三人和乐盛公司的判断，至少大哥还没判断。即便是死，既然求和与不求和的结果都是死，那又何必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临死前喊两句口号，好歹也是个气节。欧阳雪把目光落在了乐盛公司的最高权力人物林宇峰身上，镇定地说：林先生，你们的观点是出于肯定能打赢这场官司，我认为不一定。想想看，如果你们败诉了呢？那么现在的谈判对你们就有价值。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0点下，听友们再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补乐20点下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畅游中国小环节，一同感受山水之美，聆听大自然的问候。来黄山市除了爬黄山之外，还有很多选择，春天的油菜花、徽派村落等。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揭开黄山市的神秘面纱吧。
1: 提到黄山，大多数人便会想到那座身负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盛名的奇峰。但事实上，来黄山市除了爬黄山之外，还有很多选择，毕竟这是一块神秘的宝藏之地。黄山并不只有一座山，还有不输江西婺源的古村落，不输浙江的山山水水，不输江苏的小家碧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黄山市的神秘面纱。黄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名山，奇松怪石、云海温泉被称为黄山的四绝。除此之外，雾凇、雪景、日出也是游人不会错过的景观。古人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说法。推荐路线，从黄山南大门到云谷寺、白鹅岭、始信峰、狮子峰、排云亭，到西海大峡谷、鳌山峰、玉屏楼、迎客松，到玉屏、慈光阁、黄山南大门。新安江山水画廊，两岸生态环境极佳，三到四月油菜花开时节景色更美。当然也可以坐船游览两岸的青山和徽派村落。临近新安江边的熊村距今已有800多年的久远历史，在竹山书院与江水之间有一条由块石垒起的长坝，名为桃花坝，可以在坝上欣赏两岸的美景，也可以登船去看看新安江的小南海。红村是徽派民居村落中最具代表性的村子，中国画里的乡村之美誉。在这里可以静静地写生作画，可以钻小巷拍摄，或就坐在南湖边上看垂柳依依沉入画里。卢村是红村附近的另一个小村，风景或许不及塔川抢眼，却因拥有一座西式的木雕楼而得以跻身旅游景点之列。闻名遐迩的木雕楼是徽派艺术中的极品，花费近20年的时间精雕细刻而成，誉为徽州木雕第一楼。南坪有1100多年的历史，全村仅1000多人口，却有36眼井、72条巷、300多幢明清古民居。村里道路错综复杂，宛若一个大型迷宫，又被称为百巷村。村中至今仍保存有相当规模的宗祠、支祠和家祠，被誉为中国古祠堂建筑博物馆。除了祠堂林立，南坪村的古私塾园林和古民居建筑也比比皆是。许村有徽州第一进士村的美誉，古建筑群在西县排名第一，有15座保存完好的古宅。许村最好的景色在高阳桥所在的区域，一桥一方一亭串联在一条轴线上。木梨红是一个世外的小山村，就像一幅清新脱俗的水墨画，早晚阴晴景色各不相同，早晨可见日出云海，美不胜收。可能因为这里不通公路，想要进这个村就只有走山路才能到达，踩着历经百年的石板路，感受这里的自然风情。昌西古村被称为西南第一村，整个村落被群山环绕，昌源河从村前流过，这里是整个徽州地区桃花树生长最密集的地方之一，也不乏1000多岁高龄古樟树。春秋时节，多种植物色彩斑斓，一起勾勒出一幅美妙的画卷。芙蓉谷全长10公里，是黄山北麓一道神秘的大峡谷，谷中群峰嵯峨，怪石罗列，森林茂密，尤其是100多个形态各异的彩池，构成一幅幅美妙的水景幻境。齐云山古称白岳， 因遥观山顶与云平齐得名，是中国道教四大山之一，享有齐云山峰秀甲天下之美誉。这里融合了道教、佛教以及徽州的地方精髓为一体，崖石上的粉墙黛瓦民居更惊艳了这方水土。打鼓岭是一个很不错的景点，山水俱佳，而且去的人不是很多，飞瀑流水，植被浓密，各个景点也比较集中，路线不是很长，慢慢悠悠的徒步。值得注意的是，路上九曲十八弯都是山路，而且路比较窄。黄山九龙瀑是中国七大名瀑之一，一瀑九折以奇取胜，九龙瀑瀑长及落差均居全国瀑布之首，地质结构奇特，为冰川悬谷瀑布，冰臼散布，冰川遗迹神秘，而且黄山之峰、石、松、云、水、朱祁在九龙瀑别具风采。古牛将古称西黄山，在古时可是与黄山齐名的高峰，此处森林茂盛，风景优美，人烟罕至，天然植被被保存较好，这里还是一个蛇的王国。花山迷窟是黄山市境内屯溪与溪县交界处，景区主要以石窟为特色，现已探明的石窟有36处，其宏大壮阔、玄妙奇巧的石窟景象在全国实为罕见，堪称中华一绝。黄山翡翠谷是由大小几十个水潭组成的，潭水深浅不一，在阳光下泛出多彩的颜色，非常美丽，在日光的照耀下呈现明艳的碧色，加之池底岩石纹理相衬，给人一大块翡翠跃然眼前之感。太平湖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地方和安徽省文明景区及中国热点旅游胜地，终年清澈碧透，湖畔青山连绵起伏，湖中岛屿散落如珠，风姿卓越，景态万千，是绿色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天然宝藏。归园里通过女儿墙漏窗，将园外山容树色、田园风光之美收览无遗。园内亭台楼榭、修竹古樟与傍水而建的廊亭一同勾勒出醉人的江南山水画，与周边的古民居村落融为一体。徽州古城是一座具有独特成套城风格的古城，是我国四大古城之一，景区内古民居群交织在一起，颇具古朴的风采。即使在今天，城内仍是世代徽州人居住的场所，行走其中有浓浓的历史沧桑感和厚重感。老屯溪人代代相传的俗语，明清有个屯溪，唐宋有个黎阳，显示了黎阳的分量。黎阳巷才是屯溪真正的老街，步入巷内，地面铺着粗糙的条石，一条窄窄的小溪将里面分成两个风格截然不同的区域，右边是原始的徽州民居，左边是商业化的店铺。来黄山不得不提的就是徽菜，徽菜菜系又称徽帮、徽州风味，是中国传统的八大菜系之一。臭鳜鱼是徽州经典名菜，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臭鳜鱼最传统的做法就是红烧，烹好后色泽红亮，最大特点就是臭。第一次吃不一定能适应，如榴莲或臭豆腐般臭。虽然闻着臭，但臭鳜鱼吃起来却无比酥香，不少食客甚至会对其上瘾。毛豆腐又叫霉豆腐，曾入选《舌尖上的中国》，与臭豆腐异曲同工，趁热吃到嘴里，鲜香回味，是黄山徽州菜的明星产品。当你忍不住诱惑，放下恐惧，吃上一口的时候，便停不下来。黄山烧饼又名蟹壳黄烧饼、旧架烧饼、黄印烧饼，是徽州特色小吃，在黄山随处可见。黄山烧饼外形很厚，因为烧饼有很多层，其口味香、甜、辣、酥、脆，还没入口便觉得香味浓烈，咬一块既酥又脆，满口留香。来黄山玩 必定要逛一下屯溪老街的，边走边吃当地的特色小吃是最惬意不过的。老街上商铺林立，最多的便是卖小吃的，黄山烧饼、臭豆腐、毛豆腐最常见，糯米麻糍、石头果、冻米糖、徽州包卤果、清明果、小馄饨等都值得一尝。出了老街牌坊，继续往百大方向走，便是当地人常去的小吃一条街，炸年糕、糯米鸡翅等应有尽有，不管是吃小吃还是正餐都能满足。与屯溪老街一江之隔的黎阳印象也是当地热闹的地方，颇小资和文艺，而且每逢节庆都会有当地特色的活动演出。小吃一条街就位于巷子内，凉皮、凉面、烤冷面、毛豆腐、章鱼小丸、烧烤、煎饺、馄饨等花样繁多。登黄山如果全程步行的话，一般需要住在山上，可以利用充裕的时间从容赏景，观看日出日落。从玉屏楼到后海有不少酒店宾馆，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安排选择适合自己的住宿地方，但山上的宾馆数量不多，相比较而言，山上的住宿价格比山下高很多，每到旺季常常出现满房的情况，必须提前预订。汤口镇是黄山市区到黄山景区的中转站，住宿价格旺季浮动较大，这里没有屯溪那边繁华，但是紧邻黄山景区，住在这里的好处就是方便，而且这里少了很多喧闹，也是一个静心的地方，适合想要方便喜欢安静的游客。黄山市区是屯溪区，是黄山市政府所在的地方，这里高中低档宾馆旅店俱全，尤其是星级酒店众多，设施比汤口或山上都要好得多，而价格相对比较低。来黄山最佳的旅游时间，从整体景致来说，从4月到11月游黄山最佳，此时景点也全都开放，其中夏秋两季气候舒适，游客普遍会选择此时来黄山，可赏青山翠景，视野也开阔。若追寻云海绝景，冬春两季最佳，游客最稀少的冬天10月下旬至一年的2月被称为黄山最美的季节，可赏雾凇、冰挂等，而且这时执行淡季票价，若不畏冷大可来游，但冬季不少景点会封闭。黄山有着天下闻名的黄山齐云山，也有着粉墙黛瓦马头墙和幽深静谧的小巷，无论是铁骨峥嵘的阳刚之美，还是若隐若现的妩媚之美，亦或是浪漫之美，甚至是圣洁之美，都难以描述黄山之美。不如寻个时间一起去黄山吧。
2: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3: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4: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3: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5: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4: 密码错误。
6: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2: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7: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8: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6: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8: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9: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4000种植物，1000种动物，北纬31度的神农架有多神？本期节目主播带你走进神农架。
10: 迁徙而来的动物在神农架繁衍并且不断进化，出现了大量白化种，
0: 包括白熊、白蛇、白獐、白鹿、白龟、白金丝猴、白苏门羚、白皮鹿、白冠长尾雉、白毛冠鹿等30多种动物，可以说是世界上白化动物出现最多的区域。科学家认为，白化种的出现既与动物进化过程中的基因突变有关，也与神农架的地理位置及环境等有关。神农架温暖多雨，山头云雾遮盖缭绕，原始森林里湿度大，日照短，霜期长。在漫长的进化中，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白化动物便顺利生存下来了。神农架的地理环境在整个北纬31度都是得天独厚的。世界范围内，北纬31度穿过的撒哈拉沙漠、尼罗河三角洲、阿拉伯半岛等区域的地形较为单一，地势平坦，不易形成地形雨，降水稀少，非动植物生存的优质地带。在我国，北纬31度穿过青藏高原、秦巴山地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由于青藏高原海拔低，气温低，呈现山地高原气候，森林分布不及海拔更低的秦巴山地，而长江中下游平原人口稠密，植被覆盖率远不如秦巴山地。复杂的地形、温暖湿润的气候、一片难得的原始森林，造就北纬31度上这个独特的绿色奇迹。作为北半球31度内陆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神农架孕育并保存了丰富的古老动植物。1888年，英国植物猎人奥古斯丁·亨利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从中国的湖北宜昌逆长江而上，进入了这片云雾缭绕、植被繁茂的原始森林。他在高山深谷中、山涧溪流边发现了大量从未见过的野生植物，并将这些植物小心采集、收藏、干制成标本，寄往英国著名的秋园。根据亨利的标本，植物学家确认了25个新属、500多个新种，包括了神农架特有的湖北百合，也称亨利百合、巴东忍冬，以及活化石光叶汞桐等。这一次发现让人们意识到，神农架隐藏着大量不为人知的生物种类。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了4000多种植物和1000多种动物，其中有汞桐、银杏。

水杉、红豆杉、鹅掌楸等近百种活化石植物，还有大鲵、小鲵、尖吻腹、白头葵等活化石动物。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珙桐、水杉和大鲵。在神农架海拔1700米的千家坪，生长着上百亩的珙桐林。每逢珙桐开花，无数洁白的大苞片就像一只只白鸽飞舞在崇山峻岭之间，为苍翠沉郁的神农架平添了几分灵动。珙桐是中国特有的植物，名列国家一类保护植物名录。它是约在1000万年前新生代第三纪出现的古老物种，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和美洲大陆，却在100万年以前因第四纪冰川期的严寒，在绝大多数地区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幸运的是，相对温暖湿润的神农架成为了珙桐的重要庇护所。1900年，英国最著名的自然学家欧内斯特·威尔逊前来神农架探险，找到珙桐后兴奋不已，一口气采集了13000多枚种子寄回英国。今天，在欧洲所培育的珙桐有不少就是源于神农架的孑遗。和珙桐相似，神农架另一个孑遗物种水杉的发现过程也十分有趣。1943年，神农架考察队的林业学家王湛途经磨刀溪时，看见一株生长了400多年的古树，特地采集了样本，并交给了著名植物学家郑万军教授鉴定。由于种类特殊，另一位植物学家胡先素博士也加入鉴定。通过大量翻阅文献，他们将这种新物种命名为水杉，震惊了全世界。1亿多年前，水杉曾在北极一带生长，后来南移至亚洲、欧洲及北美洲，适应温暖环境，在第四纪冰期中几乎全部绝迹。在发现水杉活体前，许多古生物学者都认为水杉早已在地球上灭绝。神农架白水漂区域，山高崖峭，隐天蔽日，谷中幽暗阴沉，湍流叠泉，洞穴密布，卵石遍滩。每至黄昏，从滩头、乱石、草丛中都会传出婴儿嚎哭般的啼叫声，这就是俗称娃娃鱼的大鲵发出的声音。大鲵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珍贵的两栖动物，它是3亿年前与恐龙同一时代生存并延续下来的珍稀物种，被称为活化石。作为我国大鲵重要产区之一，神农架曾发现过两条特大的大鲵，一条体重60公斤，另一条体重42.5公斤，都堪称世界大鲵之最。除了珍贵的孑遗动植物，身披金色长毛的川金丝猴也是神农架当之无愧的明星物种。在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金丝猴只在滇川一带生存，直到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明壮教授首次发现川金丝猴竟然也分布在神农架，从此神农架成为了全世界金丝猴地理分布的最东端。由于常年栖息在神农架海拔1500至2000米的森林中，与四川、甘肃、陕西种群相互隔离，神农架的川金丝猴成为一个特殊分布种群，呈孤立的小种群。截止2019年，仅存1300余只。川金丝猴刚出生的时候，胎毛为黑色，为了适应环境，皮毛会在不同的阶段变换颜色，从白色到浅黄，再到黄。然后头部和肩部的毛发会变成金红色，头发飘飘，俊美异常。历史上，神农架高耸巍峨的群山庇护了动植物的生存，阻挡了人类的脚步，这里保持着最原始的生态环境。直到19世纪，神农架的核心区域依旧是人迹罕至之地，鲜少有人打扰。随着人类对神农架持续近一个半世纪的科学探索与道路开发，一度难以通行的广袤山林如今已成为景区，甚至可以驱车进入。如今神农架已经算不上与世隔绝之地，它的神话色彩和奇迹宝藏不知是否会褪色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北纬31度的绿色奇迹之所以弥足珍贵，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生态上的科学价值，它是动植物的庇护之地，更是人类寄托无限自然想象的向往之地。愿神农架永远保存它的神奇之处，永远为我们提供世代不歇的神奇物语。

0: 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继续跟随行走的背包小环节，背上背包，咱们说走就走，一起去看不知道的远方，去听不熟悉的故事。霞浦，一个充满魅力的小众看海秘境，无论是想要感受大自然的壮丽，还是想要体验宁静的渔村生活，这里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快来霞浦吧，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
3: 三沙镇的花竹村位于霞浦县最东端的一座山坡上，站在山上居高临下面向东海，极目之处呢，就是中国最美的十大海岛之一大屿山岛。当一轮红日从海面冉冉升起，随着云层变幻莫测，整个海面呢就瞬间被染成了青色、蓝色、紫色等等五彩斑斓的颜色，展现出了一幅壮美景观的画卷。在霞浦，时光呢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特别是对于喜欢摄影的人来说，这还是一个决胜制高点的因素。在日出日落时分，太阳的光线角度低，光质柔和并呈现出暖色调，使得整个画面充满着诱人的魅力。花竹地势比较高，重峦叠嶂，在旭日东升时处于大逆光，会产生一种层次丰富的效果。波光粼粼的水面倒映出美丽的彩霞，呈现出如镜中一般的影像。而拂过水面的微风呢，总会扰动这种倒影，梦幻而又绚烂。北方的村落名称大多数和历史典故或者是家族传承有关，比较简单的直接，而南方地名呢更多是秀美婉约，这完全符合了中国南北方人们的传统性格。花竹这个村名呢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村里呢还有利用祖上的石瓦房重新装修成民宿，有着温馨古朴、大方、简约、洁净的气质。花竹呢是观赏扶摇列岛全景的最佳地点，也被誉为中国海滨日出和近海滩涂风光最佳摄影之地。近景浮标竹竿，中景鱼排木屋，远景岛屿翻影。若恰逢云雾漂浮之日，海面上云蒸霞蔚，轻盈柔美，这是阳光和海的对话。近处排列着大片的紫菜棚，在清晨的朝霞中渐渐的苏醒，日出之美在于它脱胎于最深的黑暗，探不完的光影层次，看不尽的潮汐涌动。当这些景色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感觉一切的守候都是值得的。下一站呢，我们去到了崖城镇渡头村古榕群系杨家溪景区。这里的榕枫公园正处于北纬27度附近，是全球纬度最北、中国最大的小叶榕古榕群。此处约有十几棵大古榕树，按东西向排列有序，据说是种植于南宋初期，历经800多年的沧桑依然是翠绿成荫。其中最大一株古榕树已经有800多年的树龄，相传呢是南宋清元6年朱熹自赤岸前往太老山东北路的练村，路过此地时呢知道杨氏族人所植，所以呢也被称为文公榕。杨家溪位于太老山，号称是闽东小武夷。相传北宋名将杨宗保、穆桂英的儿女杨文广和杨金花曾率兵在此平定南蛮第18洞，并派杨家将驻守此地，所以呢把此溪叫做杨家溪。这里浸染着一种原始古朴的生活方式，农人们过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生活。老汉牵着牛，老妇挑着担，特别是晨光在45角度穿过树林洒向大地的时候，构成了一幅非常美丽醉人的画卷。如果恰好赶早，可以享受到清晨最清新的静谧，一路走来都是不同的树夹道，让人不由自主地在这氧吧里面深呼吸。每当早晨的阳光斜斜地洒进树林，斑驳的树影在光影的晃动下展示着它的魔法，营造了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晨雾环绕着千年古榕树群，阳光透过苍劲遒劲的树干丝丝缕缕地洒在弥漫的晨雾中，清晨的阳光透过林间映射在牵着水牛的老农身上，还有挑担人身上，更有一番韵味。人与自然完美和谐，一不小心就成了一幅幅水墨画。这样场景的照片呢，想必大家其实已经看过很多了，意境很美好，但是碰不到怎么办呢？其实这里已经比较商业化了，古榕树、老农、阿婆、大水牛都在，斗笠蓑衣锄头

0: 候也在，就连不一定碰得到的晨雾也可以通过点燃稻草来实现，只能感叹没有什么事儿是能够难倒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的。来到霞浦，感受最深的就是它的滩涂。滩涂是海滩、河滩和湖滩的总称，在地貌学上称为潮间带。由于潮汐的作用，滩涂有时被水淹没，有时又露出水面。它的上部呢经常露出水面，它的下部呢则经常被水淹没。小号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滩涂，而是以沙质为主的沙滩，没有确定的水道。但是只要有光线，这里就会变得熠熠生辉。被海水冲刷修饰过的沙滩，纹理条线都会变得特别的柔美。小号有一个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它的潮水呈 S 形状，跟沙滩的纹理和谐相应，与小溪流水和谐相连。日落时分，看着层层叠浪拍打着沙滩，别是一番风趣。小号村夹在东山和西山之间，落潮后的浪花一层一层的推进，线条呢非常的有特色，是其他景点所没有的。这也是摄影爱好者来到霞浦一定要前往小号的理由。潮水的涨落，季节的变换，日落月升，小号每天呢也以崭新的姿态呈现出它的五彩斑斓。日落时分，金色的滩涂加上劳作归家的渔民身影的点缀，着实是一幅人间美景。在夕阳照耀下，滩涂和流入大海浅薄的河床会形成较强的光反射和反差，顺光和逆光呢都会具有不同的色彩。小号各种近海养殖丰富，季节性劳作呢以紫菜和捕捞鱼苗为主，只要有光线，这里就是变化万千的创作基地。霞浦作为福建东北沿海的一个小城，每年八月开捕后呢就迎来了富饶的东海海产，所以来到霞浦不能不吃就是当地的海鲜大排档。滩涂的海鲜呢和深海外海尝起来还是不太一样的，非常的鲜嫩。海鲜是沿海地区美食的代表，这些鲜美的食材呢就像是基因般深藏在霞浦人的骨子里。炒米粉、对虾、海蛎饼、简称皮皮虾、大黄鱼、花螺、鲍鱼等等，这些美食呢会让你的味蕾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满足。当然作为美食大省福建，霞浦不仅有海鲜，还有经典的闽南小吃，像锅边糊、鱼丸、涪陵肉片等等。菜市场总是一个城市里最接地气、美食信息最丰富的地方，渔民们每天打捞上的海鲜就会拿到这里售卖，各种肥美的蟹、螺、虾、鱼不断挑逗着吃货们的美食雷达。买了生鲜呢，可以带到附近的餐馆代工，风俭由人，人均100多呢，也可以吃得很满足。可以在早上或者是傍晚去市场上走一走，感受一下市井之气，也可以夜里再排档一条街，亲自品尝下这些海味的鲜美。所以琳琅满目的海鲜该怎么选呢？吃海鲜呢，必定得点海鱼，东海特色就是大小黄鱼，清蒸、红烧都比较推荐，肉质鲜嫩，入口即化。红烧带鱼、清蒸鲳鱼、红焖小杂鱼呢，也非常的推荐。虾的话，土虾、刺虾、九节虾、白虾都非常的棒。霞浦的海虾吃起来会比北方的更加清甜，肉质 Q 弹，只是大排档吃到的鱼类和虾类呢，可能大部分都是养殖的。如果你有机会找到相熟的本地人去市场买野生的，味道会更加的赞。在霞浦，万物皆可葱油。葱油碎螺呢，是一道吃起来必须万分小心的特色菜。螺肉紧致鲜美，但是因为螺壳混在肉里，一不小心呢就容易崩牙，所以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鳗鱼面或者是木鱼面啊，顾名思义就是用鳗鱼或者是木鱼制成的面条，口感 Q 弹爽滑，极具鲜味。鱼面做法和燕饺皮类似，但是难度更大，因为需要把鱼泥反复的手擀翻面，然后手擀成直径50公分左右的薄圆皮，每次翻面呢都需要非常熟练的技巧，否则柔软的鱼泥就会破开。热油锅爆香猪肉丝，浸泡过的金钩海米和香菇干等辅料，加水烧开，放入鱼面，加入调味料，尤其是不能少掉白胡椒。再考究一些的做法呢，会最后加入炸过的鹌鹑蛋。市面上呢会有出售福州等地的干鱼面，但是像霞浦这样现做的湿鱼面非常的少，鱼面冷冻后再食用，口感会有大大的打折，更不要说晒干后的口感，所以几十年一直作为各大酒席的第一道菜是有它的道理的，满满一大碗总能一下被瓜分精光。除了那些鲜美的海鲜，本地传统的小吃呢也不能错过。当然因为是传统小吃，所以这些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小食并非会让每个人都觉得喜爱，但是呢它却是外乡游子每逢归来必吃的香味。霞浦这里的煎包呢个头很大，里面放的是包菜和肉末，糯米爱好者呢应该会喜欢米饺，有甜咸两种口味。 糯米粉做的皮子里包裹着甜鲜味馅料的大饺子，比较传统的呢就是萝卜丝肉馅，蒸的会比煮的味道更好一些，蒸煮的时候以山姜叶子为底，蒸好的米饺呢会带上一些山姜叶的辛辣，表皮软糯。如果说上面这些食物是特色食物，那么霞浦最有名的传统美食非手做鳗鱼鱼丸莫属啊。对于很多人来说，鱼丸可能就是偶尔下火锅会吃到的食物，但是对于霞浦人乃至福建人来说，这是他们日常家宴、各大节日、婚丧嫁娶、乔迁寿辰必吃的一道菜。霞浦的鱼丸一般都是用新鲜的东海大鳗鱼的肉来制作，磨成浆后加入鱼丸淀粉和盐糖调味，徒手搅拌数十分钟让鱼浆上浸。鱼丸的肉馅呢，则是用上好的猪后腿肉按肥瘦比例制成肉泥，加入现熬葱油和各种调味料徒手搅拌，捏成大小一致的圆球待用。这样的鱼丸制作基本上都是纯手工制作，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下来鱼丸的味道都没有变，软滑鲜美，咬一口肉质满意。鱼宴和肉宴比起鱼丸的工序更是复杂一些，新鲜的鳗鱼肉、猪肉打成泥之后呢，揉搓，然后揪个小后手擀成薄皮，然后裹肉馅一个个手包成型。因为特殊的造型，包宴饺的工序呢也比普通饺子要繁复得多，超市里那些包装出售的流水馅鱼饺根本没法比拟。霞浦另外一个大名鼎鼎的名称呢，就是中国海带之乡和中国紫菜之乡，所以来到霞浦，紫菜和海带必不能缺席。紫菜其实就是一种可食用的藻类，可以反复收割，成熟后的第一次收割呢就叫头水紫菜，之后收割的依次被称为二水、三水紫菜。越早收割的紫菜口感越细嫩，鲜味越浓，营养价值越高，所以呢头水紫菜也是霞浦非常有名的一道美食。海边不一定都是椰树沙滩，在霞浦你可以感受山海的浪漫。
1: 千岛湖游轮之旅是一次独特的旅行体验，将豪华游轮与绝美自然风光完美结合。在这趟旅程中，你将乘坐舒适的游轮穿梭于千岛湖的碧波之间，尽享湖光山色与宁静时光。
0: 从上海出发到千岛湖呢，路程不是特别的远，大概三四个小时的车程。随着一路上从平原变山区，山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后来呢甚至在山里面穿行，渐渐的就看到路两边都是水，就知道已经进入了千岛湖的范围了。再看看远处有山有水，山真的是层山叠嶂，一层层望不到尽头，也不知道远处到底有多少山，有那么点山水画的感觉了。进入匝道，能远远地看到淳安县和千岛湖大桥，再顺着主路呢一直往西南跑，就到达了我们这次的酒店。办理入住之后呢，在阳台上凭栏眺望，正对着的呢就是千岛湖景区湖中心的区域，视野非常的开阔，非常不错。因为时间的原因呢，这次我们也破天荒的不是先玩景区，而是先找地方干饭。同行人呢已经看好了一家吃鱼的馆子，那就出发吧，毕竟来千岛湖还是要尝一尝有机鱼头的。到达饭馆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左右，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在排队啊，一看这个架势呢就知道我们来对了。排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吃上了第一个菜，又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呢，大菜鱼头汤终于上来了啊，真的是没有白等。鱼头汤呢非常的鲜美，鱼肉软嫩，没有土腥味，一盆热汤一下子就把我们今天路途的劳累驱散了大半。在这里呢，鱼头真的非常的大，如果吃不了呢可以要半个。做法的话呢，有剁椒鱼头和清汤鱼头，如果点了清汤鱼头觉得味道不足，还可以问老板要一碟剁椒蘸着吃，瞬间呢就是一鱼两吃。再回到酒店呢就已经是深夜啊，准备好好休息，第二天呢再好好玩。一大早出门就在酒店看到了很多四轮自行车啊，首先让人注意到的呢就是电动四轮车啊，既复古又省力，但是说实话费用还是有一点点高，骑行呢就有些不划算了。最后呢我们选择了酒店的人力四轮自行车。出了酒店决定右拐往南走，顺着淳阳县的自行车道看看沿途的风景啊。我们三个人的分工非常的明确，我和另外一个小伙伴是动力来源啊，我兼职司机，另外一个不输出动力的呢就负责一路上拍照录像啊，这大概也是一种新能源吧。我们呢也是越骑越快，喊的口号飞速的蹬着脚蹬，车子呼呼的跑，风呼呼的叫，就这样呢顺利的冲上了第一个小山坡。沿途看到很多人在真正的骑行旅游，他们戴着自行车头盔，骑着变速车，三三两两或者是组成一队，惬意地漫游在自行车道上。 说实话，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真的非常适合一家人带着小孩来骑行。

下午回酒店的路上呢，看到了千岛湖游轮伯爵号之旅的广告啊，我们也是一下子就来了兴趣，但是查了不少攻略和分享，也没有研究明白这个船到底开出去多长时间，到底开到哪儿，为什么还要换小船上岛玩，到底有没有中午饭，所有概念呢都是非常模糊的。好在酒店的工作人员呢帮我们答疑解惑啊，那我们就准备买票，第二天出发吧。伯爵号是早上9点开船，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早出发，直接导航到了伯爵号鱼尾馆停车场，跟随保安引导呢进入了地下停车场，停下车再跟随指示牌就可以验票登船。船上呢有包房，因为卡座比较大，是那种长椅的形式，一条椅子基本上可以坐4到5个人没什么问题。服务员呢看我们3个人说包房更安静一些，就领我们到了3楼。原来包房呢就是像旅店的那种标间，2张单人床，有独立的卫生间，空间呢非常的独立，不会被打扰，对于我们这种休闲游还是蛮适合的。于是呢加了300块钱升级了包房，收到了房卡1张。随后呢跟着乘务员咨询啊，终于搞明白了伯爵号的行程，是从渔人码头上船，然后到渔人码头下船啊，总计大概是6-7个小时，期间如果要去2处景点游玩呢，那么呢就要在伯爵号上乘坐小船，一共大概是要2个小时左右，其他的时间呢都是在景点或者是去景点的路上。具体行程大概是9点左右伯爵号开船，行船半个小时，停在龙山岛附近，换骑士号那种中等大小的船到梅峰景区，大概12点呢再坐骑士号返回伯爵号，中午呢就在伯爵号吃饭，只要买票上船呢就管饭啊，无论是否升舱。午餐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下午1点左右呢再坐骑士号到月光岛景区，大概2点半左右呢返回伯爵号，然后呢再由伯爵号行船半个小时左右返回渔人码头。当客人上的差不多的时候呢，就准备开船了，引擎呢也发出了轰鸣，船上的人们也都是聚到码头一侧啊，希望看到开船离开码头的那一刻。虽说伯爵号是9点发船，但那只是一个大概的时间，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因为有些客人晚到，所以晚一些发船，我们开船的时候大概是9点1刻，相应后续的时间呢要么推后要么压缩。第一天来千岛湖的路上就感觉老鹰不少，第二天骑车子的时候呢也发现老鹰在湖上盘旋，今天直接就发现嚯，这个老鹰呢就在我们的脸前刷存在感，而且不是一只，是一家子一群。你看他们围着船在转，有低空觅食的，有高空巡逻的，剩下的呢都是在中间等待支援，分工非常的明确。伯爵号虽说需要经过20分钟的行船，但说实话并不像我们想象中能够在千岛湖带着我们环游，而是慢慢悠悠地跑到龙山岛附近停下。在这里呢，甚至我们还能够在船上看到渔人码头。当伯爵号停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不经意间2艘骑士号已经一左一右夹住伯爵号了。广播开始让大家换乘骑士号，换乘是有登船顺序的，大家在登上伯爵号的时候呢，乘务员会给每个人贴一个贴纸，根据登船先后顺序有2种颜色，换乘骑士号的时候呢，就根据广播按照贴纸颜色按照先后顺序登骑士号。为什么去景点要换乘骑士号呢？啊，是因为伯爵号实在太大了，这两个景点都没有适合伯爵号的码头，只能用骑士号摆渡。其实骑士号这种船呢，也就相比一般的游船要大一点点。2艘骑士号呢，一前一后就开往了梅峰景区，另外一个小伙伴嫌累呢，我们就没有下船，而是留在了船上。热闹的甲板一下子就非常的清静，整条船除了工作人员，只剩下个别像我们一样的游客留了下来，也几乎遇不到游人，有了一种花小钱包了一整条大船的感觉。伯爵号开放的区域呢，一共是5层，1层外侧呢是有窗的包房，这层包房呢没有床，只有沙发，内侧呢是儿童游乐区，儿童游乐区进入呢是要收费的，收费后服务员会给孩子贴一个贴纸，孩子呢可以随意进出游乐区。2层外侧呢是有窗包房，这层包房呢没有仔细探访，也不太清楚内部的布置，内侧好像也是卡座，这些卡座呢也是收费的，但是看不到外边的光景。3层外侧呢也是有窗包房，这些包房呢就是标准间的布置，内侧呢也跟2层一样是卡座收费。4层呢是卡座层，窗户呢不再有包房挡着，整个楼层呢非常的通透，所有的卡座呢也是需要收费的。最贵的呢就是船头的卡座，完全的正视前方，包房都没有这样的待遇。5层呢就是甲板层，可以欣赏露天的风景，天气好的时候呢可以充分融入到蔚蓝的苍穹之中。临近中午，乘务员直接把饭给我们送到了房间门口，别的卡座上呢也摆放了相应

舒朗的盒饭，去眉峰的游客还没回来，我们呢也就先开始吃了。后来听到船上慢慢的热闹起来，发现去的游客都回来了。先回来的是2号，其实2号呢也是最早出发的，其实1号紧随其后，但是可怜的其实1号比其实2号晚回来大概要半个小时。而且最可怜的是这两条船下午出发的时间又差不多，也就是说其实1号的客人整整比其实2号的客人少了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非常的赶。这个时候我们还挺庆幸还好没下去，不然呢来来回回真的非常的累。吃过饭，随着大量的游客又离开了伯爵号，伯爵号呢又回到了宁静啊。到了我们在伯爵号闲逛采购的时间了，伯爵号呢也有出售纪念品，比如说像冰箱贴，还有我们没有见过的三个盲盒人偶。又在船上找到了这三个人偶的介绍，原来呢他们叫做千千岛主啊，代表着千岛湖主要的三种鱼。这千千岛主呢似乎好像只能在伯爵号上买到，设计的呢还是挺可爱的。连连异兽呢还在甲板上摆放有大玩偶，不闲逛真的不容易发现这些正在出售。下午留在伯爵号上的人明显比上午多了一倍以上，这些人呢也坐在卡座上或者是大厅的沙发上午睡。今天的天气说实话还是挺给力的啊，天很蓝，湖水也非常的迷人。湖水的蓝呢就像是那种深邃的眼眸，阳光和湖水呢真的是非常赞的搭配。远处的崇山深浅分明，有着山水画的层次感。当太阳转向西边，西边的山呢就变成了背光，远山也开始变得若隐若现，像是近处的山又墨重，远处的山又墨轻，就更像山水画了。在背光影子的状态下呢，一切都变成了墨水的单色，很多山水画用简简单单的颜色展现出了一片自然。我相信这应该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浪漫吧。感觉古人之所以会画出山水画，应该是和我们看到了一样的风景，跟我们有着一样的感慨。临近傍晚，游轮之旅呢也就结束了啊。对前一天的鱼头汤回味无穷的我们决定再刷一次，这次去老板认出了我们，更加的热情了，推荐了几道家常炒菜，味道呢都非常的在线，非常不错。吃完呢也去湖滨公园溜溜弯，消消食，出来玩呢有的时候跟着感觉走没有错。五点半夕阳西下，蓝天已经被一片橙红所吞没，太阳呢也快要落山了。当我们走上观景桥，看到西边太阳正在徐徐的落下，湖水呢也变成了一片金黄，真的非常美。

旅行不赶路，而是感受路，开启有趣人生，就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本期节目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咱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2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29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4周，第5位，王源，《浪漫星球》。让我们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4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单依纯的《有趣》，单依纯联合常石磊、李聪、余娇妍共同创作，首次署名作曲及作词，打破纯歌手的身份。这位在华语乐坛迅速崛起的00后实力唱将，自出道以来备受关注。歌词里面的玩得开心、活得有趣，可以说是单依纯的内心写照。单依纯自始至终坚持自我，通过音乐表达内心。新歌上榜，来到第23位。

单依纯希望通过这首歌能够打破常规，展现出零零后独特的视角和精神风貌，来自单依纯的有趣。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十个晴天，为电视剧《定风波》演唱的插曲《君子了然》。这十位平均年龄23岁左右的年轻人，通过一档种地类的综艺节目收获大批的粉丝。十个晴天这个名字也逐渐被大家所熟知。现实生活中，很多的年轻人远离了土地，对农业生产知之甚少。而《君子了然》通过这些歌词，让大家重新认识到劳动的价值与深刻的意义，感受到土地所蕴含的无穷力量。新歌上榜来到第19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继续来听由孟佳和姚琛合作的 Slow， 作为孟佳首张正规专辑第五首收录曲，以电子脉冲节奏传递出慢下来的情感态度，呼应现代快意节奏时代当中对深度情感链接的渴望。歌曲传达爱不是竞速赛，而是一场精心 Slow 的冒险，强调在试探中寻找舒适频率的情感哲学。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6位。

跟着 Slow 的旋律原地开扭，一同解锁度假之旅。来自孟加姚琛的 Slow。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 Aline 的现场版爱我还是他。这个版本爱我还是他真是苦到心里了，他的嗓音醇厚且富有穿透和感染力，主歌部分的低音叙事感极强，副歌部分的情感层层递进，收放自如，颠覆了陶喆原版的质问感，以抒情的基调诠释，将爱情抉择转化为隐忍的自我叩问。新歌上榜来到第13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海莱阿木演唱的《爱的勋章》以芙蓉为文化符号，传达了温柔与力量的结合。歌词中提到了滚烫的呼吸，仿佛在诉说着一种热烈而真挚的情感。在这首歌当中，海莱阿木用音乐描绘了5000年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同时也表达了对青春和爱的思考。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十三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新歌，来自旅行团乐队20周年全新创作专辑《团体》中的《他乡故乡》。旅行团乐队刻录下时光的斑驳与记忆，以20年的岁月为名，书写出团体的意义。从光明升起处唱响爱的赞美诗，到下一个路口冲破黑暗的一起同行，亲情的温暖，爱情的热烈，友情的羁绊，都化作真情的告白。来自旅行团乐队《他乡故乡》。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隔壁老樊的《你在哪儿呢，我的爱人》。整首歌以极简的吉他与小提琴编曲为基调，营造出干净而深沉的破碎感。这次音乐制作方面请到了火星电台，让整首歌在清晰简单的主题上多出了一些飞旋的叶子。吉他声音很小，在编曲里做着老樊歌声背后的心绪，让他一切安好地唱着，让我们听着。来自隔壁老樊的《你在哪儿呢，我的爱人》。

继续来听景龙的新歌《我不是神明》。景龙通过这首歌表达普通人面对情感失落的真实状态，无需强装坚强，承认软弱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每个人本质上都是平凡人。他希望通过这首歌打破大众对神明般完美形象的追求，鼓励人们正视自己平凡与不完美，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和定位。愿所有陷在故事里的人终能听见世界的回音。景龙，我不是神明。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姚晓棠首张个人专辑中的《欢腾曲一天世界》，歌曲融入了流行与民谣元素，在众多的乐器当中，班卓琴的加入堪称神来之笔。

整首歌增添了更多维度的视角。歌曲在录音棚耗时9天完成，姚晓棠笑称其可名为9天十戒。他用的歌声赋予了歌曲灵魂，让人们在聆听中找到勇气与力量。来自姚晓棠的《一天世界》。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队长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先行单曲《假动作》。队长原名杨浪，出生于1994年，来自贵州遵义。凭借《哪里都是你》的火爆，队长开始走进大众的视野。这首歌以细腻的笔触和队长极具张力的嗓音，描绘爱情中言不由衷的瞬间。这首歌以近乎手术刀般的精准，剖开了日常交往中层层包裹的伪装，让每一个戴着面具生活的人都能在旋律里找到内心的自己。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海莱阿木演唱的《爱的勋章》以芙蓉为文化符号，传达了温柔与力量的结合。歌词中提到了滚烫的呼吸，仿佛在诉说着一种热烈而真挚的情感。在这首歌当中，海莱阿木用音乐描绘了5000年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同时也表达了对青春和爱的思考。
3: 在

本期全球华语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听友们再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0: 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2: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3: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4: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3: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5: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和谁唱起了山里的神仙，唱到我心缱绻，像是有一碗泉藏在那。

少次相遇都变成擦肩，再活他个千百年，看月亮不再怀念，剩一万残缺再回到

0: 最后不过是斗酒三两心。
1: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补乐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音乐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心底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眼里有光的方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晚安暖城。这一刻让我们在音乐中逐梦而行，让我们的心去往更辽阔的远方。当袁娅维的纯净高音与王睿卓的暗涌是吟唱交织， R&B 的摩登肌理搭配古风词韵，这首舞台演绎版的白梨花便为我们构建出梨花枝头双生绽放的听觉奇观。此刻就让这场落花成诗的相遇抚平你心底的褶皱吧。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时代少年团 TNT 的《好望角》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与冒险精神的歌曲，结合了活力四射的旋律和励志向上的歌词，展现了少年们对未来的憧憬与无畏向前的态度。

林志炫与李记合作的《少年游》是一首充满青春活力和深情的歌曲，他以激昂的旋律、深情的歌词和两位歌手独特的嗓音，展现了少年的梦想与冒险，

由黄坤、芝麻妈咪演唱的歌曲《为什么》，歌曲背景不仅是两位词曲作者所共鸣的生活细节，更是他们情感传递的纽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
5: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这里是晚安暖城。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渴望前进，不畏风雨，在生命之路上，无论面临多艰难的困境，都要保持一颗年轻向前的心，一旦踏上征程就没有退路，勇往直前。欢迎收听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首能带你远离喧嚣，感受无尽宁静与自由的歌曲，那么一定要听听华晨宇的《风之海》。这首歌如同一股清新的海风，轻轻拂过心田，带给人无尽的遐想。华晨宇独特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仿佛置身于宽广无垠的大海中，感受着风的温柔与海的深邃。

刘惜君的粤语歌《春风得意》，从她的歌声里仿佛听到星月相依、灯火满城，以及平凡日子里的炊烟袅袅，大概这就是熙攘和暖的人间，春风得意的人生。

当迷茫时需要一束光，王鹤野的《目光而行》恰好抵达。歌词《目光而行》中橙光勾勒出治愈意境，它浑厚的声线搭配递进旋律，像在耳边传递坚定信念。此刻，愿这旋律成为你奔赴明天的翅膀。

0: 你好，12月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接下来这首是周杰伦演唱的《床边故事》，这首歌曲以其幻想和想象力让人回忆起童年时光的美好和纯真。歌曲中的元素和情节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神秘而又美好的世界中，感受到了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和快乐。

涵携手丧帖宋秉琴带来飞到月球，用灵动旋律编织梦幻飞毯，带你挣脱地心引力，向着无垠月球翱翔。每一个音符都是星际间闪烁的微光，歌词似神秘咒语，带你开启这段超凡音乐旅程。

凭借《你好，李焕英》获第34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的张小斐，这次在歌唱方面也崭露头角，演唱了电影《交换人生》推广曲。张小斐的声音温和有磁性，将这首《逆光》唱出了自己的味道。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晚安，暖城再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山，把色彩送还给清晨。一傍晚，我张开耳朵，听过去。
1: 他们还是比较宽宏，给他们换个地方。你不要在原来的地方待了，这要换个地方，然后呢，你继续发展。我觉得棚应该是这么一种形式。
2: 周武王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商故地，延续商朝祭祀，同时将移民化整为零，迁移至需要重点经验的地区。彭国所在的晋南地区恰好位于北方戎狄与王姬之间的战略要冲，如果彭人是从别处迁移而来的殷商移民，他们到底来自哪里呢？这件彭幡生簋，改内注明彭幡生作某馈应簋，大意是馈姓彭国女子出嫁，馈就是彭国的姓氏之一。近代学者王国维在《簋方昆仪闲云考》中写道，簋方之为馈姓，簋方又是什么人呢？
3: 我们发现这个馈象啊，它应该和东周时期大量出现的那个赤底啊，就是一个人群。那么西周时期这群人再往前推，推到商代，这群人就是所谓的簋方。
2: 簋方，中国上古时期的北方部族，夏商之际其以声名显赫，活动范围分布于黄河中游两岸，曾经与商王朝东西对峙，最终商人将其征服。历史资料显示，西周至春秋时期，簋方部分支系逐渐南移，范围扩展至晋南、豫西及陕西东部，其中就包含彭人所在的今天山西绛县一带。
3: 啊，我们既然知道了彭国作为敌人，那么他在体制上和我们中原的华夏人有没有差别，有多大的差别？然后呢，这个就需要通过体制人类学啊进行观察。
2: 考古学者通过体质人类学研究彭人骨骼、牙齿等体质特征，探讨彭人与文化、环境、行为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发现彭人与中原族群在人种学类型上有着密切关联。如果说彭人是戎狄部族，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他们应该是长期与中原对立的部族，为什么会与中原族群密切关联呢？事实上，晋南地处黄土高原东南缘，三面环山，中部为盆地，

黄河及其支流汾河、宿水河冲击出肥沃的平原，气候温润，宜农宜牧。中挑山北麓的岩石是古代重要战略资源，吸引四方族群，连通起中原。

0: 像这样的带有绳纹的陶片啊，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能捡很多啊。而且它的陶片非常的丰富，就是基本上走几步，哎，就可以踩到啊。虽然这片儿比较小，但时代特征比较明显，啊，可以判断它这个是西周时期的。
1: 2012年，考古人员在衡北彭国墓地附近东南约1公里的一个地方，发现一处西周聚落，包括衡东遗址和拱北遗址，面积大约40万平方米。考古学者推测，或许这就是彭国居邑的所在地。
0: 这个区域它比较封闭，四边都环沟，而且相对比较平整啊。如果是从地图上来看的话，大概就是一个相对规则的一个区域，并且它距离衡水墓地也比较近。确定这个遗址在周代延续的时代啊，大概就是从西周早期到春秋初年，和衡水墓地这些葬者生前的这个时代刚好是能对得上啊。最有可能是衡水墓地这些葬者生前对应的居址。我认为他们是怀姓九宗啊，因为在文献里边怀姓九宗是归属晋国的嘛，起初分封给唐叔虞。在这个汉代人的文献里边可以看到，说这个怀姓九宗啊和商人关系是很密切的，所以才会在叔虞封唐的时候分给叔虞，本身就是派给他管理的。
1: 根据王国维《鬼方昆仪闲云考》中所论述，淮与溃、魁、淮相通。淮姓九宗最早见于《左传》，周成王将叔虞分封至唐，并赏赐他一系列的物品和从属之人。淮姓九宗正是从属之一。由于考古发现的彭国居邑面积远小于相邻的晋国居邑面积，部分专家认为彭国不可能与晋国一样同为诸侯国。对于彭人的归属，考古界还未达成共识。一部分学者提出，他们应属于晋国淮姓九宗的一支，是晋国的附庸国。另一部分学者则把衡北彭国墓地出土的青铜铭文作为依据，认为彭人身份显赫，地位崇高，不可能是晋国的附庸。这件出土于某代彭国国君墓的瑞伯衍腹内铸有铭文，其中的王子即为周天子的姐姐，21个字记载了一场距今3000多年的盛大联姻。瑞国国君恭敬地为周天子的姐姐与某代彭伯的联姻制作礼器，周王室的公主下嫁异姓彭伯，这在西周时期极为罕见。但专家却发现了不同时期的彭伯与姬姓王室成员的多次联姻。
2: 毕公是个什么人物？你说成王立了二伯，也就是周公和少公。周公主持东方的事务，少公主持西方的事务。但周公很快就死掉了，那这个二伯就不平衡了，毕公就继了周公的职位，作为二伯。所以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可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彭伯，那你说这彭伯地位能低吗？
1: 除了毕公之女下嫁彭伯以外，衡北彭国墓地出土的多件青铜器铭文逐渐勾勒出一幅枝繁叶茂的彭国姻亲关系图。青铜鼎上的太保铭文，太保即少公，表明彭人不止与毕公联姻，还与权势地位远高于毕公的少公氏家族存在密切关系。南宫铭文则佐证彭国与曾国南宫氏后裔的姻亲关系，南宫氏是姬姓周人的分支，而彭姬也有来自鲁国、芮国等姬姓诸侯国君的女儿。虎叔作彭四贵，四姓是夏朝王族之姓，见证了彭。

0: 人与前朝王族后裔的政治连结。
1: 古人的婚姻制度是合两姓之好，实际是两个姓氏之间的关系，就是两个家族、两个宗族之间的关系，它要结合这样的一个关系。尤其像贵族之间的、国与国之间的这个联姻，都是一种政治需要。
0: 为了维系与彭人的政治联盟，从周王朝亲贵到各诸侯国，都以极大的诚意和两姓之好。众多王侯国君如此殷殷之态，令人不禁疑惑，作为殷商移民的彭人身份似乎有所不同，而彭人在西周早期政治舞台上的交流还远不止于联姻。考古人员在山西翼城大河口霸国墓地发现两件彭帛盆，内底铸有铭文：彭帛照作礼盆，其万年永用。这是来自彭国国君的礼赠，祈愿两国国祚绵长，万年永续。这是彭国墓地2055号墓出土的一把青铜短剑，剑长22.8厘米，剑身进金阁处，双面是阴线人手纹，铸有铭文“楚公逆中歌”，被称为“楚公逆短剑”。
2: 楚公逆的器物不仅在庞国有发现，在晋南地区的晋国也有发现，对吧？楚公逆编钟嘛，也就是说，在西周中期偏晚，这个楚国和晋南地区的这些国家可能就有联系。
3: 距今3000多年前，文化与政治的交流早已从黄河流域触达长江，楚公逆短剑就是见证。作为西周时期的一个活跃的诸侯国，曾深度融入周王朝的分封体系中的彭国，是否也发挥过独特的作用？
0: 在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实验室内，一场穿越3000多年的对话正在微观世界中展开。
4: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绛县横北彭国墓地的样本，出于对文物保护的以及后续操作方便的需求，我现在要对它进行镶嵌等预处理。
0: 研究人员对彭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细致的科技分析，经过样本镶嵌、抛光、腐蚀等一系列复杂的预处理，在高倍显微镜下，青铜的奥秘被层层揭开。
4: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样本啊，就是它的机体是一个树枝状的阿尔法同步熔体，然后分布在茎间的是多角状的同析共析体。明显呢可以看到的，我们这个样品呢其实是一个铸造得来的。
0: 显微镜下不仅可以看出青铜器中含有的物相组成及大致金属成分，就连铸造时产生的微小气泡也清晰可辨。此外，研究者还利用 X 射线探伤等科学分析方法，对彭北彭国墓地出土的部分青铜器进行了铸造工艺方面的分析。数据显示，彭国青铜器的气泡率仅为2%，而霸国青铜器的气泡率则为7%。这一差异表明，彭国的青铜器被铸造得更为精细。铅同位素数据是追溯青铜矿料来源的核心依据。研究人员据此发现，彭国青铜器的数据结果与晋侯墓地及霸国墓地出土部分器物重合，这表明三者存在矿料同源的可能。
2: 涉及到礼制，对吧？涉及到这个民生的这些战略资源，那个诸侯国可能很难获得原材料和相关的技术。这个西周时期是礼制社会嘛，青铜资源和玉器资源，甚至包括盐业资源，我认为都是由王朝控制。

0: 周王朝通过严密的资源管控，强化着天下秩序。在毗邻彭国的另一诸侯国霸国的青铜器铭文中，清晰地记载了景书变颜的事件。周王室的景书亲临盐池，为盐池出产的盐划分等级。霸国可能是周王朝盐卤资源的管理者。那么能够与周王室和重臣联姻的彭国，是否也有着重要职能呢？3000多年前，彭人的政治文化交往已经从黄河延伸到长江流域。人们尝试解读他们的身世之谜，或许可以从彭字本身开始。
1: 这个彭字呢，今天我们写成楷体的，那就是一个人，是吧？然后那边一个彭，这个彭就是一个计备的这么一个单位了，是吧？但实际上在西周的青铜器乃至商代的青铜器，这个彭字，早期的彭字，它是不这么写的。
0: 早期金文中的彭字是一个正面或侧面的人形，脖梗悬挂海贝项链，脚下踏着一叶扁舟。在传世的青铜铭文中，人们还能找到这个字的身影。历史学家李学勤曾提出，衡北彭国墓地中的彭通彭也可以与彭同音。那么彭国就并非未见于史册，可在传世古籍《穆天子传》中找到相应的记载。
1: 它是一个族氏，这个族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彭。那这样的一个线索其实可以帮我们理解早期的这个彭国它的由来。为什么要带一串项链？就是这个项链和踏舟就成为了这个彭国的这个族氏的典型的特征。实际所有这些特征都指向了古人对于河伯的祭祀。
0: 河宗室是中国古代专司祝祷天子渡河平安的高级别官职。古人出行不仅有陆路，还有水路。与陆路平安相比，渡河平安是更加重要的事情。天子出行必须由河宗室祝祷，祭祀河神，祈求河水不要兴风作浪，保证天子渡河平安。在《穆天子传》中，彭伯起作为河宗室，曾经陪伴在周穆王身侧，西游诸国。
1: 在《穆天子传》里边记载的叫彭伯起，我们今天在西周的这个西周的彭伯的墓地里面发现了一个叫彭伯称，他的一个青铜器。
0: 现藏于山西博物院的彭伯称簋，出土于衡北彭国墓地。簋上45字铭文记载了一位周天子为了加冕彭伯称，曾赐予他金车驴，为了纪念这一功绩，因而铸造了这件珍贵礼器。这一铭文的发现让考古学者联想到《穆天子传》中记载的彭伯起。
1: 彭伯他的祖先干什么的？一直到西周可能都是干这个事儿的，就是他在王朝里边是河宗室，他是保证天子出行平安的这样的一个官。我们今天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了一个河宗室的墓葬。
2: 我先照那个器物。
0: 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同样就在这座高等级墓葬中，墓柱颈肩部铺满了海贝项链，与彭字形成了遥远的文化呼应。通过考古材料、青铜器铭文以及文献研究，河伯祭祀的传统或许可以追溯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夏代。如果彭人是跨越夏商周三代的远古贵族，那么人们便能够理解从周天子到各诸侯国对彭国殷殷之资的由来。但是与商人相似的丧葬旧制又该如何解读？

0: 我们从这个彭国或者是彭博这个文化来理解，那它显然不是西周的东西啊。这个一直到商代的时候，那个族徽还在有呢。因此呢，从这样的一个线索来看，它显然不是一个纯粹的那个西周时期的礼制，它更多的继承了它西周之前的一个更古老的那样一个藏族。
1: 今天彭人何来的说法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在西周时期，彭国深刻融入了周天子建立的秩序与制度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又一生动实证。在衡北彭国墓地中，除了青铜器以外，还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玉器，包括高等级的玉组佩。
2: 周人呢很推崇画，在晋侯墓地，在很多地方，咱们家国公墓地，包括梁代村，还有山西好些地方，这种西周高等级贵族墓葬里面发现了大量的黄贵族的组佩。
1: 这套玉组佩以三枚玉璜为主体，璜上均采用一面坡的技法雕琢，正面分别呈现交尾龙纹与对称凤鸟纹。
2: 璜上面的纹饰代表了周人这种玉器的纹饰制作水平以及这种纹饰制作特点。我们在西周时期见到的玉器上的纹饰主要是龙凤人在一起。
1: 汉字礼的古老形态为柱和绝的组合，象形文字令人能够直观理解先民如何以玉沟通天地。西周时期，礼制臻于完善，玉璜也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它不再是单一的配饰，而成为玉组佩的核心构件，串联起繁复的礼仪制度，严格的等级划分。除了玉组佩，衡北彭国墓地还出土大量青铜俑钟，其形制、纹饰、编列与数量也为我们研究西周礼乐制度提供了珍贵的样本。
0: 古人讲什么叫乐？五声八音叫乐，就是这个宫商角徵羽这五声。八音：金石丝竹革土刨木，把这五声八音凑成一个调，听起来又好听和谐，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乐。所以乐强调什么？就强调协调、合宜。所以他要强调这个相应的礼，通过相应的乐来表现出来，啊，这可以说是周人的，我们今天从文献里看，是周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
1: 小邦周推翻大邑商，周人面临着治理广袤疆域的全新挑战。为实现长久统治，他们构建起一套环环相扣、自上而下的分封制度。在衡北彭国墓地中，与玉器、鼎、簋、编钟一同重见天日的，还有数量繁多的青铜酒器。商人重酒，将酒器作为沟通天地、维系宗族的重要礼器。周人克商后，其礼乐制度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以惊人的包容性继承和吸纳了此前中华文明在文字、记忆、风俗乃至酒礼等方面的精髓，将其融会升华。这种海纳百川的气度，最终铸就了西周完整而严密的礼乐制度。礼约束等级，从行止到家国；乐高低不同、音色各异的声音融合共鸣，庄重典雅，协和万邦，敬德保民。礼乐制度将周人无形的宗法等级与道德规范凝聚成温润而铿锵的清音，奠定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深厚基石，也刻画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久以成礼，礼以和人。

0: 三千多年前，先民在庄严的青铜礼器前敬天法祖，治礼作乐。今天，这份敬天地、重传承和天下的精神依然浸润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在延续不断的创新、统一、包容中，四海升平，生生不息。
1: 自2004年山西绛县衡水镇衡北彭博墓地考古发掘以来，截至2025年底，晋南地区已经发现200多处西周遗址和墓地，其中确切的诸侯国数量约为30个。这些遗址和墓地的考古研究，将典籍中的只言片语变得更加真实可信，而彭国考古更是填补了典籍记载的空白，这让今天的人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3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的社会面貌、过往生活场景，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明如何在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交往中更加枝繁叶茂、欣欣向荣。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
2: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今年上半年，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
0: 来看时政要闻。
3: 8月3号，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蔡奇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夏粮产量创历史新高，筑牢全年粮食丰产根基。现在秋粮也陆续进入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
0: 记者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粮食主销区的市场主体带着资金、技术、渠道来到主产区，为粮食增产做出自己的贡献。首先来看吉浙两省共建跨省飞地粮仓。
5: 眼下正值水稻抽穗扬花期，在吉林大安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国家试点小西米片区，来自浙江温州的谢树叶和农技人员正在田间查看稻苗长势。今年他在这里改良1.2万亩盐碱地，全都种上了水稻。
6: 来了之前就是这一大片盐地，就是这样。然后你看现在治理完的，现在是一大片是这样绿油油。
7: 今年第一年改这样，你感觉怎么样？
6: 都超出我们的预期。
5: 项目落地的关键在于吉林省推行的盐碱地治理投融建运管一体化市场化机制，社会资本全程参与投资融资、工程建设、长期管护与产业运营，配套最长30年土地经营使用权，将改良成效和种植收益深度绑定。
8: 通过长期的大规模的流转这种未利用地，然后用长期承包经营的这个收入去回报咱们当初这个工程的这个投入，

0: 具有长期性、稳定性。
1: 有了稳定的经营预期，主销区的优势开始在黑土地上充分释放。谢树业团队将土壤改良技术与当地农技人员的经验深度结合，同时依托浙江成熟的品牌运营和销售渠道，打造高端弱碱米品牌，在当地就地加工，定向销往长三角市场。
0: 他们具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可能更机动灵活一些，他们的这个资金，包括他们这个渠道，包括他们这个销售，这个是咱们吉林一个短板。
1: 据了解，吉林大米年销往浙江超31万吨，78家直营店覆盖浙江全部11个地市。浙江市场主体在吉林布局粮食基地43万亩，跨省飞地粮仓从一纸方案变成连片丰收的良田。
2: 从吉浙共建飞地粮仓到东部多省市企业落地吉林改造盐碱地，天南海北间的深度协作正在成为新趋势。
3: 在吉林镇赖县，江苏企业打造工农循环产业链，为跨省粮食合作探索了又一个样板。
1: 盛夏时节，吉林镇赖县苏新农场4万亩改良盐碱地迎来玉米灌浆期，无人机喷施叶面肥，农技人员巡回管护，田间管理精细到位，
4: 长势非常好，预估产量能够达到1100斤每亩，每公顷就是达到16500斤，亩产就是达到了周边农户的平均水平。
1: 苏新农场就是江苏企业成立的，他们在当地构建起一条绿色循环链条，企业种植玉米，就地建厂生产柠檬酸，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废液加工成改良剂和有机肥还田质检，改良后的土地再次产出粮食，实现工农互促，变废为宝。
5: 选择把工厂建在吉林镇赖，核心呢就是要打通工农循环，这种模式既激活了吉林后北盐碱地耕地资源，降低了我们玉米原料的运输成本，也是东部产业资本助力吉林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生动实践。
2: 一粒两种也连接着南北两地农业的协作。闽农一号这个以两省命名的品种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山海的约定。
3: 作为粮食主销区的福建，用自己手中的抗病种植资源补上了东北主产区水稻品种的短板，而东北的黑土地则成为检验和放大这份技术优势的广阔舞台。
1: 在黑龙江省泰来县，种植户宋国平正开展飞房作业，为水稻补喷叶面肥。
6: 去年按照农地指导调整株距，肥也按照配比用，产量一下就上去了，亩产能达到1500斤左右，今年又多种了200亩地。
1: 让宋国平受益的这款种子正是闽农一号，它的诞生源于2011年的一场调研。当时福建水稻研究团队到黑龙江考察，发现当地审定品种虽多，但高产、优质、多抗、长粒型的品种十分稀缺，尤其主力品种空域131频繁爆发稻瘟病，导致减产。福建方面提出，把南方高抗稻瘟病的种植资源与东北耐寒高产的精稻品种结合起来，双方随即明确了分工。福建主攻优异基因挖掘、分子育种技术研发和稻瘟病抗性表型筛选，黑龙江依托寒地气候条件测试品种耐寒能力、田间产能，以空域131为母本，导入福建云隐的抗病基因和中国科学院中科804的优良性状，两地开启了南繁北育穿梭种植的联合攻关。
7: 跨区域的一种有个好处，就是利用不同的生态优势来提高这个地理隐形，来进一步的提高水稻的产量。
1: 从杂交组配到稳定品系，两地团队花了整整11年。目前闽农一号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寒地稻区累计推广超400万亩。
8: 我们计划下一步继续合作，采取这 AI 智能化育种的创建研究，来为黑龙江省选育更优质、更多抗、更高产的水稻品种。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小朋友们，
11: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

0: 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1: 昨天，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
2: 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领奖装备发布现场以极具仪式感的创意叙事，彰显中国体育36载的蓬勃发展，诠释几代体育人坚守梦想、追求突破的传承力量。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新推出线上专场招聘直播带岗活动，海量岗位在线推送，方便求职者线上找工作。
4: 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8月6号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组织农林牧渔等用人单位参加，提供软件开发工程师、储运工程师、区域经理、律师、养殖员、操作工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1: 山东淄博将招聘会搬进商圈夜市，推出夜间招聘模式。本次人才夜市汇聚多家企业，释放多个优质岗位，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产业工人等各类求职群体，让求职就业更便捷。
4: 夜幕降临，山东淄博的一个夜市商圈，当地举办人才夜市招聘活动，现场汇集了装备制造、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多家企业，提供操作工、运营、销售等各类岗位，招聘信息一目了然。本场招聘活动共组织16家企业，提供岗位55个，重点面向产业工人、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实现精准对接、高效服务。
5: 我们也没有想到人流量这么大，像附近的居民呀，包含白天不能到现场的求职人员，都能够过来咨询。
3: 作为全国村 NBA 发源地，贵州省台江县台盘村的乡土篮球赛已火爆出圈5年。5年来，当地累计办赛超5000场，全网曝光量突破1350亿次。
1: 今年7月1日，台盘村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个仅有272户、1186人的村寨，以赛场为党建阵地，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
6: 记者来到台盘村时，正赶上当地6月6日吃心节篮球赛总决赛。万众瞩目的决赛开打前，一场党支部动员会率先在球场边召开。
7: 今天啊，也是我们这个最后一天，这个也是决

0: 赛的最后一天，这个对抗啊，这种就是非常激烈的啊，大家也要做好应对的这种突发的情况啊，做好应急的这种处理。
1: 夜幕降临，球场灯光亮起，总决赛拉开帷幕。上万人的球场座无虚席，球迷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
2: 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啊，灯光、效果、音箱，包括这些解说员、这些管理都很好。
3: 你是第一次来这儿看球吗？
4: 每一场基本上都来。
3: 哦，每次都来啊。
4: 接地气，然后也非常热闹。
1: 2022年，一张人山人海、座无虚席的篮球赛照片，让台盘村迅速出圈，村 BA 由此诞生。陈江龙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篮球爱好者，早些年在外务工。2023年初，在村党支部培养下，陈江龙当选为村委会主任。随着村 BA 赛事知名度持续攀升，高峰期数万游客涌入村寨。游客的食宿、交通停车、环境卫生、物价管理以及赛事规范，一道道考题摆在了他和党支部面前。
5: 那当时我们这个支部啊，就是召集了我们这个商户，还有在就是包括我们老百姓，我们就开了这个月坝会，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就把它纳入到我们村规民院里面，就是我们叫做停车不收费、小车物价不上涨。还有开球不收门票，不设嘉宾席，不允许广告，商业广告的植入。
1: 赛事热度引来了庞大的线上流量，在村党支部号召带动下，村里组建青年直播团队，发力直播电商，推动农特产品特色文创走出大山。
6: 这里是我们的村边线下体验店，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身上这件衣服是我们的村边球服，看到这有台盘两个字。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农特产品，这是鲤吻香米。它为什么要叫鲤吻香米呢？因为稻田里我们会养鲤鱼，被鲤鱼亲吻过的米，所以我们叫它鲤吻香米。
1: 随着村 BA 赛事热度持续高涨，新的考验随之而来。每晚赛事结束往往已是深夜，数万观众留下大量垃圾，仅仅依靠少量保洁人员难以完成清理任务。
7: 没有会想到，就是说会，压力会那么大，就是一下子就是说，可能就有些就超出我们这个预想的这个范围嘛，我们可能想就是说可能，几千人哇，一两千人、三千人这种的样子的产生的这个垃圾的话，我们保洁员他能够自己处理，但是后面火爆了之后，就突然一下子涌入几万人的这种，这种人流量的话，那跟他产生的这个垃圾是非常大的。
1: 党支部迅速设立了62个党员先锋岗。组建村 BA 红色志愿服务队，党员带头清理垃圾，如今已开展志愿服务超过20000人次。
3: 每次这个比赛结束都要捡垃圾吗？
8: 对
9: 对，
3: 捡到几点？
9: 啥时候打完啥时候捡。
3: 最晚的时候什么时候干过？
8: 3点4点左右。我们要等游客差不多都走完了，然后我们才正好打扫。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赛事发展起来，观赛的体验也亟待升级。为了建媒体楼服务赛事，球场看台位置的绝佳选址正是老党员杨光贤的一块菜地。这块地曾有人出价18万元求购，而当地征地补偿仅20000多元。起初老杨的老婆坚决不同意。
10: 后来你是怎么同意了？
11: 后来嘛，就是想嘛，是因为这村 BA 这是也是几代人的努力嘛，是吧？现在那么不容易才红火起来，是吧？不要因为这个人的这个利益嘛，是吧？影响到这村 BA 的发展。
10: 你怎么劝老婆的？
11: 因为我家自己都开过酒店，我说如果那村 BA 的红火起来啊，对我们酒店也很好啊。
1: 如今台盘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2年的14700元增长到24000多元。老杨自家开办的民宿自去年开业以来，年收入超过了20万元。
7: 我们把这个党支部建在球场之上，把赛事的这个人气转化为治理的效能，发展的动能，以党建引领赛事新村，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1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13: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

0: 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1: 香港交易所昨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隔夜逆回购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旨在发挥隔夜逆回购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作用，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
1: 昨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此次投产发电的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
0: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可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美两国政府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0: 那么，此次日美联合干预汇市的依据是什么？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发表的声明对此是如何解释的？来看一条短片。
3: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30日联摩根士丹利证券投资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六车智美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
1: 日本和美国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后，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

0: 月上旬以来，时隔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
1: 而日美联合通过买入日元进行汇市干预，则是自1998年作为金融危机对策实施之后，时隔28年再次实施。
0: 有报道指出，美国此次干预汇市，并非传统的卖出美元买入日元，而是卖出欧元买入日元。
1: 日本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美国这种操作方式是为了避免日本抛售美债吗？具体都有哪些考虑？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2: 这个我想呢，从表面上看，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操作方式。因为是这样，如果按照这个传统的干预方式的话，那日本方面一定是这个卖出美元买入日元，来平抑日美之间的这种差价。但是我们知道，日本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它占比非常高，第二位是英国。那如果日本为了平抑本国的货币贬值的压力来卖出这个美元，那就影响到这个美债的问题。所以呢，美国方面为了这个实现维护自身的利益，为了维持这个美债的稳定性，所以它呢拉入了欧元，用欧元来分解日元的贬值压力。从影响来讲，我想呢，这是把这个欧元也绑定进来，这样呢显示出，也就是说这个日美之间要把这个欧洲也拉入到这个货币的稳定日元的这个体系当中来。这里边其实也反映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地位，他们现在的独立性也受到挑战。现在这波我们看到是美国财政部贝森特主导的操作，包括日本的财务省，那实际上呢就是等于一定意义上来讲架空了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对于这个金融操控的能力。所以从这角度来讲，这次设计第一呢是为了美国第一这样的一个利益，第二呢是对央行的独立性进行了一个冲击，第三呢它也会影响到今后整个的资本市场。那么也就是说不再是日元对美元的问题，它要扩大到这个日欧美之间的这个问题。
0: 那么日元为何跌跌不休，造成日元贬值的原因是什么？专家表示，当前日元的贬值具有结构性因素。第一，当前日元和美元之间存在较大利差，所以呢，市场才产生了做空日元、做多美元的套利交易。只要日美两国的利差短期内不能缩小，存在套利空间，就存在空头继续做空日元的冲动。
1: 第二，中东冲突令全球看淡日本经济前景。日本70%的石油依赖中东国家，冲突造成的能源冲击非常严重。随着中东冲突没有停止，现在还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对于日本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这是日元持续大幅贬值的根源性因素。第三，日本经济现在没有向好转变的态势，日本经济结构性的脆弱性，包括老龄化、产业空心化、创新动力不足等，也使得推动日元持续升值缺乏根本动力。
0: 日元汇率持续走弱的负面影响也体现在物价方面。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本月日本将有近19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分析认为，八月食品涨价主要源于材料价格、物流成本、包装材料价格上涨等。
1: 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7月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六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较五月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8个月同比上涨。
0: 美国财长贝森特称，美国财政部与日本财务省、日本央行保持密切沟通，将毫不犹豫地进行更多日元联合干预。
1: 后续美国还会有什么样的干预措施，能否挽救日元长期贬值趋势呢？继续来看专家分析。
2: 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现在从结构上来讲，首先美方还是希望这个日本能够进行加息，彻底的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在日本方面有很严重的这个矛盾，因为日本政府是很难允许央行加息的，原因是它的这个债务压力实在是太大，存量债务就有1300万亿日元的国债，那么每次加息都会造成严重的资本负担。第二一点呢，新的这个债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高市已经推出了370万亿复兴产业的这种投资计划，如果这个央行加息的话，那显然政府

0: 融资或者说放债的压力，就是融资成本会大幅的提升，这样呢对他也是不利的，所以日本政府是反对这样做。那么显然今后来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动作。可能的举措是什么呢？加入这个多边，也就是说绑定更多的这个利益共同体，这样的话呢会缓解日本的这个压力。我想他还有哈、就是说对市场的一个信心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有了这个美国的加持，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可能会导致这个市场哈、对各国的联合信用哈、会产生一种压力，那么这样的话呢对缓解日元可能会产生一些效果。总体来讲事情并不像贝森特所讲的那么简单啊，今后即使进行干预的话也会存在很多的问题。现在显然这个整个的这个方向是朝着一个相悖的方向。
1: 当地时间3号，日本民众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
2: で、その軍事基地を作るために、アメリカの基地を作るために、日本人の私たちの税金を使う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ようにこう防衛よりは防災の方が大事なんですよ。そっちにこう力を尽くし、税金を使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こう使いもしない、あ、使ったら大変ですよ。使いもしない武器をアメリカの言いなりにどんどん買う。そのために税金を使う。私たちのこう生活は全然良くならないし、物価は上がるし。
3: 日本の政府はもう普天間返すためには辺野古だけが辺野古完成するだけが問題だ、解決策だって言って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根本的な論理が外れちゃってるわけ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怒り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
4: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1: 长天下午的新闻继续。8月2号，水利部发布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
8: 截至昨晚7点，松花江同江段距离警戒水位0.25米，黑龙江同江段距离警戒水位0.20米，江闸口、沿江堤防防汛压力陡增。预计8号至9号迎来洪峰，面对严峻汛情，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
1: 受上游降雨及亭子口水库调蓄影响，昨天嘉陵江四川南中段水位大幅上涨，今年首次洪峰于当天上午过境主城区，
8: 洪峰水位最高达265.86米。南充市高坪区沿江各地迅速行动，做好防范，全力保障洪峰安全过境。
9: 当天上午9时，在南充市高坪区嘉陵江水位较平日显著上涨，沿江部分亲水平台、步道及低矮树木已被淹没，现场有工作人员沿江巡回排查，紧盯低洼积水区域，持续劝离江边逗留、垂钓的市民，严防涉水安全事故发生。为应对本轮洪峰，当地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加强沿江巡查宣传警戒，针对低洼地区、沿江步道等重点点位落实专人定点盯守。高坪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预测，洪峰过境后，今天嘉陵江水位会逐步回落到正常水位。
1: 最近陕西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
8: 受降雨影响，陕西境内多趟列车晚点或者

0: 停运，铁路部门也采取了多项措施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1: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陇海、宁西等线路多趟列车停运，覆盖重庆、乌鲁木齐、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西安、宝鸡等车站启动

0: 们安排专人引导旅客通过自助设备、手机客户端及人工窗口快速办理退票、改签业务，压缩旅客排队等候时长。
1: 与此同时，当地组织人员对山区重点区段隐患点位开展巡查，提前备足机械和应急物资，根据现场情况精准执行限速、封锁等安全管控措施，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畅通。
2: 连日来，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平原大部分地区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自8月1号起，玛纳斯县公安部门将辖区内高速的巡逻管控频次从6次增加到10次，及时响应车辆救援，并对来往车辆、消防设施、驾驶员疲劳驾驶等方面加强安全检查。
3: 同时，民警在高速路口、国道上通过便民服务点向过往司机免费发放西瓜、饮用水、防暑湿巾及药品等防暑降温物资。
2: 从上周起，高温持续席卷我国北方。
3: 昨天，天津市的高温进一步升级，天津市气象台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提醒民众防范高温影响。
4: 从一早开始，天津高温闷热的感觉就尤为明显，强烈的阳光与无风的天气让体感温度进一步升高，市民纷纷打起遮阳伞或戴起遮阳帽冰袖防晒。
5: 很热很晒，肯定要化掉了，做了防晒霜又遮了伞，
6: 身上特别潮，所以没办法，就穿长袖还能防一防晒嘛，就是戴个帽子什么的会好一点。
4: 天津市气象台预测，4号至6号，天津将持续高温闷热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在36至3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在28摄氏度左右，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
2: 为了保障气象预报精准高效，入夏以来，天津市气象部门专门组建小分队，对1000多座气象站进行巡查。
3: 高空观测塔高温酷热，作业条件艰苦，工作人员顶着烈日维保设备，确保数据科学准确。
1: 矗立在天津市区的这座气象观测塔高255米，相当于80多层楼的高度，塔身密布近100个精密传感器，能捕捉温度、风速、风向等气象数据并实时上传。3伏天，工作人员要定期对塔上的监测仪器进行日常维护，确保数据科学准确。
7: 这个栏杆，最高的时候可能能达到60-70度，那么手摸上去会非常烫的。所以我们单位也是给配发了劳保手套以及这个防暑降温的药品、水等一些必备的东西。
1: 气象观测塔所处的100至300米高空是城市热岛的核心聚集层。烈日无遮挡，金属塔身蓄热，热空气上浮堆积等因素叠加，温度比地面要高不少。工作人员戴着安全帽和手套，弯着身子核查设备线路，校准传感器，排查运行故障。当前，天津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天津共有1000多个观测站，为城市气象预报、防灾减灾等提供决策依据。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近期，多地医院接诊了运动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患者多在剧烈运动之后出现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
3: 那什么是呼吸性碱中毒？这类病症为什么会在夏季高发？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朝闻健康，一起来了解。
9: 呼吸性碱中毒是一种酸碱平衡失调的病症，指的是呼吸过度通气，体内二氧化碳的排出速度大于产生速度，体内二氧化碳含量快速下降，造成血液的 pH 值升高呈碱性。
10: 如果你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一个炎热的环境下，或者是封闭的，或者这种潮湿湿热的环境下，那你的呼吸可能会更快，而且你的出汗也会导致体内的这些液体的失衡、酸碱的失衡，这样你的二氧化碳还会被排出的更多。
9: 医生介绍，青少年、年轻女性、心肺功能偏弱的人群，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要特别注意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生。此外，本身有焦虑症、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群也要警惕。
10: 情绪比较敏感的这个人群，那个在夏天的时候吧，他有意无意的会出现一个咱们所说的情绪

0: 绪放大，就是可能平时不是那么容易生气的事情，这时候他可能会因为天气太热，心里有些烦躁，这时候他情绪控制就不太好，呼吸的深呐，呼吸的快，这种情况下，这个容易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1: 呼吸性碱中毒常在闷热环境下发作，不少人呢容易将其误认为中暑，导致处置不及时。
2: 呼吸性碱中毒有哪些典型症状？它和中暑又该如何区分呢？
3: 医生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区别。中暑患者也会出现类似胸闷、气短或者头晕等症状，但是会伴随体温升高。呼吸性碱中毒患者则不会有体温升高，主要表现为口唇、四肢末梢麻木。
0: 呼吸频率很快，这很焦虑，那个出现又深又大的这种呼吸，在真正发作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嘴唇、四肢的一个麻木，肌肉痉挛会出现这么一个鸡爪形的这么一个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1: 那如果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症状，又该如何紧急科学的缓解呢？
2: 我们来了解应对的方法。
3: 第一，马上停止运动，迅速到阴凉地方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摔伤。第二，调节呼吸节奏，延长呼吸时间，减少二氧化碳排出。第三，如果身边有纸袋或者大信封，可以用其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数分钟后即可缓解。
0: 口袋呼吸的时候，你别全部捂死，稍微留一点缝，这样的话呢，让它还是有一些空气进去，但是它大部分是在呼吸自己的呼出来气体，二氧化碳。如果说它神志意识已经不清楚了，那我们就应该是及早的去呼叫120，及早的去进到医院里去进一步抢救。
1: 货车司机呢互称彼此为卡友。近日，江苏货车司机刘先生在陕西咸阳不幸离世，亲属呢无力将他赖以谋生的货车开回老家。四位素不相识的卡友挺身而出，行程1000多公里，护送车辆回家。
4: 刘兄弟，到家了。
5: 7月28号早上，一辆车头贴着“回家”两个字的大货车驶入江苏徐州，历经一天一夜的千里奔波，四位热心卡友终于将车辆交到离世司机刘先生的父亲和女儿手中。34岁的刘先生是家中的顶梁柱。7月22号，他在咸阳一处服务区停车休息时突发疾病，不幸离世。
6: 他的父亲当时就表达这个意思了，我没那个能力把这个车开回来。他现在留下的唯一的财富就是他的大货车，这也是留给他老人的，也是留给孩子的唯一的财富。
5: 靳德月是山东灌县的一名货车司机，他在短视频平台开设了账号，和来自河南许昌、开封、安徽亳州的三位卡友经常一起帮助遇到困难的同行。7月25号晚，他们接到刘先生父亲的求助后，四人连夜出发，奔赴陕西咸阳。27号一早，在对货车进行全方位消杀后，四人轮班驾驶，昼夜兼程，将车开回徐州。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
1: 山东，好品山东。见大言，心度无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2: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3: 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4: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5: مادامی که همه مواردی که آمریکا در این مدت نقض کرده نقضهاش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قاعدتا در وضع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تفاق خاصی تغییر خاصی نخواهد افتاد لذا تمرکز مذاکرات با عمان در مورد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د بود موضوعاتی که مربوط میشه به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باید در مراحل بعدی ببینیم که
6: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一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经重启，后续会谈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公开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
3: 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
2: 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第二通道及任何非伊朗规定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危险。此外，他还表示，因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3个地点，但由于乌方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
3: 另据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陆军总司令卡拉米3号在视察伊朗西北作战区时表示，革命卫队在全国各作战区内均具备全面的情报掌控力与作战准备，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
2: 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4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道，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
3: 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
4: 数据显示，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8月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克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

0: 温沃德公司认为，这六艘邮轮全部选择在空在航段绕行，这可能是沙特方面避免其船舶进入相关海域的整体运营政策，而非针对特定货物风险采取的临时措施。
1: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军民点，俄黑海舰队摧毁一艘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四艘运输军用物资的货船，其中两艘在尼古拉耶夫港卸货时被击中，另两艘在黑海水域航行时被击中。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指挥所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657架无人机。此外，俄罗斯方面三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1: 据俄罗斯媒体三号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消息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三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在通往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的公路上以及该市工业区所在区域投放地雷，造成四名核电站工作人员在上班途中被地雷炸伤。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该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乌克兰总统网站三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解除奥列格·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和乌梅罗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并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克列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当地时间三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致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呼吁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
2: 冯德莱恩在信中赞扬西班牙和摩洛哥政府以高效有效的方式应对休达移民危机，并再次强调应以统一团结的欧洲方案共同应对此类问题。当地时间8月3号，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球协会此次表态与国际足联日前放弃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有关。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商业子公司，把世界杯等国际足联核心赛事的商业权益交由该公司运营，引发国际足坛强烈反对。欧足联此前表示，如方案继续推进，不排除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随后宣布终止这一方案。
1: 据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大众汽车正裁撤数百个管理岗位，此举为削减白领员工计划的一部分。德国媒体近期报道称，集团管理层正在研究未来数年在全球削减最多10万个岗位，但相关方案尚未最终确定。而大众集团旗下跑车品牌保时捷也公布了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的计划，主要涉及后台职能岗位。另外呢，宝马近日将自愿离职方案扩大至数千名从事办公室工作的员工，包括研发和产品规划人员。知情人士透露，到2027年底，宝马计划让8000名员工离职。
2: 早晨的6:55，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3: 早上好，钟卢。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刘超，最近南北方都很热啊，感觉一出门就像蒸桑囊一样。那最新的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3: 是的，可以说眼下的暑热已经没有了南北的差异，就连东北地区也深刻感受到了三伏天的威力。这是昨天的情况，辽宁沈阳是出现了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更是飙升到40度，闷热程度

0: 超越华南，暑气蒸腾。今天我国仍然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其中在新疆还有内蒙古西部呢，是以高温天气的这种干热为主啊。尤其在新疆的东部，这里有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东部这一带，像是辽宁到福建这一带地区呢，是以闷热为主。这一带地区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以上，再加上有60%以上的高湿环境，可以说一整天都难以逃脱上蒸下煮的桑拿天。这种极致的暑热天气，容易对身体健康带来持续性的负担，像今天在新疆、还有山东以及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容易发生中暑。大家一定要注意科学防暑，保持室内的凉爽，科学足量饮水，加倍关照老人和小孩，特别要注意观察这种及时的天气的这种反应啊，谨防中暑和热射病的发生。主持人，
1: 那像这样的大范围高温暑热还会持续多久呢？
0: 那今后两三天受到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持续的影响，我国还是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是沈阳和杭州，都会有频繁的高温天气现身。那对于沈阳来说，连续出现高温天气并不多见。好在6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东撤，那包括沈阳在内东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将会告一段落。而周末开始，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带来降水，那在华东的高温天气也会逐渐的收敛了。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小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35度。天津多云，28到36度。通辽小雨，23到34度。兰州晴，17到33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1到29度。成都晴，23到35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昭通阴转阵雨，15到25度。曲靖阴转多云，14到27度。太原阴，20到25度。威海晴，23到35度。东营小雨转晴，29到38度。郑州小雨，26到34度。南京多云转阴，29到38度。泰州多云转阴，28到37度。武汉晴，27到37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5度。南昌多云，29到35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2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中雨转阴，25到32度。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

0: 倒背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倒背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倒背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倒背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倒背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倒背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倒背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倒背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倒背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闲来后，康巴市区人，1949年9月参军，先后参加内蒙古西部解放、乌审旗毛乌素剿匪作战。1956年，石家庄步兵学校政治营毕业后，分配至南京军区180师。1964年，参与组建江苏省军区独立师，负责黄海沿岸守备。1979年，任扬州军分区副政委。1983年，任扬州军分区政委、扬州市委常委。1987年离休。岁月染白鬓发，军旅永驻心间。鄂尔多斯籍老兵延来后写下我的军旅岁月回望，把藏在时光深处的军营往事、青春热血与家国初心落笔成文，没有华丽辞藻，唯有真情流露。一纸回望，一腔热忱，让老兵精神与红色文脉浸润心田，让报国初心在新时代生生不息。
2: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我于1932年1月8日出生在原内蒙古伊克昭盟郡王旗哈巴格西乡康巴什村，也就是如今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的一户贫苦农牧人家。草原风霜伴我长大，数十载戎马征程淬炼本心。我的人生没有惊天伟业，却始终怀揣赤诚，坚守入党时许下的誓言。我们家有一段特别的缘分，父亲、大哥与我三人都是羊年生人。乡里乡亲常说，老严家三羊开泰，往后日子必定兴旺。在这样美好的期许里，家人

1944年冬天，父亲送我进入郡王旗小学读书。校内先生学识深厚，教导有方，浓厚的求学氛围深深感染了我，让我一心向学。我自知天资普通，唯有加倍勤奋，才能不辜负家人期盼。三年级期末统考，我取得全校第一名，获准直接跳级至五年级，还在校学生会任职，年少时也算小有荣光。可安稳读书的日子没能长久。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再加上连年灾荒，百姓衣食无着，学校被迫停办。我只能放下书本，重新拿起牧羊鞭，回到草原做了羊倌。彼时世道混乱，国民党散兵、地方盲工相互勾结，层层盘剥百姓，草原上民不聊生，普通牧民苦不堪言。1949年6月，陕西榆林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草原，可当地国民党参与势力伙同土匪愈发猖獗，四处劫掠百姓，王爷府仓促迁离，乡亲们四处躲藏，度日艰难。那时的我既被辍学遗憾，又被包办婚姻束缚，前路一片迷茫，找不到生活的出路。同年九月，好消息接踵而至，准噶尔旗、扎萨克旗相继解放。解放军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标语贴遍各村，广播里循环宣讲共产党的惠民政策，每一句话都说到穷苦百姓的心坎里。我下定决心告别草原，报名参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盟军区六支队二连的一名战士。我只读过高校，在连队里竟算得上稀缺的文化人。部队常态化开展军队宗旨、阶级忆苦等教育学习，点燃了所有人的革命热情。在党组织长期培养下，我慢慢懂得，军队是人民的守护者，党是军队的核心灵魂。我暗自立下目标，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依靠仅有的文化基础，我主动承担群众宣传、基层政权巩固、连队扫盲等工作，事事争先。1949年十月，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时被任命为连队文书兼上士，在基层岗位踏实历练。新中国刚刚成立，西北边境依旧动荡不安。一部分起义后叛变的国民党残兵勾结地方土匪，烧杀抢掠，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剿匪肃特成了部队首要任务。作战期间，我吃苦耐劳，冲锋在前，还成功侦破一起投诚人员勾结外敌、密谋叛变的案件，消除重大隐患。1950年元月，我获评甲等模范。同年二月，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晋升连队管理班长。四月，我奔赴乌审旗剿匪，广袤的毛素沙漠没有成型道路，我们全体官兵仅凭双脚与顽强意志穿越沙海，完成剿匪任务。
1950年，组织任命我担任连队司务长。建国初期，财政紧张，部队经费短缺，官兵伙食时常难以保障。当时边区流通西北币，本地蒙古族牧民并不认可，多数战士又不懂蒙古语，物资采购以物换物十分困难。我从小到大一直在民族地区生活，精通蒙语，自然而然成为居民沟通的桥梁。日常相处中，我发现蒙古族妇女擅长刺绣，十分注重仪容，可草原缺少镜子，她们只能以湖水倒影梳妆。我灵机一动，用牧民刚需的生活用品交换肉食米面，既能解决连队吃饭难题，也贴合当地百姓需求。我向供给部门申领镜子、针线等物品，顺利换回各类生活物资，再也不用为断粮发愁。其中一件往事至今为人称道。一次，我带一面大镜子和牧民交换物资，牧民主动问我是否需要牛肉干，甚由我自取。等他拿出足足9斤牛肉，我觉得分量太重，再三推辞，牧民却执意相送。他拿起镜子反复打量，看着镜中的自己开怀大笑。事后这件事上报上级，工作人员专门核查，确认全程自愿交换，没有违反部队纪律。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我靠贴合民情的办法保障连队伙食，不仅没有受到批评，还被评为模范干部。镜子换牛肉的故事也成了一段军民鱼水情的佳话。1953年，部队选派我前往石家庄步兵学校政治营深造。我深知这份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日夜勤学苦读。3年时间，33门课程全部取得优秀成绩，每学期综合排名全校第一。因为表现突出，我2次获得在军旗下单独留营的荣誉，一次盛夏，一次寒冬。这2张老照片至今悬挂家中，是我一生引以为傲的纪念。毕业授衔仪式上，校长宣读命令，延来后等600余名政治营学员准予毕业。那一刻，万千心绪涌上心头，我热泪盈眶。毕业后数十年，我南北辗转，从辽阔鄂尔多斯草原走到江南水乡，从前线作战转向和平时期部队正规化建设。1964年，以我所在539团为基础，江苏省军区独立师成立，承担黄海海岸守备任务。我先后在3个团任职。1979年，升任扬州军分区副政委，同年进入解放军政治学院进修。1980年学成毕业，1983年担任扬州军分区政委，同时进入扬州市委常委班子，军政一肩挑。在所有军旅经历里，1976年

前后开挖战备坑道的岁月，让我终身难忘。彼时我刚接任团政委，接手许世友将军签字部署的大型地下掩体坑道工程，施工难度极大，工期紧张。前任调离后，组织经过层层筛选，将这项重任交付于我。师领导坦言，工程地质条件差，顺利的话5年完工，稍有阻碍10年都难以竣工。更让人揪心的是，山体多石灰岩，岩层松散，极易塌方。地方施工队勘测后直言，按照常规施工方式，大概率会牺牲一个班的战士。听闻此话，我当即表态，别说牺牲一个班，哪怕损失一名战士都不行。将士舍家为国，一旦出事，我们如何向他们的家人交代？任务压身，我没有退缩。上级专门派遣2名副司令、1名主任前来开导鼓劲儿，告诉我组织经过全面考量，认定我是扛起这项工程的最佳人选。我骨子里不肯认输，咬牙扛起重担。施工期间，我长期驻守工地，只要现场出现险情，第一时间赶往处置。机器震动，带动沙石滑落，塌方隐患时刻存在。长期高压让我患上严重神经衰弱，每晚必定依靠安定片才能入睡。所有人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原本预估5至10年的工程，我们仅用3年多就圆满完工，全程没有出现人员伤亡，还为国家节约大量建设资金，创下战备施工的奇迹。我也因此获得上级表彰。考虑到我常年在外工作，亏欠家人太多，之后组织调我前往扬州军分区担任政委，方便兼顾家庭。1983年，我就任扬州军分区政委、陆军预备役师政委。就职期间，围绕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我重点推进5项核心工作。一是落实干部4化标准，优化干部队伍。当时军分区人武部、干休所共28个团级单位，50多个营级单位，核定现役干部350余人。受历史遗留问题影响，干部超编严重，普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我们严格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调整团营班子，提拔一批年轻高学历骨干，妥善安置200余名编余干部，开设文化补习班级。整改后，团职干部平均年龄降低8岁，干部队伍结构焕然一新。二是顺应军改要求，组建预备役部队。改革开放后，军队体制改革推进，原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体系调整为野战军、预备役、民兵。根据南京军区安排，扬州筹建陆军预备役师。我带领军分区党委统一思路，细化编制，选配干部，全域开展动员宣传。1984年10月，省军区举办预备役师成立大会，军区、南京军区、省市各级领导到场参会，2000余名军民参与活动。检阅仪式上，步兵团、炮兵团、女兵方队、鼓号仪仗方队共7支队伍整齐列队，气势昂扬。这也是扬州历史上

首次大型军事检阅，获得各级领导群众一致好评。三是夯实基层人武根基，发挥民兵建设力量。我们调整乡镇人武部长职级，实现95%以上专职人武部长进入乡镇党委，精简优化民兵编组，提质减量，组织百万民兵投身宜征大化仙、京杭大运河改造等重点工程，当地70,000余户民兵发展特色产业，勤劳致富，成为地方经济建设主力军。四是修建标准化训练基地，提升军政训练水平。我们在西湖乡建成功能完备的民兵综合训练基地，各县市区同步配套实训场地，保障民兵预备役人员常态化集中训练，全面提升队伍军政素养。五是推行以劳养武模式，缓解训练经费压力。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民兵训练经费缺口较大，我们推广泰县以劳养武经验，创办民兵集体企业，民兵兼顾务工、务农与训练，既增加个人收入，也保障国防训练正常开展。我格外重视靖江县伤残退伍军人福利场，妥善安置伤残老兵就业，解除现役官兵后顾之忧。这套经验极具推广价值，省军区、南京军区在靖江召开现场会，军区司令员、政委带领苏浙沪200多名军政干部实地学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前线报纷纷刊登报道，在全军全省推广。各项工作能取得成效，根本在于始终坚守党管武装原则。扬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国防建设，每年召开2次义军专题会议，军分区党委主动向地方汇报工作，争取政策与资源支持，落实地方党委书记兼任人武部第一政委、县长兼任武委会主任制度。军地同心协力，稳步推进改革开放时期国防后备力量建设。1987年，我正式退休。17岁弃幕从军，55岁卸甲归田。从草原放羊娃，到带兵育人的军队领导。从硝烟弥漫的剿匪前线，到和平年代国防建设岗位，从内蒙古草原到江南扬州，青丝熬成白发，半生奔波终得安闲。我生于百姓，归于百姓，回望这一生，只有2个字可以概括：平凡。我这一生不争名利，不逐富贵，不求高升，树党时的誓词我记了一辈子，也践行了一辈子，坚持学习革命理论，为共产主义理想甘愿奉献一切，终身忠于党，永不叛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途，我以平凡之躯走完戎马一生，只愿后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永远坚守对党对人民的赤诚之心。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的军旅岁月回望，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

0: 终极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3: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4: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好了，各位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8月2号中午的11点至14点左右，在东胜区的康河西岸附近吃饭期间，不慎丢失了一个黑色的卡包，里面装有赵先生的身份证，还有银行卡。失主电话呢是150-3483-5288，150-3483-5288。事后必有感谢。另外呢，失物招领信息：8月3号的上午，蒙凯公司的爱心低级李师傅捡到乘客打车时丢下的一把路虎车的钥匙，主动交回了暖心驿站来寻找失主，失主请抓紧时间前来认领。暖心驿站的位置呢是在东胜区吉拉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 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街，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6: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扎开。
7: 来关注一条刚刚说
1: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

途风雨常有，得失起落不必深究。生活如同绿茵决斗，执着坚守方能丰收。蒙超客场一番交手，鄂尔多斯战平锡林郭勒，悬念他依旧存留。调转惊奇，主场聚首，生死一战，剑已上兜。愿你怀揣一腔追求，纵有坎坷，勇劲风流。奔波路上稍作停留，品读世间百态春秋。各位早上好，7:37，周二的早间，感谢大家清晨第一时间的守候，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我是大飞。那依然是要提醒各位早间路上出行的朋友们，继续稳驾慢行，注意安全。最新路况信息记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时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0: 来吧，各位，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叫做网红游乐项目。根据央视的财经调查栏目的报道，作为最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峡谷漂流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风险不容小觑。从报道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漂流的游客在水中啊，可以说是险象环生啊。另外还有游客乘坐的这个船呢，被浪涛猛地掀翻，整船的人都掉进了河水当中。然后景区的这个司机呢，告诉记者说，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些状况都还算好的。去年呢，雨水太大的时候，受了伤的游客呢，基本上是一车一车的往外拉呀。个别景区他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危险和隐患，但是为了用更刺激的卖点来吸引游客，他其实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一句话，已经被钱遮蔽了双眼。其实我们国家呀，这个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就明确规定了，说峡谷漂流这个水道的水深呢，应该不超过1.2米，漂流水道的内壁应该是光滑而且是平顺的，它不应该有那些尖尖角角这样的一些影响漂流阀运行或者是乘客安全的一些缺陷。水道的上方和两侧不应该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就是说你的这个漂流这个水道壁内壁它应该是非常光滑和平顺的。为什么？你一旦有一些尖尖角角出现的话，漂流过程里面万一乘客游客撞上去怎么办？这个就很危险。但是从报道来看的话，某些漂流项目甚至刻意突破监管要求，比如说人家不让超过1.2米，他私自加深了水位，变得更深了，然后制造特别大的落差，甚至直接利用还没有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

完全没有把规定当回事情，导致安全风险并不可控。自然峡谷它那个内壁啊，肯定不是光滑的，那各种凸起。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它为什么要突破监管的要求这么做呢？因为这么做更刺激，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啊，噱头也更足。他会对外说啊，我们这是纯自然，没有任何改造，完全去追求大自然的原始生态。长期让这种刺激压倒安全，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有一名游客在华蓥山体验这个瀑布秋千项目的时候受伤了。然后受伤以后呢比较严重，在送医的途中呢就直接去世了。不光是高空秋千和峡谷漂流，这些年各种刺激的网红项目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你比如说高空跳伞呐、这个玻璃栈道，是不是飞拉达攀岩等等。不少景区靠这些网红游乐项目得到了流量和热度，游客完成了打卡出片，但是被抛到一边的恰恰就是安全这两个字。对有些景区来说，不能是总等到出事以后再去检讨有没有建立严格的安全保障机制，有没有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因为到那个时候就晚了，就出事了。这些年各地都在打造城市 IP， 促进文旅消费方面是下足了苦功夫。那为了吸引游客，竞争呢也是异常的激烈。但是文旅的供给和消费越是欣欣向荣，我们越是要不断的强调，没有什么比游客的生命安全更加重要。

0: 更值得注意的是啊，从财经调查栏目的报道来看，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背后呢恐怕也有违法成本不够高的原因。你比如说，根据厂家的透露，一套高空的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仅是50万元左右，一套50万。如果说这个景区流量好的话呢，根据计算说，几乎一个月它就能回本了，这50万就挣回来了。那之后呢就全部都是纯盈利了嘛。于是不少从业者认为说，哪怕真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出了事儿，凭借项目的高额收益和回报也足以承担赔付的成本。因此呢，对安全风险根本就无视啊，肆意的运营。同样，明明有明确的规定，为什么个别峡谷漂流项目还是为所欲为呢？说白了也是因为利益比较丰厚，就算是出事儿，他也能赔得起。如今呢，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是不是还有很多的网红游乐项目在带病运营呢？必须要再次强调，景区还是应该强化主体责任，不能为了收益放弃监管。某些景区故意不遵守行业规范和安全操作标准的行为，也必须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让相关的责任人感到肉疼。不要等到悲剧发生和震惊舆论的时候，才意识到一切无法挽回。好了，各位，我们先进广告，稍后继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

0: 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1: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优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五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2: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3: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当前盛夏高温叠加汛期，河道、坑塘、人工湖溺水风险持续升高。东胀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老师陪同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陌生、复杂、危险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如遇人员溺水，优先大声呼救，借助竹竿、绳索等工具岸上救援，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OK，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赌宝。目前路上的行车状况是什么情况呢？希望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里面，在微信平台能够告诉我们。八月八号，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会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那这次演唱会呢，一共是有六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大家都很熟悉。青春偶像林志颖，东方天籁萨顶顶，清泉嗓音胡夏，现象级唱作人王琦，以及正能量歌手袁树雄，还有新生代的摇滚先锋孟维莱乐队。这次演唱会应该说福利呢是直接给大家拉满了，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在演唱会结束以后呢，在现场出口这个地方，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到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的伴手礼。本次演唱会的门票可以在暖新闻客户端呢去正式购买了，而且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够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关注一下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演唱会三个字来扫码购票就可以了。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

0: 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鄂尔多斯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我是浙江广电交通之声主持人翔宇。清晨一到，大飞读报，明是非变黑白，大飞读报听起来。
3: 继续和大家来聊新闻哈，针对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的招募所出现的这个网络舆情，8月2号晚间呢，河南省三支一扶办公室发布了一个官方通报，表示说，经过核查呀，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的行为，目前已经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的负责人停职调查了。而且这个事儿啊，考试作弊，这三支一扶这考试作弊，这不是小事情。所以说呢，目前公安机关已经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要进行全面的侦查调查。这个事情当地呢直面舆情，快速的查处，而且立刻锁定了涉案的关键人物。应该说这个积极的态度和工作效率都值得肯定。但是关于这件事情的追问呢，仍然不能停止。复盘此事，考试可谓是疑点重重。你比如说啊，这个据说笔试成绩公示以后呢，像当地的安阳和济源等地，有很多岗位出现了反常的现象。什么反常现象呢？这个单人岗位仅仅有一个人的分数超过了80分，而双人岗位则恰好有两个人突破了80分。这就好像就是就给人一种感觉是，就这个岗位好像就是为这几个人定的。所以说这种高度巧合的高分断层悬殊的分差十分的反常，也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质疑。

所谓的这个精准的高分断层啊，它竟然能够在重重关口之下发生，它必然存在制度层面的一些缺漏，唯有深查研究才能扎牢篱笆，重建公信力。而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的负责人被停职，也是为了全面调查考试的公平公正性提供了程序的支撑。所以说，可见这次事件暴露出的呢，它绝对不仅仅是几个为了考试成绩铤而走险的考生，以及个别失职失察的经办人员，而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的考试组织，它的实施都存在一定的漏洞。啊，它不是几个人的事情。其实对于类似的招录考试作弊的防范啊，各地呢在之前早都有这个成熟的经验了，比如说用人脸识别和身份证的双重核验去杜绝替考的现象，布设高清的监控探头监控全程，然后呢在考试之后技术复核排查那些在考试当天呢好像是非正常的入场人员，以及由纪检等力量全程介入阅卷和登记统计等等，这都是技术手段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三支一扶计划呢是引导青年扎根基层助力乡村振兴的联系纽带，期待这次调查处理啊能够一竿子插到底，对查实的这些作弊考生啊应该联合征信部门实施联合惩戒，记录诚信档案，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震慑，对涉案的公职人员更要依法严惩，绝对不能姑息。另外从长期来看呢，更要以此案为警戒，避免个案查处着眼制度补救，真正将人事考试的技防误防和人防体系织密筑牢，让每一场考试呢都能够公开透明公平，让每一个考生啊都有良性的流动机会，只有这样才能让奋斗者看到希望，让作弊者无所遁形。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独傲，我是大飞。目前路上的情况呢，希望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能够及时的告诉我们。我们稍后呢要进整点的广告了，在之后8点到9点的这个时段，我们继续大飞独傲，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